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四，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旧历是4月19，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安床。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美国，对咱台湾呢，这个咱对伊的军事采购哈，因为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来国会，美国国会啊又个讲到这件代志，伊讲啊，美国对咱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尤其啊，咱有一条呢，对伊的这个军售案要甲买武器啦，哈，拢总金额是140亿个美金，伊讲这个心渣。你心查无，因为呢，中国那边的一寡呢声音，准啊话停，伊讲没有啦。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哦，哈，这卢比奥呢，伊是出席到国会这边，听证会，然后呢，参议员会问他嘛，伊个问嘛，哈，所以针对这方面，伊是安尼解说。卢比奥是讲呢，伊带着川普总统去中国访问。然后呢，就是讲针对台湾的政策，并无任何的改变。只是讲中国一直希望讲，你美国咧讲话顶面是不是会当呢改变一下？安怎讲呢？譬如讲对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讲，我反对台独。因为美国是讲，我无支持台独，我无支持，跟我反对是无同哦。所以希望讲呢，美国会当讲我反对台独。但是美国也不安尼做啊，所以卢比奥呢，伊讲啊，又同意到一个参议员对台湾地位重要一个见解，而且也强调讲，更加重要就是一旦台湾发生状况的时候呢，安尼对全世界啊，会产生呢，一个较严重的信号，所以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讲维持台湾海峡的这个现况，伊讲这啊需要呢，真谨慎。真平衡的这种微妙关系啦，哈，不过这是美国既定的，就确定是积极的政策，而且咧执行当中。好啦，大家关心的就是你这个军售案什么款啦，哈，用这140亿美金嘛，哈，对台湾的军售案，用这个案的目前议员的心渣当中，所以伊讲啊，川普总统有讲到啊。讲这条呢这个军售案是一个真好的谈判一个筹码嘛。主要就是讲中国甲美国伊咧进行对话时，中国迄边无论讲到什么议题，就牵累台湾这边来。伊讲但是这也未讲造成咱决策呢去拖刷去。这嘛不是这个美国白宫这边呢做什么拖刷结决定的原因。伊的意思就是讲，这拢是照起工咧进行当中，尤其啊，这个案已经得到了国会批准呢，嘛进行公告啊呢，而且资金嘛已经到位啊，所以这件代志啊，等于讲就规个确定啊嘛，好安尼先哈。过来呢，美国针对咱台湾这方面的税金，这是不是啊，一个产生什么变化？今日呢头条新闻啊，写真大条。这是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啊，咧初二暗时咧，伊所公布的，就是依照到1974年的某一法第301条款啊，这301条款咱定来讲到伊哈，后来伊做调查嘛，针对你讲，甲美国做生意，这国家伊会甲你了解你是有强迫劳动无，还是你库存的情况，讨论了对。60个经济体就是跟美国有在往来，东西不会美国去的，要跟你扣呢，给10%至12.5%的关税，这样是，其中呢，针对台湾，它是说适用的是10%，如果中国、日本、韩国等等，这是12.5%，这样是，所以这呢是因为外国媒体是这样解释啦。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伊运用着关税，甲真侪国家咧讲嘛，哈，甲咱台湾嘛讲甲安尼先哈，然后呢，伊这个做法，后来美国的最高法院讲，
伊本来做法是安怎呢？违法宪法呢？这对等关税这个协议呢是违法的，啊，违法的就是未通咯。哦，所以真侪的国家都甲讨钱啊呢，啊，即嘛嘛陆续爱害人钱啊呢，迄条税金袂当人扣。啊，咱这边是无动作啦，好啦，好啊，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要想办法。美国欠钱，大家知影哈，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呢。咧税金方面啊，各方面呢，想办法来赚钱，你白吗？哦啊，所以即马做这方面的调查，咱这边是感觉讲咱有信心啦。这调查落来，咱应该是拢无问题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哦，因为咱介对方呢有签署到对等关税协定嘛，啊，而且咱是咧10%的这個关税。哦，所以这边公告呢，只是301调查伊的 SOP， 哦，伊的进行的程序安尼是念念。其实呢，最后税率偌济是还未定案的，但是咱台湾有相当的信心，到时啊，咱这边呢公布出来，咱会当得到相对优惠的啊，这个台务安尼是。啊，经济部嘛表示讲，咱甲美国已经发生协议啊嘛，哦，就本来讲的迄条。我不来讲一条啊，这对等关税这方面呢，咱讲好啊嘛。哦，所以咱的税率有相对优势，未讲啊，啊，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伊即嘛呢，代表数是调查呢，真侪国家，60个国家。哦，这60个国家来对呢，你有符合伊的条件无？有的有符合，有的无符合嘛，哈。啊，所以呢，伊的税金都无同。会给你增加的是，好像我们台湾、加拿大、啊、墨西哥、欧盟、英国家，啊，这十几个经济体呢，有的是已经建立了制度，啊，有的是提出了改善的计划，所以扣10%，啊，但是像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啦、韩国啦、澳洲啦、纽西兰等等，40几个经济体呢，是12.5%，好，啊，本来呢，讲好些呢，好，啊，即马就是讲。等伊经过结论确定了，啊、哦，迄阵啊，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应变吧。不过咱这边呢，应该还好了哈。

啊，今日真侪咱台湾对外啊之间的新闻，这条是日本菲律宾啊针对因的经济海域双方面的这谈判嘛。啊，不过呢，因这啊为因的国家出来呢，偌侪海里是属于伊的经济区。哦，啊，但是国家大家真哇，菲律宾甲日本真哇，甲咱台湾国家哇。哦，所以你两个咧讲半讲呢，诶，啊，你来跟阮斗阵讲，唔则丢咧。啊，所以针对着讲专属经济区啊，其中啊谈判，诶，无将台湾呢，诶、叫再来啊。嘛引起了咱台湾渔民呢，一挂不满哦，甚至反复嘛。因为这个所在，你咧掠鱼，我咧掠鱼，哦，到底是你的所在，我的所在。嗯啊，小塔啊，小塔，大家讲个好嘛。无万一呢，亲像广大兴三号个安尼个发生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咱呢，爱将咱的意见来表达。哦，但是咱的外交部一开始讲肯定。那是肯定呢，哦，所以咱的渔民呢啊，就开始啊，有一挂批评的声音啊，即马就是讲应该呢，袂当影响到咱的主权，哦啊，所以呢，外交部啊，昨天有表示啊，咱已经清楚来表明咱的立场，而且确保到咱渔民的权益嘛，哈、啊，所以呢，嘛接到日本甲菲律宾的回应。啊，就是讲双方面谈判的过程啊，包括结论啦哈，未去影响咱台湾的主权权利。哦，啊，因的结论呢，啊，未确定进程呢，咱是不是就应该呢，参与再来啊？啊，是讲相当的沟通安尼是嘛？是不是哈、啊？所以未当讲呢，就讲呢，哦，安尼是啊，共同开发啊，共同安怎安尼是哈、啊？人因两个咧讲，你刚才讲共同开发嘛，是咱的意愿，到时呢，到时人结论出来呢。你有在里面了不？是不是？好，所以不应该摆渡咱台湾咱应有的这个利益，对，是不是啊？哦，所以呢，总统呢有出席了电脑展览吗？哦，电脑展伊冇去参加，冇去出席安尼先哈。啊，记者有跟问嘛？记者问啊，总统呢冇回答啦。哦，所以总统冇脸书啊。哦，总统的脸书呢，哦，真侪人呢破文啊，去表达对这件代志的关心嘛？是不是啊？甚至讲啊，哈。连咱的这个海域，咱都收袂掉，咱都过袂好哦。佮讲袂什么世界和平等等，讲话就淡薄仔酸啦哈。要求讲咱袂当避开啊，咱要徛出来啊，爱保护咱的渔民啊。人已经啊，亲门大户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当然咱无可能点点嘛哈。咱讲呢，日本啊，尤其日本菲律宾，拢有相当的一个管道的沟通，佮日本的沟通更加无问题嘛。哦，所以呢，当然这声音呢，对方了解啊，这两个国家嘛，表示讲，当然哦，这结论也是讲啊，过程一定袂影响到咱台湾这边的主权安的事哈。好啦，这一站啊，过来咱先来提醒，最近大家靠讨论呢，你嘴内阿哥呢，嘴气有鬼气哦，因为最近哦，针对这老人失智，尤其是阿兹海默症。有发表了真侪篇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或、哦、者、这个、报告内底有提出真侪建议啦。啊、哦，你都要顾身体到位啦，你都要安怎生活啦，哦、你唔当安怎啦？安尼是较袂呢得到老人失智症。那其中呢有一层，其实咧咱节目中呢已经讲真侪年啊，就是咱的喙齿你要顾好，就算讲你到八十岁啊，嘛还够有二十齿。啊，这差不多咧，几多年前，日本啊就开始啊咧推广啊，啊，日本老大人比人较侪啊，是不是啊？种个长退休的所在就是日本嘛，啊，希望讲八十岁阿公阿妈咧，喙齿拢会当有二十齿啊，那是，啊，因为你喙齿啊欠伤侪食，啊，老人失智风险会比较悬哈、啊。虽然台湾人咧六十五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平均喙内呢，起码个了解起来是差不多。十九起至二十起，你啊，跟这個目标呢啊差淡薄啊，差淡薄哈。这是台北龙总的研究报告，伊讲啊，较欠喙齿阿公阿妈呢，哦，确实讲呢，那是欠超过十四起，自然起哦，哦，自然起，欠超过十四起的人呢，伊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加十倍哦。嗯，啊，我来倒牙齿呢，
还是我来植牙呢？安尼先会较好嘛，用安尼较好。我安尼呢，带着风险，人体的障碍，风险呢明显下降。所以这呢，运气嘛先到。

啊，咱将伊个分析报告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好了哈。有啊，这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过去叫做老人痴呆，哦，迄个歹听了哈。老人失智，用大家拢知影危险因素，包括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忧郁症啦。哦，但是咱嘴内健康呢，你拢无去注意到，所以这是台北的龙总，哦，因一个跨部科的合作。哦，针对六十个以上、八十几个哦，安尼来分做四组，哦，四组来看伊认知正常，哦，或者是讲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还是讲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等等。啊，你要参加呢，这 test 的人呢，拢爱接受到规个嘴来检查，包括你即卖呢欠几气，你有倒牙气无？啊，佫有一项非常要紧，你夹物件。哦，顶白下白呢，这夹合哦，会合袂？后尾啊，这比赛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要讲我大家知影哈。好啦，所以今晚呢，你欠几气啦，你有倒牙气无啦？你夹物件上下牙咬合是什么款？啊，够牙周病的状况，牙周病状况啊，补物件的能力，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你较欠喙齿的呢，那是确实超过十四气自然气。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增加十倍；带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增加五倍。哦，所以欠水气欠愈多，咱的脑、咱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就愈严重就对了哈。当然，你会问讲，为什么欠水气影响大脑呢？啊，因为咱的部门件，部哈，你的部门件这刺激真好，刺激咱大脑的啊，这海马回。哦啊，但你这样就无咧播嘛。所以你针对海马回的神经活动就下降，是不是？啊，咱咧食物件吼，咱的喙齿的四周围的感受器啊，会将这消息呢通知你的大脑。啊，你欠喙齿的时候，你就无这个沟通呢，无这消息的来来去去呢。另外，牙周病嘛注意，有牙周病的引起呢，规身骨的发炎。哦，啊，你欠喙齿啊，你食物件就受限制嘛。所以降低到咱大脑需要一挂保护性的营养素，你无吸收到嘛，会产生这状况。哈、哦，所以因这研究发觉就讲，这认知退化的族群来对，欠喙齿的，造成咱顶排甲下排喙齿，我要夹物件，要补物件，伊无法度正常来夹，啊，无法正常咬合的人呢，伊的认知的分数特别较低。哦，所以讲其实，你失智症发生之前，咱这喙齿夹咬合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大脑啊，应该是开始影响了。哦，啊个牙齿，用牙齿呢，我要倒牙齿啊，我就无喙齿啊，无要安怎倒牙齿？倒牙齿了呢，认知障碍有较好无？用有，哦有，哦啊，所以呢，唔通讲呢，啊无要紧啦，啊安怎啊先倒牙齿？哦、所以讲啊，喙齿顶起下起啊，呢正常会当夹，这是预防失智症当中呢，大家也较无去注意到的，但是伊是相当重要的。啊、哦，嘛希望讲六十岁以上咱的这些长辈定期接受呢咱的口腔检查。哦，那是有欠喙齿啊，啊、哦，是不是讲呢去跟医生讨论一下，要安怎做一挂修复？哦，就算讲啊，我即马喙齿敢那存无几气，啊，你看安怎嘞？啊，重建到咱喙齿啊，会当夹合咬合的功能，这不是干那讲，互你食物件、补物件、吸收营养尔，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你的大脑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是0800-090-8868，咱來聽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卡只片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你个今日吃了，我是够好做阵啊，不少啦。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辛苦精发奋吃，真好。
4: 等你辛苦精成功弄上几人？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别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啊？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人工精。
6: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拢喘气喘，算讲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6: 安尼哦，
0: 嘿，你来检查一下较好哦。
6: 啊，去检查照新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串都什么乌暗面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6: 今年六十八嘞。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6: 我拢无对呢。
0: 拢无对是好代志啊。
6: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人固精啊。
6: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片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6: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6: 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尔，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6: 安尼哦。
0: 食人固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6: 啊好
0: 啊！你每工哦，肺炎外关外加再去加困前。
6: 我逐工量哦，我血压总伤低，从这心跳才五十八尔呢。
0: 安尼问题就在遮啊。
6: 哦啊！
0: 哦，你即马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6: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你上个头壳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6: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即马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6: 啊，好，
0: 哦，雪莉王一定爱哦，好，一定爱，好唔好？
6: 啊，好，
0: 好，谢谢，拜拜，謝謝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哎哟。
0: 嗨。
7: 哎哟，我实在是有够听到讲你雪莉王敢有哦，这是五冠四星的啊。
0: 嘿，对外七个才有啊。
7: 现在没啊，
0: 你来问你的药房看看，他如果有更加提，如果没有要等七月哦，吼。
7: 药房要对了，问我刷到新位这里。
0: 嘿，再问看看，好不好？
7: 哦，啊，没就到七月当时。
0: 哦，要到七月下旬去啊，哦，吼。
7: 下旬七月对了。
0: 嗯，差不多，吼。你也再问几间啦，好不好？
7: 那个都几间都，让我刷到这个都。
0: 啊，英孚啊，信辉啊，拢是咧恁遐啊，哈。
7: 英孚啊，有信辉，两间人了嘛。
0: 哎，对，甲问看卖哈。
7: 好好，谢谢。
0: 哦，拜拜，拜拜，
7: 拜拜。
8: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利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啊呢。
11: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3: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起码拢袂啊。
15: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6: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水准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梦游房免开钱，空八空空 0998-0098-8668。啊，咱大组的雪利旺呢，即马药房大多数拢无啊啦，吼、哦！啊，你若讲啊，拢甲多一间买，你甲问看卖啊，伊是4000块，啊，就对五罐嘛，吼、哦！啊，那有你就紧甲买，啊，那无咧等一下，啊，是你先买一盒嘛，哦，食一个，咱讲呢7个下旬呐、啊，大组的雪利旺就出现了嘛。啊，咱头拄啊讲啊，欠水气啊，然后无都补啦，啊，然后湿地啦，哈，其实呢，补充雪利旺啊，真要紧，针对湿地，因为伊关键咧多呢，关键咧维生素 B 十二，这是台北农总这边啊，主任叫做吴主任吴思运伊所讲的，用湿地种呢，一般来讲，60几个、70几个以上较侪嘛，哦，啊，这长辈呢，确确实实欠水气嘛。啊，欠喙齿啊，所以要补充三周啊。哈、啊，伊讲啊，咧伊的这个患者来对发觉就讲，真侪湿地症的患者，身骨拢欠少呢米食。啊，米食你欠少呢，就是咱讲的欠胃嘛。哈、啊，啊你较会忝，哦，啊你也无体力，哦，啊欠胃当然会发生，所以造成神经方面的合成呢受影响，你神经咧走速度就下降，你的脑部的白质啊问题就来呀。所以记忆就歹，精神未集中啊，思考变慢，认知功能呢就退化，等等这失智的功能呢症状就出现了。哦，所以米十二讲米十二真侪，咱都是爱食，食鱼啊啦，食肉啦，食卵啦，啉牛奶啦，等等啊那些。哦，啊你食素食啦，或者是讲你无喙齿啊。哦，所以讲呢，来补充咱的血力旺，补充到呢，咱的米十二嘛，里面呢真丰富嘛。啊，这不止讲啊，咱卡手冰冷啦，有无欠费啦，无费息啦，无体力嘞。其实呢，那照这个主任咧讲诶，咱补充到血力旺了，针对咱的脑的帮助也真大，嘛较未产生失智的状况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诈骗呐，真侪年，真侪年啊！咱咧常常真侪人咧开讲讨论呐，拢讲啊，什么人开始用骗？啊，阿公阿妈开始用骗哦，啊，老师也去用骗未？啊，教授也去用骗未？啊，生理人读较好啊，生理人较未被哄骗。多一种人拢被骗啊！咱来讲啊，新爹，新爹一个头家啊，起厝的呀，建商啊，被骗真多，连金啊条啊啊摕到对方啊，真离谱啊！就是讲啊，投资趁钱，起初呢是摕现金交对方，后来对方知影讲了，哟，厝内呢啊有真多金条呢。哎呀，用金条啦来支付来交付安尼先哈，结果拢中哈，佮比对方骗差不多是6500万啦。啊，那金条呢，共有71条，好像呀，哦，这个1700万是71条，一只金条有编号哟，哦，是 UBS 黄金金条，拢中的重量是92两，因为这是。伊这 UBS 是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呢，伊所发行的金条呢，代表呢，规格是安怎呢？品质保证的。一般的这個金马店吼，那收到这个顶面呢，有伊的这个编号呢，伊袂甲用掉，因为这是品质的保证。哦，所以呢，为着协助呢，警方来破案，全国的金马店银楼啦，哈，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啊，包括这金马条顶面的号码，啊，提醒啊，咱这金马店，请大家拢来注意哈。啊，这金额超过5000万，5000万以上是重大诈骗案，所以咱咧组织一个专案小组呢，积极来办。啊，这是头家人啊，伊是咧去年底参加一个投资股票的来，啊，你也知这两年呢，股票呢大家谈嘛，啊，真正有买到的。哦，拢基金赚着较多吧，哈、哦，所以呢，群组内面的鼓吹的就是讲，稳赚未了的啦，保证你赚钱。啊，这位头家呢，原本拢是照指示，啊，要来用汇款呢，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内面，后来呢，就改做什么呢？伊来收的，哈、哦，面对面呢，交钱给对方的，好、哦、啊，其实呢，袂感觉真奇怪呢。哦，伊来甲你收钱，拢去约个到，约领导附近的公园啊。那约公园啊，你交这個钱呢？啊，对方派人来收现金。哦，后来呢，就是讲咧，这个过程当中，再讲这头家厝内呢，哦，佫有真侪金马条呢。啊，你买当金马条来投资啊？安尼先。啊，建商头家竟然啊安尼做，真正不可思议。甚至呢，你想袂到诶，哦，可能已经啊，大家拢火气啊，财迷心窍啊，这个头家甚至搁去金马店搁买金条，所以拢总前后14遍交现金啦、啊，交金条啦、啊，安尼先，哇，赚遮侪啊，赚遮侪要领一寡转来，不可能啊，哪有可能互你领呢？哦，这代志呢，安尼拖刷嘛，拖刷甲朋友咧开讲啊，嘿，朋友一个听，又唔对呢。当然，你可能拄到诈骗的哦。伊只地甲就讲啊，安尼可能，只赶紧的报警察。啊，报警察，警察抓人咯。抓的拢是车手嘛。啊，这车手呢，有诶呢，已经抓去关啊呢。安怎讲呢？拢是这车手，这条案、那条案、那条案啊，遮侪所在呢，多一个案别个时阵抓到伊啊嘛。哦，咱的听众被骗的迄位。因查某囝钱交予对方，提款卡跟人婆啊交予对方，阁叫咱这听众的查某囝安怎呢？定期的去解读，甚至呢，阁有买保险，保险嘛叫伊解读，将钱领出来嘛拢交予对方。后来阁问讲你有金啊无？嘛讲有金啊，金啊嘛交予对方。哦，但是上加载呢，咱这听众。尾啊，叫因听从查某囝安怎提出去贷款嘛？哎呦，提出贷款爱甲妈妈提款证啊，无你要安怎提出去贷款？所以因妈妈才敲电话给阿亮啊。
阿亮姐听，哎呦，啊你逐天咧听节目，你唔知影讲这就是个诈骗的吗？用因查某囝无讲啊，啊是要提出贷款才讲，啊唔才知影讲呢，提款卡啦，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金啊，哦阿妹也有抓到人哦，哦，咱听从这条案抓到案咯，抓到人了，诶，抢手。

阿林管政府是进口式的主任，阿去开会啊，阿开会讲带一个秘书啦，阿开会你开会一个人的名额，你带秘书要创啥？阿订一间房间。啊，秘书本来想讲呢，迄算助理啦，哈、啊，本来想讲一人一个房间啊，哦、啊，讲无啦，订无房间，两个带一间无要紧啊，困一暗啊，尔，连咪天光啊。哦，哦，别来开什么玩笑哈、哦！这代志大条啊哈！好啦，华林管政府呢，伊下面呢，这是一个四楼的六十岁，伊是正红色的主任，正红色是咧管别人的，啊，结果家己呢乱七八糟。哎、啊，这是有一个训练，训练的课程，啊，名额是主管一个娘娘，啊，大呢就是报一间房间的开销。哦，哎、啊，就拄着少年呢，查某囡啊，助理啦，叫小美啦，哈，啊，叫小美斗阵去，啊，去受训，然后呢，入去房间，哦，讲来这报功效的经费无够，干来当困一间，哦、啊，甚至要讲毛手毛脚，咩啊，小美动袂掉啊，撞出来啊，啊，报警察，啊，即卖呢，管政府这边的处长，啊，表示讲呢，这啊。那正式真正安尼是呐哈，绝对无可能阁予伊啊担任着呢警方的主管啊，安尼们的意思伊也阁会当做公务人员咯。好啦，那是公务人员呢，咱受训出公差嘛，啊出公差就是讲你会当报销，普通时啊上最报3500块，哦啊那是假日呢4500块，安尼是，哦啊这個、主管你嘛知道，伊就是一个人的名额尔嘛。啊！就挑工骗这位啊，小姐伊助理啦，到阵去台北接受呢受训。啊，台北哦，定中号东路三段顶面呢，饭店记袂哦，讲啊一暗差不多要5000块。啊，你啊课程了来到饭店，饭店呢办理要入大嘛？啊，入大呢，伊就甲这個小姐、甲这助理讲呢，行李啊先放我房间，先来食饭。哦啊，但这小美伊认为讲，来家应该是一人一间房间嘛。哦，安尼我的房间应该是咧主管的隔壁。啊，所以食饭饱转来，才发觉就讲啊，敢那订一间房间。哦，啊，这主管啊，就是说这位刘主任哈，伊讲咧，哎呀，咱出差费都无够啦。哦，啊，就干来当做一间。哦，啊，就委屈一下，连咪就天光啊，安尼是。哦啊，然后呢，就不断介要讲一挂公司啦、讲业务啦、讲安怎呢，是就是要带一间就对了。哦，小美呢就感觉不对啊，因为对方呢个毛手毛脚嘛。后来呢，小美就打电话，啊，打电话啊，请求援助。哦，这亲戚朋友讲你赶紧去报案。哦，所以小美冲出来啊，就去报案。报案了呢，就查嘛。哦，这查落去。即马所了解啦，哈，有约谈啊，约谈了呢，记一个大哥，记一个大哥了呢，这位四楼的主任伊也真巧，咱头拄讲伊几岁，六十岁，伊马上申请退休，哦，哎，万一以后有代志，伊退休金就无哦，伊马上申请退休，啊、哦，但是咱廉政署讲，就多嘛得，稍等一下哈，啊、哦，不准你退休，等这个代志煞。啊，再看后续啊！啊，代志煞，伊若有代志，甚至判刑呢，安尼是伊退休金也就没有了啦。啊，听讲啊，听讲这主任呢，诶，出头真多，啊，这毋是头一遍，包括讲有一挂厂商请食饭啊，哦，伊嘛去啊，食红虾呢，食小白安尼是，好啊，甚至伊是政风室主任呐、啊，所以拢咧要求呢，啊，管政府来对人。哦，咱呢袂当安怎，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哦。哦，所以答辩伊那咧上课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公务人员就感觉好笑。哦，你家己就是乌白母的人，你徛官官咧搞阮讲袂当安怎呢是？爱啥呢？伊那拄到姑娘啊，伊就来啊。啊，阿龙甲你讲呢，要介绍这位小姐和伊的后生呢来做女朋友，弄这招，然后叫对方来留电话给伊。啊，对方若买了电话给伊啊，伊会变面呢。哦，所以这种人呢，无品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今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针对歌的问题啊，可能大家电台也听这侪年啊。啊，是讲加减呢嘛，知影讲啊，你这吹打、吹口、吹臭啦，目睭黄啦，皮肤黄啦，哦，是讲来困袂起啦，人忝啦、身啦，真侪真侪问题啊，皮肤安尼白上了啦哈。实际上呢，咱嘛是建议啊做检查，哦、啊，用检查呢，去数理偌侪呢，是上介稳当的啊，一种根据参考安尼先啦哈。当然，他都要讲的遐症状。啊，甲肝呢有关系性，但是冇可能甲别个器官呢有关联性，敢是呢？是不是啊？你油脂不好，哦，就是讲你有糖尿病，哦，你什么样的是？你皮肤敢袂痒嘛？啊，所以呢，咱检查是较理想哈。啊，数理出来，啊，数理出来，肝就指数，哎呦，较悬呢。啊，你的胆功非常正确，哈、啊，我就是肝出问题嘛。啊，你食维他肝呢？数理一个看，哎，红的耶，哦、啊，安尼你也三顿食。好、哦，一顿吃两粒安尼是吼、哦。啊，卡叔讲，哈、啊，卡叔讲呢，啊，咱检查呢，佮发觉着讲，哎呦，肝包油呢，哦，安尼是希望你啊，维他肝固定三顿吃以外呢，啊，夹着咱的零果精，促进咱的代谢，安尼是啊，叫完全对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了啊，一个话题哦。啊，今日呢看到我嘛，感觉啊，敢一旦安尼做，好、啊，就是讲这个人吃毒，啊，然后开车，啊，弄到人，甚至弄死人，代志真多，案件真多。哦，阿尼斯那个呢，伊个驾照个吊销啊，吊考吊安怎？啊，个罚钱有效吗？效果可能有限。哦，所以有一个想法，伊开的迄台车，嘛、哦，唔是干那没收尔，是个销毁。就干那讲一个人牙青太人，哦，迄、那个工具是青嘛，青加没收，销毁掉。你即马咧开车弄死人，吃毒嘛？车甲扣起来，甲毁掉，会通吗？连咪讲，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一挂问题啊，一直敢那无阿多彻底来解决，比如诈骗啊，诈骗没完没了啊，啊，毒品啊，毒品的安尼是啊，哎呀，敢那愈聊愈多啊，甚至啊，即马毒品食甲咧拢会开车，弄死人。安尼是吼，所以呢，咱今年来讲吼，今年到5月11日，哦，这毒驾，今年哦，吼，加毒开车，哦，已经产生呢15个人的死亡，139个人的受伤。所以院长吼，长是安尼表示啦吼，就是速速要来启动修法，刑事责任，包括罚金呢，拢要加重。嘛，但是安尼就好吗？哦，不过都是因爱先做嘛。哦，啊，即马好有部咧研究，就是讲，伊即马呢，食毒开车，哦，啊，这台车就是犯罪工具嘛。啊，犯罪工具，咱个查考了，是不是会当个消费掉？会当啊。哦，片面讲啊，这个食毒开车的人，够机会开车嘛，何里无车？安尼是。哦，因为半年来呢，真正代志太多了哈、哦。你个想看卖哈、哦，有迄个劝募东医的要上绿色，哦，中小学女老师比龙死啊，个有呢三宝妈，结果呢从上细汉落去啊，迄三名后生啦，啊有一个结婚无到一年的翁阿婆啊，安尼拢亡心，啊5月份呢更加是连续2天呢，有人命。啊！案件发生，哦，林老先生甲太太，包括因大案查某囝，要跟第二查某囝，因遐咧店门口，就迄个食毒的姓李的开车弄落去啊，规家也死2个，顶顶遮多啦。哦，所以案件呢没完没了，佫一直增加，表示食毒的开车的人是佫增加嘛。刑事局的统计数字哈，主任，咱查到。2600几件食毒开车以上，甲去年增加来到8600几件，本来2600几件呢，主任，去年是8000几件，当然靠你抓也有关系啦哈。啊，今年呢，甲4月尔尔，都已经4700几件。哦，所以老板是认为讲，伊食毒开车，互你抓到，哦，即马目前啊，什么款的一个法啦，什么伊都无咧惊。伊同款呢，无驾照，伊嘛是照常开车。就算讲咱即摆修法，要甲吊照啦，要甲罚较重的啦，哦，即摆阁讲没收啦，吼、哦，就是没收迄台车，没收台车。但是看起来呢，甲即摆感受到敢那好亲像无虾米款的大效果啦，吼、哦，拢是治标不治本啦。所以开始呢，就有人建议啊嘛，只要是食毒开车。那台车给倒起来了就毁掉、哦啊、这车不是他的不差是不是车主、哦、你的车给这个吃毒的人开车你敢没责任甚至你也要有责任、哦、所以这是目前呢有可能、做这方面的思考啦、哦、不过今天也有一条、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丧尸烟弹就现在我们说的那个电子烟那个丧尸烟弹说大多数是为印度招输来，而且这个原料呢，并无管制呢。哦，这伊托米子的原料就是伊托米子酸，并不是台湾管制毒品呢。哦，所以未来啦，吼、哦，针对这方面呢，可能改做一级的毒品。哦，就是一定要严格嘛，无就无效安尼先啊哈。过来来讲的嘛，是效果无介好哈、哦，空气污染。环境部长呢，公布上新呢，就是咱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名册。2024年呢，咱这温室的气体总排放量扣除了呢，咱的碳汇量了呢，咱的净排放量是
251.4 公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当量是迄个单位啦，吼，就是我即马呢，工厂安尼冒烟呐，哦，二氧化碳呢，偌侪量安尼是，啊，那以基准年，基准年咱是俩2005年，哦，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呢，咱减少了6.59%。嘛比呢，2023年呢减少了1.92%，连续三年下降，安尼是。哦，其中呢，咱能源部门呐、啊，哦，甲基准年比起来呢，是看呢负成长，减少了1.07%，安尼是吼。所以咱的环境部长是安尼讲吼，用咱目前呢推估啦吼，2025年呢，咱的减碳一个数字呐出来呢，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减少。啊！但减少，跟他减少9%呢？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咱设定，咱2025年一旦讲呢，诶，减少10%以上，啊，咱有这个目标就对了哈。但今嘛看起来呢，跟他呢，无法度达到这个标准。哦啊，不过呢，环境部长是安怎讲呢？伊讲，哎呀，咱台湾呢，你甲看经济较好啊，啊，经济较好，当然啦、啊，伊要增加伊工厂啊，啊，用电量就增加啊。啊、用电量增加跟咱这个减碳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关系，咱台湾拢烧碳咧发电的呀。哦，伊讲啊，未来安怎呢？啊，阿哥呢想不清楚安尼是。其实咱未来真简单，未来确实讲以这个咱台湾经济发展，啊、未来咱本身呢要减碳这方面的标准呐、啊，可能咱嘛真困难达成咱的目标了。啊，有道理，这嘛是。在边啊处理，讲实在啊，过来来讲呢是吃头路、切头路哈。来银行好啊，唔好，银行真好啊，啊真歹考啊哈。啊，然后一个亲情啊，咧第一银行，好啊，入去啊，开始一步一步啊，基本嘛做到分行的经理安尼先呢哈。所以这应该是根本话吧，是不是啊？但是即嘛根本话呢，好亲像嘛无那么吸引人呢。台湾银行哦，这里去啊，温达达对不对？台湾银行内部伊要招新人嘛，啊，结果呢，新进人员的甄试，包括呢录取率，今年第一季啊、哦、要找人，报名的人数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哦，已经真侪人过去，真侪人哦，我要来考台湾银行对不对啊？即嘛无影呢，啊，无够呢1400人，所以呢，考掉的人数就增加咯。18%，哦，那叫你管黑啊！哦，所以台湾银行这是银行的龙头呢，啊、哦，这金本话呢，媒体甲写讲严重得差，啊、哦，不止啦，伊讲像土地银行嘛类似安尼是，啊，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员工的薪水呢欠少市场的竞争力，什么意思啊？啊、哦，薪水呢不如别的行业吧？哦，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是安尼解释吧，哈。不过咱是安尼哈，咱国内呢，你甲看各方面的发展，但薪水呢，真正哈，对袂着咱台湾的发展呢。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哦，要归起来国外吃头路吧，安尼是。啊，咱国内就欠工欠遮严重安尼。啊，主计总署发布，去年去海外吃头路人数哈，66,600人。60几万人呢？这60几万人留在台湾欠工的情形绝对会改善真多吧？但是这数字的讲话啊，66,600人呢，去年去海外吃头路，这是5年来新冠哦。哦，咱国内呢工作量真多嘛，但为什么都要出外去找头路呢？啊，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这波海外吃头路的情况，除了讲呢，就台积电。台积电去美国嘛，带几丁人去啊！哦，啊去日本的熊本嘛，带几丁人啊！有工程师啦，有工人啦，啊，有去啊来开餐厅咧，什么我嘛是几丁人啊！哦，所以带动厂商海外布局。哦，啊，这少年人就海漂啦，啊，漂洋过海，嗯，哦，去啊呢，吃头路，去啊打拼，当然嘛不是讲唔好啦，哈，只是讲台湾这边嘛真欠工欠人啊。伊讲啦，加2000年，咱只人才外流呢是较无同诶。早年是安尼，早年一定人拢去倒，去中国啊，
哦，迄阵啊，你看偌济人从去中国，哦，包括呢产业外移嘛。啊，迄阵啊是先设定什么产业，设定什么薪水，因才过去嘛。哦，大家记得无？迄个时阵，哦，啊我这个这个大陆那边工厂要下落去，哦，啊你来遐斗三工啦，对不对？啊，薪水给你加一倍啦。哦，类似安尼是嘛？哦，遮侪人过去的嘛。哦，条件讲好啊，无我袂去哦，好好啊。啊，即嘛唔是，哦，即嘛唔是讲啊，设定什么产业啦，啊，薪水讲好啊，才去。我就是要出国啊，来体验一下，拍拼一下，安尼是哦，类似啊，这状况啊，心态都无同哦。所以今日冒一个统计，到底去倒位？哦，经济成长呢？哦，台湾不得了，但薪水也有跌得较悬吗？无啊，所以有一个读文的文科的，伊咧讲啊，我若咧台湾，同款啊，薪水嘛是未介理想啦，因为台湾爱靠这個科技的，读电子的，啊，谈理工的，哦，哇、哦，工程师薪水才会悬啊，哦，啊，我读历史的，哦，伊讲啊，这种的薪水未悬，哦，所以这个23岁这少年呢？伊大学还未毕业，伊就开始啊咧探听啊，我要来韩国啦，还是来日本啦，来倒位食头路安尼是。后来伊选择日本啦哈，用日本的薪水呢比台湾较悬啊，公私分明啊，无亲像台湾下班了呢，手机啊呐消息来你搁在回讯息啊，这位其实可能呢无了解即卖日本呢。现在日本的薪水也不是说太高的，而且呢消费啊可能你算算的好啦，他可能有他的看法。所以去年呢台湾人去海外工作66,600人嘛，当中呢去中国的增加14,000人，占34%，但是这跟过去比起来 是下降的。去美国呢，美国人数是增加的 哦，137,000人啊，包括呢，哦，台积电都带规定去啊嘛，137,000人安尼是哈。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人数增加差不多是12,000人啊，比顶一年加17.5%，成长嘛是真大。啊，这个咱台湾人呢，哈日哈韩的少年人较侪，这拢有关系滴啦。啊，其实呢，伊讲啊，其实你去日本，这个、文化啦，各方面呢，包括迄字嘛，看有嘛。吃嘛较方便嘛，嘛较习惯嘛，啊，这拢有关系的，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不过这位少年的讲了一件代志，伊讲啊，咧台湾，你薪水要增加，你要安怎才有法度增加？哦，请教咱的听众，咧台湾，你咧这间公司吃头路咧上班，你想要薪水增加，要哪增加？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薪水要增加。头家就给你增加嘛，因为你台湾要增加薪水，你只好跳槽。跳槽，我跳来北京公司嘛，对不对啊？哦，你不爱给我加薪水，安尼我只好来北京公司。伊讲你台湾要加薪，就是要跳槽。哦，其实呢，每一个国家的问题啦，哈、哦，你去到别的国家，唔知呀，哈、啊，日本跟韩国环境嘛不一定就同款咯。以韩国来讲，哦，消费也高呢。是不是啊？哈、哦，后来另外讲到的是旅游啊，咱讲的两个国家啊，两个国家的签证咱是无要发的，减慢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那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呢爆发了伊波拉病毒，这概念，哦，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家呢，咱签证呢，咱是暂停复印啦，暂停复印。啊，有一寡呢，你可能去遐，啊，去遐转来，啊，转来咱就爱呢，家己21天的自我健康管理，啊，照规定汇报健康的状况，哦，假使讲你有发烧、头壳疼、肌肉疼、冰白的吐、腹肚疼、流屎、出血等等，啊，你爱通报，好、啊，你爱通报，啊，咱部长呢，部长讲，即马开始，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签证呢，咱是减慢。好，讲完，当然，有一寡回来，啊，你要自我管理安尼是啦，哈，六月初二开始讲完，发互因签证，啊，已经合法的呢，你这段时间呢，讲完回礼拜，好啊，咱即马这个设施是超90天啦，目前也在90天。
啊，六月初三开始到六月三十，那卡斯讲呢，去两这两个国家旅游，哦，台湾人哦，爱无症状，哦，啊，包括入境的这些旅客，咱咧上山机场、桃园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呢，咱会当啊，甲做检查，免费的。免费啊，给做检查呢，是吼，因为这个伊波拉病毒啊，伊啊产生死亡致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全世界死亡率为50%至90%，而且呢，这种伊波拉病毒伊是病毒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嘛，无讲啊，用什么药啊落去啊来处理？哎、欸，也没有。所以这呢，对，较快处理哦。好，过来咱来讲诶。啊，考试，即摆呢，电子呢非常的进步，有诶物件吼，伊都是一支电脑啊呢，啊个智慧型眼镜，哦，咱台湾这边呢也无这方面的禁忌啊，中国那边呢针对这呢，你去考试，你挂物件，哎呦，这物件什么物件？智慧型眼镜，歹势你袂当早入来考试场。哦，啊，你那是讲呢？哎，配种目镜，你来考试，安尼个你啊，你监控录影之下呢，你家己将目镜摕落来，然后有监控人员呢，给你做检查。哦，安尼是才会当好你挂这种目镜来考试，安尼是。啊，其实咱台湾呢嘛已经是禁止这种智慧型眼镜啊，你挂这种啊，你来考试场。哦、所以月底吼，咱呢考试委员会个讨论吼，要针对这种物件啊，以后是什么款的一个把关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吼、哦，因为最近六月初七，哦，中国那边的大考试吧，啊，大考试即马大家知影哦，科技也非常的进步，哦，进步个物件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对了哈、哦，啊，非常方便呢，一旦讲啊，你这物件都是电脑。啊！你炸一台电脑，你去考试那还得了？哦，分数绝对非常的好啊！你好。另外，咱来讲一站呢，是属于社会新闻啊，嘛是咱家的新闻。啊，外表看起来状况呢，有道呢，噶实际上啊，啊，唔是安尼是哈。咱讲的是台中啊，这连锁火锅店真出名哈、哦，诶，胡杰林。啊，胡杰林一对阿阿婆，阿阿婆呢，敢那是投资出问题，哦，然后一挂钱几啊亿个，哦，炸你啊，糟了，好不？爱咧地方啊，地方有名声、哦，而且呢，又个呢，旅行社咧经营，够征信社咧经营，够这慈善协会呢，哦，阿咧做事做慈善，啊，像即卖咧受害者一堆，哦，所以受害者呢嘛，组织了一个自救会。丁丁啊，那是啊啊，有报警察啦，报警察，啊是网络顶面有破文呐。伊讲啊，伊这对阿阿婆，哦，钱胖的做伊走，受害者呢几啊百人，金额呢几啊百亿，安尼是。哦，啊伊讲着，因厝的人冇被骗啦，啊被骗呢，你感受袂到，因为这对阿阿婆呢名声袂歹，哦，有经营啊餐厅，有经营旅行社。哦，嘛什么西亚会啊，慈善协会安尼是，哦，结果呢，即卖呢，就做一走。哦，澳大呢，你感受讲哇，人偌好个呢，包括咱江庙的坡度，一个赞助呢，哦，100多安尼是，哦，甲建产的经济关系也嘛非常好。哦，那知影讲呢，哦，安尼钱炸嘞，胖嘞，啊，就做一走去安尼是哈。啊，听讲有40几个损失，拢几啊百万，嘛有损失呢，上1000万呢。啊！啊，这呢损失较侪，组织一个叫做呢高额受害人群组，一群人呢咧赖内面，拢是被骗较侪人安尼啊。所以有当呢，即看外表呢，歹讲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亮啊。
5: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嗨，请讲啦。
5: 阿亮啊，我有买外骨胶。三椒哈，
0: 是，
5: 我食一礼拜啊，
0: 是，
5: 啊，我请教你，我食迄那是菜头汤是会食的未？
0: 菜头汤，大行拢会食的，拢卖过量哈。
5: 拢无要紧哟，未加油啊。
0: 大行拢甲食。
5: 啊，那会干那这大腿的大骨拢啊个真疼，拢啊会真疼呢。
0: 哎、欸，伊即马咧食吼。相对咱关节边啊，这软组织伊咧甲你作用的时阵吼，有会反疼哦，吼，
5: 会反疼
0: 啦。来啉来一个啊，好唔好？哦，
5: 啊，头偌久就较袂疼。
0: 哎呀，几工啊哦？
5: 哎，几工啊？
0: 哎，几工啊？
5: 啊，我即马已经头食八工啊啦。
0: 也愈食啊愈袂疼。
5: 哦。
0: 伊修补嘛，啊修补愈好愈好，啊就愈袂疼呢是。
5: 嘿嘿，
0: 啊，咱赶快来活动一下哦，活动一下哈。
5: 哦，活动啊，搁一点是，我谈话一次讲8.1。
0: 哦，八点又较悬呐。
5: 较悬呢。
0: 嘿，会，咱会堂嘛是爱控制，你连高精爱照起工三顿食哦，哈。
5: 有高精呀。
0: 嗯，你有照起工食无？
5: 我有咧食咧，啊，迄只都7点食，啊，今麦咱又发今仔去，然后讲我8.1。
0: 你医生的药啊？是正常食，啊，咱甲伊半开一点钟食。
5: 我无食以前的药啊。
0: 啊，为什么？
5: 我注胰岛素。
0: 哦，你用
5: 注啊。因为我是讲西药食了多，我不爱食。
0: 好好好。
5: 啊，我就拢注胰岛素。
0: 你若安尼是咱人高精啊，更加爱三顿正常食，好吗？
5: 哦。
0: 好、哦，卖讲啦。想到这食袂动哦，爱三顿爱食。
5: 我上。上无我阁食两包哩，
0: 好，咱今晚拢三顿食，安尼
5: 也都爱食三包就对啦。
0: 对，
5: 啊，要困进前啊，食我会使。
0: 哎，对，啊，一工
5: 啊，袂记得食。
0: 哎，一工三顿食哈。
5: 有够精下。
0: 对。
5: 哦，安尼好。
0: 好，阿哥，好，拜拜。
5: 好，谢谢你，
0: 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叫门来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这诶，膝盖阿边迄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阿咧筋拢板阿咧是咧食啥？
0: 嘿，食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6: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咧。
0: 好，你三朝爱加咧食。
6: 什么？加啥？
0: 甲三椒盖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时间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
0: 系。哼、嗯，唔是，伊个是咱脚头吼，来对一点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甲筋条的这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6: 嗯，
0: 哦，安能过来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软组织。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 啊，三招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6: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6: 我知。
0: OK， 好。
6: 好，谢谢啊。
0: 三招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到顶吃，哈。
6: 好，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啊，袂屈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屈袂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屈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屈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屈，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屈。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屈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身躯啊，一旦活动的关节呢，非常之多啊，像咱大腿头，这嘛是关节啦。啊，所以关节的退化，咱就是爱吃瓦骨。啊，为什么常常拢讲卡那个咱的咱的膝盖呢？哦，膝盖是咱所有身躯的关节当中活动频率上盖悬的。哦，所以讲，哎呀，我这脚头啊，安怎呢，特别较多。不过你个听。超过七十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因所问的啊，就较侪啊。我这个啊，腿头者哦，大腿头者安怎哈，这就更加麻烦啦。因咱大腿头这块软骨是全身骨上大块软骨啦。一旦这个上大块，就已经无瞬间呢，你会开始会疼啦，哦，无力啦，哦，而且疼会扛你改变来哦，哦，真艰苦。哦，所以咱呢上好是中年啦，吼，中年开始呢关节呢咧退化时呢，瓦骨就开始补充。哦，啊那六十岁以上，你的骨质咧较怕较袂自然，你要将三焦甲瓦骨呢夹咧食，好安尼先咧坚固筋骨，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哦。啊，来讲呢，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美国甲伊朗礼拜二呢爆发了停火以来上界严重的交火。啊，你断我断你安尼先哈。啊，这边伊朗锁定啊，是咧科威特这边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呢，咧巴林呢，美国第五舰队，哦，伊朗个空心呢，我哩感觉讲，哦，好大胆啊！这伊朗表示讲，这是报复，报复美国的攻击，啊，而且呢，将这个有一只船只哈，伊、哦、啊开向伊朗的港口，啊，美国个开火嘛，啊，所以个报复，啊，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表示讲。伊对伊朗发动了呢是自卫的攻击，而且已经成功呢抵抗所有伊朗这边的一个袭击啊呢。但是这时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朗已经同意啊，无要来发展呢核子武器，甚至可能呢某一个时间点啊，伊会甲伊朗的领导人叫做呢啊穆吉塔巴啊两个来见面。但是一个公投呢，和穆兹海峡呢封锁这边的代志呢，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刚刚各种海峡那个封锁起来安尼先哈。所以到底私底下啊，这个双方面的和谈的代表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川普总统讲伊会跟对方呢啊最高领导的穆吉塔巴来见面呢。哦啊，但是真侪代志讲到尾啊嘛，干那呢？无亲像伊所讲的安尼是啦，但即卖呢，伊朗这边呢，向着周边的国家，吼、哦、发射了几啊粒的弹道飞弹呢。但是所有飞弹拢无拍中伊本来要拍的目标，吼，哦，这是调讲呢，还是讲啊，都拍袂准安尼哈？好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啊，咧伊的声明当中呢，伊表示讲，我这边会攻击。就是因为美军啊，大向一只呢，伊要来阮伊朗的油轮啊，所以阮要甲啊报复就对了哈。所以伊朗以飞弹呢来拍着呢美国甲以色列诶联合舰艇啊，随后美军的轰炸呢，格西姆岛哦，所以伊朗呢一结果甲拍倒转来，哦，互相拍过来拍过去，甚至锁定诶是咧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啊！而且佫向科威特呢，上少发射了十粒的弹道飞弹，所以有个呢一挂探讨咯。哦，安怎讲呢？伊朗嘛拍一段时间啊呢，但伊的飞弹呢还佫遐多，甚至伊的无人机呢，那还佫遐多。哦，这一定无可能讲快速的生产出来的啦，还、啊、是安怎来？还、啊、是本来就囤遐多？是不是啊？所以这呢，哎，这情报消息敢拢无吗？哦，但川普呢是回答到记者《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伊讲啊，伊朗已经同意啊，伊、哦、未来做到这个核子武器啦。好、哦，但这海峡的封锁呢，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哦，啊，是不是安尼先？伊有表示讲，对方啊、哦，对方啊，穆巴塔吉啊。一定的参谋谈判，穆巴塔吉就伊朗这边的最高领导了哈。伊讲双方面，哦，双方面呢相处不错，哦，伊跟对方，跟这个对方有相处吗？哦，川普讲，我嘛真乐意跟伊见面啊，啊，你某一个时间，啊，会当来见面啊，啊，看代志变化什么款啊，哦，所以呢，咱真正唔知影伊到底啊，是已经进行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咱隔壁国家这韩国，韩国呢，初三举行了第九届韩国的地方选举，啊，当地时间呢，暗时六点是结束啊。啊，这对韩国啊来讲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选举嘛哈，因为即马换这总统李在明，啊，这当讲是即马这总统李在明。去年就任了韩国头一遍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这也当讲是韩国即马李在明总统的一个集中考试啦。哦，你做总统，大家感觉好不？哦，这边的选举会当来印证，
到底好啊歹安尼是吼。不过因这个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呢，看起来呢，干那是袂歹，执政党是领先，安尼是吼。所以民调表示啊，李在明这个韩国总统呢，伊啊较实际、较务实，好较针对的，譬如讲老百姓的民生经济啦。啊，是讲啊，公司的治理的啊，改革啦、啊，等等啊，那是吼。当然呢，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即嘛是不得了，不得了啊！韩国股市呢，台北股市呢，已经啊达

讲科技，哦，即马要去月亮，然后要去火星，刷落呢，咱讲啊，用太阳来发电，用太阳发电都要点么太空嘛？太空接收的日头上盖强嘛？用遐个遮强的日头来发电，储电啊，刷落呢哦，所以一点啊，讲一寡呢，咱料想未到的代志啊，但真侪代志伊阵啊做会成呢？可怕是安尼啊！像我这笑的这欧比讲话，啊、哦，拢做未到代志，但是渐渐真侪代志伊做会到呢。所以你就跟他讲，哎、欸，阿南呢？伊这间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不得了哦。哦，所以即马呢，啊，要上市这间公司，啊，要啊公开募股，哦，伊发行的介绍定每一个呢$135，所以安尼斯呢，肯定卖钱呢，大约是750亿美金呢，好厉害！好厉害、哦啊、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其实大家都已经热扑扑啦。啊，这未来发展什么我唔知影呢？大家也看好呢，啊，看好呢、哦、因为伊真侪代志讲到尾啊，煞做会到啊，做会。哦，啊那安尼斯未来呢，太空的发展，哎、欸，那有可能，无定有可能做会到啊呢？哈、哦，咱讲一个上简单呢，啊，伊即马呢发射黑子火箭。过去啊，哦，美国嘛发电价呢，有无？哦，俄罗斯嘛发电价呢，哦，上人上去月亮啊，啊，这火箭呢发射出去，哦，然后登陆小艇脱离，有无？哦，然后呢，火箭都无啊，都个回收个用啊，哦，伊讲这样啊，回收会当个用，才有节省成本。大家嘛讲，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无可能代志，人即马就做会到呢。哦，真侪代志，伊本来讲诶，咱拢感觉无可能啊，但是伊就做会到。啊，那安尼未来，咱是毋是生活咧倒？生活咧月亮，还生活咧黑青？真无可能啊！看啥呢？哦，过来咱来讲日本哈。日本呢，初三咧东京举行的是世界多数哦，多数国家的海洋会议啊、哦，邀请全世界哦30几个多数国家。啊，包括总统啦、领袖啦、代表啊来出席安尼是，好、哦，针对就是海洋的保育、气候的变迁啊，包括海面哦一直清管嘛哈、哦，包括永续发展等等啊，做这方面呢啊检讨安尼是哈、哦。这个主席是会树人哦，啊、哦，不是啊，日本的这个代表、哦、啊，这个、保留总统就是会树人呐、啊。啊，会书人是基本会议的主席啊，主要就是讲，即多数国家，即多数国家呢，因为即卖呢，美国吼、哦，伊重点呢，较偏向多于偏向呢别个所在去啊，所以即多数国家呢，等于讲会造成安怎呢？中国这边呢，较会当将伊影响力呢挖入来嘛，因为美国即卖外交甲安全的一个重点拢转向中东啊嘛，包括美国啊本土的周围啊。所以像日本啊、澳洲啦、啊、这些所在，但不然呢，迄种较真空气啊，啊，所以日本嘛，干嘛讲啊，有产生一些危机感，所以必须要跟这个太平洋的多数国家啊，包括咧经济啦、安全保障啦、气候变迁呢，应该合作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呢愈来愈大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咱来插回啊，讲一下咱飞行机落落来迄个后续。以前咱空军官校的校长，针对这边咱的教练机 T-34，哦，哎，即马过来调查了，什么原因？这飞行机来载落来安尼是唔好？伊讲啊，这种教练机已经使用41年啊，哦，甚至有一挂零件拢无咧生产啦。虽然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啊，教练机，这是重点。安尼是吼，我空军的回答是安尼吼，用这种啊 T-34教练机啊，目前要未达到讲啊啊使用的年限呐、啊，而且这飞行机的机务呢状况拢真正常啊，哦，这零件的部件呢供给呢无问题啊，啊、哦，无什么讲后续的啊零件呢无咧生产啊，这个问题啊，啊，这就感觉真奇怪啊，哦，两种的讲法呢完全无同，啊，到底呢？后续的维修是甚么款？啊，目前啊咧用这种飞行机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敢那像阿根廷、甲秘鲁，
啊，日本交手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
4: 说吼，三
5: 招介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过去啊，大家问到割骨头的电话较侪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咱当了解到讲这喙齿啊，啊，对咱是太要紧的，唔是干那讲啊，会当和咱呢食物件、补物件咧，啊，甚至啊引起啊，这种啊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跟咱的卡无喙齿有相关的关联性哈。咱呢就是讲要做乐器，啊，要做乐器，咱嘛都要呢喜欢爱栽爱用啊。哦，所以就算讲我即马孙无归去，啊，但是我要做乐器的时候呢，啊，其实你三招的补充呢更加爱充足。哦，三顿拢爱补充，一顿两粒的三招。安尼先哈，啊，然后呢，无乐器啊，爱个呢，去个医生呢，研究者嘛是爱倒啦，爱倒，哈、哦，不然老人失智啊，问题更加大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081200001号。NONO 勇气第三三。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是1080910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好、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8-777，0800-06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六四，六月四号，
0: 2026年6月4号，
1: 六月四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慢慢无法多了，
1: 慢慢无法多。
0: 哎，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弟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嗯，这个这古也给今嘛的中国哦过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吼都不能谈呐、啊，都不能谈，卖公谈呐，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
0: 啊，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咩吼？你寡公你嘛不想咩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吼，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就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个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嗯，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魔力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看啊，今天六月四号啊，你得唱嘛，啊那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六月四号。好来，不哥哥听众朋友，不哥哈，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哦，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今天公公下个礼拜哈，从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哦，这个哦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哈，所以有可能哈，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致灾性的雨量哦，地灾性的雨量哦，这都是安尼哈，大家爱特别较注意哈，蒙上眼睛。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哈，所以讲啊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哈，所以好会逐渐酿成啊，这类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啊来报道。旺盛的哈，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啊，因为大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讲哦，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哈、哦，下雨一刮个雷击，哦，雷击强风，哦，瞬间的强降雨哈、哦，啊，致灾性的雨啊、哦，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啊。

0: 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
1: 张雨欣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哈。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
1: 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呢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劲歌啦，
1: 劲歌啊，哈，
0: 习近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在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哎，一种就。对啦，
1: 讲啊，那讲用1989安尼嘞，1989，哎，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这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水博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一点讲，哎，这故意讲个代志啊，哈，啊，现起码各位底下讲，嘿，唔过只久啊，人起码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不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做那个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讲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但是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哦。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就从想要从历史上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啊，
0: 好、哦、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哈、禁语。但是狼行公的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哦，全世界也只有哈、哦，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哦、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好了以后。1989年哦，安尼到今麦几年啊？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哈，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89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哈，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城市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日这一天哦，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乌吉良迪就在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哦，打枪嘛，
1: 哎，都整容几乎是嘿呀、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说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啊中共呢就把它 erase 了，然后就删除掉了。所以说啊，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哈相关的那个啊照片的哈也很少了哈，也很少了哈。但是好吧哈，我就讲讲啊，是中共的。跟咱什么关系？啊，对，中国跟咱无关系，吼，好，咱就中国，啊，咱就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吼，哎，就是安尼。
0: 那不是有关系无关系的，人类历史顶关吼，一项发生的代志，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讲个实在，这里吼，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讲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呐、啊。你奔南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哦，日本人然后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江。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个民族啊，日本啊，德国哦，偌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对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甲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听众朋友，我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 期间啊、哦、啊，加这类所谓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哦，哇，饥荒啦、啊，譬如的斗争啦、啊，哈、嗯哦，还有一些的冤狱啦、啊，就那二八时阵、嗯，哇，这对知识分子啦、啊，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拢被哈、哦、毛泽东打作黑五类、嗯，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爸嘛西啊，哦，习近平呢，一把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一路上从上去这些劳改，所以习近平哦，刚刚讲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引拔吼，然后斗到下放到劳改，引拔过去，引拔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呢，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哈
1: 也在动，哎，
0: 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了。
1: 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哎、欸，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今晚有权力地位的时阵，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一记了，打一点打死啊！哎，这个情况，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你
0: 哈。
1: 好，所以讲哦，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哈、所以讲，你说。
0: 我们要厘清啦，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啦？哈、其实咱常常在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也印尼设备安怎安怎，印度啊赚钱安怎安怎，伊本质上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哦，每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每安怎三当啊四当哈，还是像韩国五当伊的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在哪底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你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所以讲。我们一直就这样，从出生我们都是哦，很多啦哈，几乎的时候啊，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哦，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哦，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哦，也变成你要这样子哦，这样被这种集权的这种哦独裁的统治哈，我做贼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有听众朋友，你无法度想象啊！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哈，没有经历过，所以讲也不知道那个哈那种日子，哎，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嘞哈。所以自由惯习啊哈，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哈哦这种自由好不好哈？大家都不想改变嘛，哦，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哦，所以讲，好，今天给大家讲，台中市大雅区有几间连锁的火锅店呢，哦，传出倒闭，哦，那火锅店倒闭又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哦，啊，不过呢，哦，这个有很多人受害，哦，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啊，听伊讲哦，今麦已经出国去拼风头啊，啊，但是哦，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哦，参加几个社团，哦，这几年拢点啊，吼，这个啊，招人啊，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哈，投资入股，而且吼，伊这个吼，听讲，哦，伊拢参加迄个什么，哦，迄个有开旅行社哦，哦，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哈，啊，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主神会，哦。啊！伫台面所在人脉广阔吼，即几年拢伫来邀请到这社团的干事吼，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吼，啊，有足多人想讲，哇，因事业做甲安尼吼，对唔对？哦，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啊，利用去定来参加财阿会、主神会遐，吼，啊，去熟悉一寡这人吼，然后呢，啊，就请他们投资，啊，就组成吼，啊，今嘛这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吼，因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秘去外国啊，哈，好，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啊吧，
1: 医美那个哈， 嗯，伊美那个，
0: 好、哦、
1: 那
0: 个贵妇奶奶，
1: 哎、欸，贵妇奶奶啊，你吼，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45个，
0: 嗯，
1: 啊，你今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诶收，且都是较侪钱吼，伊吼，这个损失吼，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翁仔某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啊，这受害者即几天的向即个当地的即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哦、投资有赚有赔，好、哦、风险自负。
1: 哎，对啊，对啊，你一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欸，投资投资，人叫你投资，迄上恐怖。哎、欸，你来投资啥？投资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搞，
1: 嗯，
0: 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搞，你得卖去跟人投资啦，卖、人能雇你个滚你啊！
1: 就能刚去参加什么西雅会咯、主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个拢有钱
0: 诶，我感觉
1: 事业做足多
0: 诶。卖懒行嘛，嗯、你得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得开这一百万啊，动作了去的。但是我他妈跟人交往有当下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跟他妈讲哇，我你差够啥啥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刚做的了，底下赔钱个底下靠天，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也这对翁仔某吼，更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
0: 啊，
1: 一个对上面听都唔知啦，一定是亿个贵啊，亿以上的安尼的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哦，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啊，阿斗郎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就别那个一个月哦，你就一单哦，
1: 嗯。
0: 哦，小坤家的儿子，他讲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几趴？
1: 22-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哩嘞，塞你娘嘞！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那咱落一百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
1: 嗯，
0: 人讲我标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几趴利息，你有咩好谈呢？啊，收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刚才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吼，
1: 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的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
1: 嗯，
0: 哇，嘛急咩？啊，我人冇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
1: 嗯，
0: 啊，这种东西你人能要啊，
1: 嗯，
0: 三哦一个月。34%哇！嘿
1: 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
1: 特，那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哈，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
1: 嗯，
0: 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即个高起了，大概咧做啥做啥，对吧？即个比特币唔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去刚好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还是14万美金，
1: 嗯嗯，
0: 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起高起啊，起码比特币存了6万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砍半，
1: 嗯，
0: 上名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迄个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一个开杠杆哦，然后一个，
1: 卡扎 LA Boys 来的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是赢多，但是输的其实嘛输多啊，搞来这个，不要搞啦，我冇搞，你领地意外的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冇一点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哦，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哦 泰国呢哈，已经嘛哈。欸，咱之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然后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欸，主队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这边泰国安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呢，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一些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呀，翕翕翕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六十天会当可以做足侪生意啊，无？
0: 那其实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可以来持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亏，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啥的来搞 DI 嘛，去做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对对，你可以偷偷来啦，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等中国人一点就北伐了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吼，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下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证的安尼吼，我拄啊讲的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吼，这个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会当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伊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吼这样啊，然后再来，吼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不？吼，好，所以讲吼已经呢，吼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吼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伊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好，要提高泰国诶，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好来，所以已经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好，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要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诶，迄个好，那应该你过来也相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好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给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
0: 嗯，
1: 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为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咱啊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已经嘛迄个免签哈，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今嘛去泰国最多哈，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做30天哦，哦不是60天啊，缩减就。在国家东西啦，吼，那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阿哥有一点，吼，阿哥有一点，起码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都随个叫你倒登来，返逃倒登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就这样，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意啦。好，谢谢，咱先进广告喽。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大家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
0: 得力酸哦，干粉，
1: 哎。
2: 我即卖行哦，我拢袂行，拢足严重，久了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田的起的吼，我要行路，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1: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管理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嘛吼会惊吼。
3: 改真啊袂歹哦，改啊，我吼本地吼，喙齿咧洗喙齿吼。拢会安尼酸软疼，你就讲啊，卡一段时啊无，啊，出去解挲挲的，解挲挲的拉拉的吼，干一个啊，干我拢干10分钟，啊茶吼，茶再甲 啉落去。即摆咧洗吼，喙齿拢未酸软痛，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到四楼，啊四楼吼，啊搁直咧甲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甲行行。哎，我行四楼，我直直安尼行啦，即行直咧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拄在咧走路爱螃蟹走啊呢。
0: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0: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碎。哦，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
1: 伊
0: 卡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阿多安尼嘿，无阿多哦，尤其吼、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哦，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卡。不好，你行白路都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哦，人讲哦，走平路的力道呢，差不多吼、哦、是咱身体重量的八倍啊。如果是上爬坡或者是爬楼梯的话，一种的重量吼、哦，就是压到膝盖上的重量啦、啊，都差不多是咱体重吼、哦。好、哦，咱都要讲，讲走平路的几倍啊？走平路吼，你行咯，那你爱支撑你的身体，就是等于是你体重的两倍啊。如果是爬楼梯呢，大概就五倍；如果是下楼梯，就是八倍哦。所以最伤你的膝盖的是下楼梯哦，等于你要承载你的体重的八倍的重量哦。所以落楼梯第一迈行紧啊，砰砰砰！我少年的时阵，拢砰砰砰砰砰砰，我拢唔知安尼等路等你路行路紧，还是用走安尼等落去的力量哦，其实都不断在。摩擦好都在伤害你的膝盖、所以慢慢的膝盖败啊膝盖败疼都啊咱阿伯的啊因到的都因到的都在菜园呀但是来去菜园的做工会做尿袂起来啊苦咧做伊苦咧做一定是苦咧做的吼啊我慢慢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园的咧做工会甲尾啊伊吼卡无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迄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到底啊，娘娘吼，
0: 啊，要
1: 起来，用未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棍啦，吼、哦！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的，你也无法度讲分，随时有人讲，哟，你来甲我救一下，甲我砍一下，吼、哦，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哦！啊，无你硬未起来，吼、哦！讲，哎呦，阮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啊，中昼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拍甲要变干去啊！
0: 卡无力。卡头乌嘛无好，阿巴肚嘛无力，
1: 但
0: 是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0: 就你记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好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0: 对啊对啊，
1: 爬起来爬未起来，你咧讲，你即马你咯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诶吼，嘿，伊咪甲你去哦，去叫你苦嘞，佮爬起来，苦嘞佮爬起来，
0: 体能测验嘛，
1: 你唔当去讲，我爬未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哦，
0: 他就没有想到我讲啊，太你讲没亏。在跑车吼，得把它给起来，太笑了。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得要温入去吼。然后酷不坐不落去啊，
1: 压袂落，
0: 压袂落，压袂。
1: 你的脊椎僵硬，
0: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级的是脊椎僵硬，你无到压落。
0: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
0: 背袂出来。你用背连滚带爬，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0: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背啊，你别怕哦，卡拢袂使，你佫要开迄个只鸡盘的车吼。我也抛家，要出来时哦，你迄力因为低嘛，你要爱用膝盖的力量给支撑起来，你无多，所以我真正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吼，搁是熟悉人讲的哦。
0: 你走路搁蛮难嘛，啊，卡头搁无力，啊，搁肌肉无力，你不要那开抛家，帅不起来啦。
1: 对，
0: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0: 你看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我真正听过，啊，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0: 啊，用手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0: 没拍款，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
0: 好这个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软骨，
1: 哎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吼，啊来膝盖个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吼，暗棍颈椎关节吼，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优爱加得力钙优长期，我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 不好的哈，拢在脊椎不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哦啊，你龟膀拢崩落来，你有龟膀拢崩落来啊哈，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说啊，有这么严重哦，好嘞，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哈，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啥好势，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索骨是吹嘞，你钙有三顿食，得力钙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有补软骨旁的三顿食，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剂加落去，一天食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食两时啊，一钙食两时啊，较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尖，因为我较惯是卡到尖尖大大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若要加强，要较紧的，你就叫三顿食一餐，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乳钙粉哈。
0: 哦，拢去这两版本哦，价钱拢是2500块哈。啊，去帮问的时阵哈，看看够咱的母亲节大组的。
1: 大组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够，好，就是咱那个大组、犹太组，你买不够，你今晚在干？好，我当时拢结束啊，才讲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几倍能做啊？哈，好啊，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哈，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哈，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以上。

0: 啊，来吼，哎，咱都接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去泰国哈，请注意了哈，请注意泰国哦，今嘛哦，诶，有一点哦，诶，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有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哎，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哦，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哦，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哎、欸，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哦？来哦，你也给你检查哦啊，就只有这样哦哦，你只有带10000块哦，好来哦，不行哦，来原地抵一类泰国机场的，给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哦。
1: 哎、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欸、你很金嘛，
0: 你
1: 有
0: 其他，
1: 有人就做拢去提美金去来、欸，
0: 对
1: 啊，健康话，
0: 对对，你提美金没有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我不、欸、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嗯。如果趁我人一泰币不咋咋贼，你啊，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哎、欸，我够有美金吗？我够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嗯、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哎、嗯、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
1: 啊、
0: 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都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哈，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哈，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哈，伊讲诶，啊，等可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甲伊讲哈，不用说了啦哈，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哈。叫飞每个飞都登个台湾的黑的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去的，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哦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哦。您来家，我拢招来来讲探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啊。啊，那你们家有一个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类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但是一百个你一百个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啊，你有那美金、台币、
0: 会
1: 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
0: 你台币无换你，无炸你这，你有很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
1: 换
0: 成、啊、
1: 钱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啊，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利，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哦，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个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加贼，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一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考讲，伊家你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钱去佗的，唔是要来探钱啊。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出来，嘛是关系赶快，因为泰国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有足侪你有感觉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吼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吼，这造成足害吼，这个真正足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吼，一样的好这个脸孔吼，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泰铢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按代表，按代表台币2万的现金哦，代表哦，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之不能买东西嘛，我等于因泰国哇换泰铢，啊，虽然讲吼。泰铢当时啊，去这个几块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拿好这个海关店 点名的，嗯、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嗯、
0: 对，
1: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吼，有够啦。哎、
0: 你这无买的，咱阮家开无开啊，无啊无炸我这边来开吼，是的吼。哎、嗯欸，所以他吼就是这样子，泰国吼，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哎、欸，还是有麻烦呐。我听说啦，哈，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哈、嗯嗯，就是要保障哈，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啊，那得对啊。

0: 紧哦，咱这个吼、哦，这个这唔知道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哦，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哦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哦嗯，上路了哈。好、嗯，咱、哦嗯哦、之前我那有讲过电动三轮车。
1: 电动三
0: 輪，电动三轮车，有会听著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都有啊，我阿妈较早都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我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起码是有看家看挂，有车卡的吼，吼、哦、电动三轮车吼，吼、哦、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啊，一当载人哦，一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哦，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售价呢吼，一架差不多328,000块哦，台币，
1: 太便宜呢，
0: 328,000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这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中期卡牌，哎啊，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一停车爱停汽车给
1: 你，哎、欸、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爱这个奥多麦这个停车给停袂落去。
0: 啊开的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嗯、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嗯、算汽车，你袂使骑喺奥多麦的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告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伫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绝对讲。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有几架嘟嘟车。
1: 我想起咱台湾的这个驾驶员的这种驾驶员是比较恐怖的，你大概想看嘛，你如果这种车吼边啊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因为一点较低嘛，一般的车吼砂石车的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你那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我像我爱车，他低底盘的时阵我得看到一刷车了，还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种远的。啊，那我这种车会离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而且可能在黑的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一拿啊正轨去时阵，你没看到，红灯就怕正轨，你人都往夹边边啊。
0: 好，
1: 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而且哪讲我不要开机车道，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因为他大架嘛，要降掉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哈、啊，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那个，就是咱都要讲的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哦，就唔知要安那讲的哈，它叫做什么？那 learning mobility 哈、这是日本的新创团队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3 Learn 3、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所以、现在人说快乐呢、真的、都已经在进入台湾了，大家可以、这个、下订单了、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想上车的时候，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拢无嘛。我想去坐车的，我想去意大利读的时候，意大利。因这个国家呢，无奥多拜，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因但是因某就将哈介于哈这个汽车加奥多拜，因为他们奥多拜拢是啥，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但是像我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卡的，我得毛在意大利看到，我讲这高追呢，一些奥多拜引进一个 CC 啊，是111/100cc 奥多拜，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各位车卡。很可爱，可是相对的，他们没有摩托车嘛，所以伊免去甲一般奥多拜去骑，所以伊当开伫车的较边啊，吼，比较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这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的道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的。
0: 对对，它
1: 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啊、在汽车
0: 道
1: 又
0: 太
1: 小
0: 哦，真的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欸、你想到你嘛
1: 不上不下啊，
0: 嘿，
1: 伊家、啊、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哎惊啊，真的会怕。啊！都大车拢把你夹掉咧！
1: 哎，看我怕惊惊惊，我怕骑开汽车的啊！啊，我去骑汽车的，我讲一定
0: 车。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多摆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说哎、欸，一般会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汽车的人。啊，你骑汽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哟，哈，对吧？
1: 它就有点像轻型。
0: 如果我今天一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这种物件适合啥？地下人稠，但是无奥多拜的国家，像日本、韩国哦，这种需要这种啊，但是咱台湾是奥多。另外，这种车去越南，去泰国，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有摩托车，
0: 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你也干嘛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对不？
1: 个派停车，
0: 个派停车，啊，你过来找汽车的，我自带的骑机车，敢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过去考一个汽车驾照，算
1: 了。啊，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我开车我去换一只那小只，是不是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派啦，不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for fun。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你用，但是用拖牙，
0: 去对拢拖牙啦。
1: 对啊，你说去汽车的人嘛拖牙，
0: 去汽车的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目。啊，你一个奥多拜停稳了，我这车就
0: 拍。你一只开我停这么
1: 这一个哦，这停车位，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有靠有庭院嘛，三合院的你能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这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这种，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三轮车，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套讲是民族路嘛，吼，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起来吼，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天管，我刚刚讲，
0: 机车道还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天管，哇，大家怎样讲？这个民高雄民族道，这个机车道奥多巴龙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啊，但是咧速度人滴，松松松啊，个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那车那塞个紧的，转黑你转黑，跟位列边
1: 啊，对啊对啊，
0: 秀鬼了，你只车转，你只电动摩托车转底下黑，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更钢卷车哦，啊你啊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要安那想，我干嘛讲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撞啥，哦都唔知要是要撞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而且已经开始哦可以下订单哦，最高吸收一档。到80公里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啊，加电呢，搁加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变电超走100公里安呢，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吼，
1: 都骑帅不骑快、对啊。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吼，就是白色、银色，还有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今嘛订，明年2027年。

0: 用了。
1: 因为我们拜六要上班嘛，我就发现讲拜六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哈，在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时啊，哦，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啊，还是讲去点只咖啡哈，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是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开去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
0: 还有进攻格兰、
1: 奢侈品呐、啊，这种是奢侈品。
0: 能够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吼，迄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咧，哦，比如讲你是大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
1: 你这种车人就无这个问题啦，
0: 伤脑筋咧，要停在对咧，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吼。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啊。Second car or third car，
0: 停的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哦，你干嘛停啊？你给占掉我的空间、
1: 啊。
0: 你停的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
0: 哦。好，来广告，
1: 广告。
0: 好，来谢谢多谢，多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
1: 好来分享哦。好，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
0: 好，
2: 今天三品可能我的眼。因为三品了，我都去磕头。
1: 哦，
2: 我人客人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啊，那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今嘛有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昨日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我站袂掉。我跟你见证着啦，
0: 好，
2: 我出去6-7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搁糖分，安尼我唔敢办，我当我听你讲戒烟了，自己甲高2-3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马。
1: 会吃饭啦，
0: 唔免办啊，阿哥会吃饭啊，阿主队代表主队袂吃饭啊，拢食安尼骨来骨，骨了，食迄软骨骨嘞，你连滴你都肠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啊，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用吸收嘛歹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吼，所以听众朋友，哦，在吃尤其哦，迷你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哈、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来落去，漏仔个兼漏风哈、哦，啊，迄喙齿啊是咱的门面呢哈，啊、哦，笑落去，你哦，你一看有诶老一辈啊笑了，咦，哎，喙齿人空人鬼也胖。所以讲吼，这伊人爱顾好，爱顾好，你爱得个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力一讲个顾两解三解，想得了个顾用得个顾，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加咱钙油吼，钙粉搁加钙油，都加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磕头，人讲你我都去磕头哦，我就是去磕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磕头行，你无我多，我无我多，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我多，
1: 而且咱这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了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啊。啊，什么？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去咧白吼，去磕头。
1: 伊比伊这人客，老公无只白听这人客，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嗯，
1: 对啊。
0: 嘿，你
1: 们亏得特啊，够些嘞，心命啊，够这个能力。
0: 对
1: 啊。啊，看伊本来人家人客正拢较正常，但是卡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油咧补，一直讲，你来无去磕头，我有去磕头呢，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我都未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甲你讲哦，食了我是无，你若安尼，我是无要甲你搞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补，就得你钙粉钙油食。哦，即马食个会走会惊，拢过一个迄讲大了安尼，伊较早都是老固定的啊。我即摆也当去讲大了、哦，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诶，日本甲美国诶啦，吼、哦，得力酸哦，钙粉。

0: 甲道理的加油哈！啊，大组的哦，咱五月份大组的，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的，还是你今麦才听到的，要帮忙一下哈，要帮去讲大组够无哈？安尼哈，好来谢谢，多谢。啊，问要帮，还是要直接诶订讲哈？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齁，其实它的体积齁，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较早宾士有喔，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smart 啊，
0: 对吧？就这家伙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哦，
1: 哎呀，
0: 比一个宾士的一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来来来哈，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也是的生产哦。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吼，咱都要讲吼，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就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而成的哈，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啦，嗯，大概就这样的大小哈。

0: 好了，这点钱固然可以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零八零零。

0: 应该要叫 Vicky Martin 来唱这个世足哈。
1: Vicky Martin 今晚没晒你啦，
0: 他啊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
0: 啊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这边嘛是刚刚播啦，明明这边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足杯是扩大举行哦，啊来听看二零，我们先我别讲了，是2026世足啊，看样啊，没什么没人祭典的尴尬哦，
1: 啊不，所以讲哦，就以前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啊，对吧、啊？

0: 还是年轻的
1: 样子，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欸，啊，但是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欸，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不同啊，哎，啊，呀，啊，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哦，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啊，
0: 脸像脸有点像，有点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嗯，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嗯，精致的脸蛋呐，啊，嗯，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准那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哎，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都不像十几年前这么八九啊，哎，
1: 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嗯，
0: 裤子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卡哈，酸鹅钙粉哦，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你今嘛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还是讲今嘛在怎样朋友哈？哦，我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来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在结束呢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啊，小军 Pocket， 你我来请教问一下哈，这个小军，
0: 你好
3: 哈，我未清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这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也是75。
0: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1: 这么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这么开始要70岁以70岁以上都要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啊做。
3: 我今麦就是要
0: 做，
3: 我今麦73，我刚有要去验，搁甲拍倒转啊。现在改75了。
0: 出料阿
1: 德。没啦，70了，嘿。70啦，嗯，
3: 我
1: 去到被验，
3: 你
1: 搁甲
3: 讲，你
1: 敢
3: 有收到单？你
1: 敢？对啊，你还没收到单吧？系啊，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啊，通知啊，伊个吼，无都一批做一个啦，嘿，
3: 哦，70岁
1: 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哈，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吧，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博健，嘿，淑
1: 君博健，请问一下，大组的
2: 迄款
1: 钙粉加遐物
0: 件，
1: 嘿，诶，做一下
2: 个2492啦，
0: 啥物加啥物，嘿。嘿，
2: 对，
0: 嘿，安娜，
2: 2492168。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2: 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在讲
3: 吗？
1: 在讲，在讲，嘿。
3: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1: 哦，昨昏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3: 啦，啊，迄是食饭前，食开我食饭啊。
1: 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3: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
1: 组。哦，好好好，来。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姑娘，
1: 嘿，是，嘿，
4: 再问一下吼，
1: 嘿，
4: 啊，我那八十米内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1: 检什么检查过啥？
4: 我那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1: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你有检查过？你
4: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啦。
1: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驾照到当时？
4: 有啊。
1: 哎，啊，驾照到当时，嘿。
4: 八十米啦。
1: 什么搞备查？
4: 不搞表示啊！
1: 哦吼，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哦、体测有经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迄落啊，吼、哦、吼，嘛、哦、是。
4: 我至少我一卖啊，十八一卖啊，
1: 哦哦，对啊，
4: 一
1: 卖
4: 啊，
1: 哎，
4: 我会使啦，吼，
1: 哎，
4: 哦，
1: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号你，你即马发号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有效期甲当时啊，系啊，哎呀，哎，你家己看啊，你家己看啊，好不好？吼，因为咱那是伊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得过发号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得爱我那个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提着。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给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公
5: 啊，
1: 哎，
5: 这么牛哦，那我可以，也可以加钙粉。

0: 谢谢。
1: 咱边边紧张啦吼，即、嗯、交通部吼，即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即即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得等即个咱的监理所吼，伊的吼，寄通知予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家去检查，家去换照得好。你得免个，啊，免弄啊，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诶。
0: 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可以验，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按、啊、所以你来看你的驾照甲当时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验啊，系啊。
1: 他会通知你，
0: 已经三年了，
1: 他会通知你了，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0: 已经是几十遍了啦，已经是
1: 对啦，
0: 去检查哈。都讲我今嘛是咧讲，都讲一个大哥
1: 哈。啊，你哪讲今年？
0: 所以都话讲，我今嘛81了，我还个严
1: 了。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变。啊，今年爱人，你拢免紧张。诶，干你所会寄通知，或者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0: 都讲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该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2: 哎，请问一下哈，我腰会酸啊，
0: 或
2: 者。
0: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0: 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哈，啊，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哈，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哈，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1: 酸哦，钙油，
0: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那有大组，我要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那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阮会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那有大组，这个人客要过爱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朴家姐，请讲嘿，
1: 嘿。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也拢无接单头通知，
0: 阿伯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
2: 哦，好接到那边哦，
0: 哎，就你就免介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哎，不用紧张哦，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啊，这流量嘛，嘿，好，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的通知，
0: 迄间唔是伊在上。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个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勒哦，可能屏东关键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个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那个，吼、哦，这是屏东关键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拢伫港捷张硕队当完成啊嘞，啊可能那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我代言
2: 啊嘞，对啊，
0: 沈文成本身跟他72、73嘛，也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的时候叫哭嘞，个背起来哭嘞，个背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背袂起来，安尼咯，
2: 没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
0: 是啦，嘿，
3: 啊，你那71个心炎，你那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年啦，75，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医生你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哦，好，我了，谢谢。
3: 伊即马检查内无就是哦，加些什么功能啦？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啥去？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嘿。
4: 哎，线下好不好？
0: 好，线下哦。好嘞，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你好，嘿。
5: 你好，你好。
0: 哎，是。
5: 这可能我，等这可能在不卡办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谢谢，听无。
0: 哎，好，谢谢哈。
5: 啊？听无？
0: 啥物啦？
5: 你听听无啦？
0: 哎，唔知嘞，无一定嘞，哎。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的，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哦，来，哦，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啊，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款吼，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欸，咱的遗产吼，遗产继承法里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台中没有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嗯，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啊、已经我看嘛，征订要征订、
1: 欸、对啦，还没嘛？立法院要征订出去，但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我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齁。好，我这是法务部在咧讲哦，修法啦齁，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齁，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啊、应该会过啦齁。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齁、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是讲啊，一个人贵姓啊有遗产。嗯。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吼，即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吼，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的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吼，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这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姐妹吼，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吼，吼，介对不起我不爱吼，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特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就对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哦哦，你讲诶、欸，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姐妹继承，吼、哦，我要送好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哦，特留分。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场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足无好的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吼、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吼、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小弟哦，啊是阮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就是我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吼、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吼。
1: 嗨、哦，你好。
0: 来你好，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咱来借问你啊，迄盖粉盖油是要食啥？
1: 来，
0: 来先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嘿。
2: 你打工这在顺这哈，伊那迄工资，伊本来有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没有用，特留份嘛，哈，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哈。来，你好。
2: 哎、欸，小姑，
0: 哎、欸，
2: 都要头前啊，恁伫讲迄落什么、欸、什么，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那個，迄落国民党诶，诶，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个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开干没有？搞不了咱台湾，
0: 好，
2: 搞来开干，好。

0: 题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说那你财产的继承哈，这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哈、哦。那有足侪人，有足侪人就干嘛讲我跟兄弟姐妹我都不好哈。好、哦，阿是讲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哈、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哈、哦，所以讲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这民法来的规定的特留份哈、哦，啊，今嘛就是要修改这。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若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你讲啊，我兄弟姊妹我是无要予伊哦。较早那无收我进前，较早是你个写好，伊嘛是会当分安尼得着。但是即嘛，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哈、哦。所以嘛，个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吼。邓树林家己决定，安尼就对啊，哦。
1: 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哎，这个吼，请特留份请求，但是你前提你要争，你遗嘱要下哦。哪公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嘛，我不下，但一这是增定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增定的嘛。但是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对，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明公，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也你
1: 有
0: 写明，我不给他，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啊。对啊，
0: 所以今嘛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内底够增定一个孝顺条款哦，好，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分就是讲某一个继承人，伊伫长辈心情特别友好，吼，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伊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真大帮忙甲贡献，所以未来伫咧分配遗产的时阵，法律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吼，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吼，直接呢，吼，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吼。好来，而且这个哈是不能哈，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好，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哈，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讲增定孝顺条款啊，比如讲啊，我都有三个囝。吼、哦，我就对一个囝有特别较贡献，还是照顾帮忙啊、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囝拢边啊分边济啊，好、哦，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的哈，1173条之一来的，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哈，所以你其他兄弟姊妹，你就卖个底啊哈，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不是大家都分边侪，为什么你就分较侪哈？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哈，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啊对不啊，你顾到要死的，冲到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边分边济嘛，对不？这样哦，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哈、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哈。哦另外还有一个哈，还有一条维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权哈。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齁、哦、而在长辈过世之后齁、哦、生活陷入困境齁、哦、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较弱势的手足未来可能齁得爱会当去甲法院齁请求齁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就是讲，伊本来较弱势，爸母也袂关心，以前伊就是爸母咧照顾啊，吼、哦，吼、哦，爸母咧照顾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着过 世之后啦，哈，甲照顾的人过身了，啊，变成伊的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这弱势手足哈，我都有特别给他斟酌，给他一个哦一个保障啦，哈，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今嘛，这个修正的这個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这个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长十年缩短到五年。哦，较早可能十年啦，吼，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哦，那即嘛，主得会当个十年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未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哦，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哦，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对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配变去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哦，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哦，我那分配变个十年哈，哦，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压不下葬啊，跟他底下咧玩迄个诶，啊对不？
1: 对啊，这对咱那，嗯，因为咱打已经
0: 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嗯，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嗯，你老公像咱讲这五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紧呢？啊，老公呢，过去一堆这类很房子，尤其是厝。嗯，哦，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生过身去啊，但是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规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嗯啊，但要等到要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人拢往生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哎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就是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啊。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嗯，哎呀，
2: 特留分，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呐，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
2: 哎，
0: 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嗯，
1: 好啦好啦，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啊。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们还都没有写，
1: 那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就是我弟弟的，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啊，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以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奶名。
2: 哎，对，
1: 啊，那就，
0: 啊，对，啊，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供啊，
0: 对啊，那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没
1: 事的，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那
1: 洗洗睡，
0: 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周公，周公你好，江苏八十多岁啊，哎，未当课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迄落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哎。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和你上也跟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哎，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哈，财产无介济啊，
0: 嗯，
4: 好处理，
0: 嗯，
4: 哎，都是王永庆嘿，你个会是大马英囝，你个会是。
0: 你有看迄落张张？
4: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南宫长隆诶，长隆那个张，
4: 伊
0: 个
4: 得，
0: 伊唔个进前，
4: 伊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嘿。
4: 哦，迄个，我当面处理，我反正处理
0: 谢谢。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嗯。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落嘛，吼，确定是伊，哦，是他。他的嘛，阿姨，所以，我还是个兄弟姐妹个侪个无共房啊，个干嘛玩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呐，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啊，讲说啊，这我所有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
1: 总裁这样子的，结果没有啊，他，对啊，张宏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在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荣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吧？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坤，嗯，哦，因为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多人拢咧讲七十一岁，什么都要念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不是我那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身那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今就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一直到七十岁啊，那个咱监理站有。
0: 好啦，该迄落伊就会甲你通知啦，系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我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着等到七十五岁啊啦。嗯，伊拢过七十岁，你领了就是爱讲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
1: 等通知啦，
0: 谢谢，好，谢谢。

0: 以在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直系的是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
2: 第一继承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如果对配偶配偶一半，
2: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2: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2: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诶！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诶，你居居他也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2: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用分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嗯、啊，囡仔总共你那一个积累的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好哦、嗯、对吧？好，囝愈侪。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也爱嫁去，吼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配偶，所以有人讲，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比较济哦，所以讲有的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哈，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2: 那、啊、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
2: 哈、嗯，就剩下的、啊、
0: 三分之一，哎、嗯，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弟，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嘿。
2: 这个通常一般人生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的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2: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
0: 啊！
2: 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哎，你的那个也没
0: 多少。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讲哦，啊，那个我当继承哇，他们听一个搞不好继债务一堆。你个个性对，
2: 你还嗯嘛，对不对？从来大部分荷兰听讲，对吧？啊，个今年股票单倍上班呐，对吧？对吧？对吧？
0: 这股票
2: 增加个跌，连跌个点低啦。
0: 好嘞，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才知道那种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她的时候，直接给她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
0: 哦，
2: 他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
1: 你属底下，你家里边先好，先好也弄黑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你先给他的
0: 就
1: 哎呀，
0: 就开掉啊，对啊，对啊。
1: 嘿，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在继承嘛？是叫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
1: 呐，两年呐，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呐，对啊。对啊，你嘛两，你啊过两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1: 啊。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走路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哦，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遗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哈。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
1: 请
3: 教一下，爹啦，假爹。这个、那个，或者钙粉、钙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是安呢几个安呢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哪边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好不好哈？哎，对了，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嗯。
3: 那你讲的
1: 牛卖
3: 落
1: 去，
3: 啊卖
1: 袂
3: 起来。
0: 哦，
1: 啊你老早都爱食，你个即阵吼，哦哟，啊你即马来去买咸鸭脚，你都袂贵啊。哦，牛卖落卖袂起来哟。哦，不然来叫人讲，哎来啊，迄手搞我，迄手搞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吼，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吼。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哦！
0: 哎，够心累的，刚刚导主赶快哦，然后弄爱登记注意嘛，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的，然后讲啊，我讲贵阿掉哦，开始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关，你都不提不讲，然后哎呦，哦。我食个的我都唔知嘅，那你那你今麦干那丢呢？吼！
0: 你特讲
1: 讲讲啊呢？
0: 讲咱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咧安怎？这定期定额、哦，定期
1: 的投资
0: 的投资、哦，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的变得比他健康
1: 啊，你的迄落啊，
0: 人富贝的是你的贵了呀，以上广告。
4: 嘿，我是恁的大号的爱用者，我拢讲用护士有帮体。
0: 哎，感谢。
4: 啊，你正在咧讲这卫生这个诶代志啊，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咧阿哥吼三十六年前啊，伊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落财产，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兄弟姊妹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姊妹，无兄弟姊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姊妹。
1: 哎，那兄弟姊妹有本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上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
4: 啊，
1: 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
4: 三十六年前。
0: 好啦。
1: 啊，你讲这要创啊？
0: 系
1: 啊。
4: 我即马是咧请教。
1: 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安排得好啊！你讲诶，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诶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1: 系啊。
4: 我阿哥搞我借二十六万啦，伊是讲伊是要发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啊，三十年前。啊，三十六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三十六年了，恁阿哥甲你借二十万，你要找谁讨？
0: 家务事啦，好，谢谢，拜拜。

0: 来了哟。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
1: 嗯，
2: 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都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睡哦，
0: 哎呦，
1: 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了。
1: 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她现在觉得她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
2: 谢谢你们。
0: 好，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赞赞
1: 的，
0: 感谢分享哦。好，谢谢。
1: 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3: 哦，淑君小姐，波哥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几个问题哈，
1: 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
1: 啊，
3: 是的，
1: 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够阿公阿妈不？
3: 不，
0: 阿公阿妈不？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五码，你妈妈，
0: 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哪一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哈，
3: 哎，对，
0: 哎呀，你今晚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
0: 你注明的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
1: 啊。啊是，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八年了啊，想要甲你家一拍表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去做。
0: 你要嫁夫冲啊，你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遍啊，嫁夫了吼，你需要每个月啊是讲一半单哦，一单一笔嫁夫一遍，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哦，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好，帮你可能啊，就帮助小朋友，好帮助弱势啊，是公立有什么
0: 行为？叫流浪狗哎，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立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去信托哦。
0: 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
0: 哎，
1: 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
3: 好，了解。
0: 不是今嘛呐，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呐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注，我冇我依足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赶快来当分，今嘛改都唔是安呢呀？吼。概念就是说你有要给他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不错、啊、对不、哦哦、啊你如果说、啊、不然我就要来做公益、哦、那你公益你要拿 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哦啊、公还、
1: 啊、
0: 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哎、你就我的头发管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哦、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啊、就是老佛爷哇国外那个老佛爷啊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卡扎洗一下 LV 哦，吼，诶，上面，好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哎、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老和尚呀，老和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好，那只猫他就他伊的遗嘱来得交代有足侪要好一只猫吼，要好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诶、欸，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哈，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哈，那这样子，诶、欸，啊，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家猫呢。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们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哦！他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哦。
1: 无啦，起码这个总共就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拉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伊本来这个遗产哦，能清控制高你贵姓料有1.78亿英镑哦，他不然代表63亿个这个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哈，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哈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对，法律不发达啦，法讲哦，为法律都无温尊哦，这类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类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类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资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留下了旁。

0: 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阿个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是一讲我讲两顿，我都弯脚啊，是开个偌济？来，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0: 嘿， hey, 你好，
1: 来你好，嗨、
2: okay, ，
1: 来你好，小军伯个家。
2: 我来问你哈、哦，骨刺哈，骨刺呀，
1: 嘿嘿嘿嘿嘿，是
2: 阿苦下底阿伯现在起来，阿嘿嘿爱食，是食你嘿。
0: 哎，稍等嘞，你讲苦下底还是苦背底？
2: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的嘞，爱看花呢，爱足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卡
2: 啊卡只偏骨刺嘞，啊，刚听你讲啊，食，啊，你若无爱食，干呐，伊讲叫阮食，还是咧食安怎？
0: 啊，都是食这啊，你的酸痛都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都无力啊，会酸啊。哦，啊，你咧撸诶，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哦，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则是粉的吼，嘿。
2: 啊，钙油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则较会响。
0: 咱啊，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怕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哦，钙粉咧食安尼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
2: 关节咧，骨头来底，
0: 骨轮旁、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夹咧凹弯叮当，
2: 骨头汤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你。
2: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今天有个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卡袂停啊，
0: 好好好，卡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诶，啊，做啥？伊个脊椎，伊个目达目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啊，你个开到几啊届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到几啊届？啊嘛是。啊，个嘛是无法度支撑。
1: 啊，以前即卖就讲即卖无得着啊。
0: 哦，无得着啊。
1: 这开得无效啊，但是我腰行路啊，骨骨啊。
0: 哦，无啊，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甲伊挺起来啊，嘿。

0: 十二点就这部才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在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哇，即嘛，即嘛，即嘛，即嘛，
1: 哎呀，多就跌啊，对啊，这不是正常事情。
0: 啊，有足侪人钱吼，这嘛拢提起这股票啊，吼，昨天好像有跌，那你那个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诶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即马大家拢借钱哦，去落落股票嘛，所以即马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我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电话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只要借钱嘛。啊，就把大家拢消高息嘛，然后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次人家在跟我讲，然后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起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哎、欸，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啊，台积电不，台积电拢是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搁较有钱哦，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哎、欸，来你好，嘿，好你好，
2: 谢谢。
0: 嘿，你稍等下，卖挂掉哈，那这波再跟你讲哦，哈，好来，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波就进行个加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五连锁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悄悄。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来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句话吼，讲戆家有春哈，到底是戆也是贪呢？你们认为诈骗集团打工骗这侪人是到底是戆还是贪所来造成的？

来，啊，那是贪吼，搁再加上着怣，啊，就要哭无目屎。没知识要看电视，那不看电视哈，咪咪阿笑广播网真的很棒很棒，诶，一个广播网爱播人来听。除了讲来哈，吸收着一挂健康的讯息哈，啊，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好、哦，阿妈袂用偏气，对无？我都讲啊，相信啊，这些人一定拢不咧听啊，才真的节目，阿、啊、不然都是袂用骗你。因为呢，吼、哦，我咧讲阿个咸的骂人，真正是讲个咸贪啦，哈、哦。哎，新店哈，新店有一个建商啊，遭受到诈骗集团骗你咧，吼，现金加着金条，总共被骗了6500万，把不把不？没了没了没了，去啊去啊，哭啊哭啊，去啊讲哭啊，哎，来新德市一名姓区的建商来感觉到假投资的诈骗，起先吼，伊、哦、是摕着现金去投资呢，了后诈骗集团，哎、欸、奇怪，诈骗集团哦是安那怎引导有金条哈，阿咪家己大喇叭。哦，家己大喇叭讲出来无诈骗集团，甲遐贪官咧，会知讲因家吼有金条，有人吼做爱炫富呢。吼、哦，即卖金啊吼去偌悬的呢，吼、哦，安尼吼我厝个吼偌济金条咧，会讲着金条吼，人比人气死人。伫当初吼金啊吼差不多啊、8000-9000块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伊讲偷偷的告诉我。哎，讲来讲，吼，起码吼，因为向伊起价8000-9000块吼，是呢，有史以来唔捌看过，吼，真正是历史天价的对啊。阿内吼，佮起价万出啊，万通啊的时阵吼，我这个朋友讲来讲啊，伊向伊吼卖金条吼，卖迄个8000-9000的安尼啦吼，我讲。哈、啊，无菜即卖啦，囥较紧吼，你看你会当加袂偌济钱吼、哦，所以我诶吼、哦、是深藏不露啦。我这朋友我讲买啦，我这卖吼两三条去尔，我伫咧，我这卖两三条金条呢，毋是金仔钢呢，吼、哦、金仔钢就是迄个片西多爱呢，这是金条呢。那我买啦，我这卖两三条，到底毋知几条吼、哦，钱诶代志咱就毋要甲问啊，哎、欸，讲互咱听，咱罔听啦，趁。听啦吼，好，这个建商现在知因家有金条，不是家己大喇叭讲出来嘛？哦，啊，这个啊，诈骗集团就开始甲西人哈，甲西龙讲啦，啊，爱交付着金条来投资啦，吼、哦，啊，有诶金条放伫遐未生利息，吼、哦，即卖吼你啊看，诶，股市呢，吼、哦，一讲着起几趴，吼、哦，台积电呢，吼、哦，你看，啊，这一两年前，吼、哦，这个诶。两年多前哦，加一个4500尔，即马起价吼，安尼嘞吼，2000+，啊你放底下死钱，都叫伊起吼，这金条出来投资啦，现金加着嘞金条，总共去用诈骗6500万，因为嘞吼，咱嘞啊国家有规定，只要5000万以上，都要用着重大诈骗案件。来办理啊！新区的这个建商呢，被骗了6500万当中，有呢1700万，拢总是用到呢哈71条的金条，而且金条哈它是有编号的哦，哈它是有编号的哦。71条呢，总共哈的重量是92担，伫瑞士银行吼 UBS 发行的金条，代表讲咧吼，伊是上盖管的规格的品质保证。一般银行收到这吼、個，是呢瑞士银行吼，就是它有编号有这个 UBS， 伊袂去改用掉，所以呢吼，为着协助着警方破案，全国银行同业的。工会哈、哦，接着呢，新的银行业者求助了后，咱就发出着呢哈海报的广告。哎，
什么叫海埔公告哈？我哥真正唔知呀，应该是呢哈，因为嘞银楼来的哈，他们有一个公告哈，就是啊比较同行同业哈，工会来的呢哈，有这个公告，就是讲嘞哈，你只要收到这金嘛哈，你一定爱赶紧报案，因为嘞哈，这个金嘛。未去用掉，好，未去用掉，这是瑞士银行发行的哦，哈，瑞士银行发行的，这包括着涉案金条的序号清单，提醒着各国的银楼，只要哈你收，等同犯罪。好、哦、你嘛是赶快算共犯的对吧，所以呢齁底呢齁他们的这个公告来对的公啊齁收到一定要报案报案。这是呢齁顶个月的月初啊，这名建商呢齁啊想要来一年啊。哦，投资啊，投资6500万啊！哦，诈骗集团甲讲好，伊赚有够济啊！到顶个月月初，这个建商咧吼，要甲伊赚的钱摕倒转来，发现讲咧吼，根本都无钱摕，吼、哦，啊，就询问着咧，过来的朋友吼，才知影去抢着诈骗集团啊，去抢着诈骗集团啊！哦，好，所以讲咧吼，那是怣吼，都。咱的政府啊，吼，迄个政风，吼，这个政令宣导，拢有甲咱安尼报啊，吼，反诈骗集团一两哦，这已经讲偌久啊，吼，以前是金光党，即马无金光党，即马就是呢，吼，诈骗集团它是一个组织犯罪，无同款啊，吼，规模变大哦，变企业哦，变呢，吼，这个呢，吼，这个商业的行为啊，他们算是存咧经营一间公司企业的管理。利啊呢？迄个以前诈骗集团两三个吼，啊就安尼，迄个招招的吼去咁骗吼，啊到内场吼、外场拢总家己的人咧演，迄个佫不敢看啊呢，是不是？所以呢吼，咱啊真的要长知识，强调这吼、個，就是 no， 我得呵呵啊，食我的饭，呵呵啊，困我的眠，呵呵啊，顾我的身体，安尼就好啊。哦，忙消贪两家人啦，对不对？后来，个另外吼、哦，这个为人吼，这个做标明，台中大营诶，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哦，传出掉呢吼，倒去咯，头家你要跑路咯，吼、哦，负责人呢，说嗯诶，吼、哦、啊，这对。翁阿婆，因为呢吼，可能投资失利啊，所以已经出国吼去避风头啊。哎，避风头好听啦吼，应该是讲哎出国吼走路去啊。这对翁阿婆呢吼是在地吼的，但也加非常的活跃哦吼，加尼亚吼请宴吼。诶，一对翁阿婆参加着足济社团，啊，最近咧吼，一直咧讲着咧吼，一挂投资客来入股，诶，一个月诶，初期有投资人向着警方说明着这个代志，受害诶人咧吼，广告着咧339个人，损失金额是广告着咧数亿吼，数亿，会使讲吼，过来亿就对啊。受害人先咧吼，丢毙了咧，自救会啊，警方咧侦办当中吼，这咱讲实在啦，自救会是要成立啦吼，钱要摕倒转来咧吼，我看是比顶天也搁较难呐。这对翁阿婆吼，伫台内吼有开呢，旅行社有开火锅店，有开着呢吼，征信社。还有一些人休闲事业公司参加到西亚会主神会在台湾这人脉非常的阔，热心到地方的公益宫庙普渡一次就赞助到几百多的加上呢这个经济关系隆重祝贺，近年来更加邀请到各国团体的这个干事投资到他的事业版图啊，所以呢，吼，你看，所有的吼文武文武旗，吼都拢去有伊包起啊。啊，底下吼，哦，安尼钱遐尼遐济，啊个六神护身，吼，金庙那边普渡赞助就一百多，吼，啊，就这么好的事业体，大家吼，吼，这问嘞啦，嘿。问的吼，在张五的敢唔好，一定爱问的吼，对不？
在漳南吼有受害人向着当地的民意代表来求助，受害人的投资金额呢吼是广告的过来一个详细吼的金额也搁咧统计当中，受害者吼已经成立着自救会投资的金额，有的人摕几十万啊，有的人咧搁有摕过了千万。有了呢吼，损失吼，45名是呢吼，摕过来800万出来，啊嘛有呢吼，差不多有1000万吼，就是呢摕几千万的出来投资。好，这个时阵呢吼，两个阿公婆已经呢吼，不见人影了哈，不见蛋了安尼啦。啊，我看呢吼，这啊人讲的啊，早已过完呢吼，真可以去咧享受啊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吼，即便呐吹着人啊，人吧咸咸嘞，真开气啊吼，怎么办呢？吼，是啊，没有错啊。哎呀，真的是吼，咱拄只咧讲的吼，5000万吼。啊，这他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哈、哦、重大的啊、诈骗案件呢？哈、哦，其实两项是不同款哦。这个哈、哦、嘛是安尼过了一个啊，不同款哈。这是一个人，一个人哈得呢6500万，所以哈、哦、他是一个重大的诈骗案。啊，你参像这哈、哦、都已经呢，这侪人哈、哦，这侪人呢啊，上盖侪哈都是。几千万俩啊，他是不是属于重大的诈骗案？不是呢，不是呢，吼，这俩只要呢吼抓到吼，有阵时啊呢吼嘛是民事俩吼，他不算是重大的诈骗案。好，来另外吼，就是呢啊，台中呢传出，哎呦，台中还真多代志啊，台中呢吼传出到呢两会吼，诶，这个女同桌收到妈妈的男朋友吼，安尼给啊，这个。凌虐80天惨死，夭寿骨咯！这个人吼，因母啊，就是搞掉喇叭。恁这种男人有什么好命啊？有什么爱的呀？吼啊，爱真正爱家安尼嘛？吼，家因查某囝吼，安尼伊拢是当作无看到的款啦，吼。因妈妈的男朋友，这个两岁的女童，妈妈的男朋友，甲这个呢吼，两岁的女童，蛋类洗衫机，甲伊拍，吼，甲伊弄瘪，用着吹风机，吼，迄吹风机呢吼，其实在吹头毛，你若用了吼，上盖强的，上盖烧的，诶，真的会烫伤嘞。用着吹风机呢吼，甲伊吹甲呢吼，拢种烫伤，规身躯呢吼，无一件好好的，会使讲来伤痕累累。高家呢吼，囡仔伊的这个头壳啊吼，头颅骨折出血吼，引发败血症来亡生。发了高大成呢吼，哦，讲到这呢吼，就做生气。一个囡仔来袂安惶恐吼，甲伊拍甲骨头断去，啊，佮拍甲骨头歪去，整个骨头错位吼，啊，佮用着吹风机甲伊烧吼。高大成这里讲啊，迄个疼呢吼。喜爱听啊，就咕就咕就咕哎，哈、哦，他就是每一天活在那个痛，哈、哦，诶，这个日子当中，高大成在讲啊，这是呢，哈、哦，惨无人道啊，80天的痛苦是无法度呢原谅的，哦，高大成在讲啊，这呢，哈、哦，应该啦，法官呢，哈、哦，啊，该判掉伊男朋友是死刑。这个姓林的男主44岁，吼、哦，嫁到呢这个两岁的女童，姓杨的女主同居。因为呢，就甲法官讲啊，吼、哦，不满着的两岁的这个囡啊，吼、哦，规工安尼爱哭，唔食饭，吼、哦，所以呢，伊就甲蛋类洗衫机，吼、哦，佮用迄、那个啊头啦，吼、哦，啊手啦，用迄个胶带安尼甲箍开呢，多存一个鼻孔尔。到剩一个鼻孔给伊穿开尔，了后吼，个人吼用手甲拍，甚至揢棍啊、甲殴打吼，揢着伊个头壳去弄鼻啊，吼弄面层，造成着呢吼大腿啦吼，啊个有揢着吹风机吼，用着吹迄落烧风，一直吹着大腿吼，吹甲大腿呢吼，整个肿胀造成着大腿的疼伤。那这怎么办？你去到呢吼病院，一定直接。报案的嘛，伊唔敢去病院咧，甲带去国术馆。
因为国术馆的高油啊，国术馆的吼没有所谓的病例啊，伊嘛不留什么资料哦啊，所以呢吼都传一下高家呢吼引发败血症加死去。高大成吼发一高高大成的言论讲，这种呢液态。囡仔吼，会凶手，甲囡仔拍架呢吼，哭架拢总无声吼。阿公呢讨厌囡仔咧哭吼，又个呢吼啊爱听囡仔哭吼，因为呢小孩子哭他受不了，伊若甲伊呢虐待囡仔哭未，你又啊讨厌小孩子的哭声，然后爱听他吼这样子。一直哭哈，因你的个个用听，伊就去哭嘛，哦，哭哭的呢吼，佮可以吹风机去给伊吹哈，迄是真正的痛上加痛，佮伊拍干呢吼，整个骨头断去吼，佮坐喺骨髓管，所以呢吼，高大成就讲啊啦吼，伊讲呢，忍袂掉就忍啊咧哭，其实呢都是刀片掉形质的就哭哈，有没有同意高大成？吼，法医高大成吼，伊讲呢吼，这也佮伊男朋友判到死刑。我是赞同的，哈，真的，有人讲的啦，哈，你有法啦，哈，人讲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你哪好诶，哈，你该啊奖赏一定咧，哈，有英雄出现啦，啊，你存在已经无人性啊，哦，都是爱咧抬阶架高，哈，直接甲判着死刑，无鬼也唔惊死的啦，对不对，哈？每一个人面对死亡都是很无助无奈又惊慌，对不对？好，来啊，我要来安排一首蔡小虎的歌，哈，这首歌唔捌播过呢，哈，也叫做《王家有春》，哈，要好呢，哈，遐遭受着诈骗集团，咱咧讲个，又个戆又个贪的人，哈，希望讲呢，哈，会精神啦，王家有。

0: 好啊，哎，对对对，哎呀，我嘛是拢煮这啊，哎，足久啊，对对，哈，好，安尼2000啦，哈，2600罐。好啊，明仔补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啊，我那甲咱倒小杯子嘞，好，这里啦啦哩啦啦，祝贺哦，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哈，要爱啦啦哩啦啦，哎啊，人嘞哈，不是爱食好食呢啊，爱个爱食养生，个爱食健康哈，什么比健康也个较重要？你早下来的也个空调呢哈，盐味少的淡嘛哈，我才真甲咱讲啦，解开唔吃米钱呢。给开唔加米钱呢？1000块，规家伙啊，拢食着养生，规家伙啊，拢食着健康。好、哦、啊、有这种味素的症候群，好、哦，从我的呢，好、哦、胃素症候群。每一次呢，吼出去外口食物件，哦，阿未等伊到厝，我就提呢，吼矿泉水，已经呢，吼一大罐的啉咖啡完啦，吼就是那个1850cc 的黑，吼大罐的黑，我一罐的啉未完啦，因为食食呢，吼嘴大喉花，我那不赶紧的拜拜呢，吼我冰冰，吼每个人每一两个味素，吼味素症候群无同款，我是会抱心想要吐。啊、再来就是怎样，我的冰冰会嚇嚇叫，喔，頭殼会疼，所以呢，喔，我如果每一次，喔，出去外口吃，喔，出去外口吃，回来呢，喔，喔，還沒到家，我就得，開始啊，喔，在車上就開始一直灌，一直灌，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這是呢，喔，咱啊，你說完全都沒去外口吃，是不可能的啦，喔，現在的人，你說喔，像以前的人，喔，一年365天，我阿母啊，他少年的時候，哪有去外口餐廳哪吃，一年365天都也自己煮，喔，啊，咱最近在外口吃，在家裡面總是會煮啊，喔，外口沒辦法選擇，咱如果自己在家裡煮，咱到北方到天然化家，這是美國有機農產品認證喔，用到天然发酵，吼，以前古早迄种大暗光，吼，即马你搁要找着迄种诶，吼，这就是呢，吼，已经用古早，吼，啊，发酵诶方法啦，要不然呢，现在吼已经找不到了，用迄种诶呢，吼，传统诶发酵方式，经过着180天发酵，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非常诶丰富，过来，吼，就是呢，啊，30杯浓缩。30杯浓缩，一罐是1000cc， 好，1000cc， 啊，1000嘞，好，1000，三罐都要喝3000cc， 啊，分做三罐装，无染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记得，一定爱放伫冷藏，因为嘞，吼，之前有一个妈妈甲我讲啊，讲，哎呦，才真啊，啊，我改吼买迄拉拉里拉拉呢，啊，我拍开吼，袂记哩冰呢。哦、我甲讲，啊，你拍开偌久啊？哦，我拍开吼，差不多呢吼，要几半个月。我讲，哎呦，妈妈，你唔好烧迄个钱吼、哦，你应该甲迄罐断掉。你咱空气内底吼，除了湿气与毒瓜，佮有足侪呢吼，即个呢细菌吼，啊，迄无染着防腐剂伫外口啊，无菜。我讲会记哩呢吼，拍开的迄罐，伊才真伫节目内底，拢会不断，甲咱提醒，无染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要放伫冰箱门也好，要放伫冰箱的冷藏也好，哈、哦。啊，有一个妈妈就够醉的，财政啊，这吼、哦，来，干卖冷冻，唔免冷冻啦，冷冻你若要冷啊几个吼、哦，啊你是安尼吼结冰，你是要安那冷呢？哈、哦，对不？放伫冷藏，哈、哦，冷藏会记得要爱放哦，哈、哦。啊，若无呢，哈、哦，你也看一罐，哈、哦，啊你用无几间，啊就搁要平淡掉啊，就无。菜的哈，那就无菜的米啦。0800-77-66-990800-77-66-99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哦。好好人需要补充着精气神不？要，当然要哈。有的人是。啊，身体无啥物毛病，啊，在咧练吼，疼身体，在咧保养身体，在咧顾身体啊。啊，有诶人咧吼是有病，唔敢开钱。啊，咱讲啊，甘食买好食，买着上头甜吼。啊，咱人身体买好吼，你就是爱投资，唔是钱疼，无得人疼。啊，你要选择 人好一听啊，钱得个坑和修修哈。啊，你那边好人较轻松诶，啊，你得呢好开一点点啊钱，好钱听，唔要人听，好不好？唔要讲到有村嘞，吼，人放回艰苦啊钱嘞，吼，底下咧看到数据，哎呦，真艰苦呢。来，我财政进广告哦。咱无方正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好龄拢咧歹啦，种个血压啦吼、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1: 哎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的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1: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1: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1: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天佑满天下，
0: 好，谢谢你，
1: 再见。
0: 你讲你海王精神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2: 啊，做些毛病都好别讲，伊哩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用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落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落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2: 我那尿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个尿。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2: 啊。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袂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啦。
0: 好。
3: 我有哪开足侪钱，开到无法度啊！较听着你的节目较吃的啦，
0: 哦、
3: 你都唔听的，超好食的啦。
0: 吼、
3: 哦，啊若听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吼、
3: 哦，啊哪你就从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3: 我听讲做人哦，听起来讲要即个是讲讲诶，我系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腿头诶骨咧啊，拢。出来啊！啊，就是安尼，阿医生讲，我就开刀，我无法度唔开啊。
0: 嗯，
3: 我就家己啊，开了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3: 啊，讲起来，来去要找人，我后尾就钱人。
0: 嗯，
3: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想聊呗。
0: 好，不要紧
3: 哈。好，
0: 啊，祝你健康哦哈。
3: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哈，钱呢，开该开的所在啦哈。为什么财政会？在节目里底甲人讲，我若听到讲吼，亲像咱无方正大哥哦，食大很好吼，啊身体唔是啥物大毛病，但是呢吼，你袂使无保养者。咱的车新车拄啊好看待吼，咱就拢去保养啊。啊，你的身体哦，已经用过了十档啊，啊个唔怎保养，人哦足奇怪哦，吼、哦、要叫你摕钱出嚟咧，拢唔敢丢丢，吼、哦、啊。即摆那里吼问题大啊，开始啊，啊医生讲要开刀啊，啊规身躯拢外国检起错啊，才真啊，这里加敢有效吼、哦？啊有效无效呢吼？爱、哦、问你家己啦，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因为呢吼、哦，保养是胜过着治疗呢。啊少年呢，吼、哦、少年的时阵，拢呢爱钱无爱命。啊，即马食老啊，一个人吼，把钱咧入死死吼，唔敢开。我讲该开就爱开，吼、哦，开一点点嘛，开一点点嘛。身体呢是家己的啦，什么人拢无都替你顾，只有你家己顾尔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两行夹做伙食，吼、哦，相辅相成。就像阮吼都食，吼、哦，咱咧照用这咧讲诶。哎呦，哈呛哈呛哦，这有哪足侪人咧食噶吼，真好，我家己。本身就是呀，好，来，伫遮呢吼，咱的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啊，一罐拢千五，海用精两罐，清通两罐吼，安尼分别四罐，犹太5000块，原价是6000块的哦，犹太5000块，要咱岛的好汤头，白红豆天莲花加，青菜醋，青菜辣，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电话甲卡，空白。 0000-7766-99，以上广告哦。

0: 谢谢，等下节目很定哈。张彩珍的节目了后哈，我这里大哥哈，我就不想名字啦，哎，卖讲名讲出来哈。昨日跟我分享讲，哇，彩珍哦，这几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哈，就好诶哈啊，尤其是磷虾油哈，伊即个呢深深感受到，因为伊本身家己都咧食哈啊，囡啊。囡仔呢，有阵时吼，上过少年，伊无多灵动。伊讲因后生吼较大颗，啊，佫说了佮有糖尿病、高血压，啊，进前叫伊食，因为伊这个大哥食个就好个嘛，啊，叫因囝食，因囝呢吼拢无爱佮食。啊，这一回哈啊，都要喝，都要喝点高位哈，点高位，因为因家小中风，好小中风，爱、啊、就叫因家哈来吃，吃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哈、哦，这一届呢，因家嘛惊到啊，因小中风哈，没、哦、过来。大中风的可能性呢，吼，足悬的。所以呢，吼，大哥就甲讲啊，啊，你若唔食，吼，临江人吼，真正中风的时阵，即嘛是小中风尔。啊，你的某、你的囝，可要安怎样？吼，伊就甲讲。结果呢，因囝吼，伫呢啊，顶个月，吼，顶个月呢，吼，小中风，即嘛食食甲足有信心的，伊讲吼，才真真正嘞。迄个恢复吼，各种方面吼，回诊医生吼，拢总足娱乐的。伊讲因囝嘞，吼，这一次吼，真正。阿你吼很认同啦，就认同到呢，才真甲人讲的二十遍，加条磷虾油啊，长嘞吼，伊讲嘞吼，办宴会感觉有哈，办宴会贵啊，没有了哈，伊讲不要紧啊，开钱来当解决问题，开钱来当给因囝嘞吼，身体健康，加开一点点啊钱，吼，伊拢讲值得，伊就甲才真讲，你讲的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咱买了丢的物件，哦，即马办宴会贵啊，不要紧，讲叫我嘞。吼，佮加价，吼，加价呢？迄、那个啊，迄、那个一万，吼，一万的磷虾油过去，吼，伊就讲，顶个月因囝的小中风了后，伊就改讲磷虾油，你加食加强的，食加强的，哇，真的，吼，即马两个爸仔囝，吼，就拢做伙咧食，啊，真正。就赞的对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分享给大家哈、哦、啊，分享给大家啊，给伊恭喜哦。啊，不然你也想，我伊讲的，囡仔嘞吼，哎、哦，迄、那个。孙啊，要个做细汉的，孙那个做细汉的嘞吼，怎么办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我雅珍。
0: 嘿，雅珍姐。
1: 嘿，你好。
0: 嘿，
1: 我办宴会，佮一早礼拜六加价。
0: 好、哦，你要提早价啦，哈、
1: 哦。嘿嘿。
0: 好、
1: 哦，好。拜六佮一个春一早。
0: 好、哦，好，春一早改这个拜六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雅珍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拢总是办宴会的时阵吼，拢先写预订单。好、哦，阿吉吉爱阿拉要提早收，吼、哦，咱就提早收。你看这样啊巧，啊公司呢吼嘛、哦、开方便门啦，开方便门好咱，吼、哦，因为呢咱顾身体，唔是顾迄落人吼、哦、三工五工，嘛唔是顾人吼、哦、一个月两个月，吼、哦、对无？人就是退化，这就是呢吼万种的，吼、哦、急症的指标，万种的治本，吼、哦、这是呢吼、哦、要甲咱。治本，顾根本啦，吼，顾根本安尼讲，吼，就是呢，你登记、登记、登记，吼，你安尼个食，对着身体健康，绝对吼加分、加分、加分，吼。好，来，甲咱讲着呢，吼，困眠，冇人咧搞问讲，啊，才真吼，困眠呢，吼，啊，就歹困呢，你怎么样呢，吼？啊，咱到底呢，吼，困一天是爱困偌久？有人拢讲，啊，一天爱困八点钟，一天困八点钟呢，吼，其实咱大人。唔免困到八点钟咧，好，尤其是咧年纪啦愈来愈侪，你咧吼因为无咧劳动吼，啊嘛欠少着运动，啊啦坐伫遐，我们耗体力吼就较少，所以咧吼你有感觉无？做迄种咧吼重活的人吼，就是一种较劳动的工课，伊就比较较好困，因为体力吼一直在透支啊，劳肝吼，等下咧比较较起就较好困。啊，那即个老大人咧吼，拢会感觉工作歹困。咱困吼，唔是讲一定爱困八点钟。我今日要甲人讲吼，困眠有分做浅层的，甲着深层的困眠吼。啊，浅层的吼就是困累，吼咱的身体放松。好，让咱身体放松。哎呦，啊，那强调呢吼，迄个 时间滴答滴答，吼，啊是呢，吼鸟啊，啊是外口有啥物声，你就是呢，吼较歹困，这个就是容易受了环境的影响，啊是惊醒，这种的拢属于呢，吼清晨的，啊有当下呢，吼恁翁，吼啊是恁某，你甲叫，哎叫骨啦声，吼叫骨啦声，吼啊甚至讲啊由伊的身躯，吼甲拍骨来的，伊才会。精神，迄就是呢，吼比较较清晨的。那清晨的，吼清晨的咧，大约差不多60%，吼啊清晨的咧是呢15%到25%，真真正正，咱咧困咧吼，就是呢抢伫这个清晨的困眠，清晨的困眠，深层的睡眠，就是呢身体咧修复的黄金期，甚至讲咱的大脑吼停止着运作，完全咧休困。完全在休困，啊，这个款的呢，吼，深层的困眠，咱一天大概呢，吼，差不多偌久的时间？你有的人吼，安尼咧困，安尼咧困的吼，其实深层睡眠的时间正常差不多2点钟尔尔。你困几暝哦？困几暝？这个深层的困眠才2点钟尔。啊，有的人讲吼，啊，我困的拢困的吼，差不多呢吼，4-5点钟尔，安尼敢有正常？其实呢吼，你深层的困眠啦，会当呢吼，让你困眠品质较好的话，吼你困4-5点钟，赶快的避开精气神就好。啊，有的人呢吼，尤其是咱这些老大人，咱这些人吼，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有的吼，安尼药啊那吃嘞，西药吃嘞，会嗜睡，会嗜睡呢吼，啊，食饱伊就倒嘞倒嘞困，啊，困没困起，你啊看，身体敢有较用无呢？身体呢，颠倒如虚呢，是不是？因为呢吼，迄个药啊。产生就副作用，伊呢吼拢咧困，啊就足够呢吼，梦天梦地梦好遐梦崩咧，吼，拢总是这种清晨的困眠，困开呢吼，赶快安尼精神无介好，所以呢吼，咱呢讲吼，每一暗吼你困几暝，清晨的困眠差不多一点钟，到家呢吼2点钟左右，这是呢吼非常非常的标准。所以呢，睡眠时间、困眠的时间不一定爱长，但是呢，你爱困眠品质好，爱进入到呢深层的睡眠，哈啊，深层的困眠，哦，大部分拢总是困眠的前半段，有的人吼，都头下来困啊，困个迷迷迷，哈啊，困个一半呢，吼，爬起讲困未起，啊，就烦恼，就去食安眠药啊，哎呦，啊我吼，困了7-8早吼，有的人7-8早去困，啊困嘞吼，都深层的困眠差不多正常啦吼，非常的标准的时间，就是嘞吼，伫迄个1点钟到加2点钟，有的人就开始啊烦恼啊，哇，那安尼我吼，迄个半暝开拢困未去，啊开始烦恼，造成着心理的压力，啊就嘞吼去看医生，吼啊医生就开着嘞定睛的呐安眠药食，食起来嘞吼，哇！迄、那个脑筋愈来愈混沌，啊！你的困眠品质敢有较好无诶？无呢？吼、哦，就是呢，吼，你嘛是同款，愈食困眠愈差，愈食愈依赖，吼、哦，半粒食甲变一粒，吼、哦，啊！即卖呢，因为爱困药啊，安眠

哦，身体也不卡好，哦，嘻嘻嘻，迄种人吼，有啊，食侪嗜睡的一个情形吼，包括着肌肉松弛剂，你若酸痛有咧食肌肉松弛剂，咱大家拢知影讲啊，安眠药定情剂对肝肾无好，肌肉松弛剂食落，吼，人就是安尼昏昏沉沉。爱睡觉，阿你搞卡好无呢？哈，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飘浪》的情歌。

0: 谢谢，咱都讲嘞哈啊，大姐讲，哎呦，才真你咧讲诶，困有影哈啊，姐姐给这颗困诶，恭喜恭喜哟哈，一家一困诶哈，阿姐一瑞放诶出来哈，这是上界基本诶哦，来进攻个，你讲
1: 一礼拜吼，本来困两点钟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
1: 诶，资料伫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着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讲无做好，是人讲真足艰苦
0: 的。无吼，无出来讲，互听足艰苦吼。系
1: 啊，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诶。
0: 比起捡到钱，还佫较好吼。
1: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我顶好无来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头壳嘛袂疼
0: 哦。哦，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1: 哎呀，我今麦食完吼，再搁打你叫。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你叫迄咱台湾专省的人哦，啊困袂起一定爱食，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比咧钓乐透还搁较赞。哎呦，无限好个，无限好个哈。人就是安尼啦，困袂起，讲吼困袂起呢吼。比死搁较艰苦啦，人啊骨头咧酸疼咧，讲阿娘话吼，阿娘话，阿妈话啊，阿祖啊话拢叫出来呀哈，啊那话咧吼，迄落啥哦，可比讲他卡个咧讲，吼爱讲着足艰苦诶，吼都安尼啦，身体呢吼去家己顾啦，啊你慢慢一边买一药，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海洋精先通先过着瓶瓶罐罐，一罐呢吼是千五，海洋精两罐，先通两罐，安呢吼原价六千，犹太5000块以上广告。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宋美姐，你好。
1: 我几组？
0: 好，几组五千的哈。
1: 哎，对了。
0: 好，阿明啊，在乎你哦。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睡眠好，胃肠好，哈，筋骨络好，哈，目睭好。好、哦，咱的循环好，什么通通好，全方位，全方位，哈、哦，内健康，外抗氧化、抗老化，好咱的哈、哦、青春，好咱少年，得开钱，开有目的，开有这个价值性，花钱花在刀口上。没去开到冤枉钱，嘛没把都当作有毒哈，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哈，两粒两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先过你食几枚，食几捧诶哈，啊你是要食几枚，食几捧诶，啊是要呢吼简单个兼有效吼，咱家己也选择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关系到身体上产品面需要到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电话甲咱卡来。啊，若要做门电工的哦，一通电话才能真正上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费用，无论讲山顶、海边、增加高度区，是好天还是落雨天，咱拢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你若要来吼，大日头天搁出去，落雨淡滴搁出去哈，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开始点点啊钱来享受着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跟咱讲，唔是病的病，为什么讲唔是病的病？这个呢，哈，唔是什么病，是一个睡眠障碍。但是呢，哈，你若睡了无好，会产生着足侪的毛病。包括着呢，吼血压控制袂好，包括血糖控制袂好，包括着呢，吼啊，咱咧做工课、开车也好，换机械也好，吼，啊是囡仔咧读册，啊是呢，吼，咱是工课上爱用着脑诶，可比讲我的工课就是爱用着呢，吼，我的专注力，我的吼脑吼来做工课，啊这呢吼拢足需要，你要有一个呢深沉好的睡眠品质。不是呢，困久就好，困久，困伤过久，对身体健康嘛危机呢，嘛无好呢。困了伤少，无困到呢好嘅困眠品质嘛无好。因为适度多多好嘅困眠，就是咧修复着咱嘅身体，得调节着大脑。所以困了伤过侪，我都只咧讲诶，迄老大人有诶吼，你也看，你看到伊唔是咧独孤，阿无就倒伫蒙床。哎，你唔好去困啊，无啦，我拢无咧困啊。啊，你倒伫蒙床，安尼独一个独一个，唔是咧困，阿无迄是啥？哦，啊，再个咧，哎呦，暗时啊咧困未起哦，什么会？好、哦，啊，再个底下咧烦恼，造成着心理上的压力，心理又个影响着身体，你看是不是一个呢？哈、哦，恶性循环，一直底下嘎嘎嘎嘎嘎嘎未清，剪不断，理还乱。好、哦，来，适度哈、哦、好的困眠品质会当消除着疲劳，会当甲咱做修复，因为呢，哈、哦，咱咧困的时阵。咱的器官是咧休困的，吼、哦、啊，会当修复着咱的肌肉，肌肉唔是乎咱有力量呀，肌肉佮主宰着呢新陈代谢，排除着呢咱体内的一寡呢吼遐废物，所以呢吼、哦，你看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尾啊呢吼变螺丝卡，变焦啊卡，一千多吼、哦、大大大啊数据拢总呢吼。哦一直打不起，迄、那个肌肉拢总无去。啊，你若愈是安尼的人，你的糖分就控制了愈歹。为什么？因为呢，吼肌肉还可以呢，吼，和咱的代谢吼比较较好。啊，糖尿病的人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啊，是不是？过来，困眠那适度有困着呢，好的品质 会当来守护着咱受损的细胞。人是由着六十条的细胞所组织而成的。那咱有呢吼，细胞会再生，嘛受细胞会受损。啊，受损要安怎？就敢那参照咱的啊，这个皮吼，去留着，去切着破空，爱改膏药啊，爱改做修复无？哎呀！哦，啊，咱的和困眠，就是会当和咱的受损的细胞做一个修复。过来，好的睡眠品质，会当增强到咱的免疫力。困眠哪好，吼、哦，食下落个放会出来，咱的免疫细胞也生长。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免疫细胞？因为呢，外靠会病困。病毒包括着呢，吼，咱一寡呢老旧的这个细胞，伊就较脆弱。你的细胞核、细胞膜，吼，拿不到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个病菌、即个病毒都侵袭吧。尤其是呢，吼，糖尿病的人，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伊的修复能力呢，吼，是加足慢的，伊的神经传导呢，是加足迟钝的。适度的睡眠和品质会当活化掉咱的大脑，加掉记忆。为什么吼？才真吼，拢会甲咱讲，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一定爱食。你有高血压未啊？好，吼，你是低血压未好？从我就低血压。哦，我是低血压，迄个食唔是像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一直降一直降哦，哈、哦。你是高血压、低血压，你是高血糖、低血糖，好、哦，拢总会当来食。伊会当咧吼，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人咧吼、哦，这个大脑就敢那参照咧吼 AI 的电脑型。一旦咧吼，你的电脑像咱一台车，即马车咧吼，拢总是采用着咧吼，这个电脑化。啊！那电脑吼，一旦咧出了问题，迄台车呢吼，就咧速度吼，你的迄、那个慢，迄、那个啥仪表板呐、啊、吼，你的迄个咩大表遐吼，加着嘟嘟嘟嘟嘟吼，到一个红灯。那咱的大脑呢吼，记忆就敢那全球呢吼，这个电脑吼，诶，这个啊 AI 的控制室吼，控制室同款。大脑记忆就是呢吼，在学习。好，提升着咱的专注力、创造力，包括着成着问题，你要安那解决。所以呢，吼，囡仔脑筋成长最重要，内底有一个脑黄金素，一旦让囡仔专注力好，啊，大人呢，老大人呢，加这个预防着老人痴呆，好，打预防着老人痴呆。都足有价值的呀！卖个讲嘞吼，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真的痴呆目前嘞吼是无药啊哈吃呢。你的血压、血糖够药啊哈吃呢？痴呆即嘛是无药啊哈吃，都吃这个预防着痴呆，安尼都足有价值。过来哈，一旦嘞啊，好咱的情绪稳定，调节着大脑情绪哈，他的情绪。诶，中枢纽伫对，咱都只讲，敢那参照 AI 的电脑式同款，伫咱的大脑内底。所以呢，有个人讲吼，好，迄、那个人吼，那安尼吼，诶，像即卖人啊，就迄个什么呀，吼，焦虑啦，忧郁症啦，有诶无啦，啊无咧吼，就安尼吼，伫迄个大路遐吼，安尼情绪失控啦吼，迄、那个车安尼吼，你话下着吼，大家就开开吼，就暴力啊，啊是讲咧吼，对着厝内底吼诶人安尼大细声，即教着呢吼，咱咧。这个大脑吼、哦、要控制着呢，迄个中枢纽要控制着大脑吼、哦，啊大脑佮控制着情绪，这呢吼足重要。所以呢吼，佮着睡眠好品质有没有关系？有。啊，困眠吼，唔、哦、是打困困呢，避开精神好，体力好尔呢。困会当呢，好咱的荷尔蒙调节，佮会当控制着食欲。包括着呢，吼，帮助着发育，迄、那个生长激素分泌，好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包括着抗衰老，捌听过着睡美容觉无？啊、哦，美容觉就是咧抗衰老的。啊，咱拄只咧讲着帮助着发育，你啊，咱只老一辈就知影，我即卖少年的咧吼， 无咧用即颗个啊啦。咱个老一辈啦，拢嘛知影，厝内底呢吼，老迄落啊孙啊啦，囡仔孙出世啦，红鞋啊吼，囡仔来咧困，啊是大人讲，哎，少年咧讲啊，当时呢吼，四点钟要甲饲一间牛奶，咱遮老一辈拢会讲，不要紧，伊若咧困就好啊，囡仔咧吼。哎呦，有得困吼，才会大汗。你看哦，古早人咧，虽然咧吼，真正还没有咧吼，像即马吼，迄个啊，科学啦、科技啦，但是因知影，囡仔若咧困，就是咧大；囡仔若咧困，伊就会咧刺激到咧生长的激素。但咱即马吼，哎呦，已经咧吼啊，拢差不多进入到吼中老年人啊。没有生长激素可以刺激，但是会当抗衰老，会当抗衰老。所以呢，吼，你看哦，不是病的病呢，就是一个呢，吼，小小的睡眠关系着规身躯呢，关系着大脑呢，关系着咱的器官呢，更关系着咱的情绪呢，关系着咱的免疫力呢。所以啊，吼，你看。咱一班的同学，真侪人拢甲我讲：“哎呦，姐姐呢，继续去困的呢。”但是呢，吼，你若长期咧食着安眠药，长期呢，吼，神经和安眠药催化咧麻痹的话，你食一定爱较慢。像你刚一个大哥咧讲，吼，伊咧无食阿德呢，吼，开始呀。啊，但是呢，吼，咱讲。安眠药吼，你就是变成依赖性，豆豆啊减，豆豆啊减吼，先加一点啊，加一点啊，加一点啊。咱讲实在，我做这个工课呢吼，算高压的工课。我以前吼，嘛拢食安眠药，但食到尾啊呢，我家己就生惊。为什么吼？因为我咧讲话爱有一个逻辑的组织，我是。无成功哦，吼，食加重啊，吼，人讲诶，会梦游还是安怎？但是吼，咱讲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啊，我就是吼，做这足高压，那暗时啊呢吼，他刚底下想，我明仔载要准备什么资料？我明仔载安怎吼？我明仔载呢吼，要用什么来做分享？啊，就是呢吼，真正压力大家呢吼，困未起。有一阵我嘛是依赖着安眠药，食到尾啊呢吼，我咧讲话吼，真正迄个。语言的组织吼，有一点啊迟钝嘞，我家己惊到，惊到了后，我就全部吼，把迄个安眠药解开。我即马讲话，吼，我即马嘞吼，头壳的思考、判断力、专注力，吼，包括着内要吸收着新的资讯。虽然即马唔是咧读册呀，吼，啊，唔是讲吼，从爱去读册，但是嘞吼，我爱吸收着足侪，吼，啊，医学个啦，吼，啊是讲嘞吼，咱嘞即个啊中医的医理药理啦，吼，对着嘞吼，咱嘞健康宝宝的时阵啊，吼，一寡嘞吼，即个吼，要骂人嘛爱骂到吼会水亏点着。从我今日日咧讲着健康宝宝，有骂人爱骂到有水亏呢，吼，即拢爱用头壳呢，即用脑筋呢，骂人阿边个用脑筋呢？所以讲吼，你看哦吼，睡眠。我睏的时间吼，嘛唔是足长诶，因为呢，我若睏醒，我睏未起，不要紧啊，吼，我就找一寡资料啊，吼，我就呢吼，看要创啥啊，吼，不要把那个睡眠吼变成一种压力，只要呢，你的睏眠啊好品质，唔免一定爱一天睏八点钟，讲予咱了解，唔好吼，这个睏眠八点钟，甲你绑架，哦，我一天一定爱睏八点钟，我一天一定爱睏偌久，啊，若半暝白开睏未起，啊，就是失眠啊，不要有这种的想法哈。睏眠的品质，深层的睡眠最重要的。0800-7766-99-0800-7766-99哦。

煞现嘛现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

0: 好听哦，金曲歌王呢许富凯哈，这首歌真好听，歌名叫做《五木大学》。五木大学，好，来，好的歌曲呢，安排上给大家欣赏。好的产品，好的产品需要大家上山，给咱做到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有老好运哦，来进功德。你讲恁查某囝吼，食海王精加清汤，食这有较好困呢。
1: 有哦，阿姨，现在唔要叫当咧公公。
0: 哦，阿恁查某囝以前是足歹困嘞，在银行算压力较大的对
1: 啊。嘿啊，伊伫迄个个迄那咧困话，讲当咩啊烦来烦去安尼啊。嘿，阿什么食这种，我伊敢叫伊敢问啊。嘿，我讲阿你食迄安喏，阿你讲，哦妈，真正有效诶，我迄个个迄个，哎呀，真困足好困，我来去哦，阿姐啊吼，阿都困去啊，安尼啊，对个，阿姨。伊是去我改买，就是讲，阮迄个有加奖线，啊，个会使只一次性甲当个客等伊无，过两三工拢无食，我阁叫伊甲问，个妈，啊，唔过我这安尼个当食，安尼我讲，我话啦，人讲，哎，你试看嘛，哎，安尼啊，啊，甲试试个哦，啊，我讲，啊，你安尼有落讲好呢，安尼啦，
0: 吼，伊有哪有甲状腺亢进，啊，所以讲我讲系会使食对吧？
1: 系啊，啊，我无叫去你改问，伊，我当个要喝伊时阵，伊唔敢食啊。
0: 放心啦，咱这足顺的啦，嘿。
1: 来
0: 搞讲，
1: 哎，妈
0: 未歹
1: 啊！
0: 啊，你好，恭喜恭喜哈！
2: 哎、我吼，我本地是拢暗时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起来，睡眠真的很不好。
0: 系
2: 啊啊，食迄料吼，我
0: 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2: 轻松轻松，健康养生啊，对啊。
0: 系
2: 啊，我食起来料时阵，我即马吼就暗时咧便所吼，就差不多一间
0: 哦，
2: 天两间。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便所就对啊。
2: 哦，我刚刚一点钟走一遍，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哦，一点钟爬起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2: 头大啊，啊，做头只一下困眠足歹啊。
0: 哎，啊，即马安尼滴了一暝，剩爬起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2: 对，一次至两次
0: 哦，恭喜恭喜！
2: 啊，其实我食这是卡早，我下去，然后我每个，你知道那我就头会晕，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0: 啊。
2: 啊，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也听到尾的时候，我讲你人家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做食你的料到顶，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0: 啊，恭恭喜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不？
2: 对啊，啊，我即摆食这，我就唔免讲讲。爱去挂急诊，头晕啦、有改善，
0: 很有改善。
2: 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刷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2: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就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即马脚，咱的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阵，遐即马就较袂疼，
0: 咱住伫苗栗阿弟妈妈对无哈？
3: 对，
0: 妈妈，啊你即马吼已经有买一组只，即马进入到第二组、第三组对无？今叫两组一万块啦哈。
3: 嘿
0: 啊你食这组，你身体上有啥物改善，还是啥物感觉
3: 无？当然较
0: 疼咧，较疼吼，迄个好转反应，甲咱的气血拍互通。你若气血拍无通哦，食老吼规个，咱的迄个神经啦、筋络啦吼，啊肌肉拢慢慢，迄你看老大人吼，肉软软，啊筋硬硬。硬硬就是拢安尼，
3: 哦安尼，
0: 嘿，啊你即马食第一组啊，药咧甲你拍通，伊就会反应较疼小块，啊袂要紧，迄拢会当忍耐嘅，吼，
3: 嘿，
0: 啊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吧？
3: 有
0: 吼，嘿，好，安尼明仔载吼一万块哦，哈，
3: 好，
0: 谢谢阿弟妈妈，祝你健康哦。
3: 我甲你买，
0: 啊！你买啥物件？啥物名？讲讲者啦。
3: 啊，俺都买通金兼迄落海王。
0: 啊，你阿未食正常是安怎？啊，食即嘛是安怎？
3: 哦，迄阵啊，我刚刚甲你买正济啊。啊，食了的时候偌艰苦呢？你敢知影有够艰苦？比好像是说得重新来，但阿得像咧生囝安尼，哦，有够艰苦。
0: 因
3: 为人我即嘛食了已经拢做好啊。
0: 嗯。
3: 啊，我即嘛个，我拢个含阮姐姐咧做伙食。
0: 好，安尼好。
3: 拢逐工起好食。
0: 嘿，我是讲你。未食正经，你身体是艰苦安怎？
3: 吼、哦，啊，都叫车弄着啊！啊，未啊无啊，伊早都过后在流涂骹去哦，手叫断去。啊啊，手吼两三工啊，都在听两三工。啊，即马食只酒未听呢？
0: 哦。
3: 我两个月就恢复啊。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3: 我两个月就恢复，迄个讲拢全部，因为我逐工只足骨力只。哎，
0: 爱骨力只，对。
3: 因为我感觉讲，我们还是有缘呐，无我唔捌咧买黑啦。
0: 安尼吼，嘿。
3: 嘿呐，
0: 一切拢是。
3: 你卖啥，我当甲你买。
0: 哦哦哦哦，嘿，啊你都，我讲话实在啊，啊你都信任着我啊，吼。
3: 嘿啊，啊所以我即马在咧甲伊做见证，我惊人唔知影。
0: 有有，爱出来讲掉
3: 啊。甲你讲啊，因为你个做人个袂歹呀，
0: 谢谢谢谢，
3: 你那个给我
0: 好，谢谢哈啊，一步一卡印啊，做人实在讲话呢，吼，实实啦讲，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等到咱一班呢，吼。被开做嘴软功德，做产品见证，拢会当然吼，每一个人的反应，每一个人的条件无同款。啊呐，有的人拢会讲蔡真，哦，你在做节目，我开拢无听到你咧讲这吼、個哦，因为啊呐，咱咧和咱咧产品爱用者，和咱值班的学姐学长被开讲咧，较实在啦，卖讲咯。自己咧学了，吼，爱别人学了，别人学了呢，吼，比较呢较健康啊，是不是？自己讲个会不一定会正得要创啥，就是和咱值班呢，吼，避开讲，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双赢双赢，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讲到困嘞哈，困了不够，困了伤过济哈，拢总无好。咱都只要讲到嘞哈，困无够眠哈，困无够眠，有啥物歹处哈？就是嘞，反应比较较无好，注意力袂集中，包括到嘞哈，咱得处理着代志，好处理代志嘞哈，比较较袂有迄种。整个说呢，就是讲判断力吼，较袂遐尼啊准确啦。过来就是代谢，吼代谢，代谢也无好，吼尤其是呢，糖尿病，吼三高的人呐、啊，迄、那个血压、血糖控制袂好，因为呢，代谢异常，胰岛素，吼伊会敏感性会下降，导致着你的这个脂肪囤积，甚至讲呢，吼。困了无好，有人讲困无好，是不是会失眠呢？困无好呢，吼，你的压力也伤过大，吼，颠倒会搞大可呢。阁有，吼，咱拄只咧讲的这个，血管伊就会造成着负担，高血压啦、中风啦、心脏病，它的发生几率是困了好的人，吼，危险性也阁较高。包括着呢，吼，免疫力下降，啊，有的人讲啊，困无够，安尼，啊，我加甲困挂，吼，安尼，拄只咧讲的，困眠困日，身体敢有较好嘛？无，吼，有的呢，老大人都安尼吼，食一寡西药，吼，啊，愈食元气愈歹，愈食身体愈歹，为什么？要活就要动，啊，你规工都安尼，啊，嘛西嘛西，规工都倒伫门床遐，规工都坐伫遐，规工咧吼都提伫遐，所以呢，吼，这。你的这个无当的话，细胞代谢各种方面都无好，包括着你有发觉讲，困眠困起的人，迄、那个认知会下降。你看那个痴呆症诶前期的人啊，也是讲咧吼，记忆退化足紧的人，吼、哦，真正。迄、那个吼，你不管是看到吼，伊都差不多拢倒伫个门层遐，记忆都变歹。啊嘞吼，认知功能下降的烦恼哈啊，老大人嘞，今日就着老人痴呆，咱咧讲的啦。老人痴呆目前嘞吼是无药啊，糖啊好滴呢，无药啊，糖啊好滴呢。阁有哈啊，困了伤过济哈，会增加着慢性疾病风险，糖尿病、心脏病、哈痴呆、忧郁症的人，颠倒几率会提高哦。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
1: 好听到就做。
0: 好，谢谢大哥。阿明啊，在乎你哦。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来，医生公格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呦，
2: 啊，我这个人，我本来跟你讲黑白嘛。
0: 嘿，是。
2: 啊，黑白金嘛，我今嘛人等下伫装卡，我现在是一个高阳跟你叫的。
0: 嘿。
2: 啊，我今嘛人伫装卡，你敢会敢甲我转来装卡家？
0: 转来装卡啊！你当时要寄，赶快找白阿明仔载，
2: 把钱拢会载。
0: 安尼明仔好，安尼明仔载我该转登来高雄哈。
2: 无啦，转来装卡。
0: 转来装卡，装卡伫对，因为我只看袂着电脑啊。嘿。
2: 哦，我先改报好啊。
0: 唔免你甲我讲，你有留资料啊，对无哈？你甲我讲吼，迄落对一个县市吼，啊对一个乡镇，安尼就好。
2: 好好好。
0: 嘿，要
2: 寄。放台南市。
0: 嘿，台南市。
2: 左顶区。
0: 好，左顶好，安尼就好啊。
2: 嘿。安尼就好啊吗？
0: 安尼就好啊，你只有留过资料啊，安尼就知影。因为小姐遐有电脑通查，是我播音室无通啊查尔。
2: 哦 ，OK 哦，
0: 哈、啊，系、啊、对。
2: 我今日你来问我，再你改改啦，冇
0: 好，安尼我就改你改明仔载哦。
2: 哦，啊，我要问你啦，我以前我是想做要安尼，咱的胯骨落来，这条落来无？
0: 嗯。
2: 拢会酸一点。
0: 啊，我讲。
2: 喜爱的。
0: 迄个。
2: 我是咧问讲，食这干么有血压？
0: 当然嘛，血压破，无你要食啥？你不吃
2: 我刚买多少都吃不住分到呢，我开骨够吃钱啊。
0: 好啦，出汗啊，出汗啊，这两
2: 天。没啦，我是拄啊等下你睁开，拄啊转拄啊听到
0: 啊。哎呀，啊这就是缘分啊。
2: 嗯，哦，系啊，好啦，啊无你明仔载给我寄来好。
0: 好啊，好啊，啊但是
2: 啊。
0: 我讲哈，好好，我讲哈，啊，但是啦，你吃反应的时阵吼，你迄个喙齿紧留我夹一下哦哈。
2: 哦，好，
0: 你知哈，好，好，啊，你祝你健康嘿。
2: 好，
0: 谢谢，不客气，拜拜哈。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的哈，买咱二十米的哈，买爱遐油啦啦哩啦啦，电话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哈，要食养生诶，要来顾生命，要来顾养健，囡仔食长情，大人食养健，老大人食一个免惊怪啊死，计怕怕惊哈，困来去，啊食下落，啊个放下出来，安尼好无？好，来电话甲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喂，王大哥，来哈，拨了呀哈，好，点卡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希望大家呢哈，吃好要记得哈，要记得，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哦，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
1: 哦，财政，真正足可以。
0: 好，等你。海王精精通。
1: 哦，这这人给我轻松的呢。
0: 嘿哦，
1: 他别软卡，啊，等你人来补了安尼。
0: 哦，正讲诶，真正这这他别软卡。
1: 哎，
0: 是。
1: 人安尼，我安尼软个狗那只龙，嗯，我个问小姐啦。
0: 嘿，
1: 小姐讲你这一只系我紧。
0: 嘿。
1: 哎，食了今仔日吼，身体给我轻松。
0: 对啊，精气神给偌巴定诶。
1: 哎，该我不该讲我卡有动点吼？
0: 嗯，
1: 啊，骨拢乌青。
0: 嘿，
1: 起码食了卡拢好。
0: 倒倒散，嘿，倒倒泡散。
1: 啊，因为这种吼，咱食了吼，对咱身体真正做个哎呀，继续食别使人，别做地别当人啊。
0: 嘿，好。
1: 卡不拉拉，食了咱背楼梯给我好背。
0: 嗯哼。
1: 啊，骨拢。多背上慢慢啦，慢慢。
0: 卡头有那个夹袂溜咧。
1: 对哦，啊，袂使人哩啦。
0: 好。
1: 你啊，人个是知影啦。
0: 嘿，好啊。
1: 多谢查出者。
2: 啊，你好哈。
0: 系。
2: 我是吼，听你个节目听半年啊，但是我对电台物件我真正唔敢乱买。
0: 嗯。
2: 哦，啊，我就是讲啊好啊，我安尼吼买一撮我试看卖。
0: 嗯。
2: 如果我食差不多半罐较假时吼，
0: 嗯，
2: 我会买当骨咯。
0: 嗯。
2: 我买当骨既然会坐，嘿，我既然会坐，我本来坐顶部袂动哩，啊，坐起来徛个坐，徛个坐。
0: 好。
2: 哦，啊徛久袂动哩，啊，今日买当骨变成袂要紧啦，啊，佮吼也哦，真系起起落落拢无。嗯，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足好足好足好诶。
0: 嗯，
2: 啊，后来我再佫详细解看，大概慢慢惊，嘿，中药较好啦。
0: 好，咱住伫宜兰众位的沈小姐啦，哈。
2: 嘿，我系感觉真好诶。
0: 是，
2: 这边的物件吼拢袂冻诶。
0: 系，
2: 嗯，啊，袂冷嘛，袂冷坐久，
0: 嗯，
2: 啊，变起来。
0: 所以哈，沈小姐，你吼以前对着电台的物件吼是采着吼不信任，然后咧吼，咱咧吼其实电台。有足好的物件，只不过袂用买尔，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咱无认识啊，咱会惊啊。
0: 嘿，是
2: 啊，给咱提供好啊，试看卖啊。
0: 嘿，那海王健甲青通吼，改变你所有的观念跟思想吼。
2: 啊，不错啦，很好，
0: 很好。
2: 哎呀，真哦，真也袂当起来播嘛，袂播好啦。
0: 是，
2: 嘿，啊，就是起来买物件吼，用甲系统好啦。
0: 嘿哦，对，
2: 用甲系统好。
0: 嗯，对。
2: 错过
1: 你依然
0: 嘿。哦，你住依然哈。好来，你讲吼，你海王健甲青通吼，你拢去我的宝德旺买啊？你是，
1: 我的江直信脊椎炎哦，安尼啊起来拢爱扫到加扫到五分，
0: 嘿，
1: 啊再也未听，
0: 嘿，
1: 啊尾我都听你讲，我怎进去买的？
0: 嗯，
1: 所以讲吼，啊哪有这个毛病的人，赶紧去买的。
0: 嘿，你算卡搞讲，这个产品真正加工会救人的，对不？
1: 真好，产品真好，
0: 嘿，真好哈。俗啦吼，无贵啦。安尼，迄落大姐，我借问下吼，你安尼僵直性脊椎炎吼，发生到即马安尼几冬啊？
1: 哦，我交诶九年外。
0: 九年外安尼。
1: 嘿。
0: 嘿，啊你其实呢吼，像即落款诶，这要找着会当对着你诶即个毛病吼有帮助诶，应该你有哪吼有捌食过啊吧？
1: 嘿。
0: 嘿，啊你。
1: 食过，大家去买。
0: 嘿，伊讲你诶血压未问题是安那？
1: 啊，我因为我本来拢有高血压吼，啊不会有嘛，无敢那有。胆固醇啊，即马食一个血压拢唔免食去，
0: 唔免食西药啊，吼。
1: 嘿，
0: 安尼吼，好好，恭喜你哦，
1: 哈，
0: 谢谢，好，恭喜恭喜，哈，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咱有一寡呢，吼，免疫系统，哈，较有问题的哈啊，这呢哈，赶快调整体质，调整体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青通不是药啊，比药啊，一个卡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接通电话卡回通，接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3: 嘿，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爱迄个好汤头
0: 哦，好，三片好，无要喝汤头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3: 可以啊，
0: 可以哈。好，好啊，落雨天爱晒你哦哈。
3: 好，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不用客气哈，不论讲咩询问诶，哈，要来点讲助文诶，哦，听到这个电话，拢总是呢，哈，一个哈无形的动力，哈啊，迄个啊油门有在吹，哈，咱做节目都给老精神的咧，对不？哎，实在人讲实在话，我真实在，但是呢，吼，真含慢讲话哈，啊，就是呢，爱大家吼多多支持甲听听啦哈，来，啦啦哩啦啦，二十米。零下油，等那个口，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我娘太太耶。
1: 好，我知道，我明仔载一早开，明仔载过一早。
0: 好，好，明仔载要提早行哈。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1: 好啊，
0: 好，谢谢。
1: 材料袂歹啊。
0: 我讲真啊，搁嫌累，真正有钱要买物件下食，好好。来，哦，即马来落雨天，天气咧变化哈，就是呢，产品在食，一种诶验收啦，验收成果，怎吼？就是咱诶啊，听众朋友，打电话甲我讲讲，哇，财政真正以前咧吼，那像着即落咧吼，雨季啦，啊是风台天啦，伊就是气象台呀。今年真正咧吼，剩一点点嘛，哦，伊就感觉足欢喜，啊无那天气的变化，真正爽快听开，哦，足艰苦哈，足艰苦哈，来啦，开钱爱开有计得性，啊无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白白钱，啊无掠底下搞输人，咱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买爱。爱食这个嘞吼，有臭油破味的，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时间咧过足紧吼，节目一个接近着尾声吼，伫这种天气的变化。一寡嘞吼，老毛病、老症状吼，风湿性关节炎的吼，下嘞吼比较较酸较痛，爱注意吼。虽然是这样子，湿气重吼，湿气比较较重，那我们嘞吼，伫热天吼，两只脚嘛是爱做好着保暖咯。来哈，录节目了后，等下继续甲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到节目了后服务无停止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因为应该拢惊船嘛，吼、哦，跑马走船三分命，跑马吼，骑马啊啦吼，骑马啊，因古早骑马啊嘛，古早要会运骑马啊，啊啦，咱做实的吼，牛，吼、哦、牛牵牛哦，啊所以应该歌拢是钉塔啦、钢刀啦吼。哦啊，无就像这，我是惊准人，无惊准人的瞬间，起无离别之夜有啊吼，嘿，拢要走船啊，要撤船啊，有啊，嘿啊，应该人走船撤船，我介济吼，啊来就是咱啊，应该做实的吼，啊，即卖拢剃骨啊，咱云林要拖刀无，馒头刀拢还佫千岁，哦，千岁团拢七八十岁，佮咧馒头刀有啊，哎阿家，安尼阿家吼，迄腰量袂得无？啊！那新村种这洋葱诶，那咧点洋葱种这洋葱诶时阵哦，迄阿甲有够阿诶阿呢，迄阿甲脚趾头翘上天呢嘿，迄阿甲尾啊六一零哦，一零人咧点完了后起来好腰量袂得，对无？前两工啊，迄落啊德国诶吼，德国出五金，德国吼迄个啊拢种树诶，唔系讲几家地，伊个机械吼靠啥物呢？靠迄个土豆，看偌厉害！土豆，伊一台过吼，拍个甲规个土豆拢啊扭开、扭开、扭开吼，啊扭开、扭开、扭开，土豆拢起来就顶悬吼。啊，即马拢卖插边，搁甲坑嘞，坑啊乌凹伊，唔是土豆乌啊，是叶啊嫩嘞，叶啊嫩嘞了吼。吼，迄规区田偌大区呢？迄影片甲看像迄死鸟飞袂过迄哦，啊你看无着镜头迄哦，所以即马用迄机啊，你甲去看偌快活。啊了啊吼，放几工会，伊迄我练哩练哩，换一台机械落来吼，主要用削个，主要去你家这个机械顶上吼，用迄离心力吼，甩锅安尼削吼，把迄个规粒规粒土豆吼，主要规硬起来吼，啊，就走入一个袋啊落，啊袋啊落就对边啊一个输送带吼，转去边啊吼，像恁咧收稻啊，稻啊无那胖个边啊无一台车，哦，就把迄稻啊转落去车顶安无，转个输送入去稻啊内底无，啊，迄土豆像安尼，你看偌简单，安尼就好安尼。哦，拢机械化，迄人你无在，你无在有修行啦。迄大片，你人咩修行？迄几啊家地呢？迄咪算分呢？几啊家地？迄咩修行啊？有无？用迄机械啊，用机械种，爱用机械修行，啊要转油啊，吼、哦、要转水，拢机械，即马拢机械化，对不？吼、哦，安尼你做些几偌快活嘞？铲头看，铲尾顺，铲尾顺，铲头看，就是中秋节啊。中央这个餐台看参尾笋啊，有无？吼，啊那即马是农忙，即马上无闲啊。咱们落去雨落足大吼，三点外呢，三点外落雨，因为我就是外口的窗啊吼，我哪知影？外口吼，我二楼有一个阳台，啊阳台迄个门啊吼，因为我要热吼，啊我甲雨变一半吼，是纱窗的，所以你风会入来，啊奇怪哪会有声吼？结果去起来看哦，我竟然关落，啊无哪知影落雨，哦落足足粗的呢，迄风来雨就来呢。迄只南浦风、陆浦风吼，风来啊雨就搞哦，风速大，咻咻咻，突然啊咻咻咻，天啊，拢是在要风台雨嘞，啊，结果是涨啊落足粗，啊，今麦够好天，啊，我都带要出门先，十二点我阿爷吼，个差不多，个咧滴滴啊滴啊滴啊呢，啊，就讲这两天后礼拜拢要落雨呢，对不对？买款款嘞，唔单单落雨，待默默收街路的吼，啊，今日定今麦来定吼，涨是按车五大二，对不对哦？今麦按车十万呢。啊，那这就是话停就停啊啦，嘿，好朋友，话停就停啊，按车闸吧，嘿，按车闸。啊，我那有结果卖到十二号，啊，那无就十二号进前完售安尼吼，嘿，啊，拢谢谢大家爱订啦，那足侪人咧订，订哦，足幸福的人，啊，足快乐的。啊，你要互囡仔食，你咪感觉哦，有够好，这品质拢挂第的，品质挂保证的。咱也咪第一档卖啊，卖几啊十档，像我都来十三档，看我卖几档啊。逐当嘛讲好食，干恁遐那食过台鹅肉好食，安尼卫生清洁好食。吼、哦，爱台湾情、台湾味、台湾粽，迄种只咸足啦，台湾只咸足啦吼。所以伊袂肚袂胃袂一切酸哦。吼、哦，你那都已经足久毋捌食过肉粽，唔敢，今日过来重新来个食，对人咧过年过节，也袂肚也袂胃也袂一切酸。吼、哦，谢谢哈，好，好啦，啊，我来个，我甲爹咧个进者广告得啊吼。咱咧租所你买当，哦，你那要七十，即卖上爱见到大二的哦，六月七十就后礼拜三哦，嘿，大二的哈，即马啦，今日定就是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三吧，一定来到咱的四月二五啊啦，四月二五吼，算讲个十天啊吼，个十天就是肉粽节啊， 嘿，安尼嘛是足紧啊，对不对吼？那即马订的话，我安尼也要订讲，啊无都人较少吼，食看买啊就好。人若较少吼，大概1500块多济。有无？大概1500块，这都爱13号啊吼，吼。本来是爱拜三休的，这变拜六啊吼。啊，拜六个订啊，你看这吼，这才足歹物呢。我来讲，这我见你若上爱哦，迄两挂针挂挂就好啦吼，两挂针挂挂较快活啦。迄两挂针叫叫的吼。迄一罐20粒啦，哦啊，得1200块啦，哦啊，咱就拿咱即摆咧办活动就是安尼吼，哦，你只要有满1500块，因为这肉粽走冷冻起来就爱满1500，咱就无甲你收运费吼。啊，那这个活动个满1800块，唔免运费，佮送你食一包猪脚，诶，猪脚做入味做好食足 Q 的，你那就爱较无硬吼，你甲吹吹好软心心哦。嘿，恁阿弟也即马讲，哦，我食无够无贵，也要阁叫我吼。我咧底下做啥人个呢？真做好食，唔是死咸，是有够芳个芳。你若食过咧，知我叫底下哦，阁一百几嘛食伊哈，对对对。哦，阿你阿讲，你阿讲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金桔啊，啊一包鱿鱼丝。你爱食我咧鱿鱼，你阿知哦，鱿鱼个关系是安尼。就哪像你食我咧金桔啊，金桔个关系就是安尼。哦，伊蜜糖粿吼，控起来，诶，金桔无可能感觉熟个啦，无可能啦，哪可能感觉熟个啦，对不？无可能感觉熟个啦，所以咱就好撇个食水啦，食关米关食无食素无红菜啦，吼、哦。啊，那咱的油鱼呢？食我的油鱼，啊，吼，这个是油鱼，这个油鱼用油鱼色，唔是白色个。你食油鱼用白色无黄色个吼，好，伊咪淋偌济食水落去，你爱食关米，咱食较安心吼、哦。啊，咱这油鱼一包是800，咱内底个加一包迄落，直接把咱的瓦萨米。哦，瓦萨比加椰椰，有够好食好食。哦，有时是800，啊金桔啦吼是200，安尼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一包，有时都1580。囡仔倒来都要吹下面啊糖好食吼、哦。啊，因为这个肉粽济吼，囡仔休三工，吼、哦、肉粽济都要拜五，啊休拜五拜六礼拜，啊等下就吹下面啊糖好食安尼。啊无你讲啊无我都两包猪脚吼，猪脚只要食无一罐肉粽，哦啊两罐猪脚。两包猪脚，带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哦，安尼吼，啊你无得那一罐肉粽粿鸡翅粿鸡筋，这想换起来卖，你卖，这做下袂大，这做下想换，想换想迄你收袂够吼？啊，咱若要互咱较早收着，有要传拜拜喎？哎，我拜拜呢，哎，我拜拜，即卖紧张，后日拜三收，哦，后日拜三你收着10天，就是肉粽节吼。啊，你就是咱的都拿两罐肉粽上简单啦吼，啊，无你一包猪肉条，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60，安尼也可以吼，啊，无就加一包鸡腿，一包豆干，安尼1530，安尼也可以，哦，拢是肉粽做主机吼，啊，无一罐肉粽，阿是啦，阿是啊做食吼，阿是啦两包1560安尼。哦，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无你肉粽要食阿小要食金桔啦，安尼蛮好，安尼蛮1580。啊，你讲我食袂记呢，袂记你卡了小姐给你订的吼。啊，小姐问啊，你要1500，要1800，1500就是免运费的。啊，那1800免运费，佮送猪脚，安尼好不好？啊，那袂较简单哦，两罐肉粽叫叫得，两罐叫叫的吼，啊，较轻松较快活。哦，你像这足济有啊，都第一摆吼、哦。第一包收到的哦，啊，食嘞好食哦，啊，食嘞讲好食哦，迄送人身边，大家欢喜个呢。
1: 捌啦，
0: 哦，捌食过，啊，恁这屏东红猪仔啊啦，
1: 嘿，
0: 哦，安尼知，安尼啊，应该食是顶个吹吹盖红边，
1: 嘿，对，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两，
1: 不能打啦吼，
0: 好，三不能打，来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天天较困我，哦，买个不高不低啊。讲啦，食到70-80岁吼，就爱变啥物呢？唔是啥物代志，我袂当，就是我无爱做，嘿，无爱做，我要翘我恁手手较快活。大家2400个送猪脚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啊，加姐鱼啊，大赚钱，大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流汗啦。
2: 我甲你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肉粽甲好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2: 啊，我是拢订好跳墙啦，
0: 谢谢你。
2: 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猪脚，2400，好不好？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啊，来订两挂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2: 啊，4月28。哈。
0: 两挂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
2: 哦。
0: 哦，安尼就够啊，哈。
2: 哦。
0: 啊，祝福你啊。
2: 好，
0: 谢
2: 谢
0: 你。好，拜拜啊。我要订三挂哦。
2: 嘿。
0: 好，啊，那要订三挂，干嘛吃过？唔
2: 买。
0: 第一摆哦，
2: 哎，
0: 哦，啊那一群要订餐啊，像做侪人诶，
2: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真好啦，
2: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啊，你三罐有送迪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2: 哎，啊，你送迪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套，你阿松这样呢？
2: 哎
0: 呀，对啦对啦，啊那讲要买五罐，
2: 关好啦啦，关好啦，
0: 要搁变变六罐哦。
2: 嘿啦
0: 嘿啦，啊那这么
2: 多人，这么多人诶，当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2: 好生早囝嘿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对啦，
2: 对啦，
0: 啊你稍等我，
2: 我拢听你诶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0: 我们要带武器啊嘛，带武器
2: 啊，做咩？嘿，
0: 你甲看，当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诶上好生早囝吼。要订两罐吼，
3: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3: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3: 好，
0: 啊谢谢你咯，谢谢大家。我的肉粽吼，是咱台湾正尖煮啦，吼青米煮正饭的，青米很沙起来吼，青米。啊，这三层啊，嘛是咱台湾温体煮，温体煮吼，你个内肉个加过来包，所以你咧食时有咧咸香吼，啊会安尼爆浆的吼，不知爆浆的吼。啊，因为是温体猪，肉袂差差袂瓜，安尼才会好食吼。咱的肉粽才有温度啦，过来拖到咱分林的啦，千岁团诶，咱的千岁团修行的啦吼。咱的才分林的拖到哦，啊，咱内底有咱的咸鸭卵无有咯，冰冻的坎顶啦，嘿，冰冻的坎顶啦吼，流沙金哦，而且好你听，而且咸鸭卵啦，嘿，这咸鸭卵吼，啊，过来羊肠呢，羊肠会香。熬叉熬扒扒这羊肠会芳，做好食好食。香菇咧，咱台湾的，迄酱溜啊菇卤过，所以讲啊，咱安那食，逐嘴都芳，逐嘴都爱芳味哦。阿爸长得好好食，啥人食？你也想哦，啊，食一摆台就调吼，唔是讲卫生尔，口感嘛是排第一啦。米其林五颗星的啦，那要甲国咱哪个来甲咱买比赛兼买比赛的比赛五颗星的啦。即系同仁怀念面，佮做卫生诶，那要定按电话投保，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咱诶宝德旺诶便利店买单去得，哦，咱诶宝德旺便利店咱全台湾拢有，哦，咱甲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赶紧OK，做方便的礼品，一单就一盖。哎，咱的肉粽就这时候卖10几工尔，咱无像那有肉粽365家拢当食会着吼，赶紧食一摆，咱这品质真正无同款的吼。这人来面前的爱五颗星的吼，无食你无菜，食了你一定会爱吼。特当然对家来，麦克白啊，卖好。后礼拜哪个要去买吼，慢慢，因为后礼拜关专单拢落雨，落雨啦，安尼无收卖啦哈，卡价卡快活啦。现在就是0800-33-55-99哈， 三三，我叫。

你看多厉害啦，用这五福临门起来啦吼、哦，来。我这先我甲进一个广告吼，吼，比如咱大家当啊订到肉粽吼，啊当下午下午囡仔拜拜六礼拜当啊食吼，哎囡仔拜个六礼拜，啊咱时段要拜拜吼，好咧下午五福临门来啊吼，五福临门啊，五福临门族，这组个扣啊多1810块，多1800，多够砍，多1800过10块尔，吼，多1810块，安尼就过一个一个肉粽者吼。安尼就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就是肉粽一罐，哦啊一包吼太甘盐鸡腿，一包鸭翅，吼、哦、一包好食牛鱼丝，哦还有送猪卡，吼、哦、对不对？我送咱的猪卡，安都1810块啦。五福临门啊哈，哦都五福临门诶，一两三四都五行，五福临门拢照搞哈来。那要即组电话甲都拨你用，哦安吉我讲一遍哦，一罐肉粽有20粒。哦，一罐肉粽20粒，哦，夹着一支哦泰甘盐鸡腿，一支盐鸡腿看下十支土鸡啊啦，哦来，泰甘盐鸡腿，哦啊那个一包红泽阿信，哦一包咱的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哦鱿鱼条，哦一包好食，安尼多1810块，哦上低卡 Q 带的低卡，这组叫做五福临门啦，来哦，五福临门来啊呢，那要点个金卡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哦，伊就是乌鸟送话，乌鸟收钱。五福临门带1810块，唔免运费，佮送地卡，佮送发票拢做一过哈。祝福大家喂、哦，我阿爸真济简单过日子得啊吼。五福临门拢交够，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吼，哎、啊，以上广告啊，哦，阿、啊、那要订安个个卡，佮订我起来，囡仔就当食吼。那囡仔规顿拢等来先休三工啊。啊、哦，肉粽食食，咱嘛搁食一只脆食面汤来食，较袂无聊吼、哦。啊，那咧连续休三工，要来佚佗咧，要来郊游咧，哦，啊，无就要来露营咧吼。咱这真空包装摕就拢做方便咧。哦，啊，肉粽啊摕去烧烧，听我食好露营上盖赞。哦，啊，那即卖吼酸辣汤诶，酸辣一定爱做哦，我做诶酸辣有够好食好食。我拢无难上啊，难咱好汤咧吼。你着即卖酸辣哦，你大出诶酸辣，啊来煮排骨啊，都上吊味吼。啊！可能我长肯无人检查，因为我剩差不多一碗公大碗公哦。我昨暝顶个食，阮新妇也食，吼，阮新妇因朋友来也做一只，吼，我下早个个提，哎，我只拢我食食烧烧，来我个提来吃安尼。明仔个个来煮新嘞，我所以这酸辣汤即马上钓时，因为落雨啦，落雨酸辣咧发作紧嘞吼，吼啊酸辣人咧个食配一个肉粽，你看偌赞啊！你嘛是咧过节食西瓜、食红麦、你食桃啊，吼，我食红梨，哦，对啦。咱今晚就是大出啦吼，啊有福报啊，咱两个食，会趁啊会当食拢个食吼，谢谢啊，卡电话到，卡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我阁讲咱像像去栽培所无吼，去栽培所买当提哦，哦是啊，你上班下班的时间都要经过栽培所，哦啊你去个提到啊，哦你来讲啊你啥物人，你拨电话伊就查着，啊你就回你家。啊！你甲钱回得，转台湾乌鸟栽培所拢当会当领会吼。啊，过来就是咱的宝德王哦，咱的便利店安尼。吼，啊，咱送回一路是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送回去吼。啊，你甲钱回得啊？哦，安尼有无？安赞吼好。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咱的产品出去一定挂好皮拢做一过。老朋友说谢你哦，特等侬这老朋友拢感恩你了吼。啊，那这新兵欢迎你，希望你变成一个足幸福、足快乐的人。你食人家好食的物件，你变足幸福，变足快乐的，吼、哦，卖个无高无低啊，哈！好来，我来讲这哦，吼，这个三关区大雨直播呢，恐惊有吼短延时的强降雨，这也要落雨吼，啊有极端38度气温，有7关区哦，飙高温啊，这气象署把提醒哦，那无必要卖出门啊。拢是今日新闻嘞，拢是今日新闻嘞。我你讲，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吼，大雨特报，今日台南市、高雄市啦，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咯。这个气象署特大吼，1:15发布大雨特报，安尼，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吼都拥有短暂吼，这个强弱雨啦。今日南部地区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咯，啊那山区的爱注意哦，落者会崩山吼，啊那较地地势吼，见积水哦，吼，这个报大雨直播，就是报台南、高雄、屏东啦吼，来，这个7个县市哦，
庆哥，我讲你无必要卖出门啊！好好啊，你啊，为这几间看，今日喏，中岛的前后花莲关有38度啊啦，啊38度，嗯，玉井都40度啊，你人来吼，台湾上热所在玉井，出山的所在，这气象署现在啊11:30发布高温啦，各地天气拢热啦，台东已经有分风啊吼，啊今日中岛吼进前的花莲就是这橙色灯号。38度极端的高温出现啦！哦啊，台北市、新北市、啊彰化县、台南市、橙色的吼、哦，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记录啦！啊，那桃园市哦，台东县的黄色的灯号，这个高温嘛36度啦。所以这气象署提醒哦，民众应该避免到这个必要吼户外无必要的活动。哦，这个劳动啊吼，啊个运动爱注意防晒，水分一定要搞吼，慎防这热伤害。室内保持通风哦，啊个较凉爽吼，啊建议哦采取人体啊个环境降温的方法，就电风嘛。哦，啊无利用这水因为冰袋吼降温嘛吼。啊，关怀咱家老大人个囡仔吼，慢性病人哦，啊，肥胖的有食药啊，啊，个药食足管者吼，啊，是户外工作是运动的人，远离高温的环境，你若像咧做，你若讲做远啊吼，做远啊做实的，但讲啊5点出门，因为4点外就伫天咧光啊吼，5点出门10点等来，吼啊像即摆个出门，啊个5点要个做2-3点钟，啊你若咧。你起厝的水电的这脑洞，迄种叫起工行呀，迄种热的吼，现在都无多，这就这个天气都咧考验咱的人类啦，吼，可能你有熬落大雨的，熬38度七管区，爱注意38度，你看这吼，啊，先咧家己保重靠自己，好不好？那啊，这宜兰县哦，宜兰县的好朋友，哦，宜兰县即马是唔是有这个呀？伊这礼拜开始呢，这礼拜。这个6号甲7号，甲后礼拜13号甲14号，伊这哦，宜兰东山哦，热气球嘉年华哦，光雕音乐秀，哦，都这四天啊，吼，这个拜六礼拜甲后礼拜礼拜，哦，啊，但是这个拜六唔知好天无，唔知呀，哦，那好天，想讲咱台湾热气球足水的，哎，造型拢足水的水，没啊，哦，啊，这个嘉年华，哦，这个人知呀，啊来来，宜兰这个好朋友是安那吼。这个宜兰的好朋友，高中的毕业生爱注意哦。恁在高中发觉镭啊哈，高中拢毕业啊吼，高中6月初拢毕业。高中的毕业生爱注意哦，课桌椅你爱清洁哦，而且复原哦，复原哦。人这块桌啊椅啊才清洁好哩，你按画个花板哩，你也想办个复原哦。啊那无嘞，你挑你顶员工哦，春娇啊爱记名哦。老片啊，爱笑的吼，有无拢爱那无啊？心心相印有无？高中的无哦，我爱你，你爱我的无哦？你啊，挑你男的嘛，乌白话要罚800块哦。哦，宜兰的好朋友甲讲者哈，啊，都读册无聊吼，啊，伊啊倒爱乌白话，因为迄条是你的嘛吼，哦，你的修啊，哎，你的位啊吼，啊，都想要啥克者安尼哦。这个毕业季咧来啊嘛，吼！宜兰县各国中即阵嘛陆续吼展开着这个公务清查吼，哦，以丽江课桌椅吼教我新生嘛，哦，啊，毋过有部分的学生啊，伫咧在校的期间吼，伫咧桌面留下涂鸦啊，不容易的吼，可恨安尼哦，啊，那是叫学校判定你是挑剔破坏，你爱赔哦，赔150块甲800块安尼哦，所以管户忽悠这学生啊吼。要毕业之前不是看布袋吼，要毕业之前你一定爱把你课桌椅清洁、恢复、复原安尼，来培养到爱护公物的这习惯安尼。嗯，哦，咱人恁的家长就做阿妈，囡仔都要第二人吼，后日读册者吼，因为桌面画叫美工刀用刀啊刻吼，安尼刻安尼磨变形的，啊不就出现着吼大面积吼恶意涂画，等等，无法度轻易复原的形啦。啊，这被判定就是你挑剔破坏，所以学校哦强调要依照相关的这财产维护规定，针对这类的明显的人哦，做破坏行为哦，你必须爱哦照这介绍哦赔偿，提醒大家爱惜公物安尼吼。啊，这管务咧讲赔偿的金额哦，会依照损坏的进行程度甲维修成本，即卖维修还好，迄工钱偌贵的呢？对吧？吼，啊，来做评估啊，那是家长
对通知单还是判定的标准有什么怀疑，还是你不服，然后提出了申请哦，申诉哦，啊，就建议直接吼联系学校的总务处来厘清安尼啦，哦，他这切这三档啊吼。爱甲刻挂下挂加减下啦吼，咱拢捌做过学生啊，你遐咧对不对哇？哎呀，所以讲你若感觉无合理，你咱甲找即校的总务处哦来讲啊，上爱坐背背板吼，迄位清袂当啊，咩清？你得甲刻字过啊，都深落啊，都一个刻痕底啊，迄色水甲你原本的桌面都不共色啊，有无？啊，你乌白色、乌白涂鸦，较侪是乌白涂鸦吼。哦，白涂鸦，你个男面像我那囡仔咧耍诶，我那囡仔耍诶，咪是啥物？别我袂晓讲，糊了起来啊！伊拢爱把囡仔糊了起来，像天顶个不是把家己个面，像做伊把个画，伊足奇怪，伊若画哦，画规个面鸟必拔吼，啊，两只手把画，啊，两只脚画干嘞哦，啊，伊怎个画？目睭个画是像一毛一条一条吼，目睭啊青哦，哦，一条条啊，目睭埋毛把有画，吼啊，目睭个画一颗圆诶吼，啊，下头啊，鼻头。啊，嘴巴乖呀，啊个嘴唇，啊个两只手，好画个伊那滴点钟那个就那滴乌白画啊。含我伊啊，嘛是个伊啊哦，我即摆甲换新的啊，迄伊啊一条条色，伊逐日个画，逐日个画，啊你唔知坐入去，我脚掌那变有色，好容易画啊，那画蓝毛个无人画，啊伊个拢砌得起来哦，你像涂骹画涂骹画壁倒画规个门啊乌白画，因为我一个吧台吼，你若咧拍麻将，你麻将纸我用两张。两张麻将纸上面六按奖等下画，按奖等下乖乖等下画，伊画两张掠掉个画新的去哩啊！哦，啊，就不要再画咩，因画啊，伊无像按奖要乖乖画啊，因乌白画，画伊车啦吼，画门啦吼，门画壁倒，画涂骹，画椅啊，你都唔知阿来画家己，哦，这个画家己，迄面画家因老母啊，世界够厉害，好啦。啊，总是欢喜买这个毕业嘛吼，毕业平安是上介好啦。啊，但是都是会记哩吼。啊，咱到老这囡仔，你发觉女啊，甲讲一下啊，无还是爱赔钱啊。好啦，来听歌，听这首歌，风凄凄呀，意绵绵啊。

人这吼会用过日子的话吼，我怎讲这个？伊讲伊60岁学游泳啦，啊，我50岁学游泳吼，啊，伊70岁吼，家己去澳洲独旅吼，家己去旅行。那你若讲个啊，咁台湾出头，我要假死，我唔敢吼。70岁，伊去澳洲呢，伊唔是去咱台湾，我坐公车，吼啊坐火车，唔是呢吼，系哦。伊80岁啥物？伊80岁不做什么？我不爱做啥物，我家决定。我要做啥物，我家决定先啦。伊捌中风过啊，啊轻微中风过啊，啊所以伊开吼人生经历吼，才会安尼才精彩啊。哦，伊讲伊一回吼，伊讲伊70岁，伊讲爱趁少年吼去佚佗，爱加出去外口行行嘞。用伫第70岁迄一年吼，因后生甲新妇为做生日吼，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学习树吼，学习树啊吼。伫个会场吼布置吼一丛即个桂花树，啊来祝贺朋友吼，拢以书为礼，拢得一册吼上册安尼吼，里下也附上一张卡片。哦，阿虾吼写上送给本书这本册，和我的理由是啥物？他要送我这本册，安尼你安尼。阿只囡仔吼，伫个从现场每一本册吼都堆起来，哦，变成一张学习书啦。尤其是当伊70岁，迄一年几年哦，伊阅读书单啦，吼安尼。啊，这个时阵伊决定安那，伊要探少年。伊要多出去哦，多出去走走。所以，伊70岁上爱多爱心愿，就是要去澳洲自助旅行。伊讲原本哦是甲好朋友哦，无阿囝小舅要去，哦小舅要去澳洲哦坐火车旅行。但是天不从人愿，这两个无阿囝哦袂当做一起，单纯伊只有我哦。甲另外一个吼朋友哦，因两个人做一起安尼，哎呀，你来看吼，啊，过来个一个是80岁，伊80岁哦，开始学着什么不做什么，80岁开始学啥，我不爱做啥物，哦，哎，10年一瞬啦吼，哦，伊本来是70岁出国去得着，伊才80岁用，然后嘞就是80岁，用经过70岁甲80岁这10年哦，成长哦，成了这个森林呐。用这几年的生日的主题就是那学习之林啊，本来是学习树嘛，变学习之林啦，啊，哦，规拢树拿的对安尼哦。东港的生日啦，啊，吼，哦，迄，那个垃圾会都是一张树啊，一张树啊，吼，这密密麻麻的树啊呢。伊讲哦，过了80岁了后，伊对这句哦，人生当中上界重要的决定，唔是你要做啥物，而是你不爱做啥物。哎呀，人生中啊，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要做什么，背着回去做呢，而是你不做什么了。伊更加有深切的体会，因为吼，伊对这开始工作50年，而且职场退休了后，伊要开始哦，不做什么了。用这个时阵呢，伊80岁伊啊，对家己的岁数做敏感的哦。但是吧，有人会问讲啊，碰到人，那都了，我问讲。好，你约我几岁？大家拢做咧嘛，讲看起来那像60、70岁吧。伊就做得意甲人讲，我80几岁啊呢，我80多了咯。哦，大家拢伊甲看伊讲，哎呦，你看起来无成呢，你一点嘛无老呢。伊讲实际上吼，伊明白家己已经老啊，体力、力、脑吼，拢渐渐衰退当中。但未记得当，那么未记得塞，所以必须爱退出第一线。所以伫职场顶管吼退休，但是伊社交生活当中伊做活跃的吼，要回到家开始过简单、甲安静的生活，好像不太容易。所以因此伊嘛不甘寂寞，伫基金会吼啊辟出一间啊简老师的客厅啊，哦变成伊啊无龄小客厅。有当时啊，各位当吼，咱们坐看同事啊，好啊，会一下课吼。但是伊决定哦，放下经营50年的基金会。第一个愿望就是啊，伊要去招庙啊，招庙师去看树啊。退休了后，就加足侪时间出来，除了继续读伊爱读的册以外，伊嘛开始计划吼，要做伊想要完成做两件代志。第一个，吼要走访咱台湾的庙宇啦。吼，啊，甲强庙啦，吼，唔啊，安尼吼，吼，来第二啊，吼，伊要走读台湾的乡镇看老树啦。迄个啊，好买吧？
婚姻馆有一张迄落山呀，土山呀，五楼馆，足大张诶。迄张相，做我足大张诶，就第一排透天出来头前，啊，生甲对五楼去的。吼、哦，伊讲迄张树啊，讲伫因阿公阿对都有迄张树啊。足侪张树啊，拢是咱吼囡仔是会记得的，对不对？吼，嘿，吼去看老树也好吼，伊要保持着身心健康啦。从对伊的心开始，伊就持续吼行路健身。好，决定性也是咧高勇行，过来展开着台湾吼，会走读那行那看，哦，那行那看安尼。可能已经来到这个八十岁人，伊感觉讲哦，我已经八十岁啊，哦，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唔是你搁要做啥物，是你无想要做啥物。哦，我不做什么，我搁要我要做啥物，我无要做，我无想要做委屈的代志，我嘛无要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安尼，为自己精彩活一次嘛。都已经八十岁还不精彩活一次，要干嘛？这边真心就是安尼吼，好啦，来，今晚来选号码卡接通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

这首歌是张秀清，就是原因啦，很原因。热干的无吼，新闻拢报热干的无。即个干啦五月，因为今日六月七夕嘛吼，五月就172个人吼，热干出代志呢。即个国民健康署在讲吼，抗高温的三字诀吼，安全来度过这热天啦。你在吹冷气无变啦吼。即个台湾的热天高温哦屡创新高，全世界拢赶快唔敢咱台湾吼。即阵啊，民众感受到明显的热。好，经过卫生福利部统计资讯吼，伫2026到顶个月吼，哦，顶个月已经有累积哦热伤害。我讲热衰竭甲热中暑无共，就是啊，迄个中医师讲热衰竭吼，就那种你眼睛咧压温度尔，你若咧开车啊，眼睛咧压温度，你去当晒啊晒晒等于厝对不对吼？啊，晒啊晒晒，迄个汽车保养顶对不对？但伊那是热中暑吼，就那种你眼睛怎缩起来哦？你晒袂叮当哦，缩起来咁晒叮当，迄开就济啊，对不对？吼，热中暑甲热衰竭是安尼哦，热中暑较食力哦，就那像你眼睛缩起来，死人诶呢，迄是会死人诶吼，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即个国民健康署在讲吼，累计通报热伤害伫个五月份吼，就高达172个人掉刷。热水肿，哦啊，因为高温发生意外，拢属于咱人伤过烧哦，咱人会袂活，咱人袂当啊伤冰歹死啊，哦吼吼，迄失温啦，还失温来歹死吼，拢属于热伤害范围内底。吼，啊，若要对抗即个足热热天气哦，即个防范热伤害哦，国民健康署提出着帮助安全健康来度过吼，哎，炎炎夏天哦。即、这个凉补心呐、啊、吼，即三句凉补心哦，三句保持着凉爽吼，啊来补充水分呐、啊、吼，啊来注意你心哦，留心提高警觉安尼吼。热人的时阵哦，心脏跳足紧的是安那，无水无够，干流出啊，水未赴补充做你血变热，血啊变热变高，怕伊塞出嚟，啊上面塞心脏咧塞，所以心脏咧拍着愈拍愈紧，不愈拍愈紧。所以热人吼，心脏衰开就侪啦。我应该讲热死热死，无热白白带性命等遐吼，就是安热。所以心脏一定爱食 Q 天补充好有够。伫咧日头卡咧晒哦，伊靠够力，爱靠够力安尼哦。啊，你心脏在咧无力啊，无力你搁要拍压加压一定哦，我一直定，一个心肌组织吼来。所以这伤害的，咱定看就是啥，昏呢，慢脉。欠水性吼，会掉刷热衰竭，暂时性吼热疲劳，吼啊热水肿等等。即竞争吼，那甲即个较冻者会出现着，无得流汗，汗憋未出来，吼爱头壳晕、头壳疼，会抱心想要吐。其中掉刷就是热伤的当中上盖用掉用掉一点讲，热中暑的出现，咱眼睛缩起来安尼啊，吼，即可能低速点吼，你的意识吼会躁动。哦，爱会慢脉，会昏迷，啊！你横纹肌溶解、多重哦、多重的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往拢热中暑就食来了。你变寒变，但你体内一回一烧起来，40几度起嚟哦，我即种袂当安尼哦。此外哦，即、這个热伤害吧，包括哦气温伤过高所致数的哦意外事故啦，哦，就像安尼哦。所以今嘛一天比一天热，即、這个地方气象署哦。不时的发出的这高温的资讯，所以提醒民众哦，要防范这极端的高温。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的，今年去年2025哈，一个月有437人通报热伤害，来到2026哦，热伤害一直到五月二十哈，会累积172个人安尼。所以东港今后13日通报热伤害，哦，这热。你就热，你就会记哦，补凉啦吼，凉啦，补啦，心啦吼，还有凉补心啦。两个大头，两部新，我要落实做完规了，我答案对不对？后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咁样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哦。咱咧拢傻色的对，哦，大家大家讲是拢傻色，我哩是傻

0: 是哦，嘿，青米煮加饭哦，哦，不是像爸爸在用炊哦，用炊，安尼爸爸就落去炊，唔是，我是青米煮加饭的，所以用会 Q 哦，那半小时啊等 Q。啊，你若收到个冰冷冻，啊，你若讲啊，都若收到，但妈仔要食是下晡要食，甲摕来退冰冻，摕来退冰，互退冰落去，安尼就可以吼。嘿，啊，你都若有退冰，像我无退冰啦，用三国水啦，啊，你若有退冰就较紧啦吼。来到电台广告现场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故乡的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这时阵需要袂当继续卡通这款啊，但因咧做广告吼，我先来进一个广告诶，吼咱的肉粽哈，来我进一个广告，未堵啦，真正未堵。
1: 顶间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人嘛讲最好食，啊要搁订啦。
0: 今天啦，今天啦，你著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1: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1: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1: 好食，
0: 好食。
1: 再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1: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1: 吼。今麦要搁订，几时再来？
0: 好，来两三百两三只，食一盆，你做爱管做爱管做爱管的吼。我的物件值得信赖，做信任的，品质顾甲做好好。哦，不管是对一项产品，食的、穿的、用的，你都爱。哦，啊，咱的肉粽即马定讲到上届见证后礼拜三收啊吼。咱的肉粽一罐二十粒，哦，啊，一千两百块。哦，啊，你到我满千五，唔免运费。哦，啊，若到我满千八，哦，咱叫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多一千八百十块。哦，啊，这组都免运费，佮送猪脚。哦，啊，有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鸭翅。哦，一包阿根廷的生奶鱿鱼条，阿是上迪卡，安尼多五行，提五行多一千八百十块。哦，乌鸟送会上个紧的，爱到后礼拜三号，后礼拜拜三，哦，就是咱的这个六月七十，上紧的来个六月七十吧，吼，因速度咧行，你涨到五号、六号，今变爱来个十号啊，吼。有啊，咱若要订，个电话间都拨到你哦。唔敢食肉粽，会堵来食阮搭会，好，你足享受享受。 这全部要提五包来咧，吼。
1: 鸭翅两包。
0: 哦，鸭翅两包吼。
1: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足 Q 的无？
1: 有咯。
0: 哦，足 Q 的。
1: 好
0: 食。好食，鹅肉加得子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2: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系
2: 啊。
0: 哦。
2: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遐买啊，真人遐多，总定定的就好
0: 啊。真的啦，啊，佫主要只做好，只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诶无？
2: 系啊，是好食啦，
0: 啊，做食。
2: 迄北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对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啊，袂肚肚，袂一切症，也袂胃胃。
2: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
3: 做食，食完肉粽是会享受啦。
4: 料呀啦！
3: 就即摆有订，就要料呀。
4: 啊，即摆即摆即届要搁订两罐啦。
3: 啊，好食无啦？
4: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3: 我要两罐。
4: 你爱食猪脚？
3: 哦，猪脚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4: 哎
3: 哎，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做好食的。
4: 有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个济啊个烂。
3: 哎呀，足松个对不对？
4: 嘿嘿嘿。
3: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4: 哎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啊，袂黏虾啦。
3: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做享受的享受，恁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哦。
5: 卡香也好食，
0: 安尼吼，
5: 卡香也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真袂堵袂胃。
5: 哎，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5: 怪，你下摆长来，人家卡香袂一切生。
0: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袂堵，也袂一切生。
5: 嘿嘿嘿，啊，我就跟阿爱食你下摆长。
0: 哎呦，这个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5: 是哦，真硬嘿，拢袂一切生啦。
0: 真的真的，好，阿谢阿祖妈，嘿，
5: 加油，
0: 谢谢。当肯定的好食无啦？
6: 真好食啦！
0: 真好，
6: 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6: 五罐耶！
0: 好，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6: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啦，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6: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晒。
0: 阮的晒较 Q 较好食啦。
6: 嘿，较 Q 较好食。
0: 迄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6: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都咸咸咸咸啦。
6: 嘿
0: 啊，订个吹个小刀啊吼。
6: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6: 好，
0: 阿姨订四罐，阿姨订订最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
6: 我爱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6: 我爱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实在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7: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7: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坏了没啦？
7: 啊，
0: 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7: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淋豆油吗？
7: 唔免，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油烧都好食，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7: ，Q Q Q，
0: 好 Q Q Q 的呢。 你半小时啊 ，Q Q Q 多虾人吃的哦，
7: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哈，好暖好暖，
7: 冷
0: 瓜啊，冷瓜上低卡。
7: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哎呀，南瓜咱就上低卡，好，南瓜上低卡。咱屏东王太太呢？
8: 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8: 收电话啊，有吃着来试吃哦，未歹吃。
0: 啊，那未歹吃，敢分
8: 享？啊，那吃着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8: 啦，啊，那你讲的肚巴肚，好吃啦，好吃
0: 啊，真材实料吼，
8: 啊，
0: 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有底
8: 啊
0: 底
8: 啊，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你讲哦，啊，这包装较作好势。
0: 嘿，迄有啊，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去随便订哦。
8: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0: 哦，安尼。
8: 要分囝，一个人分。
0: 哎呦，这红太太好妈妈，好妈妈。好媽媽
9: 加油起你！
0: 我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你搭档搞少两单，无爱油啊吼！
9: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9: 做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怎样未一吃生，多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即包好食。
9: 系啦系啦，
0: 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无
9: 啊
0: 啦。
9: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该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9: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我做好势。
9: 系啦系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9: 系啦系啦，对啊对。
0: 啊，你食几单啊啦？
9: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
9: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谢谢。嗯，谢谢。那今日订讲的吼，后日拜三搞我去吼买肉粽，白白要食好食吼，也无较贵人啦，啊，足卫生足方便啦。你着踮恁兜倒，人家送啊咱兜门口口看偌赞吼，甲咱送啊咱兜来诶，搁挂发票来吼，这卫生规格标准，咱毋捌拄过，毋捌食过，安吉邀请大家来品尝。我咧老豆老鸡一年甲卖一届，一年甲卖十桶工哦，而且肉粽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嘿。啊，那来就是咱的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哦，咱个听者诶，看咱上间有无其他摕就可以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永靖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足方便足便利，全台湾都啊，咱的高雄市哦，新兴区啊，文怀三路29号，即间有小肉粽通好食。哦，你提早两工家订，哎，无你卖南山的拢规罐，搞阮一罐20粒安尼会。哦，伊你若两工前你家讲。伊就该吹好烧，吹好烧，等你去提安尼就好哈。谢谢卡电话0800-335599，唔管热干的啦，好热白白，咱慢慢个家己拔啊哈。啊是要透风落雨，雨呢安尼流，安尼流，安尼流，啊那个要擘出出出去出去，干那咧买肉粽卖啦，三难到得，今年有较快活嘞哈。好，咱老豆老姐来做服务嘿，0800-335599。

今天要讲这篇一个 A 狗仔新妇要生囝，嘿 ，A 狗仔新妇啊要生囝吼。在这个中国啊，有一个27岁哦，而且 A 狗仔新妇啊有心，啊伊一个人去病院要生囝，你去病院生囝介一个人呢？哦，当当医生哦来拍开伊的衫的时阵，竟然发现到伊的腹肚啊，顶冠啊！有打一张热热等的字条啊！那么这三房内底所有医生甲护理师一看到了啊，瞬间呢，拢流下了心酸的目屎哦。这篇是真人真事哈，这新闻的报道哈，这个原来啊，这个有心的人是一个 A 狗的人。那么因为伊在4岁的时阵啊，一张发烧啊，啊因为未护是因为医疗匮乏。住伫较脏卡啦，落地也地蹦子啦，所以讲哦，伊治疗去耽误着，就怎啊直接，技术就伊袂当搁再讲话啊。那么伊来病院的迄一天，伊是因为经过预产期啊啦，都顺过啊，啊都满月都顺过啊，啊，比如讲，今仔个12月12日啊，那应该爱生啊，但是伊腹肚拢无疼啊。因为一八字啊，伊只是袂晓讲话，一八字啊。那若伊若来病，伊你若袂晓比所以，伊就足紧张，甲伊比你看无啊。所以伊专用写的啦。嘿啦，伊讲已经超过预产期的顺过啊。啊那腹肚拢无疼，啊拢无动静，伊就想讲啊，无我来病哦，来做一个检查。所以伊专改一个人来病院。哎，这把真正天公啊！惊，当来个病院的时阵，伊的羊水啊都破呀，需要马上进入吼，佮送入去三房啦。都、就是第几这时阵，正用医生佮拍开这个吼，这个大肚的吼，伊的衫的时阵啊，嘿，都看到这个大肚的腹肚顶缘有打一张字条啊，这张字条啊是安尼写的。一下就因翁婿的名字，因翁婿的职业，这砖顶我顶管是安尼写吼，伊讲我致敬，我致敬的医护人员们，啊，我所尊敬的这医护人员吼，当当恁看到这张砖条啊的时阵，都、就是咱有缘小拄到的时阵啊，非常感谢恁为我辛苦的付出。不管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怎样的结果，我都心甘情愿来接受一切。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希望恁别拒绝我，因为我的翁婿是一个守边防的战士。哦，咧收因迄个边疆外口的战士啊，战争的啦吼。啊，今年伊只有31岁。伫个两个外月前，伫个一届执行任务当中，我的翁婿牺牲啊。但是我的大家只有伊一个安尼后生，如今伊的后生已经不存在呀。我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八道这个囡仔以外，已经无任何亲人啊。所以，我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任何危险，种种的危险，我要恳请到医生，请你一定要尽全力来保住我的囡仔。我不要紧，先救我的囡仔，再救我，甚至为着救我的囡仔，放弃我拢不要紧，我拢接受，因为爱保住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是吼因家唯一的一条性命啊！我一定爱为伊留一个后代，我爱替我的翁婿尽孝啦。你讲这医护人员啊，吼，我是一个查甫人，
女子本弱、哦、但是为母则刚啊。哦，大家伫看了这阵，恁知影无？生过囡仔，做个人老母的，恁拢知影。那生会过上盖好，麻油香；啊，那生未过嘞，四地帮。伊讲我拢接受，我拢接受。只要当尽全力，那如果在意外难关的时阵，请一定爱救我的囡仔，为母则刚啊！所以大家在医护人员看到伊巴肚疼起来，有这巴肚大只有治疗的时阵啊，大家讲为这个伟大的母亲，要有一份支持，搁家鼓励，祈祷因母仔平安呐、啊，是不是？伊讲我为我的红仔替我的红仔尽孝，厝里拢无人啊，都、就是安尼嘛吼，哎呦，所以查某人吼爱加疼。疼咱的翁，疼咱的某，疼咱的某，啊！有生过囝，你就知影吼。人讲无生唔值钱啦，啊！若要生嘞，就像安尼，生命烧高甜啦，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咱嘛要祝福咱所有可爱听众好朋友，心存慈悲的好人，大富又大贵，顺风又顺水。有缘咱来做伙，对吧？共一家口啊，讲共鼎饭啦，是不是啊？

0: 息。
1: 好吧，说来哈，一结果嘞，是安全的，是平安的，生好生，母子拢平安呐、啊，嘿嘿。好来，谢谢，那来听歌。
2: 三秒三不脱，举止难把持他，红这里这里春体撒破火。
1: 因为伊袂晓讲话啦，伊就是会讲，伊袂晓讲话，所以伊惊若做紧急的来个病院就医的时阵啊，伊无都避恁看袂清楚啊，所以先写好边，写好好势。来，卡酱油。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哈。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郭医师哈。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哦，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用心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生哈，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何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何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一波穷力哈，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刚刚做无讲的哈，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都卖价，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中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我有爱老人
0: 家哈，
1: 你要个。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的讲，俗语的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美叮当，咱就贵心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要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若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无，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拍出去，伊收袂当来。
0: 哦，
1: 所以阮有一个国际的讲法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1: 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哈。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再去压酒练啦，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注入到咱心脏内底。
0: 哦，
1: 这几点哦，啊， 讲不是刚刚这点了，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更
1: 是跟你报告一下，那你会筋来这有一个很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它也可以活化，这个人说这个内膜细胞什么重要，因为我们的会筋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附近、
0: 啊、
1: 一个研究说出来说，我们的人如果80岁的时候，我们的 Q10 的含量、哦嗯、是我们20岁没到一半，
0: 哇差这么多、
1: 坐回去了，你的 Q10 没到多的时候、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没有 Q10 的这个刺激和 Q10 的那个保养，你慢慢怎么减少，减少你了你外面的这个血筋慢慢怎么硬化会切掉、哦、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十斤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血筋，咱规身躯这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张，
0: 就是
1: 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卵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多。病一算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就袂贵，
0: 袂贵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佮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哈，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诶物件，头拄仔咧讲，咱要修好咱诶健康哈，就是要甲正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说、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对啊，
1: 所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0: 郭医师你刚才没跟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脏里面的毛、啊、这个这么重要、啊、要 Q10、啊、
1: 是啊
0: 是 啊, 是 啊, 是, 啊、哦、是专家来跟我们分析上
1: 街站、啊、不敢
0: 、啊、我们就知道说在西元1957年他有在美国生化博士、
1: 啊、他
0: 在研究室里面患有 Q10 立线体有多少，
1: 对对对，从那时候开始、哦、Q10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嘛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也要过，甲未要过差足侪。
0: 有呀，
1: 嘿，有迄个80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恁痛咧痛咧，
0: 哇、啊，
1: 坐咧咧，慢慢来喘。哎、欸，想哪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爱开始怎样讲。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讲愈好，但是你无讲，你拢无讲，到时讲讲就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爱风险。
1: 开就穿，无开就穿撇撇，
0: 刚
1: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街仔头 7-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物
1: 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掉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对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灯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坐会，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嘿，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嘿，顾咧奇怪，迄面内变较油，
0: 吼，
1: 啊，真系变做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咧，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的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他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较
1: 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 足贵嘅吼，迄、那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7-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珍贵嘅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即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0: 啊，
1: 大部分拢是粗嘅，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即、這个啊鸡瓜吼，但是。啊，咱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间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甲伊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Ten。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大家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 Ten 来，互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即、這个系即、這个机能
0: 增
1: 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啊，你只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0: 吼。有呀有呀。
1: 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啥物董事长，或者做甲啥物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对啊。
1: 咱打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嘅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势，你啥通着啊，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嘅眼睛，咱甲心脏过好势，强心护管。
0: 哦，
1: Q Ten就是真好。
0: 谢谢咱嘅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朋友，这是Q Ten嘅好处。

0: 就讲啦，心脏啦无够力有无吼？像郭伟霆医师讲的哦，心脏无够力，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啊，你开了了，你袂活，你活袂起来啊。你心脏无力，排袂起来哦。所以这热天型心脏咧有力，安吉点讲 Q 点哦，饭食饱水食，因为脂溶性诶，饭食饱水食，吼爱选择好心温顺诶，吼甲袂大心亏，甲袂讲啊要惊咯，要惊等厝惊袂到。哦，啊，咧行，爱喘啊，楼梯袂堪咪爬，袂堪咪莫动。哦，啊，倒伫门埕向都弄都弄起来，啊，啊，无咧运动都倒咧体咧尔，嗯啊，弄啊弄弄叫哦，嘿哦，心脏弄啊乒乒叫者，充电充哦，把你个咱人会当足快活，无破病啦，充电充哦，把就好啊啦，无电啦，无电的痛苦啊，无电的讲的无力，啊，那你若讲的无力，人你乱愈艰苦，因為你乱电也无够，心脏都咧无力，伊个拍血拍袂出哩。愈割愈刻，愈歹拍，啊，所以会足艰苦，艰苦，会闷，会扎，会疼，一定爱找医生做检查，好无？那心脏问题，找医生做检查，哦，检查无啊，那好恭喜你，哦，今天补充 Q 天，等下冲个吧，轻松减轻话，讲简单就简单啦，吼，是无？莫个想法遮复杂吧，吼，好，谢谢，来，我要改用进阶广告哦。哎，咋收到的啊？
1: 哎，我现在就是我头一摆个食饭，哎，头一只食，哎，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1: 哦，哎，足好食，哎，气味足好，啊，搁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
1: 我最近食食哦，食食食足好食，我想我要搁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嘿。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进来等。
2: 一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吃，我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要咱服务呢，哎
2: 无，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不对吼？
2: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2: 好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还专门去跟俄罗斯的，来，妹妹。
3: 我去不得往，叫我早家里不得往，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3: 讲那个伊个啊，他给挂好，个早我就包点卡嘞。
0: 哎，对啊。
3: 哎呀，讲
0: 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3: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哦，地卡做这边做胖呢。
3: 有热吹吼，哎，我吹这沙盖用电锅吼，
0: 哎，
3: 哎，对，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
3: 对，会烫啊啦，
0: 哦，对啦，对啦，
3: 啊，这个吹开吼，
0: 嗯，
3: 吼，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包个包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
3: 嘿，
0: 啊，做清气啦，
3: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3: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系
3: 啊，我爱食恁来啦。
0: 好啦，明年够来啦哈。
3: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贺你啊。
3: 好，
0: 谢谢啊。
3: 好，祝咱大家拢身体永健健康。
0: 哦，
3: 你生意兴隆。
0: 哦，啊，你身体永健。
3: 哟，我身体永健。
0: 我上街去吼。
3: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咯，好咯哈。好，拜拜哈。
3: 拜拜，
0: 拜拜，拜拜。酷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4: 收到，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4: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4: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4: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4: 嘿，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4: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4: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4: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4: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吼，安尼哦。
4: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4: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即马我家己用咩？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药啊呢？
4: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4: 甲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4: 无爱啊，
0: 无爱
4: 啊。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4: 好。添加袂害，无爱。
0: 添袂害啊，
4: 系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4: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5: 对啊，就吃，再去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5: 真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5: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6: 啊，都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啊，即马订这关是八人这边爱啦。
0: 哦，八人这边爱吼。
6: 嘿啦，啊，所以顶我边啦。
0: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讲讲一下啦。
6: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火烧都好啊吼。
6: 好，啊，佫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都较好。
0: 哦，哎呦哦，都啊成人食时间哦，啊好食，竟然经过电。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各位咱的好朋友哈，你若要插会，你卖伫两点四点。你其实规工就当查吼，你就下早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你都当查会吼，你就卖当两点四点，按起咧做节目，你甲你查会，我则无倒来查吼。你但迄因为我落节目了后，电话转你客服遐，啊客服就甲你查，安尼较紧，较袂动着你的时间。哦，你若要查回的话啊，吼，啊，都拢要卡晚收，卡晚收，卡晚收。你爱记哩，爱记哩，你就是袂记得，袂记哩。哦，谢谢啊。

等你声呢吼。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我不要广州的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鱼 Q and B 活力民宿大大条老的老鸡，咱的锅仔米巴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算较需要公司服务，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咱若要查会，即马就当卡吼。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天气多变化，那出门出外注意注意。马仔同款，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 组 V 龙中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8: 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丁莹现场主持。

好，那大家好，新历大概初四，过了到四月十九号，跟他拜师，真正的话哈，我来讲台南啦，台南哈。看起来改成买了，我咧讲顶礼拜安尼几礼拜吼，结果拢无落，大家做在拢落着呢。迄落一个吼吼，实在有调节啦吼，迄、个温度呢也烧了较吼，但是赶快烧热啦，赶快有哪呢热较吼，不落些吼，有哪我感觉讲较舒服淡薄吼，啊有哪较袂讲真正欠水欠加吼，哇，到时阵惊加啊，可怜啦，可怜吼，听讲这个吼吼，唔是干啦，今仔日吼，可怜开始结后礼拜就较会接咧，后礼拜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可能规礼拜拢降落吼，个全台湾啦吼，好，大家保重，天气热，地水加点挂啊，落雨出入都较。小心咧吼！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然后转台湾金马店，都跟金马有关的行业，有一个广告，这是因金马店的银楼东业哈，工会发出的广告，这是呢，专用名词啦哈，叫做海报，海就大海的海啦哈，海报就是讲所有这个银楼这个金马店哈。动员吼，然后看到这种金马，这种金马什么金马呢？就即马目前全世界，人合作上顺的金马，就迄个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吼所发出来金条啦，像迄种啊，甲迄个金条吼，上界管规格，上界管规格，意思是讲上顺啦，品质上保证吼。啊，这一般来讲，那客到内行的这种金马店，那甲金马行业。有关的，那看到这有编号，随时因人的吼，伊就别个羊掉啦，羊掉了无彩啊，绝对会拍算啊，你安那羊掉拍算，这上顺啦，转个上顺，啊，这金马哪来呢？都一个建商，一个起厝的生意人，老董的吼，去用骗诈骗，哇，你看看，偌久以前啊，无偌久，去年底尔啦，去年底开始骗。加入这种叫做诈骗集团吼，投资啦、稳赚卖料的啦吼，保证赚个足食啦，就对了。赚个足食啦，变哪讲吼，姓邱啦，新德一个姓邱的生意人，伊咧起诉建商啊，假投资诈骗，开始拢骗金毛过来，这诈骗集团吼，安尼电话啦、亲朋辈门才知影讲，原来这个。当诶，这个建商吼，伊本身有收迄个金条诶习惯，都像我正阿讲，迄个金条吼，而且伊个金条吼，拢随时这种全世界上上好办诶就对啦，吼上关规个品质保证吼，中华强啊，安尼到几个月，差不多四个月到顶个月初，五月初啦，五月初去年底安尼差不多四个通过嘛。起好起六千五百几万，都惊死人！你个看，有钱啦吼，啊，拢想要投资，结果投资唔对所在啦，哇！即马渐渐做成转小做，先把这起码找回来啦，吼、哦！啊，诈骗当然掠，啊，掠着诈骗，是唔是有办法摕到钱？唔知啦。这个建商大档的姓邱吼，去用骗现金加这金条，总共要到六千五百几万啦，其中。那金条部分吼，差不多千八万啦，其他拢现金，现金当然其较侪啦，拢现金现金吼，啊，内面有差不多一千八百万是金条吼，而且你个了解，伊这个金条当时伊买卖拢有特别交代经过，就是伊买卖金牌先，甲迄个金马店讲吼，我就是买咧瑞士银行，啊，当然起对啊，当然这可能会比一般。佫较贵小块啦吼，我咧想啦吼，这种叫做瑞士银行保证品质保证的这个相关规格的全世界即马合作上顺的金马，迄、那个金马港吼。那一般金马店收到这种瑞士银行有编号，即有编号呢，编号的这个金马港金马条件吼，伊袂甲样条啦，啊拢差不多的用规底金砖落去买卖吼，所以。一个查这个消息，人警察找金马店，金马店吼、哦，当时有通知全台湾这个银楼工会嘛，吼、哦，都专门甲金马有关的行业嘛，吼、哦，才讲啊，以前吼、哦，一定要甲的警察政府斗三讲一个，准发布因的金马店，不，因的金马工会啦，吼、哦，都迄个银楼工会吼、哦，家己本身有一个术语叫做海报啦。海报就是就会大海安尼乌龟暗起来吼，全台湾雷发动，只要发现这种金马，绝对爱揢出来。有瑞士银行吼，这种编号的金马爱揢出来吼，而且几号伊就有写嘛，当然不是叫你全部啦。啊，无去用编，你要叫我揢出来，不是，伊就有编号。那么伊顶管这编号，生意人家己本身都有嘛，你家这编号。揢出来，那么然后看到这几条编号，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啦。人这么算起来吼，总共差不多七十一条有编号的这个瑞士银行的金马条吼，这人想要揢去批啦吼。啊，这是哪样呢？在去年底，我那不外久，差不多四个通过，
这个健康生理人吼，都加入都手机啊，所以讲这手机你该注意啦，投资股票、投资什么货吼，稳赚未了啦，保证赚家吼，安尼诶，听好话啦吼，叫做投资群组啦。原本这个大档诶，伊是按照中资是用汇钱第一遍，干那汇一遍咧用汇钱啦。伊怎讲汇钱，这都是风险，人来知啊，这吼、哦。靠着就收起来嘛，叫做冻结。好，伊即马汇一块钱了吼，过来开始面交啊啦，就摕现金啦。摕现金拢伫对呢，拢伫迄个建商迄个厝吼附近有一个公园啦，拢约伫遐。客户到这边拢无人知啦。伫即个大档的徛街附近，一个公园派车手过到甲摕现金吼，好，摕现金了。这个诈骗集团唔知为着什么所在去查讲，哎，这个大档的吼，伊家己本身有欠袂少金条啦，啊，这金条吼，各种袂歹金条吼，都，哎，当然这讲话话无，你阿个唔知讲伊是诈骗集团，是你有当时系中国嘛？哦，我哎有啦，我有咧投资啦，我嘛投资金嘛，我啊你讲啊讲，我就知影，哎，伊这个大档的吼，厝内面拢有迄、那个。收集金条，而且是瑞士银行所发全世界上介高等级品质保证的金条吼。伊个讲大胆个，我甲你讲吼，你若用金条做投资，这会阁安怎安怎？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今日平平现金，我现金互你得啊，对不对？我有现金啊，我要甲你过来开始要甲你摕着金条吼。我来讲，你若用金条，反正等个加加投资啥就对了吼。准开始个股票讲你用金条代替金额，啊，这个建商吼，除了厝内边现金这个进前一段时间，我来加讲了千万了嘛吼。过来开始股票讲交金条，了不交金条好，厝内边的金条交个空空，一个另外买呢，伊唔是讲厝内。所进前所欠的金条吼，客户诈骗集团投资吼，伊无搞人买过客嘛，伊吼就去金马店吼，就共交代，讲我就要买这個，买这种水书金人诶，啊人金马店当然有我多啊，你要买这个金针金条这吼、個，我就卖互你吼，总共我那无几遍啦，都差不多四个通位啊，到顶个月初嘛，顶个月初就五月初。等于自去年底骗到四月底嘛，这个时间吼、哦，总共交十四遍啦，现金啦、金条啦吼，拢这两项啦，都那不是现金，都给金条，啊，拢在这个大档的徛街附近，讲啊，面交吼，给钱吼，到顶个月车，这个建商，甲讲啊，这个小北，你大概拢有甲我报嘛吼、哦，我看看吼、哦，伊甲算算个，到手来差不多给六千几万块呀嘛。家己嘛要算啊，我咧做生意做假个，对不对？我总啊讲啊金条啦吼，现金差不多六千五百几万，你甲讲差不多赚六亿啊，我比你啦，一定该报安尼啊！大档啊，你即马六千几万投资我遮，那我甲你看你的赚钱哦，我甲你赚的哦，已经赚六亿啊呢，十倍啊呢，好好。这个建商讲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就准备要使用哪啦啦，好啊，到顶个月车。这个大档来讲，安尼我甲所有投资赚的吼，到甲交你的本钱吼，我全部要结束啦，就是全部结束吼。安尼我要休困一下吼，做一个手术吼，就西欧那啦，西欧那啦啊。对方安怎甲下体啦吼，你继续投资啦，遐早结束吼，真无错咯吼。啊，当然大档的可能啊，家己有家己想法啦。啊，人家做生意人伊。昨天来讲个去，我冇冇，我即马甲所有我投资六千几万，甲我赚，你讲差不多赚六亿块嘛，赚十倍啊嘛，吼，六亿块吼，好啊，就全部回转啊，给我啦哈，我全部被终结到底啦吼，一直拖刷，一直拖刷，到差不多被月底啊啦，拖刷一个月啊吼，都差不多几工钱嘛，要到月底啊，要到顶个月底啊吼。伊个对方不身躯边的朋友啦，伊本来拢唔知啊，啊，甲你讲奇怪咧，这投资吼，啊，就甲我讲赚了侪钱，为什么我甲伊讲，要钱要结束啊吼，啊，拢钱拢回袂转来，迄朋友大家听讲，啊，就钓诈骗啦，哇惨啊！安尼差不多经过四个月时间，
伊拢家己做，拢无挂红灾嘛，都、就是钱伫顶个月车，底下咧揢袂出来。你甲我讲，我的本金6500几万，你讲赚6000多啊？吼、哦，我全部要总结，本金我赚的钱全部要揢转来吼。安尼，一直拖刷吼，而且闹啊闹卡，甲身边朋友来边边做生意的朋友讲嘛，讲吼、哦，奇怪卡安尼呢哈，这唔知有啥物困难吼。讲我赚的钱，安尼全部要继续揢转来吼，拢阿无甲回转来吼。迄朋友一日听来讲，阿在诈骗啦！惨嘛！一日正来开始报警察，警察开始问话吼，有话无话吼，啊只这个啥这个车手吼，安尼开始抓嘛吼，有抓过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俩这来讲，我唔袂记你啊啦！我车手开啊侪钱吼，我诈骗船，你咪收诶时，拢甲你讲这有诶无诶吼？好，啊即马无多，你要掠诈骗集团，啥物车手啦、干部，包括顶元首啦，一堆集团甲你骗诶吼，得足歹掠啦。经过四个月，这毋知哇，拢不啥啥吼好，所以到昨嘛吼，昨警方吼，才特别拜托，就是听讲伊这个金马条吼，金马角仔啊。像我种啊，角仔吼，伊这是当时伊特别要求要甲迄个税收银行所发出来一种金条吼、金砖啦吼，有变化吼，去用骗你啦吼，就是安尼，唔只拜托迄个银楼工会嘛，金马店工会吼，银楼的工会听到这個，伊甲讲，哎呦，这有法度，因为吼、要找这等下济少，找等下就是伊这个物件，那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吼、这种金条用变好啦，不但变好，一般来讲，那所有全台湾甲金马有关系的行业啦吼，都会拍牌啊啦，那无吼正常金马店吼，那开了这有变好，类税收银行所发出来金砖啦，伊就袂甲用掉啦。真无彩，你安那样都小可会发生。所以讲像这种遮尔高科技的金条，伊拢是金条买卖啦。伊买甲切啦、挂啦吼，甚至用条做破链、手指这，这无彩吼。这是用一般较品质较无遐高级的金啊落去做吼。那像这这种规块金砖落去买卖啦吼，所以讲有可能因一个听这个老掉咧啦。就是伊所用骗这个70几条的金条，反正个老条，要要个千八万嘛吼，上无先揢这条啦，是不是揢到唔知啦？当然这是到昨嘛，昨甲全面这个全台湾银楼工会吼，落去发布一个海报啦，因个名做个海报，就全台湾所有甲金马有关系金马店啦吼，行业吼，落去找看卖啦哈，是不是有人去收到这种这几个编号70几个编号嘛吼，71条嘛吼，这个税收银行的金马条啦，哇，你甲看吼，代志无讲无人知啦，你甲看啊，起厝趁钱趁个。起厝的大档诶，结果干那为着讲，投资这袂歹，搁听讲稳当诶。你看，你都家己赚遐侪钱，起厝都好啊，起厝都好啊，你，你是干人咧投资啥啦？人要投资你诶起厝吼，啊搁无在调咧。你甲想看卖，我今日若身躯边有欠200万、300万，我讲大档诶，你这起厝小等，互我加一个股东安尼，来，你搁无爱咧，对不对？你这都本身都较好。叫做生意稳赚的，你得稳赚的，你这啦，你家己本土的生意，这起厝做生意吼，啊唔好啊，做你乜投资啊，成咯，安尼一个耳空轻啦吼，啊那无做家己底下咧，想讲我投资吼，安怎样吼，结果你家看，安尼差不多4个月，金啊，甲现金加价6500几万，哇，这是有个人吼，差不多2、4人都赚袂到啦，真正有影啦。恐怖哦！现场电话空白广告8689999。

0: 我报想问一下，我是我想问你头像呀？
1: 哎，头像。
0: 我这一经这个十个月经真袂旺。
1: 真袂旺哈。
0: 一单只五斤外，啊，是较好啊。
1: 安尼好哇，真好哈。
0: 谢谢啦，
1: 谢谢啦，谢谢。
0: 谢谢啦，谢谢。报信给人家。
1: 安尼哈，好，食了真好，好好好。
0: 好，
1: 好，谢谢，谢谢。行啦，旺啦哈。啊，你所在机关个安？硬冰冰吼，袂晚呢，啊加袂惯袂穿衫呢吼，那不如淡下酒精啦吼，安尼唱吼，尽量爱食，听咱的话这就贿赂啦。迄、那个所在，那现主是都要去讲着弄着，外伤疼，迄是一定你知影嘛？啊，都去弄着，迄个物件安尼话，啊家己食着吼外伤。啊，就绝对会疼吼，奇怪都无迄个所在较安动动啦吼，啊，较袂滑啦，较安尼，坐也袂掉较酸啦吼，啊，底下咧，救援人吼，哦，安尼，筋络吼，那无咱丢丢断吼，啊丢，得个痕吼，迄就是血咯，底下咧袂拄好内面啦，袂过啦，袂到位啦吼，这就真型痛痛痛，真型痛痛痛吼，道理真型爱食，尤其人老岁啊吼，生活好咯开始歹。你看，一条水沟的新造的吼，哦，也无垃圾吼，无什么塑胶袋啊、落锅麦吼，弄弄叫，迄水吼，一条水沟吼，过了十年的水沟啊、老水沟啊吼，内面全全物件爱较清啊，那无遐阿渣啦、垃圾啦吼，遐落锅麦有诶无诶，规格的吼，你无摕到变掉，啊水未过迄个所在吼，那未过的所在上侪蚊虫、上侪毛病。得你的经营头红通通，通到上尾流向个头毛丝的所在，你的功能才会恢复。其中上个重要，阿爸阿姆人老会吼，歹睏眠，差不多十个九个有啦。这个歹睏眠吼，得你的经营对付睏眠相当厉害，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了，知影。咱的得你的经营的成分，咧帮助睏眠相当好睏吼。第二就是人老会吼，有一个有那足恐怖的所在，佮无记忆啊。记得一直碰，你家己唔知哦。无形当中奇怪迄个代志吼，啊，迄条路吼，改换一个角吼，啊，较早逐工咧行就是安尼，还叫做记得吼。咱的道理的经验，会甲你的记得甲锁掉。食道理经验人愈侪回来吼，记得较会锁掉咧吼，较袂碰伊啦，较袂处理碰伊唔知当来啦。道理的经验，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空白空空，8-68-999。然后买美国进口的 Q&B， 专门对这个澎湖啊，免咧平平转吼，八八杂杂做做伙食，搁得心火更，做伙是上好的，心火更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 Q&B， 加加经营做伙吼。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อะไรนั่นก็เลยควรจะเป็นจากนั้น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โปรดฮะแต่ตรงอ่ะสิ่งที่มันนำจู่เชื่อใจเจ๊สิ่งอยู่รู้จู่หนังหนังดำมุ่งไปอยู่จงก้าวไปเจอไว้ตัวตรงกี้ตัวชิมาอาบอกละฮะอันนี้สิ่งอยู่ที่รู้จู่ฮะจริงจริงโอกาสของเสียงเจนหนังไว้จากแกตัวชัวตั้งไอ้เจ้าไว้ตัวมาอันนี้ที่จะพูดถึงเอาเจก้าฮะตัวมาม่าคัดป้าป้าเสียงตัวหนังบอกเจ้าไว้ฮะอาจจะเก่าที่แรงไปอยู่ฮะหนังไว้ละที่ที่จะเห็นหนังไว้ฮะนี่ก็ว่าอันนี้ผ้ากาละอุ้ยโพยฮะอากาศลกเสียสากีไหลวินละนั่นจังหวะกงเทียบอ่ะก็คือที่จะเห็นนะกุยเชียงคู่ชันชงเชียงคู่คู่ต่อต่างเรียวๆโบตากินทักกักแต่เป็นหวยตรงนี้มันใจนะอาจจะของกงเชียวหลังเขาให้เด็กจ้าพ่อเขาอีนุ่มบอกกับจ่อยความอีเชียงว่าได้ชิวอิ่มชิมใจนะว่าจ่อยอีเชียงความอีเชียงหลังเด็กจ้าก็ที่หลังผายเลยอีนุ่มกับจ่อยตัวนี้อีนุ่มกับจ่อยก็สุขวันนักตาโกยอยู่ละที่จ่อยนะตรงนี้ไปหูอ่ะจุงเก้าไปกันตรงกุยเชียงคู่ไปทิ้งตังปักชิวไปกินจ้ามามาฮักเก่งเขาอันนี้กวางกินกับจ่อยไปเขาเก้า今年二月嘛，差不多三个月前都死啊，死里边哦。第一检查检查看怎，检查将个这囡仔死就开始裂嘛，差不多三个月，检查将个这个查甫人哦，就算妈妈男朋友啦哈、哦，这实在是严重的苦毒，零地地死啦，这当然上大条啦，零地地死，怎？连什么人呢？连大概有那作证一个法医啊，叫做高大成啊，法医。伊嘛咧讲一个案件，伊讲哦，两岁囡仔，你甲糟蹋苦头家呢？结果是吼，伊讲这种人十摆死刑都无够呢。哦，你甲看伊讲甲上去甲，可见讲实在我可怜吼，这囡仔吼。好，那检察官调查这三个月，伊咧讲，四年这查甫人今年44岁，甲姓杨的。在过年底10月哈，打开始做伙啊，斗阵同居啦。过年10月嘛，差不多半年前尔嘞，半年前哈，安尼囡仔就拍拍死，病病死啦。你甲看，自过年10月开始，伫台中岁数，两个人拢要朋友交做伙同居嘛，同居。这个姓林的哈，就开始孤独，因为这做囡仔这边有一个真正人出生，两位查囝都娶个做伙大嘛吼，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月，伫过年做一月，这个做囡仔，因为这个妈妈有头路啦，外头上班有头路去赚钱饲家伙啦。话讲，迄个查甫人，迄查甫人就无路用，伫厝顾囡仔，顾一个囡仔，佫顾甲无才调，会赚钱的赚钱，袂赚钱的顾囡仔呢？伫一个月尔吼，安尼。两岁囡仔吼，因为哭会较吵着嘛吼，啊，要困到哦，我两岁，啊，就哭吼，啊，就安怎有车子啦，我无坐到底啦吼，甲落了一堆呢洗衫机，洗衫机哦，迄空拄多两岁囡仔拄啊好，伊落了以后无动静，佫甲盖挂啦，洗衫机顶悬一个挂盖，你知影讲两岁囡仔，互你真正盖挂吼。迄若无死伫内面，已经足好加载，因为足惊嘛，迄有够惊啊，两岁尔吼，你甲看，啊哭甲妈妈吼，妈妈吼了吼，即、這个妈妈下班回来，听到囡仔哭甲迄个声都无共款，啊有听到囡仔咧哭，奇怪，囡仔是伫对咧哭，迄妈妈伫遐找无呢？迄即、這个下班回来，机会囡仔哭甲安尼吼，原来你即个人甲落伫洗衫机内面，好，你妈妈赶赶紧甲阻挡嘛，啊甲囡仔。抱起来吼，啊开始，搁在发起啦，我那无放伊耍啦吼，黏地边啦，发起啦，有诶无就囡仔哭甲，改成哭袂掂吼，准起咧黏布咧退步啊，叫伊双手夹悬黏地耳啊，夹缩个，都等于手夹悬悬，用迄个黏大种夹缩伫头壳边，可怜你甲看这囡仔两岁吼，素材变啦，啊这个妈妈。有个无用代志，一个看来讲，啊，你较用黏布甲迄个囡仔呢，手甲黏伫头壳耳啊，迄个说较给夹刀甲咬开啦，安尼甲放掉。过来过一个月，过年十二月，今晚男主过那边伫厝内边拍这个囡仔，
乌青荆花哈，对咧种咧歪哈，有诶无诶哈？好啊，这个修理哈好。啊，这一包本来抓出来呀，抓出去食饭啦，对。民众已经报两遍了咧，就是边啊个小先生来讲到食饭哈，外口边即个餐厅诶所在况奇怪。这个囡仔两岁呢，规身躯乌青荆花唔对啊，绝对唔对啊。你囡仔识得嘛？一位两位啦，规身躯总甲报案报两遍。警察初步问话，拢讲啊，囡仔都足搞怪，这个囡仔特别搞怪吼，足搞乌白白，啊，若大人无注意就摔，拢讲家己摔。啊，警察就讲吼，啊，那安尼就真正家己摔的吼，就看恁来个坐出来吃饭的啥，应该袂磕到囡仔啦，就做准煞。那警察当时讲有可能个通报社会，叫可能无啦，可能无，唔只小人煞吼，开始一直磕到到今年一月嘛，一月底的时吼。姓里面这个人又过开始拍囡仔，弄病吼，啊，摔啦，有诶无诶啦哈，一大堆，结果准脚手断嘛，拔嘴巴啦，弄病啦，吼，为民众等摔涂骹啦，有无一大堆，甚至客人咧吹头毛咧吹风机，迄小甲，我伫迄个肉边，吼，囡仔两位幼妹妹，甲吹啊，迄个小风吼，迄绝对，迄个大人嘛受伤，卖讲囡仔啦。一个吹风机的烧吼，准烧到都烂去嘛，规个大腿的所在烧到烂去好。到今年二月个一个月啊，二月初半暝的时间，又个开始吵，底下咧咧困吼，哭啦吵啦，吼，后头开始站啊啦，站啦摔啦弄病啦吼，骨头肿断啦，脚手骨头好，看这个囡仔袂惊袂叮当啊，我脚手断当然袂叮当，伊无甲带去送病院。总甲带去国术馆甲打膏药啦，甲打膏药，国术馆当然就无讲啊，就是安尼。这个囡仔是伤过严重，唔是脚手断了，头壳当然绝对有问题啊嘛。何你跑何你站吼，准备顶袂当到今年的二月初十，打膏药打过那刚断了，准备顶当，才开始惊着，到这个妈妈吼。即阵讲这囡仔咧袂使吼，无送袂使，准赶紧个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住差不多四天吧，就死啊呢。这个囡仔规个头壳全花，无大件，因为身躯的空水伤过严重，这细菌伤侪，你无处理吼，这个败血症嘛，规个血里面全细菌吼，就是咱昨检察官经过三个月门卫调查，全部清楚嘛，差不多三个月调查吼，姓林的这个上严重啦。苦大人这个祖囡仔吼，两岁祖囡仔吼，就是因为你这个祖囡仔过世，地死嘛，当然是过世地死啦吼，甲拍有人讲过世两字刻雕啦，这个是过世的，这个雕工的啊，这个每个囡仔拍死啊，无一个两岁囡仔会甘心你来拍嘛，你不是雕工要个拍死，无是啥，开个都过世的，过世是无世纪呢，伊这是雕工的啊呢。一个两岁囡仔，互你站，互你摔摔面床，互你迄个弄病吼，啊有诶无诶吼，即个雕工要死啊吼，开着阁过世的，着故意致死啦，应该是安尼吼。好，昨检察官，我也看挂先刷，我甲即个妈妈甲起诉。当然，这个查甫人仲严重啦，所有主要就是这查甫人吼，判死刑都有可能啦吼。但是即个妈妈检察官唔帮伊刷，就是讲。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像这個，你才用生命保护呢？你已经明知啊啦，不是一遍两遍尔嘛？你已经明知过哪个月啊？吼，你各把这个囡仔留伫这个人的身躯边，迄条管带走，赶紧啊，咱用花赶紧袂当去做位哦。你安尼知影，你不作为啊？咱的法律上，那对人的生命发生危险，所以你不作为，明知。这有一条罪啦，叫做不作为嘛，就是安尼啦，就用这只啦吼，迄个不作为吼，你做人的亲生妈妈袂当讲，你拢我袂晓甲动啦，动袂掉啦，一顿硬要拍，你袂当讲安尼啊。即句话伫法律上是袂当讲的吼，你家人无关系，千万人袂要紧，你会当讲安尼，但是你是亲生妈妈啊。你是一个囡仔亲生妈妈，你袂当讲，我动伊袂掉，我那爱要拍囡仔，反正要拍死，我无法度袂当安尼。所以讲，咱检察官唔是干那这个查甫人吼，当这个上严重啦，这拍囡仔致死吼，上严重吼，加起诉无大件，我那这个妈妈
我来想说起诉，就是妈妈不作为啦。你做人亲生妈妈的人吼，你若用拍到安尼死啊吼，你都迄段时间你都根本都无用生命个保护啦啊！你甲看，所以讲人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啦。你囡仔都衰啊，这个都出事唔着所在啦。上重要一句话就安尼念啦吼，就是出事唔着所在，出事着所在，出事有两门庆啊！你甲看。遐那金丝是大家那听明明吼，啊出事唔着错的像安尼啦，可怜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食今天食了有惨，
0: 安尼哈，
1: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疼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0: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今
1: 天上掉呢。啊，我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今日食电影咧广告的今天哦，
0: 哎，食了就好，
1: 有效呢。
0: 对啊对啊，
1: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道甲你关一关得来，阿公好啦。
0: 好安尼，好好。
1: 就阿我爱做叫我甲关啦。
0: 好好啊，好啊。关
1: 一关，食阿爸，食阿爸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嘞，差几倍呢？
0: 有差吼。
1: 阿公阿差你爱去食啊？
0: 有对啦。
1: 爱食啊，拢有得食。
0: 好安尼吼。
1: 嗯，进南宁波，进南宁红阿波拢得食。
0: 谢谢啦，谢谢。
1: 阿姨嘛去甲你关关药啊。
0: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今天。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奇怪，哎，无去食着，无去讲着，迄个所在间呢，慢条条吼，哎，较疼呢，酸吼，迄个血路啊，内面的血路伫咧袂多，袂过、袂过、袂过、袂过的所在，迄个所在吼，就酸、抽、疼、按、慢啦、揪紧啦吼，啥物咧行啦，啥都努力混啦，血就是安尼啊，血就规身骨咧滋养咧变垃圾，你无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垃圾袂出来，好的物件袂滴吧，规身骨会叮当到。血一些运输嘛吼，道理真诶，血路较重要。血路是规身躯诶叮当，要甲你拼垃圾，要甲你送营养，要甲你送有效诶物件到迄个所在吼，诶一个物件吼，你血若袂到迄个所在就惨嘛吼。道理诶经营，血都爱通通通上高通，通到迄个上尾流，较早袂到，像我头毛丝诶所在，伊就通较到吼。这叫厉害，得到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指定有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得你的真形上大的目的，就是食啥呢？就是血，咱食济回来吼，唔茫经归完吼。你若要经归完的先，你若咧食真形，也甲散掉了。若无血，若经归完吼，打开始你唔知，愈经愈大完啦。到尾踢一个话，就就人话倒了倒。食今年有一个真大目的，就唔好你踢掉啦。踢掉就危险，咱台湾踢掉有够多呢。吼、哦，人若有会踢掉话，倒倒家己唔知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诶，开放一个时间，好接。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要询问哈，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 0800-8-68-999 可以多多使用，好，稍等，咱再继续。

0: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逝世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乡亲哈，有一个圣诞的通缉犯啦。今仔日先甲判另外一条，伊通缉的迄条哈，这另外讲，因为你通缉强掠着，就警察要甲掠嘛。你通缉犯哈，这个当时警察要甲掠，我会记得这个案件，咱东港有来报道啦哈。都确实是旧年嘛哈，旧年伫公山的所在，即摆警察要甲掠哈，伊准。在现场，一个草包啊，吼，准裤落底下放晒啊，吊工的啦，吼。结果你唔知讲，这种人吼，真正有影，唔知要哪讲。伊即马放放下了吼，警察当然，我甲你告咧，你袂当走啊。伊即马准解放下的物件吼，准用手落去扶起来吼，准高伫警察的面啊、衫裤安尼啦。你就要甲你啊，看你敢无啊？当然警察就忍耐啊。忍耐，互你高面，互你高手，我嘛是甲你抓，臭毛毛啊！吼啊，抓到伊吼好。这个案件到今仔日，通缉的部分是另外讲。这个案件吼，摕迄个物件，迄、那个大便高警察吼，这件两个月，但是唔免关啦，会当罚金。我讲哇，做警察真正有够无简单啦。我讲这么罚较重呢，这个法官啊，我做警察要甲抓，因为是通缉犯嘛，他是通缉犯啊。我若唔知来准耍啊，我既然知，我一定捉到伊就走我捉吼、哦，我要甲抓。伊吊工哭来，伫路边的草坡咧放屎，啊吊工放放了个，伊就是手去勾迄个物件，伊就想讲我唔敢过甲抓嘛。伊吊工安尼，唔只手会当去。摕到遐大便遐个物件吼，伊想讲我安尼唔敢过你，我嘛是敢过阿你啊。但是我要过阿你，一种摕手迄个甲搞嘛。你这安尼甲破解两个月，阁免关，阁会当罚金哇！我讲你个个，一个警察咧做哦，实在真正无好做啦。好啊，当然这个甲搞吼，我那家伊底下边啊，当然警察是绝对。一定硬板硬咖哩，啊！就割到规身躯啦，颔棍啦、手啦、面啦，哦，拢叫割掉啦，割掉迄个物件嘛，吼、哦，迄、那个伊大便的物件吼。但是我也当场抓到啦，追加一点吼，那、哦、这个妨碍公务啦，吼、哦，侮辱公务啦，吼，公务人员嘛，警察吼、哦，你安尼讲侮辱吼，用迄个大便的物件吼，结果医生，那么医生吼，法官甲调查，啊，这个免小证，啊，手续就是安尼啊，都。搞个鬼仙姑，这个当场人都证据嘞，好好。你吼、哦、是在藐视法律啦，吼妨害公权力啦，当迄个警察要甲你抓吼，你家己本身通缉犯吼，啊个安尼可见讲你是真正有够恶劲哦，好，家己判两个月。法官，你谈多念没那么激烈没？什么有够恶质啦吼！你这个无法治的这个观念啦吼！啊，警察要甲你抓，我伫身躯边啊，你搁吊工裤底下咧放啊，放遐物件出来，搁用手去护，搁去告警察哇！你甲看啊，两个月啦，而且是唔免关，无你嘛讲两个月一定爱关，袂当罚金，一个会当罚金，两个月该做罚金吼，安尼唔免关。我讲啊，这警察后盖若看到安尼，就做你走。你来插插要抓唔抓？无查这个通缉犯，外口边吼，那通缉无去用抓到通缉犯，就有够罪啦吼。但是我警察都做袂落去啊。我今仔日外口巡逻啦，对人一个查，这个就是通缉犯啦吼。我无过家抓，较会使咧。安尼我警察我都唔是我做警察的这个这领地嘛，对不对吼？结果你甲看。一个要甲你讲变质出来啦，啊变质出来你嘛罚较重呢，你只后盖唔只别人会恶啊，无得会恶呢，因为以前个要安尼，我讲个大家听，伊今仔日安尼，我今仔日只人咧大便咧创啥吼，人不舒服吼，当然你袂当随家掠啦吼，啊我得滴到互我当路边个草坪啊，个草埔啊吼放放放放了，伊即马双手总会割遐个物件啦，伊意思是讲你唔敢过来甲我掠啦。我甲你，我上手告安尼啊，拢告我家己的大便啊吼、哦！啊，你唔敢，这个警察就忍耐，伊嘛是硬甲你啊！啊，你既然要甲你啊，无带点讲我手已经告我嘿吼、哦，我就甲你告啦，安尼啦。你讲，
要做警察，这个警察吼是工山分局的一个啥永安派出所啦。哇，这个、警察吼，其实我咧讲，这吼、个、应该等于和他大大加奖啦。啊，这个警察吼，上无爱加记一支讲啦哈，你唔惊困难吼，嘛赶快通知我抓到，而且抓到通知不帮你走啦吼。伊当然这条免关啦，但是伊通知一条爱关啦。伊连我进前通知的案件吼都爱关吼，已经抓回来嘛。既然你无来报道走。我特别跟你讲，通缉犯现在就绝对无个帮到伊啦，因为你就是走个通缉嘛，通缉就是表示讲你已经会走啊，我就袂当去帮你到伊吼，到现场扣起来吼。但是另外这件放晒高警察的这吼、個，这吼、個、就两个月内免关，无你咪加起，我一关就较有咧，哇，真好咯，你甲看。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在做警察咯，啊，阿得黑，阿得车吼，阿得忍耐，这个对吼，唔惊迄个太高物件啊，真少呀，实真无简单吼。江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头疼，啊，食一种药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袂知影，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济，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创回来安尼吼，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你咁要破安尼？
1: 对呀、啊。
0: 迄个咪输嘛？
1: 对，想要破。
0: 算袂，我不是我算袂准，嘛嘴嘛安安咁要破安。
1: 嘴开点破，嘴开点破个破缸，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开定定咧想要破缸
0: 咧。
1: 你该食一个维他干，你依家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呀咧。啊，
0: 我有买 TMV 啊，
1: 一个
0: 正常
1: 个咧。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呀。
0: 头壳个舌头拢未听，
1: 好啊，你
0: 蛮开胃
1: 个。先顾个会咯，爱痛痛痛吼，那不吼，对所在诶，你咪丢一个。听一下，打开始，你想讲，较休困一下，咁咪较会较好吼。多、人来休困一下啦，咪遐无用，遐紧张吼。啊，食一个烧滚水，人吼会较舒坦。但是定定夜，你就知影讲唔对，迄个所在都有古怪内面病啦。到火炉咧行的所在吼，绝对有物件咧动啦吼，底咧无好过吼，爱甲清掉呢。无这愈紧的愈大弯，愈过愈歹过，到尾吼，就变做迄个功能，迄、那个功能就会失去，就是慢慢啦。手六个礼拜准备处理啦吼，啊，你咪听这边，你咪听那边，听后边，听头前，然后听中心啦吼，那无就袂我啦，人咧叫拢袂我啦吼，硬病病啦吼，当面叫紧，那无就像个电力电力厂吼，卡手背说叭叭叭吼，得力的真型啊，真型在遮吼，啊那肝在遐找维他干啦，自己也叫人来肝啊，定定吹破缸啦吼，啊，咧扑血啦吼，那无就目屎膏啦吼，就血啊，血拢伫肝这个所在啦。都拉伤病无出去，唔得结血啊，肝血上多啊吼。这台维他干一路对一路好物件，甲恁介绍，唔通买唔定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产品都问好掉，那无无再介绍哈。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恁使用啊，谢谢，以上功德。

新竹店我呢，伫今仔日有判一个杀人未遂，杀人未遂就是有可能害死人吼，是好个带医生甲救起来吼，即款淘汰两个啦，佫是害家己阿姆，到阿伯因老爸大兄迄个阿伯阿姆阿甲后生吼，哇你甲看，这两个是害一个无死呢，好个带救起来呢。新店吼，好，什么代志呢？改成家族啊分财产啊，又过来啊吼。家族啊分财产，恁老爸那个地嘞吼，嘛是恁老爸甲阿伯代志呢，唔是告你呢？你是咧分什么财产吼？恁老爸也地嘞，恁老爸也地嘞吼。讲家族分财产吼，我下阵大概烧火啦吼，啊，爹咧袂爽啦，啊，可能老爸转去吼，我来烧火念吼。准许一个下早时啊七点外，身躯无鸡丝头啊吼，准晒一堆嘞，人个二十四点钟的五金行啊，一棍头要三支刀啦，无你嘛要一支刀，反正嘛较判较紧的吼。一棍头要三支啦，沙西米刀啊啦吼，西瓜刀啦吼，啊迄个菜刀啦，吼。一棍头要三支，身躯排三支刀像福州啊啦，排三支刀准归家甲阿扁刀，一个。齐天良吼，是阿姆出来开门嘛？啊，一个看到这个，吼、哦，倒啊倒来啊咧，大声话讲吼，叫恁人出来，叫恁阿伯啦，叫恁人出来吼，叫恁人出来讲啦，讲个清楚啦吼，那无要有你死啦，你个看，你个报警察打电话，我得个真正要个你死吼，真正准抬落。啊，就是后生阿伯这边后生，听到因老母底下咧撞，底下咧大细声吼，我那准撞来吼，要动吼，准两个无惊撞着，好加在一抬架规身躯呢，惊到啊身躯三支刀啊，四支刀什么刀，抬架规身躯了吼，人才赶紧报嘛，警察到位，甲报警才送去病准救着呢，哦，人抓着，开始做笔录，送检察官，伊讲我无要抬人啦，讲伊无要抬人啦。是要跟那个囝来抬到规身躯险死啊呢？迄大家身躯都差不多七八刀、几十刀啦吼，两个人吼，讲伊无要抬人啦，要跟那个囝尔啦哈。啊，真系法官，甲看，这是家族啊，这个可能分财产上问题啦吼，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对这个阿伯好像不满啦，都定定是咪听老伯念？你听恁老伯念，无你嘛讲叫恁老伯出面。你老爸在咧念吼，你老爸搁滴咧啊！你老爸搁滴咧，就分财产，就恁老爸甲阿伯迄代代志，因为分财产，你顶管的士大人搁滴咧，就无你的代志啦。你是咧插啥啊？哇，有个人吼，做个秘书计较吼啊！你要用正当的方式处理，结果身躯判三支刀去阿伯因兜，你按是要算啥？本来就是安尼光宗人吼，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就安尼。会无形啦，哇，真系吼，倒也歹过，讲因阿伯甚物咧家族分财产吼，甚物咧花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看到阿姆，看到阿伯后生好两个状态啦哈，啊，台尾几十刀好个，再是人报吼，厝边绝对有人嘛，哦，一个看到安尼光阴报吼，警察到位，我来报救我家，啊，两个人甲救着啦哈，上底甲判偌久，甲判十年啦，两个。杀人未遂个判十年，我讲，上无嘛十年啦吼，去管一个人，那无真个较重啦。因这人已经太规身躯，太要几十刀，太一个险死咧，是好个在人随报随救着，那个较慢嘞吼，哦，反正就歹救啊吼，是好个在这个救着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啊，像这个恢复性啊，啊，就甲你讲头工吼，那无会用吼。啊，揢刀较有效啦！你看，揢刀是要创啥啦？你即摆太大咧，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恁阿伯甲恁爸爸是家族啊里面分财产对咧问题，你咪讲个清楚，这叫做正当的方式嘛。你像安尼抬，恁老爸甲恁爸爸遐都分得清楚吗？无可能，无大劲。你得阁用关十年，所以讲人吼都足奇怪，迄都会晓算袂晓滴啦，哦。你到底安尼是什么意思啦？啊，我讲啊，现代很爽对啦，现代很爽，都太大了吼。过来，这个看下场是啥啦吼？哇，真咯吼，这个是唔代表那讲人吼，足奇怪，人迄个思想吼，都我安尼落去靠的是到底什么内容？我主要的目的是要
解决我老爸甲阿爸到底是不是诶分了对，分了唔对吼？啊，是不是诶，我较较偏啦，啥物话啦？啊，佮你讲啊咧啊，你安尼咧到底是会当解决吗？真系吼，拢有个人吼足奇怪。就准讲我你太太是你是要创啥啦？你家族迄个财产分无清楚，做代代会好吗？我话讲真正有影咧吼，若无考虑，佮唔知讲公营啊，你佮只清净咧，我本来就是安尼啦。人吼，忙安尼，定定会危险啦。买起买拍，有甚物结果？你甲讲来，拍拍，你买主要你无，你若讲主要是恁阿伯去抬恁老伯，你要甲抬倒转啊，或另外一回事。都大家企倒小台嘛，恁老爸先去，恁老爸台，啊，你要企倒甲台倒转来吼，唔是，你是要解决恁老爸甲恁老爸家族的财产土地到底分了对未清楚吼？你是目的是这啊？你台人要从啥？奇怪吼，今麦去用乖啦，啊，财产底下的土地分未清楚，就嘛是感官未清楚啦，真系。伫新店啦，新店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当班呢、嗯。啊，我想讲，阮头的是皮肤痒啦，他、嗯、当的痒，啊啊，拢看皮肤科看七八年啊。啊，我咧食维他干，我以前做手工，落去买迄个维他干来食、嗯。啊，我食早起两粒，下昏两粒啊、嗯、啊啊加。有一天我提到我们头我们先生家啦、嗯、我说你也到你也吃一下看看这地瓜好像不错、嗯、我感觉好像不错、嗯、啊啊提到他吃、喔、他也吃全的、喔、有一天皮肤来好去啊啊啊吃到他的皮肤有七八年看皮肤科的、喔
1: 哎、那个拿来倒拿来
0: 三三斤的他皮肤科的、喔、啊啊都像一天没抹我说、啊、你怎么脚动怎么见我又搁卡，好卡爱比啊！啊，今仔日那免比，伊讲、哦啊、我都未上啊呢，
2: 未上啊，辛苦吼，摇白上斑斑点点，那无有已经铺平啦吼，安尼诶，一家一搭吼，当然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去皮肤药膏嘛，啊，你皮肤表面吼，叫咧无全部抹好，就是体内迄个肝吼上过垃圾，肝咧垃圾吼。底下变袂水，啊！即有人讲啊，较早较袂安尼，较早就较好啊，啊！即马就较后悔啊！吼，即个都退化，啊，退化吼，就无在条，全部你在倒家倒手啦。咱的维他跟上个个肝倒家倒手变在垃圾吼，肝伊上个大保养，就是咧变垃圾，肝吼无啥物特效药，咱家咧讲熟悉，这是上个专科的医师甲我教的吼，肝无啥物上个特别特效药，肝就是。你平常时啊，你个顾就是顾讲，我今日个倒家倒手，会当个肝倒变啊啥物？你肝是规身骨咧变啊啥物所在嘛？你规身骨外口酒精、食酒应酬的啦吼啊，讲做工过农药、肥料、塑胶化学，啥物啊？啥物加食三顿，鼻腔、嘴，啥物所在输掉的吼，拢一定入去肝啦。啊，肝就是化学工厂，伊要解毒都解袂离吼，解变做安尼。第一个甲肝上解多接触就是啥皮肤啦。肝啦开始白肚，皮肤就出来啊，摇白痒啦吼，啊生生有诶无吼，有诶一个一代已经变作一个个，看啊抹袂好吼，话当讲个只，都一直消一直消去吼，肝就先肝吼，我甲恁讲肝无特效药，肝啦你拢无咧甲顾，无咧甲处理吼，肝嘛唔知，搁在下教我肝嘛，肝吼神经诶、有够无神经诶所在吼，肝等甲上严重诶时吼，都规粒肝换掉啦，搁在换肝无遐简单啦。肝就是安尼种，肝平常咧顾就是咧个倒变即个垃圾，到咱个维他干上外个肝倒个倒手，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即两三个三吼，唔通买唔对哈。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搁到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三，祝你唔通买唔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电话呢，今仔日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啊，这有当时啊，得讲大家听啦吼，交朋友吼，实在目睭白无金啦。而这个案件是发生诶，介绍啦，近两年啊吼，都一对男女朋友，查甫姓戴，查某姓杨吼，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吼。好，伫迄一天暗时啊，两个人去介绍大陆下吼。应该是啦，大陆下啊，就喝酒来啉，介生两个拢爱啉酒啦，吼、哦，都查甫查某呢，少年年啦，吼，啊，拢爱啉酒吼，啊，爱啉酒吼，准这个左因啦吼，哦，啉真醉嘛，啊，啉真醉了，准开始吐啦，啊，吐吼，佫唔是讲正经吐去便所堆吼，唔是吼，吐甲规面床啦。好啊，拖到鬼面床吼，这个查甫吼，介生我来嫌太过，像咱也唔知啦吼。但是看伊醉咖呢吼，而且人是已经袂顶袂当迄个醉吼。伊本来想讲要甲这个甲迄、个小瓜叫看会醒无吼，啊，就看别个病一堆吼，结果唔知影讲伊即马甲扒嘴背吼，甲看袂顶袂当啦。是醉驾种白天白当，有人讲这有可能是酒精中毒嘞。人若白天白当，食酒像安尼吐咖呢，一吐再吐，吐咖呢已经人白天当在注意呢哈。结果伊烦恼啥呢？因为伊家己本身是痛疾患啦，伊都患难，啊准走路嘛，走路就变痛疾患，也唔敢报去学车，也唔敢甲女朋友出去病吼，准靠有哪介病病。派伊来迄个朋友吼，讲我一个电话互你吼，你敲电话过，什么人呢？就是迄个左因阿姐啦，因女朋友阿姐吼，安尼你甲讲一下啦吼，阮伫对一间旅社吼，对一个房间吼，叫来甲处理一下啦，好，准做一走，做一走了吼，当然因阿姐需要唔知虾米时间，你要叫我转接，叫人卡去叫人卡，阿姐阿姐吼。一个教员在经过偌济时间啦吼，准甲看吼，哇！教员因小妹准死伫眠床顶，好啊！甲赶紧，着惊袂喘气啊啦！啊，甲安尼，毋是讲啥物食酒醉吼，伫对对，阮当作讲食酒醉都食酒醉休困一下都不要紧的哈。结果都错过迄个时间啦哈，毋甲经过几十点钟啊嘛，准赶紧报救护车送去袂准死啊！我那救不起来啊！医生来甲解剖吼，迄、那个严重的酒精中毒，伊那第一时间卖倒迄个十外点钟，应该救会到啦。那台湾的医疗技术吼，那像这应该是救这个少年吧，唔是讲老家那样嘛吼，就是安尼啊，唔像是安尼吼，这个酒精中毒吼，啊酒精中毒吼，严重人吼就像安尼啦。唔是讲醉甲醉茫茫，讲对对对对，艰苦呢？唔是，是人会死呢。酒精中毒就是安尼，好好，就是安尼人开始知影讲到底什么人甲这个做那做伙嘛？你该为什么第一时间你明知你该伫遐食酒食甲吐咖呢？吼，你咪想讲这有可能是唔是有问题？你个卖讲酒精中毒，你一人放伫个所在做你走？食酒食甲吐，才见到啊！大家知影未喘气啊？吼，准做伊走啦。结果第一年开始心理吼，甲吊棍那边咧，不爱搞就不爱搞，到尾准同就准抓嘛，抓着抓着，甲问伊讲啊，我都家己本身同就犯啦，你来当理解啊？我讲理解你的鸟啦，理解一条人命，甲你同就犯啊！你买些我可乐简单吼。我都通缉犯啦，我都唔敢报啊，我唔敢去病院啊，吼，我来叫我先病院啊，那样我绝对爱陪伫身躯边啊，安尼我通缉犯就去用发现啊，我就去用抓去关啊咧，你去用抓去关，恁女朋友是一条人命啦啊，所以讲人足奇怪吼，好歹分袂清楚啦，结果你甲看，人法官吊尾棍那边想要抓到嘛，有哪抓到吼，抓到以后这个。敢问话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法官也毋知要找啥物法律甲办啦。我两个啉酒，我知影食酒醉，我知影，但是我毋知伊会死啊。我想讲食酒醉，伊就正常嘛，要食酒醉啊。所以讲法官都
变那办，因为当时唔是讲受伤真严重，讲哦，今仔日吐血啦，什么话啦，迄种生命危险的问题，所以讲法官我来用一个仪器啦哈，但是仪器地势哈，这个地势就变作足歹下重罪啦哈，因为我仪器我是该放底下，伊食酒吧。伊唔是讲叫刀啊、刣啦、人杀掉大江西里啦吼，有可能西门威，我嘛唔知西门威啊嘛是食酒醉尔吼，甲判一个八个月，今仔台中地方呢都是这件啦。所以讲有人讲吼，食毒、食酒，还是判囡仔遐吼，都是咪判囝当中卡掉案件，迄真无情啦，足无情。伊拢干那顾家己，我家己安尼安怎样得吼？这种都判囝当中啊吼，你该做朋友，你来。家己有一个认知啦，那无吼，甲这种做朋友吼，什么的一好二好啦，吼，什么我讲啦，代志卖当掉啦，代志当掉，伊绝对过家己，这人就无情啦，伊插到你去死都不要紧，都只要我无问题都，这种人就是安尼，不怪这个阿姐安尼气甲讲，我当作讲什么食酒醉，伫房间啊叫我处理，我想我食酒醉都食酒醉吼，啊伊人都伫现场，你该交代朋友讲，啊都因阿姐准伫遐空过门，我话去，唔知讲因小妹死伫房间啦，啊，真系，结果就是多条时间严重的酒精中毒啦，我爱注意啊，最好真正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咱这个电话会给你抄开，阿伯阿妈讲阿妈三遍吼，那药房被向红梅阿公这个电话在在上湖边。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产品的名就别讲唔对啦哈。那无在呢，咱五十二档金鱼招牌公司介绍互你正牌物件就买唔对吼，全部在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甲咱使用，问好对甲买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马上广告。

天气热个，茶水一定要加啉。热人吼，得茶水上好顾身体啦吼。另外吼，那热天吼，我还会去你出门吼，较适宜嘞。这最近这个时间吼，尤其人气象专家来讲吼，有可能开始热吼，热几礼拜吼，大家保重啦，好不好？啊，有要欢呼，这个电话赶快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来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我边啊这个，我边啊这个哈，哎、欸，我唔知按贵姓呢哈。
1: 李，
0: 我姓李。哎，我客户做侪，我拢认未起来。我因我拢认未起因的名，但我知影人，我认未名。好啦，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玉，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还在落雨哈，还在落雨。啊！那乌鸟今日送无够，因为货太济，太济因啊，今日送无够，伊会打电话甲你讲讲啊。我妈在个甲伊送我嘿，诶，乌鸟真客气，会啊甲咱讲吼。你话着全落雨，你不看有无？嘿啦，着全落雨。所以这个好雨啦，个大雨气象哦。诶，倒是三关区啦，即变十六关区啊！你看，有无？嘿，安尼落雨，你要出只各个装面啦。人落雨，人乌鸟在咱兜安尼打双手，脚打手打面就走，脚看落真吼。好大雨直播呢。哎，倒是三关区啦，这变十六关区啦。啊，五关区哦，有大雷雨啦，有大雷雨吼，安尼弄炸裂的，哦，甲你讲，顶着好食就只好食了哈。这个受到吼，这个西南风甲中岛吼，中岛过这个对流吼影响，哦，就高雄即摆嘛是十三八号啊，哎，即摆嘛咧落雨，高雄即摆咧落雨，但系落雨是足凉吼，即摆二八度吼，啊无落甲要海下去啦。落大雨，今仔日下晡四点五十五分再度扩大吼，即、這个大雨直播安尼，哎，啊，即、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甲即个过道过吼，即、這个云系发展旺盛，所以有即个短暂吼，短暂的落雨安尼啦。啊，那今仔日吼，南投县啦，啊，新竹县山区，啊，高雄市的山区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呢吼。啊，那台北甲新竹、云林以南吼的地区，苗栗台。中哦，啊东半边诶，诶嘛是山啦，山拢落雨安尼，诶啊都爱注意，你若伊忙要去山顶，都爱注意兼细意吼。即个后豪雨啦，后大豪雨倒棒吼。那豪雨是新竹县山区南投，哦啊高雄市山区吼，啊那大雨直播吼，台北市吼以南落来拢总有吼，全岛拢落雨有准，诶有准啊，全岛拢总有落雨安尼，持续落落啊达多啊，哦五点诶时阵安尼。有当个兼雷公死那嘞，是不是哦？啊，出门出外都爱注意兼细意吼。日时真热呢，哦，日时热，啊，今日落着雨啊呢，咱们落雨啊，咱们落雨啊吼。诶，今嘛吼，人啊吼，狗啦、甲蛇吼，拢出动呢，真力，人啊出动。这苗栗一个传出人吼，提刀啊要人扑，吼，长是银幕，嘿，长银幕讲那像唔系是因桥都要安那吼。啊！炸倒啊！阿伯也老啊呢，迄个牙敢喷呢，啊！迄个该有救阮迄个滚啊衫，淡红光光安尼，啊！就走一走，伊老妈去用掠着安尼，吼！还有昨啊，你像这今日苗栗佫传出着敢喷安尼吼，滴男的邮局吼，提批啊，阿娘喂，我这不是呢，没有这提批不是呢吼，这个菜刀吼，这提菜刀甲喷的，这当场互掠着安尼，我还要告诉，这个苗栗关心的滴男邮局吼。发生这扑人的代志，一个提批吼，今日下晡才多呢，四点外左右啊，叫一个查甫提刀啊攻击，啊，这个消防队员当然报案来到现场，啊，这个提批吼，伊的头甲面甲身躯的刀柄吼，有足侪好扑的所在，去到病院真正就无效呀，无血呀，血大量流出，咱那人就无血就无效呀，吼，无血，经过送过病院抢救吼，不行，重伤。重伤无效用，无效用吼。啊，这个菜刀敢拍的，因到住伫德南邮局附近啊。因为足不满这提批哦，迄平常时啊吼，咧落货落这批件、信件的时，总是发出足大声的声安尼啦。哦，吵着伊安宁啦。哦，啊，今日下晡这提批吼，都啊把咧落货啦。咧落这货的时阵吼，一定暗早时啊，那乌鸟会即马即阵啊货会等过，因为即马山野期啊。拢忙咧寄山呀，他说山呀寄哦，啊往来寄呀，为拢哎，你寄一箱一箱啊，栽培完咧寄这喎，所以量吼，你得爱提早叫，你有冇讲啊？要甲换遐，你等你等啊，你尤其你若要等要拜拜哦嘿，你咱即马定岗啊吼，后日拜三休啊呢，今日拜四哦吼，唔是唔即个拜六休未掉啊，即个拜六你休未掉，今日定岗的吼，爱后日拜三哦，后日拜三就已经来个农历四月十五啊呢。哦，阿妈咪，二五嘿，所以你收到个十天就肉粽一块，足热未啊？很足热未吼？啊，领导你个冻我起来倒啊！哦，来，啊，因为伊下晡伊个底下咧落雨，啊，伊个听遐声，伊怎摕菜刀出来攻击？啊，这个警察甲掠着吼，带等于吼， 理清看是安那爱看，迄帮精神无问题吧？哈呢吼，伊就感觉讲哦，诶，有够差一差。哎，哎，一个苗栗这查甫吼，提棍啊，哦，啊，就这势要共拍，哦，要共拍，要共抬安尼啊，哦，嘿啊，哦，这个惊死，这个，哦，啊，这是苗栗恶霸，啊，那这两个恶霸是高山啊，哦，这个、高山真歹。其实我一摆去宫殿吼，宫殿万里啊，啊，要出来先发现一只狗阿家来啦，这然后你要准备头，然后狗吼慢了了，你啊看这两只恶霸狗王哦。敢夹人个大腿呢？哦，夹个老血，青门大火吼！哎，鞋啊，耳塞塞安尼无好，鞋啊，耳塞塞安尼好，要甲你抢安尼，足歹呢，狗足歹个无？哎，喙齿啊，足歹个夹呢？嗯，酸牙齿啊吼，酸牙生锈啊吼，酸牙齿。啊，这森林拿来国小吼，四周围最近常常大规模吼，几吨狗，哎，有呾五十几只呢，好个狗吨啊吼！啊！有民众伫因家哦，饮钱卡，去互两只台湾狗哦，吼，嘴啊耳塞塞安尼甲呛，哦，呛他妈甲攻击着。那么当地民众在咧讲吼，这个数量呐，足侪规吨来，狗仔、狗孙、狗阿公来吼，差不多五十几只，甚至啊足嚣摆吼，啊入去学校内底，啊你像个高雄中山大学毋是安尼？你若窗仔门关，无踹门关门踹哦。啊，窗啊门关咧，纱窗关伊把该开又开，养开啊，伊足够养开啊，诶，开又开入去好，甲你车甲你压呢吼。啊，倒一个查甫去两只狗王吼，夹只夹腿、大腿、小腿吼，夹只健康死的空嘴吼，血流无停诶。哦，等下就小狗病吼，小狗病，较咩甲小动物嘿啊，做只破伤风安尼啊。哦，惊死只狗王足大只呢，迄狗王足大只，迄一招七八十公斤的呢吼。啊！这查甫吼，迄个卡多人啊，咧夹四空，伊两只狗王啊夹的，落尾卡咪去助破伤风，还佫食药啊，等于出血困。这个台湾的狗太侪，伊虽然唔是保育类吼，但你嘛袂当佮安那吼。迄、那个顶个月无一个妈妈，伊嘛是种水果要丰收狗来，伊要佮收吼，要佮收个草麦，要惊，叫家己无说跋倒，家己要收收哦。吓，为着要赶狗，啊，这狗。步步逼近嘛吼，会来发动攻势吼。哦，这查甫的较慢吼，紧倒退路，啊，就双方诶，人甲狗呢，你毋知影？人甲狗咧对车呢，人输狗呢，两只狗啊，我足大只，尾啊狗啊，夹夹了，甲攻击了，甲走安尼啊。附近的人讲，阮大伯惊啊要死，迄五十只以上的，大只遮大只呢吼，大细只拢，啊，有巴肚有心呢，嘛有哦。这当地居民伊就咧抱怨哦，这顿山顶来的不速之客吼，伊把因的社区当作是因家的灶卡呢吼，系啊，啊我见这个拿来国小吼，嘛不堪其扰啦。这个拿来国小学生啊吼，伊讲因这狗进前会出现过攻击小朋友现象哦，啊，这个拿来国小老师吼，伊就咧讲宿舍内底都有啊，规个教室的走廊啊，全部拢是狗。哦，然后因的目的就是来要食山呀，跳来跳过去，啊个羊啊摇山呀，摇流来，因流去下底捡安尼的款吼。这个面对歹公公，足歹的这个狗棍吼，学校老师过来随身携带这个棍子啊，吼棍子，你用 BB 枪甲弹袂响哦。
1: 啊，可能惊受伤啊。
0: BB 枪会受伤哦。
1: 啊，你
0: 若无
1: 弹好，
0: 等
1: 下弹着别人。
0: 哦。
1: 哎呀，你
0: 若弹着人，上狗啊！几吨狗上狗啊，甲单，
1: 吼，唔知会防罚钱无？
0: 甲单应该袂啦，卖甲抬倒啦。啊，因为他也不是保育的呀，吼，啊，那炸棍啊，你炸棍啊，炸兄弟，你嘛是无啊多啊，啊，炸较长的无，伊离你较长就那个猫类安尼啊，啊，你炸兄弟老好，这炸兄弟无好啦，啊，无得用啊啦呢，喷狼液，辣椒水啦，防狼液就好啦，辣椒水。好了，别做紧点。哎，来风头段个用家己吼，佮叫搞笑。哎，搞眼笑足久呀呢？哎，搞笑死人！哎，较短啊，偏头前有无吼？搞尾足长个无？对吧？哎，人那较短啊，偏头前。风笑足久个。哦，这食足食啦。啊，这个前森林关的议员，伊就讲受了足大个困扰吼。 包括农作物的困扰，包括现在生活的生活吧，叫这困扰到含电表都破坏呢，含电话线都破坏呢，哦，这真正无法无天啦，高济天哦，无法无天。啊，所以云林县的政府哦，农业处在咧讲，除了原本宣导卖甲饲以外，送来甲饲啊，哦，目前协助公所哦，请六个甲八个抓狗的啦，哦，要惊狗的驱虎啦，哦，无要甲抓，甲赶狗的啦吼，请六个至八个赶狗的吼，透过放炮啦吼。啊，无用空气枪，用空气枪了哈，用空气枪来进行哈驱赶，伊袂惊这啦。伊昨恁暗时下班啦，哦，恁下班啊嘛，啊，伊就狗暗时就出来安尼啊吼，伊足巧，伊要咧公哥安尼。但是咱台湾狗吼数量哦一直增加，一直增加，所以对民众诶这个困扰吼，台湾个存在嘛吼，啊个有需要哦防治，才有爱用防治的方法，才有办法解。根本治疗这管、個、啊有啥物方法？伊个就断交了，有啥物方法？吼，无方法。你只要互伊侵犯着，就是对啊。因为只种水果，种柑仔食柑仔嘞，嘿啊！啊，种水蜜桃食水蜜桃。你啊看阿里山的樱花啊，食樱花呢？啊，嗯，食樱花我捌看过。但多爱是人野菜多，爱是狗家人啊，这含蛇。迄热甲蛇吼，拢嫩入来南投吼。这个大尾蓝蛇，吼、哦、大尾蓝蛇，啊，直接走就走洗衫机啦，吼、哦，遐办较凉啦，走洗衫机买乌白船买食水安尼啦吼，系、哦、啊，南投县即阵啊天气嘛足热，四季嘛热，玻璃吼、哦、玻璃顶有民众意外伫因兜洗衫机吼，看一尾足大尾蓝蛇吼，乌白船，应该是天气足热吼，啊，终于要讨要食水啦，哦啊，对这个代志。南投吼水沙连社吼，即大生态讲师吼，伊就咧讲，即蓝蛇是无毒的吼，诶大型的蛇类，吼，但是伊做派人咬，会咬啊，伊无毒吼，啊咬咬足疼吼，啊确实有可能为着要啉水吼，才走来即个洗衣台啦吼，但是只要卖甲伤挖根，用即个长的滴哥吼，恁倒讲滴哥，即马做人无滴哥哦，即马的人。现在人没得歌啊，刚
1: 好
0: 烧酒，烧酒啊，哎呦，安尼，现在人没得歌啊，因为现在咱用诶，咱用升降架呀，恁内上升降诶无吼，升降的话，安尼啊，内好规排，搁个扭我起哩，安尼拢升降诶，你现在要夹没得歌他夹吼，安尼啊，你一般你家拉来啊吼，伊就走啊安尼啦。啊！这个、玻璃洗碗的民众，伊讲哦，即阵啊天气热吼，等到这洗衫台吼，竟然发了一只足大尾，而且乌乌的啊咧酸咧酸哦。啊，可能因为这洗衫台吼有这遮阳啊，啊个水分，所以吸引蛇类吼来遮纳凉，佮兼无啉凉的安尼吼，纳凉佮啉凉的哦。啊，因为伫厝吼有种菜啦，应该是环境相对吼有适合蛇来安尼，伊才引起蛇来安尼啦，有啦。啊，这好家在，这是袂尴尬。你人家甲惊者、甲尿者，可能就走去安尼吼。即马上海昆布就毒虫啦，台湾毒虫啦，吼、嗯哦，台湾毒虫愈侪。啊，行政即摆又硬起来啊吼。伊讲，若做毒的吼，上海当判死刑，讲啊判死刑也无意义啊。你若袂甲处死啊，咱台湾即种三十个死刑，你管伊咪管啥？你不管哦？系啊，一任总统过一任呢，伊管过一任，要过一任呢？关足侪任总统啊，搁底下咧管，所以你这判死刑这条吼，红感觉你作业的结果也无意义啊。行政院吼十四项的措施，应用哦，独家用足够嘛，达工都有。啊，侬开车无桥段，桥段唔知啦。啊，来开车，车段放个雷，一雷安尼雷，有无吼？好搞恐怖这样吼，这个独家吼，这就是这个这。伊托米子无，伊托米子应该是好的物件，伊应该是即个麻醉师吼，你家己做麻醉的呢。啊，即卖我提来做者，哎，拢过量嘛，拢过量哦。变即卖改变是一级的哦，第一级的毒品哦。哦，你若制造，你若运输，你若卖，上盖管哦，处死刑安尼啦吼。哎呀，即阵嘛对这个毒驾频繁达工有诶吼，啊，死伤太济，行政院今仔日哦，叫伊想着吼。有这已经偌济件呢？去年甲今年加700倍呢。去年甲这加700倍，你即马甲想着吼？有这个法务部、内政部、法务部哦，啊交通部报告，这毒品哦，佮毒驾的防治的这专题吼、哦、报告案， 行政院长就在讲吼，针对这阵嘛吼，这伊托米酯的上市烟弹啦吼，这个新的毒品的查缉，啊，还有这毒驾的防范吼，政府啊要对源头开始喝足，哦，啊来强化查缉吼，啊那最重哦，最重的惩罚就是毒驾，拢总有三大面向来提出了十四项的这个作为啊呢。哦，你若有涉及五项以上的法令修正，其中包括哦，将伊托米酯哦，对上市烟弹，由本来第二级的毒品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啦。哦，啊，有诶是推动学校哦，啊，无得拿去拿哦，快唾液哦，诶，这个快筛诶，补助啊，辅助啊，现行就是即马就惊要放暑假囡仔，就机会做这個、去擘着这啊，来做食咱呢，要放暑假哦，要放暑假。做这厝老爸老母无用，阿公阿妈无用，爱就一上瘾啊吼！放暑假迄个上瘾啊吼！迄个上瘾足惊了，有诶出去生水啦、肺炎啦，啊为啊小撮食咧食这，你嘛是无法度对不对吼？哎呀、啊，有解做这唾液诶快筛吼，啊个尿吼尿诶快筛安尼诶方式，吼为制作运输诶贩卖拢上盖管吼，解判死刑安啦吼！哎呀、啊，这爱处理啦，无这无处理也未使。后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哦，台湾的哦，台北的我听。

来，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个肉粽说说哦，嘿，老朋友拢足期待，吼，引颈期盼的，拢早拢订好啊。啊，那身边就欢迎你来，开始做一个快乐啊轻松的过节的人。有当下咧，你这些过节吼，哦，是上界无用的，物价物价足高，物卖唔免。咱咧轻松快活啊，食着卫生的高品质吼。哦，啊，咱个肉粽你啊冰冷冻吼，零下18度冰冷冻吼，咱放一冬啦。啊！你好，你即马收到吼，后礼拜三收到，搁十天就肉粽济安尼，咱就提早甲订。因为即马吼，即个咱所有水果物有拢走冰的车，吼走冷迄落冷冻的车物有咯，有走冷冻的吼，啊个货拢加济，嘿货拢加济。你若前即礼拜甲后礼拜吼，来个落肉粽济迄礼拜吼，开始15号、16、17、18、19，哦，你就真食啦啦吼。哎呀，对我啊，我落尾肉粽贵较食，吼安尼上解分吼。来咱个肉粽一罐吼，20粒。哦，啊，1200块，啊，咱咧是咱台湾正尖竹啦，青米煮正饭的吼，咱用咱台湾正尖竹啦包起，吼，然后咱来落去杀吼，啊，咱内底三十啊肉吼，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台湾的温体猪，哦，所以说卤起来，这卤过卤起，过得较袂白焦无味吼，过卤过，哦，啊，咱的香菇就算咱溜啊菇，咱的香菇也是过卤过，哦，所以有一个咸香底下吼。啊，那土豆就咱云林，云林咱台湾就云林最出名就土豆吼。啊，那内底这个咸鸭卵，这块咸鸭卵吼，就咱屏东坎顶的吼，这个流沙呢吼，流沙吼，诶，这个咸鸭卵哦，都得包好起来，咱这按洋葱，洋葱炒了有够香的香，安尼香贵，安尼咸香吼，甲包做伙起来，你逐嘴逐嘴逐嘴咧食，食逐嘴逐嘴食，拢心满意足啦。啊，放个半小零啊吼，会安尼会登 Q， 啊那正尖煮到吼，袂一恰生，袂肚肚嘛，袂胃，足好食好食。我那肉粽足卫生诶，像这种天哦，无掉底料，你大来看来看无。伊个哦，规拢急速冷冻起来，杀起来了，随了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吼，都是落去怎冰起来，现冰冻起来了哦，出来一包一包吼，符合咱的卫生啊包诶，啥物人爱摸袂着。这个天气话36度、38都跟咱无关嘞，因咱拢走伫冷冻内底，品质就是挂保证，对不？所以安尼你免烦恼啊，天气寒啦，天气咧落雨啦，迄跟咱拢无关嘞。因咱拢冷冻，跟咱的肉粽保留较好势，保护较做好势，所以做卫生诶，吼啊做清洁诶，吼啊食材做赞诶赞，吼这是咱要人诶标准诶，这食材吼。啊来，咱即马有咱即组哦，啊做副为了五六诶。我了什么哦？好，你小姐辛苦一个苗娃哦，好啦，五福临门哦，啊，五福临门啦，五福临门哦，有这五行啦，嘿，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提五行，多1810块，1800哈，多免运费，啊，送地卡，哦，爱通10块，哦，那一罐肉粽，哦，啊，一包泰甘的盐鸡腿，安尼，哦，这叫做大鸡哦，哈。这个你要捏捏吃就吃，是要给它插什么菜都可以当吃吼。啊，那软吼，这个腿来捏捏做凉拌，哦，凉拌丝啊捏捏可以吃。哦，啊一包阿实啦，哦，啊一包鱿鱼条，那你吃鱿鱼条，你啊怎这叫做原色？卖吃啊这化学色素卖吼，哦卖啊，你像咱金鸡，咱金鸡就无化学色素啊。咱的底有写足清楚啊吼，有写讲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好来，咱有一包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鸭舌啊，啊个一包好食的鱿鱼条，鱿鱼条内底我啥物个男人爷爷做食吼，安尼就是来个，安尼就是1810块，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来恁当吼，五福临门来恁当哈，安尼个送底卡多五行，你多提五行，有肉粽，有太甘盐鸡腿，吼，有那红枣鸭舌，啊好食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啊来那个上一包底卡。安尼偌济，1810块。哦，你即摆个订单吼，后礼拜三就到啊。哦，咱即摆上紧就后礼拜三到。安尼吼，好，啊，若要甲咱订单个电话都拨你用。你啊，我着无较济咧，我一单满1500得。哦，满1500袂使吼。啊，要会痛挂啦，会痛挂。哦，你就拿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安尼就免运费，但无送底卡。哦，满1800就送底卡，啊，1500无吼。啊，你一罐肉粽吼，啊，就两包红枣 Q 底底，而且底卡哦，两包。你若爱个撸 Q， 等我甲吹者，吼 Q 我唔怪欢喜 ，Q 我食到目睭看人啊，吹叮当安尼哦，两包吼，红枣底卡，安尼多1520块吼，安尼多1520。
吼、哦，你买当那个，这个都两包阿西拉也可以，吼、哦，一罐肉粽啊，两包阿西拉，多1560。啊，吃看你要安吃，随在你吃，不要倒卡来，再帮你倒哈。好，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订阅都他吃，啊，那个订阅咱人都快活，是啊呐，唔免个补这啊。哦，阿爸免个，我讲完话，我讲真嘞，我卖你一罐青衣吼，20粒，你青衣你去款料你款未起来哦，啊，伊咱今晚你款未起来哦，嘿，你款未起来，未好啦，嘿，未好，啊，可能明年啦，较会好，你该改白啊，但是你今年食，我连你明年未见白啊，呵呵呵，买甲几万个价好食，比你白好食，对不对哦？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老兄加酒楼。

0: 朱大同
1: 黑白车，我的男生女生配，我的黑白车，男生女生配，稳枪啊稳枪，
2: 哇，你家厉害，嘿你好，嘿你好，
3: 你哪个兵来得？阿要退兵啊，较紧啊，无退兵嘛，无紧啊吼。
2: 哎，咱放
3: 一档嘞，咱放一档吼，咱放一档安尼哈。好来，哦，男生女生配哦，来，男生女生配了来。这个讲迄个假号路无？嘿，假号路。这个真正的诈骗哦，
2: 吼。
3: 马紧，你叫丁卡卡这款我赚得，伊怕家己这款尔啦。哦，你若，
2: 啊无，我等下八点甲你回电话。
3: 嘿，还是你若要查回吼，要查回现场才无得查回。哦，你要卡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得，爱敢问吼，
2: 系啊，
3: 应该你叫丁卡，丁卡我转，唔免等啊八点啦，啊你等上久啊吼。
2: 伊
3: 个
2: 要报
3: 主机，好要报主机哦，好好安尼好。有啊，你着搁丁卡，搭个你丁卡，我来转了得，转了小姐去来处理，你免等啊久吼，好安尼好啊来。这个大台北市的大安分局哦，罗斯福路派出所，这两天接到这个银行哦，诶，这个行员卡电话来哦，卡电话来个通报，一个姓李的哦，这个听语障碍哦，而且长辈是多，我看足烦恼足紧张的，一直看手机，一看手机啊吼，来个银行安尼，而且一直临柜哦，要汇新台票35,000啦。啊！这行员感觉奇怪，这人那怪怪咧紧张啥？啊，手机一直录录无停的安尼啦，啊，就紧通报警察来啊！啊，警察来到现场吼，哦，伫和这个时段啊，讲啊，你同意我看你的手机啊无？伊讲好吼，伊专门看伊手机因两个对话的记录，发现这个神色吼，这两天啊，伫网络去实在就一个查某囡啊，迄天嘛一个网络卡着讲查某囡叫出来一个，迄、那个妈妈也乖啊，吐乖啊出来有无？诈骗的无？甲你讲，你看到无定咧，好手兼烂刀啊，比你较歹咧。你本来十波对十波咧，你咧当作伊是查某哟。伊伫对方伊是嫌是好，你敢知？你也唔知啊。所以伫网络是一个查某人吼，女主。伊是讲女主啦，敢是本来十波呀，对不对？安尼啊，好手烂刀无？哎呦，安琪，你讲讲啊，人好手烂刀嘛，足高追哦，对啦。有诶，好手烂刀啦，好人足高追啦吼，卖做歹人得哈，来。这个对方登记哦，用这温情的公式哦取得伊的信任，安尼啦吼，安尼。落尾咧，这个查某囡仔突然间传一张啥物啊？哦，老爸过往去啊吼，啊，足急需要安葬费、安葬费吼，安尼会无实在的这讯息的对啊。啊，而且用言语吼甲催啦，讲爱马上回钱，你先马上，因为我即摆随爱钱安尼啦。啊，因为这个李先生吼，因为伊甲人无法度进行言语的沟通，吼，伊无法度用言语沟通，伊无法度甲人讲话沟通啊。现场的警察就采取用文字吼辅助的方式，用写字的，啊，无就拍字的吼，这些管道，做耐心吼来给展示，做侪件吼网络吼交友吼网友网络交友，啊，这都是拢真真正敢骗的。啊，这个先生哦，伊查了啊，伊怎理解真相了啊？哦，伊怎惊一条？好，伊真啊去用这个诈骗那么怪去安尼吼，所以伫个银行甲警察哦联手甲伊苛控之下，伊就买个回钱啊，因为伊就知影嘛吼，来成功保住了伊辛苦所欠来这钱安尼，哦，就是安尼讲。伊就是一句来一句去嘛，啊，尾啊就是老爸有问题啊，老母有问题啊，无，啊，规家伙拢全问题安尼无，嘿啊，
2: 就
3: 做
2: 这样子，
3: 这都无法度，是不是？
2: 啊，
3: 有一群人哦，去这个啊，伊就是去冲绳哦，去冲绳佚佗了吼，佚佗了回来的时候哦，怎啊去卡掉呢？嘿啊！了哦，了怎去问啥？去问机芯呢？去这个，去问机筒啦吼。了，啊了啥去问单机？哟，因都这个吼，因都是规家伙啊吼，去这个奥克纳瓦佚佗，啊佚佗了等啊，规家伙啊陆续发烧。哦，陆续我就爱伊唔去看医生，伊去问单机。伊讲惊是安尼，后摆唔敢阁去啊！吼，是安那达讲，一个女主吼，女性，啊去日本冲绳佚佗了后，规家伙啊陆续吼出现着发烧啦。啊，经过因的亲朋好友吼，甲伊提醒，哎呦，去问单机看嘛是安怎甲伊卡着的吼。 伊做改工哦，囡仔可能哦被跟回来了哦，去个拍面对等啊安尼啦吼，转引发吼网友热议吼，足侪游客嘛纷纷分享吼类似经验哦，我讲哎呦后盖唔敢过去呀，嗯。啊，咱的小琉球，咱台湾小琉球也无一个做乌水洞啊，乌啥物乌沟洞、
2: 乌龟洞、
3: 乌龟洞哦。哎呀，迄嘛讲作音咧，讲应该人讲
2: 白灯塔
3: 作音，对不对？哈，嘿啊，你讲哦，大学你嘛唔敢去，阮即摆去荷兰咧，愈恐怖，迄跩去两个洞哦，吼，迄隧道，迄阵咧震惊，两国咧震惊，哦，法国甲伊这边咧震惊，啊，震惊伊拢乌地道嘛，啊，地道吼，迄时阵。因买潜入去，买去有人发现着。你讲咱即马看即群哦，好啊，四几啊十个法国的兵，啊，你惊死！哎，阴风凛凛的，哎，阿明妹，哎，伸手不见五指的呢，地窖啊，哦，恐怖，船员看要冲啊！哎，这条船员哦，你别，我别建议你，别个用迄用白种的，用迄，对不对？啊，因这种规家伙啊，六个大人，三个囡仔，啊，期间去要冲绳的海边啊，佚佗。啊，真水啊吼！迄景致真水啊吼！看来台湾人，国外台湾人，去食饭台湾人，去啉茶台湾人，去拍照吧台湾人，去机场拢台湾人。哎、欸，我是出国是即马伫垦丁啊，对不对？等我咧拜去，我自助旅行去嘛，啊要食饭，啊我哎咪要看这间看间，啊即马就一个台湾人来讲，这间袂歹食。我讲哎、欸，我讲啊，我即马是来日本，还是来伫垦丁？这间比垦丁较俗。叫点着，点着，迄个牛腩糊啦，唔敢食哦。就是安尼来看者，都拢台湾人啦，遐规日本哩可能台湾人安尼吼，啊真水啊！但是变成伊即逝去佚佗的旅程当中哦，互人上盖欢乐回忆啦。啊，因这旅程倒数第二天吼，哎，规家伙啊陆续吼，人民老爸发烧，人民某发烧，人民翁发烧，人民囝发烧，安连续哦。原本以为只是感冒尔。哦，啊，等下台湾了后，伊就接到因阿姑、姑姑、哦、阿姑、阿姑的电话，阿姑讲恁今日痒痒的啦，今日找西公痒痒的安尼啦吼，路尾个仔囡仔伫海边哦，可能叫物件对等啊安尼啦吼，啊伊路尾就甲伫个亲朋好友分享内底吼，群主咧破网了后，伊讲前一礼拜去日本的海边佚佗，哎、有人嘛讲，有人嘛分享呢。有诶网友嘛分享讲，有哦去日本海边嘛拄着类似诶情形哦，互伊感觉讲规样讲起鸡毛皮起，哟，伊讲虽然原坡无讲是对着海边啊吼，啊，但我做者网友吼秒认出，就真的是冲绳的海边啊，而且伊诶位置吼，伫迄个知名诶餐厅吼，潜水员诶牛排，哦，啊，即原坡伊嘛证实的啊，讲伫伫潜水员诶牛排下面哦，即海边啊，伊讲遐真正是足水吼，但是唔敢过去啊，无要紧啊，你诶背伊啦，归金丹了，无要紧，对不对？然后背伊啦，归金丹了，无要紧啊，你诶人来吼，嘿啦。四个目甲行，好来，好来，谢谢。啊，我要过来改哦，进一个广告诶，我进广告，食肉粽哦，食肉粽。好，你今日又收到完呢？
0: 有啦。
3: 啊，你第头一摆订诶啦，
0: 订诶嘛。几啊摆来了？
3: 哦，订几啊摆啊？
0: 当年嘛订。
3: 哎呦，谢谢你。
0: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3: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0: 诶，啊，大家好拢好食，好食不
3: 停。收到，就一摆收到嘛吼。
0: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3: 真正好食，还好食。家你，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你家咱嘛足欢喜。
0: 哦，足好食啦，
3: 足好食。
0: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3: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0: 哦哦哦。
3: 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0: 哦。
3: 好，拜拜。
0: 爱你啦。
3: 好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0: 哦。
3: 好，谢谢。啊，好了，好
4: 了。哦，安吉利亚。
3: 诶，这屏东诶，超级安尼哦。
4: 好。
3: 好，啊，你有今日要订啥歌呢？啊，有真正有订过无？
4: 有啦。
3: 好食无？
4: 好食，足好食。
3: 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安咸咸咸咸，唔免阁问咸咸的无？
4: 会啦。
3: 好
4: 啦。
3: 吹吹倒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4: 我是讲顶摆阁甲你买啦。
3: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4: 好食啦，啊是。
3: 迄个三瓜呢？
4: 嘿。
3: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4: 好啦，
3: 好，拜拜，
4: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啊，咧在馆里面绣花啦，
4: 有啦，
3: 绣花啊啊，当年食了有好食啦，
4: 好食，好食，
3: 好，好食。
4: 我这边先寄去予人诶。
3: 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啊？
4: 我两罐，
3: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4: 祝你幸福，
3: 啊，祝你身体健康诶。
5: 好食，肉上好食。
3: 啊，食几冬啊？
5: 今年才吃。
3: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5: 哦，对啊，是啊。我即久搁订一罐。
3: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5: 阮囝嘛讲好食。
3: 哦，
5: 啊，真好食，有影都好食。
3: 啊，是咪足简单嘞？
5: 嘿嘿嘿。
3: 哎，啊，个吹电，搁吹吹倒，啊啊，搁足清幽的吼。
5: 我答应你，拢该包哦。当然，他按送啊。
3: 嘿，对。
5: 他较袂去玩，唔爱包啊。
3: 足忝的啦。
5: 足忝，足忝。啊，
3: 这
5: 一罐食
3: 袂
5: 完啊。
3: 哦，真啊，都有影，啊，搁买一罐，多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
5: 嘿啊，嘿啊。
3: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顺头安怎囝呢？
6: 是啊。
3: 啊，你个来啊？
6: 是啊。
3: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6: 是啊，你拄到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3: 今年肉粽好食无？
6: 好食哦，佮有迄、那个啊，佮食济咧。
3: 嘿，啊，足芳的啦。
6: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3: 哦，都食啦，过来订。订一罐，搁过三包，阿是哪呢？
6: 是啊。
3: 哎呦，谢谢，阿甲妈妈问好哦嘿。
6: 好啊好啊。
3: 阿谢谢啊。
6: 好，
3: 拜拜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哦。我的肉粽质量就好食。哎，
7: 大伯吃。
3: 哦，大伯阿吃，阿你捌食过啊？
7: 嘿，伊个顶端是用别人的厨具，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3: 好，阿你这你怎用？阿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7: 对。
3: 好，阿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7: 赞。
3: 赞哦。阿个做卫生做方便啦。
7: 嘿。
3: 那咧下岗粽哦，迄青皮。煮食饭真正好食吼，妈妈咪，啊，你这个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7: 还
3: 有收到啊无？
7: 啊，都食了，那
3: 有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7: 哦，我那孙一个食三粒，
3: 侬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7: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3: 早食真正讲早食。
7: 啊，较早我拢家包着啦。
3: 哦，应该啦，拢家包啦。
7: 嗯
3: 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7: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搁定。
3: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定第二届啊呢？
7: 哎呐，
3: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7: 有啦有啦。
3: 孙那食三粒啊啦。
7: 哦。
3: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7: 好
3: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嘿，第一届订的。
3: 啊，你我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7: 对啊，
3: 谢
7: 谢谢，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3: 哎，谢谢你。
7: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3: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7: 好，感谢你。
3: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哎呀，谢谢大家哈！哦，做食，我的肉粽做食，肉粽好食就是咱的正咸做来长 Q， 会 Q， 有香，佮有咸香。哦，这三层啊肉卤过，佮是温体煮，所以爱端端端端吼。啊，这规律的溜啊锅吼，啊有咱有这规片吼，这个咱的冰冻坎顶吼，这个咸啊卵吼，咸啊卵正无咧食几粒，你会惊？食几粒？无咧食几粒？系吼，安尼。哦，啊，咱这羊肠做胖的哦，我的羊肠做胖的，所以你的肉粽，咱的底啊，你要底啊给拍开，迄就做肉粽胖。你看我的肉粽皮啊，做清气的哦，啊，包啊做水的哦，哦，啊做卫生的，你别去上清平后，你加做大班的，加做大方的哦，唔是这做家底啊，底啊油汤汤规罐摕来，唔是哦，阮盖高尚呢。哦，哎那肉粽是有诶365天拢咧卖啦吼，肉粽店拢咧卖，但是阮卖10几天了，足珍惜足珍贵哦，无简单哦，这若食会着，爱紧来食哦。你平常时你食袂着，阮诶肉粽哦，阮诶肉粽是真正足好食好食，啊足卫生啊足方便诶。像你话恁到咧落雨无，那咧落雨卖出门，乌鸟送啊咱兜看偌好。即我若三八都咧找恁去，叫你菜市你嘛无爱去，咱嘛甲伊送啊咱兜来看偌好，唔管透风落雨啦。哦，还是这炎日赤日头啦，拢乌鸟咧走倒，但厝咧翘脚无啦，翘脚恁吹手要食着花油，哦，安尼做人上爱赞，哦，咱的做人都一食，伊都食清两衣嘛，佮兼游山玩水嘛，好不好？用的时间去游山玩水，免咪来走开咧包肉粽哈，肉粽代志还处理倒，谢谢以上广告。即马若定讲后礼拜三收啊，嘿，后礼拜三咱的四月二五啊，四月二五佮10天就肉粽食呢，哦，目一日你够紧的紧，喏。大二的六月初四啊，四月今日来到咱的四月十九啊，讲你甲看，哦，过年那边过四个月过啊吼，哦，目前呢足紧，好啦，啊卡电话等， 啊，我那满千五吼，唔免运费，哎、欸，送阿对恁老去，扛都去。原来只是比例平，爱坐船啊吼，船帮船帮的钱吼，所以满三千五。啊，那咱伫台湾头台湾尾满千五就好啊，吼，咱都唔免运费了。啊，咱即摆办活动，讲哦，要送咱迪卡，啊，满千八。满清白上迪卡，安尼好吧哈，然后说这电话甲卡，乌鸟送回，乌鸟收钱，乌鸟去恁兜送回，乌鸟甲你收钱，挂发票拢做一过哈，我咧发票拢做一过哈，说这转台湾头头尾两张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我听王世贤唱歌多了，将来迄个歌咏唱尔哈，来歌咏多只唱歌尔，讲伊。伊个即个迄个门票秒杀哦，秒杀吼！伊这样就要办啦，要办，但是演唱会，伊唱演会啦，欸、唱演会啦吼，王世贤啦吼。好啦，来听歌，爱你爱家老哦吼，爱你爱家老吗？爱你爱家老对。

0: 这首歌哈，而且是我叫做爱你爱个人，那一当就是那两关叫叫较快活，两关叫叫安尼，哦安得上低卡，哦那唔捌订过安吉龙，邀请你哈来品尝，你也知我这俩实在我食好食，无食就是你无菜啊，我来讲啊，我一当卖只十几工尔吼，咱对顶礼拜二开始卖嘛吼，啊卖到咱即马今仔日多嘛是拜四哇吼，系啊。啊，咱卖十几间啊，咱达当拢是同款安尼。希望你来享受吼，希望你食正量好食品质肉粽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攻哥，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是大家做熟悉吼，香囊金桃。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啊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对了，因为你卖肉粽，阿金卖别的，因为今麦已经来个吼，后礼拜三个收啊哦。我这拜五拜六你收袂到啊，爱个后礼拜三收啊，不要量咧咧走啊，吼量啊走起来了就咱就停吼。好来，啊我今日正在讲用电锅吹，做方便咧方便。
1: 嗯，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2: 哎，
1: 去年食的吼，
2: 哎，
1: 啊食了好食无啦？
2: 好啦，
1: 啊那好食敢讲啊？
2: 嗯啊，啊都古早味，
1: 啊都真材实料哩。
2: 哎，我逐年拢冇订，
1: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2: 哎呀，我得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1: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2: 系啊，
1: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2: 拢会晒啦。
1: 好，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0: 六九的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听就才订的
0: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免个淋豆油啊啦。
2: 金鸡啦嘛，做只。
0: 好啊 ，Q Q Q 啊。只
2: 我来，我就是搞好只。
0: 好，做只。
2: 哟，
0: 冰冷团像你即摆只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只做只。
0: 做只，咱的金鸡台学了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鸡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订两罐呢。
3: 对。
0: 啊，即摆收着食，好食无？
3: 好食哦，
0: 跟我讲的同款无？
3: 有哦，我拢话吹吹，给阮的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3: 对啊。啊，
0: 真师傅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拢唔免。
3: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搁订的呢。
3: 对啊。
0: 好，
3: 啊，要搁订两罐。
0: 好，要搁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下。
2: 真好
0: 吃嘞！真正好
2: 吃
0: 吼，无漏开的。
2: 你讲咩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咯。
0: 真正好吃吼！
2: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吃的，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好吃。
2: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
2: 有影食起，食好吃。
0: 好吃
2: 头一摆，你吹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堵未？
2: 没啊，
0: 没堵。
2: 食好吃，
0: 好吃没堵。
2: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堵。
0: 安尼堵好吃。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2: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2: 嘿，好食，头骨大粒吧，
0: 生生，
2: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石川啦，
2: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食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卖我拢买信，滚啊千粒安尼订了，阿哥有人要搁订，
0: 真的呀，
2: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伊人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
2: 哎，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对，
2: 啊，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2: 哎，我吼，
0: 啊，够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2: 哎，足入味。啊，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2: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下港的粽。
0: 有影，谢谢。
2: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遮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摆。
0: 对，吼。
2: 唔捌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2: 我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2: 无漏开
0: 啊。一个妈妈确定起来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把第今年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店，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摕人订，啊，主要是做入味的，啊，做香的。我
4: 唔食啦，你订了这个啦，这个要订了这个。
2: 真好
0: 吃嘞！真正好
2: 吃
0: 吼，无漏开的。
2: 你讲咩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咯。
0: 真正好吃吼。
2: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
0: 不要掉，
5: 不要。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5: 嘿。
0: 啊，你那遐要订两罐嘞？
5: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也
0: 袂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5: 嗯。
0: 啊，我内捌食过啊呢。
5: 唔捌。
0: 第一摆哦。
5: 嗯。
0: 安尼赞助哪里给你好呢哈？
5: 啊，
0: 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写啊吼。
5: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5: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做困我。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6: 有。
0: 我捌食过啊。
6: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6: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6: 有。
0: 啊，今年安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7: 安吉。
0: 嘿，安吉呢？
7: 哎呦，要卡要要怎样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7: 我无今年无一百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百个哦？
7: 无家己百啊。
0: 哦。
7: 啊，惊变卖啦！你卖讲要买咧，就跌话人 迄落好食的买买嘞。
4: 人恁的鸡才友好，你甲看。
7: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4: 迄一罐二十粒。
7: 二十粒。
4: 嘿，啊，你几岁？
7: 我三十四的。
4: 三十四年出的啊。
7: 对
4: 啊，哦，啊你
7: 八十二啦，
4: 哦，八十二安尼，
7: 对
4: 啊，哦，八十二，佮有囝咧甲你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人，
7: 欠麦啦，啊佫热啦，
4: 就热，啊佫即马动了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7: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哎，我捌上无咧甲你买尔啦。
4: 安尼哦，
7: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4: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7: 嘿，
4: 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嗯，那么谢谢大家来吃肉粽，肉粽一罐就是二十粒，一千两百块。啊，若满千五唔免运费，吼，你都豆豆，你可买只金鸡啦、土豆藤啊，是啦，鸡是啦吼，啊是咱太感恩鸡腿拢当豆吼，都豆起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底卡。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软卡。真正好食，吼、哦！你若是做爱白的人吼，你今年卖白，吼、哦，今年非常之热，卖白。啊，你明年甲白倒，吼、哦！但是你今年若食了我呢，你卖明年卖白。哦，我以前那只戆啦，啊，我够跳的大步，啊，无比人会较好食，啊，无比人会较会好啊，袂好啦，真正袂好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等讲完电话咱继续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好朋友，咱哪都常常拢咧家包的吼。啊，你今年还服务一个啦，今年卖包啦，今年家己做阿娘阿命咧，享受看卖啊咧。每年都涨，哎呦，做人足快活，真正当初翘脚练去手，啊，要食得花香哈。来，休对家来得，我娘送去恁兜，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上紧后日拜三收啊哈。咱下昼要分享这篇是个卖豆腐的，啊个寡妇卖豆腐甲寡妇啥物关系啊？哟，卖豆腐的甲寡妇吼，佛家有讲吼，前世那无欠，今世恁未见面，前世不欠啊，今生不见，啊那是少见嘞，必定有亏欠，若是相见。必有亏欠，啊，为什么安尼讲诶？听人家讲一个故事，伫个应该古早古早诶时阵哈，而且庄阿头有一个足认真拍拼啊，做朴实诶，咧做豆腐诶豆腐师，然后爱做人一心啊，乐善好施啊，拢爱做好代哈，啊，人啊介好，所以爱对人足亲切诶。啊！伫庄阿头咧卖豆腐，大量啊叫做伊豆腐张诶，豆腐张诶，安尼。即做豆腐诶，豆腐张诶，伊每一工吼拢天未天未光，到未肥，鸡未甜，就开磨豆啊做豆腐啊啦。哦，啊伊做出来豆腐啊，实在实实在实在啦。哦，真实哦，又实料啊，又滑又嫩啊，嘿，豆腐嫩心心好食诶豆腐吼。哦啊！这诶，厝边隔壁吼，隔下路咧做生意，当作爱食伊豆腐，嘿嘿，食伊豆腐的。啊，阿姨就靠着这做豆腐啊，这豆腐店诶，这手艺吼，伊虽然无大富大贵，但是买单解决一家人吼啊，三顿饱啦。就安尼有一工，这个豆腐店诶，就像诶平常时啊，赶快豆腐做好爱打，打伊隔下路卖豆腐哦。买豆腐哦，来买豆腐哦，哎那滑那滑安尼啦。啊，那么这个时阵哦，啊，因这庄阿头家咯，啊，有一个人吼、哦，啊，就扎凶狂，扎说，豆腐张啊，豆腐张啊，好，我找你足久，好个再听你发豆腐进来吼。迄隔壁庄阿姐做生意人吼、哦，要甲你订五十斤的豆腐啦。啊，因为我感觉你做的豆腐品质有够赞的啦，啊，我就主动吼、哦，甲这个生理人讲，吼、哦，我你蒸哦，迄、那个豆腐张的豆腐真正好食，嫩心心，有豆腐香的味，有够赞的啦，品质好啦，我专甲推荐你啦，啊，这个生理人就同意啊、哦，但是哦，豆腐张啊，两天后你一定爱改清新，送这五十斤的豆腐去伊遐。安尼你敢卖？你敢卖啦？你若卖吼，我来甲你讲卖啦。 这豆腐店咪讲，两公哦，爱五十斤哦。嘿，我来个算看嘛呀，看我会符合你无哈？啊，好啦好啦，会啦，无问题啦。啊，这厝边啊，就讲啊，如果那你接这个单吼，这个生意人若满意，安尼后摆你就是伊指定吼，会供应商啊啦。后摆要买豆腐吼，伊拢甲你提啦。安尼你每一工做出来的豆腐，你直接卖予伊就好啊。你就免像个鸡啊龙，大家小巷发豆腐哦，卖豆腐哦，你就免啊啦。这对伊来讲真好呢。伊嘛感觉好，好啊，阿爸谢谢你，感谢你。啊，我一定吼。没有这生意人失望的啦，啊，我把没有你闹亏的啦，啊，就讲完了后，一讲一枚，那就两讲吼，一讲一枚哦，好，金豆啊、麦豆啊、下豆啊，再搁咁吹豆啊，安尼吼，安尼，这豆腐店呢，伊终于把这五十斤的豆腐拢做好啊，伊早早就把豆腐包好势，等天光哦，伊就要出去啊，要去送货啊，为着讲不爱迟到。这豆腐店的吼，吼，迄卡都唔敢停啦，迄有咧三卡做两步行，卖讲做三个伤紧，三卡步做两步行，安尼咧赶路咧赶路吼，安尼边打打咧赶路咧赶路，突然间吼，伫这个要行出去吼，庄阿头这个山家吼，听人救人哦，救人哦，我安给你这声袂卡面啦，你袂讲，我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哦。伊就咧接正看倒看，这个山里哪有人咧喊救人啦、啊？伊怎听这声哩在咧叫吼？哎呦！煞看到路边哦，一个大肚的啊，伫个草坡遐，面色白死杂啊，面油疙疙啊。这个、豆腐店的心中就是紧张嘞。好，伊看面看，把这豆腐打个坑嘞。好啊，进来看，来看这个大肚的是啥物情形。这个有心的大肚的话讲，哎呦，好心的啊！你搞到啥工作？我要生囝，我要生啊啦！哎呦，我到到伫这附近呢啊！你进来，拜托你啦，拜托你好心的，你搞我送去阮家好无啦？这个豆腐店的虽然怎样送豆腐的时间未当哦，冻住你呢，但是这个查某人生囝的代志，迄更加未当冻住啦，而且。我若把这查某人送登因家了后，嘿，我过来送豆腐，应该袂迟到。好啦好啦，想想伊就把豆腐片来边啊，伊把这妇女人甲扶起来，无偌久就来甲因家啊。但是因家啊，一个人拢无啊，有人伫咧无？有人伫咧无？恁家媳妇要生囝啦！哦，打休打休打休啊！但是这个时阵哦，无人应声啦。等到这个大大讲哦，哎呦，我无翁啊，我家一个娘啦，我是一个寡妇啦，我的翁婿因为患病过用起来啦，留下的我甲巴肚这个姨父子啦，这个豆腐店诶，我瞬间感觉这个大大，哎呦，真可怜呢，我这个大大，我巴肚用，哎呦，我咧听，哎呦，没声，哎呦，哎哎叫安尼啦，这个豆腐店看咩吼，甲妇人门城顶坐咧啦。这个妇女人，我听个咩咩叫啦！但是伊把个登过来安慰哦，大妇人，你免烦恼，我只是要生啊啦，该当麻烦你，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三伯啦！三伯，这个大妇人啊，无第二句，我来就冲了出去啊！人太用力，脚多太好力，冲出去，无阿久带三伯回来。就等下三伯入来啊，这个豆腐店啊，吼、哦，要喘一口气啊！上好，好啊，三伯来无我代志啊！但是这时三伯煞冲向公园，冲出来啦，进来啦，懒散啦，懒散，你拼火啊，拼火啊，进来警察神色啦！吼、哦，咻咻叫，这个豆腐店个，进来，吼、哦，紧个冲个冲的，吼、哦，两支卡那得个往底嘞，紧个冲的，冲的要去找请大夫啦，落尾吼马不停蹄吼、哦。啊！听这个大夫啊，进来去喝烧水啦！喝烧水，恁到底找你对啊？去喝烧水！啊！要叫三伯提布来，提布来！啊！要这提布啊！吼！两面头这个大夫啊，化解过爱冲啥货啊？三伯过爱冲啥货啊？进来啦，喝水啦，提布啦，进来啦，进来！吼！休规半波过啊！ 这个时阵啊，厝中了鱼哦，出来讲哇哇哇，这是鹰啊，不是红鸡，这老鹰啊声吼，是红鹰啊声，哇哇哇呢，哦，这个头顶啊，这个时阵啊，哦，好嘞，家仔，出事啊，无要紧，平安啦，好，安尼无碍代志，哦，大来关，小来关，规身躯拢是关，也是，哎呦哎呦，我今日上豆腐啊吼，所以向我讲讲哦，伊就要今日去找伊豆腐啊。就等一看也打回时阵，都被他打起来时阵，哇惊一跳啦，惊一跳，徛伫头前这个人，啊，这唔多啊，正生惊了迄葫芦人吗？啊，那我用走的来，我提我的刀，那一时啊，那伫我面头前，恐怖恐怖，真恐怖啊！啊，你都唔是个生惊，你哪跟我同时间来伫遮？这个葫芦人跟这个豆腐丁说，你啊是我精神万修人啊，精神精神精神，因为你的无知啦，害得我跟我肚子的胎儿枉死啊，为了要报仇，为了要报这个大仇，我经过轮回，我终于找到你啊。哇，听到这里哦，这个豆腐丁会走一下倒退几步，但是尾仔伊阁想讲，伊从来无想讲伊家己的精神，竟然甲这葫芦人有这样深的这恩怨啦。这个道长伊就感慨讲：哈，竟然是安尼。那么我今生今世，我得好好照顾你，也够你的囡仔来做保障吧。但是像怎样吼？一讲到这的时候，这个葫芦人是站的哦，但是他的身体开始渐渐变透明的啊。他跟豆腐丁说，在今天的进程，我确实会要处理的生命，但是你今生又又积德行善啊，你让我没得伤害到你，当当我看到你为了我放弃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机会的时候，我放下，我释然的，我放下。那么今晚很主席，我的心愿已了啊！我即将要个轮回转世，你我无个再相欠嘛。这就讲完，这个葫芦人的话就一道光咻消失在空气当中。那么这时候大虎丁呢，伊赶忙徛伫原地，伊看消息。葫芦人消失这道光的方向，久久不能平静啊！嘿，就生惊哩，这个是一场梦啊！就我要打大虎，拄到伊伫边挨，佮伊要生惊难散，有三伯，有大夫，囡仔出世的声，真哪像着如幻哦，如梦如幻如真啊！就伫个头前面头前爱搬只出了后，伊怎个硬伫遐？久久不能平静，但是到尾啊吼，等到一个豆腐打起来要赶去，一换这哪哪只重啊？这豆腐哪只只重啊？这拍开一个看，哇，内底金丝丝金啊啦，金银财宝啦。但是虽然有金啊，这豆腐但因为哦，伊的生活根本无改变，那就无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咁款。伊搞完一个人做朴实的，做普通的下豆腐的人，伊只是用葫芦人留予伊只银两，去帮助更加侪歹鬼的人。那么，迄个原本订五十斤下豆腐这生意人，落尾听到豆腐长的伊代志了后，哦，对心中啊吼，佩服伊，佩服伊，敬佩伊，所以每一天赶快由这个豆腐长的。改订做大量的豆腐，所以豆腐丁的生意咧，也因此哦愈做愈大，变成这因这顶顶馆吼，这整个头一个知名人物啊，哦，豆腐丁的豆腐丁的，虽然俗话讲得好，行善啊无求哦，咱的行善啊，行善咱无所求啊，这个福已自来啦，这积德行善之人啊，必有后福。这个福利 就对你行善的那刻开始啊，福报已经悄悄你来了。俗话说得好，行善哈，行善无求，福自来。这积德行善之人，必有后福。你的行善，对列行善那一刻开始时哈，福报已悄悄来临哦。给俺回用这篇，有人讲啊，前世不欠，今生不见，若是相见，必有亏欠。

0: 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望川河》。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

0: 嗯，好，谢谢来，阿姨来给伊吼进一个广告哦，食肉粽，
1: 好食无啦？
0: 好食，但我做食，我两肉粽真足好食，迄、那个香气，迄、那个气味，你会怀念你的少年哦，你另外点过来，有诶肉粽足大粒吼。啊！你食即角，食即角，啊！食到要饱，啊！拢食无安呢，嘿！一粒一大粒，啊！无安，咱诶毋是，咱诶全国啊！面讲啊，天霸王只大粒蛋，咱诶足芳诶，足好食，诶，足气味诶，像妈妈讲，毋免个淋豆油啊！哦，你若爱食咸椒，南瓜咸椒都，啊！像阮左囝伊最爱淋迄个泰式沙沙酱，哦，迄个沙沙酱安尼，酸咸酸咸安尼，用好有够好食，好食，足食！啊，阮诶肉粽啥啥人食，用足 Q 诶，你每夹一嘴落。你有土豆，你有咸香，你有洋葱，哦，你有香菇，你有咸鸭卵，你有不知不觉的爆浆的这三层啊吧？你看安尼赞无？靠赞的赞哦！你若要阮这有包装的大饭店，你千二块无可能买得到啦。哦，啊，咱这算做清明啊，虽然有起价掉，咱个旧年个咱有起价，但是很清明。哦，我还个要满千八块，要个送你迪卡呢。这包机迪卡咱咧卖有啊，哎，一包百六啊。你买咱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卡，安尼多1500元，安尼嘛免运费啊。啊那无个吼，猪卡吹好烧，两个吹者安尼，吼两 QQ， 啊恁到那微波炉个微波者，吼 QQQ 有够赞的赞。哦，你讲食无够，吼想要去偷来去偷一包来个食，嗯，我的卤味做啥人食？哦，因为做特地咱来食，哦啊食要等食。满1500唔免运费吼，满1800送底卡，一罐肉粽固定就是吼20粒1200块。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多间咪咪啊，像古嘛，咱的高雄中央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有小肉粽，挺好食。吼啊，这间爱提早订，因为肉粽嘛是规罐的，无咧卖南山的吼，一罐共阮20粒。哦，啊，你家去摕一罐就会使啊，要两罐拢可以。哦，你两工前甲讲啊，我要小肉粽，阿姨就催我你啊。哦，你就去啊提，哎，按你当时去提，你去提就是烧的肉粽。哦，你话你等着当食，唔免阁烦恼，当你冰冷冻冰袂赴，冷冻咧藏袂落去吼。啊，过来了，咱的乌鸟宅急便会当提货。哦，乌鸟宅急便可能啊，你上班经过是恁家附近吼，啊，你甲提拢冷冻的吼，哎，就也当提货安尼。哦，啊，咱的保钓就咱高雄这间啊，这间中央区，哦，咩，咱的新兴区，哦，啊，文怀三路这间的肉粽有烧肉粽，嗯。你爱两公斤人家讲也找你食吼，这种啥做方便，你就免烦恼讲，哎，安尼我有定位呢，啊冰箱都袂落了，就无这问题。你摕着小听我食吼，好来谢谢，来听讲分享者。
2: 我
0: 等好食无啦？
2: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也袂寄来你啦。
0: 而且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哟，啊那要订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99吼。无订你做后悔哦，订无到你个较后悔，对心肝，要订一肝食着，我要搁订我无啊吼吼，逐当嘛少代志，拢有人发生少代志哈。
2: 第一摆，
0: 今第一摆订
2: 啊，即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
0: 啊。哦，算今日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2: 好食啊，即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2: 哦，20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2: 阿妈要80万呢、欸。
0: 阿妈80万哦。
2: 哎
0: 呦。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2: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2: 按今年开头一摆食拢会哈阿袂堵，阿袂脆哒。
0: 就即波只阿袂堵，阿袂脆哒。
2: 袂。
0: 哦。
2: 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0: 嘿。都煮怎样？
2: 嘿，煮滴滴哒。
0: 滴哒，迄味素难上济。
2: 嘿，我食食个味素就是。
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2: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道。
0: 对，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2: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2: 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2: 好，
0: 谢谢。来，就姐姐买个订订无啊？伊要个买讲买无啊？
3: 现在我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0: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了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脚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3: 对啊，都是
0: 啊。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去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3: 食了是有影袂二酸袂啥。
0: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3: 嘿啦嘿啦。
0: 一正煎煮啦，就是真好食。
3: 无你得爱过过白。
0: 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卖完。
3: 调看卖。
0: 若调，我甲你讲哈。哦，啊，谢谢你哦，嘿。
3: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我这在上班，你看要订三罐，订无有望，嘿，就是安尼啊。因为说啊，要较凹少，啊，即卖已经较凹，拢开放，互你较凹啊。哦，伊开放5月7日，互你较凹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你今日即卖到时乌鸟吼会。 无够伊上万只万一工尔啦，嘿，你万万一工安尼尔吼，啊，所以要搁订订无着啦，哦。
1: 先帮我收到四串，
0: 做到四串，
1: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哎呀、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0: 啊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1: 好吃啊，
0: 真的、哦。
1: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0: 哦、再两串呐、哦。
1: 哎啊，
0: 你当时吃的？
4: 我早就吃的。
0: 哦啊，你今天你这摆才订的呢？你这摆订个订的呢？
4: 哎，对，
0: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4: 真的多厉害！
0: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4: 哦，
0: 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好，猪脚要加两包，是要加一包，好，谢谢你，谢谢，拜拜。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4: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啊。
0: 哦，订足这肉粽是即摆订的就对
4: 啦。
0: 好
4: 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食掉起好食，即摆要搁订一罐，阮查某囝。
0: 哦，食到好食，要查囝食。
4: 头一摆订肉粽的，
0: 头一摆订肉粽，订食两间，你看有够好食，好食。就像我讲的安尼，会 Q 会胖会咸香，迄玻璃吼，食了迄个羊肠吼，迄个膨开，迄个三层啦嘛吼，会软哩。咱个三层啊，唔是咧涩奇怪，顶个个一碗，咱涩奇怪剥袂落，唔是吼，香菇做派，咱过路过处理过，真个丰富吼，而且阿是内底了后，用咱台湾正煎出来，甲包起来，吼，青米煮食饭甲撒咧。起来了，急速冷冻，吼，迄大坎顶大坎上，急速冷冻起来了，一包包起来。啥物人拢来忙袂着啦，透风落雨嘛无要紧啦，日头赤炎炎嘛无要紧啦，咱就要确保咱的品质排第一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诶，卡咱即款廿四小时拢当卡。哦，不然你等下八点落山开了要卡，还是八点落山开了要插会，拢可以。啊，过来，你若要插会，唔免等下我六点来，你下早听我查。好，下早叫下早八点开始，咱客户在上班啊。八点到暗时十二点，吼、欸，都让客户上班，吼，安尼好不好？好啦，啊，那冇五福临门的啊，五福临门家好啊，五福临门到你家哦，看偌赞哦。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一包鸭血，吼，啊，一包鱿鱼丝，啊，送底卡多五行，1810块，送底卡1810块，五福临门哦嘿，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您今日敢有看棒球 NBA 啊 ？NBA 今日拍总冠军啊！哦，总冠军就是西区甲东区，哦，就是尼克哦甲马刺，吼、哦，这两队都足强的。雷霆无去就无彩，雷霆尾啊吼，伊转战输马刺，才足无彩。这个尼克哦，尼克队就是做这布朗森，吼、哦，足厉害。伊咧手感啊，等来吼，三分一直砍，两分一直砍。哦，下早我困啊九点钟，我未知我九点钟起来紧冲起哦。即取势势吼，吼啊抹者如意就紧冲来吼，今日总决赛，嘿拍两三局嘞，迄招可以拍三局，哦，就是西区甲东区代表，正到尾两个就代表啊，即是西区啊，即东区啊，吼、哦，就即尼克啊，吼啊一个马刺啊，即马刺足强的，他们讲足强的，足够拍，雷霆嘛足够的，但是我感觉即、这个拍篮球爱拔开的，甲恁拍麻将同款，开哪里顺哦，吼连续主网几啊台。啊，那开呀，嘿，啊开那咧无顺哦，关掉哦。你三分啊，肯都袂落，你肯袂落，佮扣着边啊，啊个球啊变别人个，连续七八粒无落，你爱输啊啦！我讲七八粒，你感觉哎，三分会落哟，结果拢无落，拢变对方个球。啊那尼克这布朗森真正厉害，伊是人小刺激高，来第一想去个谁啊呢？谁啊呢？啊那马刺个斑马有无？马刺个斑马足落呀，马刺个斑马伊230-230公分个呢？诶，足悬嘞呢，要上悬，两只脚像德国安呢，德国安佫穿个黑色个诶网诶袜子吼，啊，德国啊，哦，你看够刺激，叫今日尼克赢十分，95加105哦，啊，因是要比三抓，因爱加比啊，是啊，要赚门票啊，你毋知门票偌济吼？咱讲哦，海景第一排摇滚区哦，摇滚区偌济哦，因为哦，这2026 NBA 总冠军赛有纽约尼克嘛，吼、哦、对决安东尼奥马刺，吼、哦、单安东尼奥哦马刺，因为这两队哦暌违多年重返这冠军赛，因为这个尼克的暌违27年，嗯，也七单啊，今嘛这尼克哦，诶，总教练就是这个布兰森因爸爸，嘿、嗯，因爸爸一直有拍啊，伊无入来总决赛，啊，这样换因囝来吼、哦，这两个，你阿不知上届俗的哦吼。即尼克主场嘛吼，伫尼克主场拍吼，上届俗的门票差不多台票129,000，上俗的哦。即今仔坐偌甜啊，差不多400-500拢甜啊吼，惊买无尔。嘿，啊那伫个吼场边时的，哦，你个头前就是拢一排球员坐伫遐这样吼，这吼，即种的吼，差不多台票惊买无着啊，940,000。惊死！一张哦，940,000哦。无，因就安尼卖哦，因为你伫尼克这个吼，这堆台拢要来甲看嘛，所以会唱悬起来。啊，那马刺就无遐悬啊，马刺哦，伊上爱俗的吼，34,000，哎，马刺是34,000，啊，伊上贵吧30,000尔，无就讲一场，我讲940,000的啦，哎，要办三场，我你看赚海未？哎呀，啊，你看这少年的开钱，你像个演唱会，哦，一张7,000-8,000，8,000-9,000，欧巴。嗯，大家去欧巴要看欧巴有无？啊，无得看只韩国女团有无来台湾？吼、欸，惊、哦、买袂着呢，秒杀惊买袂着，你惊你几千块，所以我咧开钱就是安尼吼。咱拢家会去想，哎呦安尼，但是偶像就是安尼，迄、那个热潮就是安起来吼。哎、哦、呀、啊，你若爱看，啊马仔无通看，爱个拜六啊，拜六一个整，吼、哦，拜六个整一届，应该3-3，3-2吼。才有胜出，哎、欸，拍三场的啦。马刺跟尼克拍三场的啦，啊，今日拍一场啊，今日一场尼克赢10分，赢十分，哦，赢十分。哎、欸、呀、啊，你还看咧开钱哦、喔，哦，甲讲真嘛，哦，你还看咧开钱，真正来。哦，啊，咱华山哦、喔，华山论剑呐，中华种足侪葡萄哦、喔，哎、欸，南投嘛是啊，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呀、啊，吼、喔，南投的信义乡嘛足侪葡萄啊，嘛，哎呦。飓风葡萄就是信，就是伫个南岛，敢是吼？哦，信义乡做个葡萄，啊，这中华优质的葡萄品鉴哦，70种，好手争霸吼。博新咩？这间古月哈葡萄摘冠，就第一名，你甲看哦。哦，今下葡萄牌大出。哦，飓风人伊伫中华呢吼。哦，中华呢吼。西湖吧。小西湖啊，无信义乡去买啥物葡萄吼？遐把是葡萄，还要把葡萄吼嘞。哦，飓风是伫中午，再有经过无带我牵，好来。哦，人家的品牌，你才能讲你阿叫来。即、這个中华关的飓风葡萄吼，啊，进入盛产期呢，今年一概念的吼。即、這个优质的葡萄的冰柑竞赛，今仔日吼，伫大村啦、 哦，大村乡的农会哦会登场，来自园林的啦、大村的啦、吼、溪湖的啦、保心的啦、二林的啦、永靖的吼、北头的七个农会，七十组吼葡萄的上高的达人吼、做下来比赛，就哪像吼、中华葡萄界吼、华山论剑安尼，最后由保心的吼、保心乡的古月吼、葡萄农场胡志豪你第一名哈、吼、以草生栽培啦。友善管理吼，进出的歌品质的葡萄吼，勇夺冠军。咱台湾葡萄做假，你免找一只色山葡萄啦，啊，但色山葡萄一个味啦，有一个芳味啦，哎、欸，未比一啦吼，
1: 来，
0: 无同款嘿，对，啊，咱的葡萄会芳，啊会甜，吼，啊嘛是厉害，对不对吼？咱那身为台湾人呢，有够赞，啊，那真有够水，这个台中台艺吼，我希望你无叫骗你啊，台中台艺这间淡水滚锅物这间无。红阿婆死金数十亿呢，走去中国啊！一家伙啊，四个吼，出境拢出去啊，走出去啊！我这真好骗。这个台中市大雅区一间连锁火锅店吼，叫淡水滚锅物吼，甲旅行社负责人吼，姓黄的甲姓红的红阿婆吼，哪像投资失利啦？有啦，讲稳谈计稳了，安尼就对吼。一家伙啊，四个人目前走去中国咧飘风头啊！哦，一家伙也无前伫个因家门口吼、哦，咧等来车辆吼、哦，咧要来载机场的行李吼，啊，两个朋友佫帮助伊搬只行李上车，即、这个受害者足生气的吼、哦，早都有卷款潜逃，而且预谋啊，系啊，哎，数十亿呢，惊死吼，你讲数十亿啊，即对阿公婆伫顶哦，吼、哦，我真火药哦，参加足侪社团的啦吼，即、哦、几年来哦，拢广邀投资客来入股啦。好啊！第一责任吼，投资人向警察报案，受害者偌济339个人啊，损失的金额吼数十亿呢。好，这个都别惊人啊，2、3、4、5、6、7、8、9、10亿，10多亿安尼数十亿。受害者吼，因就先要来筹组一个自救会啦。这个检方已经进行着侦办啦吼。哦，这监视器看了规家伙，还佫穿花衬衫，偌欢喜哦，逍遥自在，买逍遥安尼，钱揣款的买。因伫中国边啊，摕啊，真贵啊，吼！
1: 看地下会对吧？是吧？
0: 哦，系啊，因这嘛是厉害吼！台湾，因中国查甲足严的啊！你摕偌济钱，贵偌济钱，你包括华人，即个人去趁钱，有当摕袂转来啊？
1: 对
0: 啊，啊，摕袂转来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迄边嘛有人吧？
0: 哦，应该是啦，吼，系啊，吼，伊有心要骗你吼，啥物方法都有啦，对不对？吼，嘿，希望咱平安无个贪的，无怪气安尼啦哈。

这是迄、那个应该是苏打绿啊哈，即嘛是清风啊哈，小情歌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够啊，喂，阿爸这机会该食该食，个阿丁爱丁得阿丁，唔免想想济。你一定做满意吼，一拜了你明年一定过来，你会做庆幸家己。哦，我今年个再有订，加做快活啊！真正送亲朋友做有体面的吼，啊，莫甲错过难过吼。谢谢。来啊，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 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包括你即马想要甲插会，即马就等甲卡吼，按期八点就即无你等甲卡吼，八点过你甲卡吼，要插会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在此谢谢你啊！咱马仔吼，搞我伫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好，等一下来，谢谢。好，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的好不单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卡了，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蔡大哥，你今天闹赢啊？
3: 喂，
0: 你今天靠赢啊？
3: 哦，足久无卡。
0: 啊，你足无赢的啊？你
3: 无啦，无想要听。哦，我咧，
0: 无想要听。你爱，
3: 就爱人啊，目屎。
0: 爱人啊，目屎呢？
3: 哎，
0: 好，等下吹好。
3: 哦，谢谢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大吴先生，你们好。
1: 晚上好。
0: 这九位李先生吗？
4: 我是。我诶，刚刚去的《月光小夜曲》
0: 哦，国语的啦哈。
4: 哎，都可以，谢谢。
0: 再见，
4: 最好
0: 拜拜，
4: 最好是你来唱。
0: 哦，尽量，好好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4: 你的歌声最好。
0: 好，尽量，好，尽量，好，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0: 难得久违。
5: 歌曲周大姐。
0: 啊？
5: 歌曲周大姐啊。
0: 姓周吗？你哪就会记得现在？
5: 我真不怕。
0: 你都哪就会记啊？
5: 啊？
0: 哪就会记叫你用家己唔知呀？你哪就会记叫你唔知吗？
5: 我听无咧。
0: 啊对，你哪就会记叫你要听？
1: 哪就关起？
0: 哪就关起啊？
5: 我这边啊。
0: 系啦，你要听什么歌？
5: 这边故乡的爱。
0: 故乡爱呢？
5: 故乡的爱。
0: 啊，像你后摆来看起来，哪就要关起来，无那叽叽叫。
5: 哦，哎呀，我不是。
0: 好，那我先生，你看，
6: 啊，
0: 你嘛是叽叽叫啊。嗯，你哪就嘛叽叽叫啊？廖阿妈，你大概看起来哪就叽叽叫，你唔知呢？
6: 我同我一个朋友在讲，我不跟我讲的。
0: 你跟你讲话啊，嘿啊。
6: 好。好啦，今次调歌啦。
0: 要听什么歌嘿？
6: 听阿妹唱的吧。
0: 恁点歌拢不要紧，唔要哦，叽叽叫好听，听下人耳挂耳机出感
6: 觉。无，我这个当作你一个人在讲，我都听阿听无嘞。
0: 好，当然白好。
6: 阿妹唱的有啦。
0: 好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难得几位？
7: 我沙鹿区姓王，我
0: 王先生。
7: 啊，对。
0: 哎，你
7: 要听。雷梦啦，醒来吧。
0: 好，再见。那我秀山，你好，你好。
8: 喂，秀山啊，
0: 嘿，
8: 我梁太太。
0: 多的对，梁太太。对对。
8: 你到底有靠电话给我？
0: 跟你问好。
8: 我中伦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8: 我都爱听你唱歌。
0: 哦，我听我唱歌，我唔是歌星啊。哎呀，
8: 你唱歌都好听啊！
0: 感谢你娱乐啦，无影啦，谢谢。
8: 嗯，谢谢。
0: 阿要听什么？
8: 我拢青菜。
0: 好，我唱得好呢。好，感谢好，好，拜拜，
8: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9: 我要我台中的苏太太哈，我要点歌会使无？
0: 苏太太哦，
9: 嘿嘿嘿，
0: 要紧啦，卖机卖机拢不要紧。
9: 我有跟你买过三瓶香水哈，
0: 真好诶。
9: 好，我咧点一条歌会使无？
0: 什么歌？什么歌？
9: 嘿，我点的文艺所唱的吼，所有的小姐。
0: 啊？
9: 文艺所唱的吼，甲个四姐妹吼，唱的所有的小姐。
0: 歌名叫做《所有的小姐》。
9: 哎，所有的小姐。
0: 哇，还是有这个歌是几个小姐呢？
9: 哇，那个真的很好听啦。
0: 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拜拜。搞这个歌名，冇听过。
1: 所有小姐。
0: 嗯，俺们的所有太太。哦，一个像那个谁啊，那个马克思的马斯克啊，他不是
1: 哦，
0: 他不是有几位太太吗？所有的太太，
1: 十几个，
0: 十几个，然后一个正经正经后诶，中经啊，好有
1: 后宫佳丽啊，
0: 那个吊车的那个也有四个太太呢，
1: 明面上四位，
0: 这对了，明目上了哈，这有钱人哦， 你看啊，人一个照料要害死的囝小哥安尼啦吼。来，我秀山李慧，你好。
10: 喂，秀山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
0: 来，
10: 彰化陈太太，
0: 要听什么？
10: 心思写人知，
0: 心思写人知，好 ，OK。
10: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啊，来，这么想我到，讲到气象，哇，最近拢落雨呢。来，小丹姐到，请讲气象姐，谢谢。
1: 来来来，各位提起啊，气温的方面就是无落雨，先就是湿热哦，闷闷的，因为水气已经来啊哈。啊，所以讲这个温度是应该是伫28度到36度，吼、哦，有南部较热。啊，咱的雨会来啊，已经有感受到哈，尤其咱南部的朋友，南部明今仔就有啊。啊，中北部明仔，啊，那雨拜五拜六这两天上大，山区雨足大足大啊，因为这个气流哈，伊是低气压啊，就是气流团啊，就那咧阿袂形成的风台进程安尼啦哈，所以讲伊慢慢往咱台湾的南部扫过来，所以拜五拜六这两天天气真无稳定，每一个所在拢会落雨。好、哦，啊，佮有另外一批方面，应该是伫后礼拜二到咱台湾家，啊，即后礼拜迄方面佮更加愈大，哎，下礼拜二哈，迄、哦、方面会造成咱台湾左西边、安溪人到屏东的西边，遮全部落大雨，都是下大雨，所以咱来甲各位提示，咱按今仔日到15号。哦，拢是天气无稳定，其中，咱这个5号明仔吼，明仔到这个10号，这个、天气来看吼，都是相对来讲是上无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即马到后礼拜啦，啊、哦，所以哎呀，各位提醒，这雨已经来了，低气压，啊，这低气压南海，这低气压有可能经过咱台湾形成风台吗？目前还没有看到啦，哈，又无遐强啊，但是带来这个雨水，这个、西南气流哈，造成咱这个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这个山区的落大雨，各位提醒哦。
0: 哇，安尼唔得爱特别注意呢，这个大家忙别记哈，落雨忙去爬山，忙去耍水啊！拜托的哈，免得个造成的这事故哈，啊，真啊，出来对人的伤心嘛哈。来，搁请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啊，爱食咪？你跟我相像啊？为人爱食这个，比如讲意面啊，哦，冬粉啊，啊，为人爱食泡面、科学面的迄种面啊，为人是爱食这个在台南的关庙面。哦，这个面拢无同，口感无同，吼、哦，豆汁面嘛是，豆汁面的口感更特别，所以每一个你做的时阵，伊一定爱做爱怎，爱加些米粉呐、啊，爱加些这个盐呐、啊，吼、哦，对，啊个这个当然有人食带，有人食汤的，但是这不管是汤也带吼，伊绝对会有这调味料，一定有这种调味料，吼、哦，所以这个时阵啊。咱卖讲起其他的调味料，咱单单看面的卡路里，安尼来看，倒一种的卡路里上低哦，上低的是啥？这个蒟蒻面哦，啊，差不多15大卡。啊，第二个较低的是冬粉哦，啊，个衰是，就开始跳起咧，就变成足悬的卡路里啊。这两种上低，其他拢足悬的。这个乌龙个还好。白米啦，就是咱一般食的这个米哈，啊个这个哦，上开始变油啊，鸡蛋面哦，米黄油面哈，啊个较以为真贵行是这贵个，较卡路里较悬的鸡丝面、锅烧面了哈，啊个这个泡米是上悬的，所以讲这个卡路里悬为什么？因为要成型啊，所以讲爱经过这个一个油煎种这个过程哈。啊，咱咱甲各位提醒，虽然讲有人讲冬粉的卡路里较低，但是你放伫迄碗汤内底，伊会素汤啊。啊，你素，你比如讲你食这个牛肉面是冬粉的，啊，你咧素的时阵，伊会甲这个汤汁吼，迄、那个汤吼素入来， 啊，这個、考虑是上多吼，哦，上咸的就是咱迄汤哦，所以讲，卖想讲哦，我食面线未有卡糖分啊，食糖分没有这个卡路里没有哦。实际上，哎、欸，咱咧食的时阵嘛是啉着汤，所以讲，咱咧减肥的朋友，咧控制三高的人，咱食汤面的时阵，卖甲汤啉好了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嘿，卡六位。
0: 哎呦，等一下，医生哦，谢谢。

0: 雄 AI。 那么这里张荣荣跟蔡依德收请的是我们这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啊。哦，你们的荣荣皮羊
0: 好，安娜好，
1: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娜嘿。
1: 那你这些两个在皮肤上哦，
0: 嗯，
1: 啊，拢安尼唔知咧抹啥，安尼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1: 我甲讲啊，是卖就算你讲的
0: 诺诺皮羊，啊，抹了好
1: 无？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1: 嘿，拢好乌。
0: 哦，安尼哦，安尼第一讲倒些波咧。嘿啊，上家倒些波来，谢谢。啊，甘木南，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哎，你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你好嘿。
2: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手啊吼，
0: 嘿，
2: 伊妈妈都是富贵手，哎，伊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手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懂。
2: 嘿，买摸摸别人，两去买两件呀，我好。
0: 哦，富贵手我好去啊，哦。
2: 嘿嘿
0: 我呢好啊，我那赶快呢，跟咱道谢伯姐，谢谢。
3: 就说，
0: 哎，来讲重点，你好。
3: 摸摸皮羊哦，黑不黑不皮线真好。
0: 哦，
3: 再来你头毛吼来上，哎，抹抹嘛会好去。
0: 头壳皮来上啦吼。
3: 嗯。
0: 啊，抹线啊，盖好呢。
3: 哎，不皮线的真好。
0: 哦，好好。啊，那就讲道谢伯，谢谢。哎哟，咱香港卡啦，生了七斤老光到怎啊？陪我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羊，
0: 转几大些弄个淡薄嘞？今天大家拢薄了，我告诉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哎，买薄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千哈。哪一些薄薄是个头两些哦？哎，今呢昨天捞起来哈，阿莫好。这个人
4: 到修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难呢，
4: 多整理
0: 讲，谢谢。来，咱六月份有新的制度，当然应该大家拢有稍微，我稍微讲解哈。咱的汽车的驾照呢，必须哈有增加一点啥呢？这个什么什么。鉴别度啦，增加这个鉴别度哈、哦。那么呢，全面取消哦，试灰体哦。啊，耽误啊那试灰体的卡不有啊？比较好答吗？
4: 应该是讲这科技的难度变
0: 看困难的对啦，
4: 天哪！
0: 哦，比如讲会增加我的什么危险感的知情进体啊，这什么？这什么
4: 哇？
0: 这什么蛙哥？什么蛙哥体？
4: 我干嘛就难？
0: 我干嘛这样难呢？我干嘛？这个应该不是很简单的、哦、哈。
4: 是是。
0: 啊，来第二点，当然大家拢知道是过年龄的人诶，驾照按我新呢，就是讲哦，下修到70，不能是75岁，起码70岁以上，你就要去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检测。啊，这个你那无哦，这个啊，就是讲每三年要重新换照一次的对啊，七十开始每三年哦哈。那么呢？第三点呢，咱热天的电钱正式上路的是台电的讲，在咱台湾差不多70%用户拢用不到1000度，所以咱的度是咱的电钱是1度不到3块，不到3块哦哈。那是1000度的人叫汉尼亚管的八块外吧哈。所以咱的那边你唔要听我靠的乌白讲，咱一般用户咱你啊大部分，咱一般家庭可能1000度啊。不可能啦！
4: 那除非恁都有足侪人做一大啦，啊，足侪房间吼，5、6台这种4台5台安尼连起安尼开啦。
0: 是是是是，所以呢，较无啥可能啦吼。然后呢，过来个是有另外一个吼，公保年金的给付金额哦，部分有调高，4个年度请领者呢，有拢有适用啊，这个就要麻烦何冰呢，你可以签告咱的保险年金的人，这个真正的专业内容哈，啊，那么呢，各我这个有很多专业用语哈，各来到底台北的人注意，西门町的商圈哦，全面禁烟，啊，那无相关罚10000块哦。全民都没当结婚哦，包括电子烟，不能电子烟就不可以了哈。那么够一个什么点在？讲那是搭国泰航空的飞机吼，爱提早哦，起飞前的15分钟了，门得要关起来啊，真是哦。哎，较早敢那到上尾个咧找人吼， 好像是这样子哈、嗯那么呢，再来健保扩大癌症跟罕见疾病的药品的给付，我觉得这个有必要。然后，那么其他呢，这个来长照扩大服务对象，所以你若不了解的人，直接去问我们的长照中心呢，了解一下你是不是符合，也条件无安尼了哈，医生简单给咱报告来，谢谢。哪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啊，咱做做旅行朋友要减肥啊，哎啊，其实是数空气买大口啊，连呼吸都会胖啊。为什么？这跟你无关系啊，这是跟你食侪有关系。以外，荷尔蒙啊，荷尔蒙的变化就造成啊，更年期女性你爱安那做，你唔是拢未，你唔是讲什么物件拢不爱食。啊、哦！你也唔讲咩？调羹讲要减肥，因为你应该做代志，应该是爱训练你的腱肌吧，要增加肌肉，哦、增加咱身躯腱肌的这个含含量，哦，这最新的这资料有一个叫做 obesity， 这大口肥胖的一个期刊内底有写到，好、哦，因为女性荷尔蒙突然之间拢无啊，哦，伫咱身体这残留的量就，所以讲，伫有一个统计数据。平均啊哈，你女性伫经年期的增八档，哦，体重会莫名其妙增加五公斤，甚至讲到八公斤，哦，啊，拢会大块伫倒，大块伫中块，啊，所以讲你有看到就是种泡芙人哈，因为卡手拢瘦瘦，但是拢大块伫两百多只，哎，那是因为荷尔蒙海底，哦，没有做什么，不正常的大块五公斤、八公斤哦，啊，外国嘛是休想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哈，所以那、这时阵这健康的这教育，甲咱提醒，那女性朋友这方面的问题，你唔是开始不爱食物件，你是爱食对的物件、营养的物件，啊个该糖要戒糖啊，该给训练咱的腱肌吧。各位女性朋友提醒哦，
0: 嗨，男性嘛，赶快的哦，来这个饮料卖啉几缸的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接下来个各位提醒啊，哎呀，咱这里做当然啦啊，咱做侪人想讲，我到底是为虾米会大哭啊？你也开始去找啊，我食这食这食这，但是脂肪肝啊，咱定来讲肝啊，以前讲是酒精性的肝发炎，真拢是因为脂肪肝哈，就是油脂哦，拢累积在咱的肝边，造成肝发炎啊。啊，这脂肪肝到底是食啥呢？有几种要跟你提醒一下哈。第一就是胖，咱爱食胖，第二是咱这糖，不管是家己食咱的胖啦、咱的一般的这点心啦、也是讲咱的饮料内底迄糖哈，当然这胖吼，多讲迄胖，足多人爱食胖。这真是挡不了的啊！第三是啥？咱这个面哦，都你看拢是面粉类做的哈，也佮有较油的物件啊，尤其足侪人爱啉酒，不管是你几趴的酒拢相像，酒就是一个液体面包哦，水的这胖了哈，你啉落去因为拢是麦芽做的嘛，所以讲啉愈侪愈大颗。所以讲你的脂肪肝都是安尼来啦，所以讲咱来加食啥物一个物件，加运动，加啉水，增加代谢啊，真的要戒糖哦。
0: 是的，那我这么先来改唱，爱恁来目屎，咱的蔡大哥说点名哈，我来唱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马赛，哦，这盖几样情况呢？陈朵也有唱哈，来继续过喜的呢。这个蔡大哥说点没有来，谢谢。热天是上盖好，诶，是季节，就是因为心情代谢好。为什么？啊，加一个老公啊，燕哥啊，那热天嘛是上盖容易的女性有的发炎加膀胱发炎，一个来呢，开用有这个酒啊加膀胱加有的结酒。那么咱你不能想讲啊，这结酒应该是水分啉无够，啥物种的人开结酒啊？咱有生管的人哦。啊！你尿酸管啊，你去食超酸管的地药啦，这个冬瓜啦，去食白灵啊啦，吼、哦，这种物件呢，迄造成啊，去最近个啉无够的关系呢，当然结石的机会更悬。所以定来干嘛讲哦，出烦的呀、啊？啊，那结石啊哦，那你半是结石，有这结石呢，差不多是0.5公分以内，你那啉茶啉了有够呢，会当家己排出来呢。啊，你也啉无够嘞。当然啦、啊，拍摄会愈来愈大粒，到时你的腰酸开始的放尿会疼啊，佮严重落去放尿的加会啊。有一个阿桑哦，伊哈连续吼过了高位，哎呦，那拢连续过了高位前哦，拢总上有一个少。那么这个人是住伫国外，你要看住伫国外人，拢知影当来用台湾的健保呢。结果呢，拢迄个国外伊咪住着无下啦，查袂出的原因啦、啊。都结石，结石啊，崩完了就过来，啊，崩完了就过来，啊，个人个最近哦，脚个最近哦，吼，医生个拢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结果啊，这个等来台湾的，从等来台湾治疗，一开始嘛是崩石啊，体外震，用那个证实的，对，算泡水安尼啦。但是啊，三过了，伊嘛个感觉讲奇怪，那个脚这片个会疼巴多，安尼也感觉怪怪呢，哇！一个去检查呢，哎呦，啊个结石啊，啊不是当啊崩了吗？哇，结果检查好个仔，好个仔，咱的医学有够厉害啊！一短时间的结石啊，就是无正常嘞，从进行什么呢？佮转肾脏科呢去检查，然后去检查新陈代谢科。原来这个人是副甲状腺这个不正常引起的血钙。因为是副甲状腺亢进的对啦。那么你瞧哦，一个查出来，伊副甲状腺竟然有1.4公分的腺瘤，哇，好个仔，有查出的原因呢？就这个是害着伊哦，不断的结石啊，好过来。哦，所以我咱一般拢一定跟佮你啉茶有关系吼、哦，竟然含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咧好便利佬，甲种啥问题的人呢？你也定来结石啊，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因为安的关系。当然，啉茶嘛是甲结石有关系，爱啉了有够，咱啉茶爱慢慢来啉，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分哦。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咱当然啊，咱这药剂这方面真正是无好搞。咱的药剂的功能也调节咱的平衡了哈，调节咱的辛苦素的水分，伤多排出去哈，啊，伤少啊，欠咧开，等等个回收再利用，啊，个有矿物质啊，啊个一般咱这应用哈，拢伫家哈，伊是一个过滤工厂。不要的丢掉，要的回收啊、哦！啊，个有咱其伊唔是单单这件代志，啊，个有平衡矿物质啊，制造荷尔蒙啊，吼、哦，咱欠血嘛，甲有关系啊。所以讲，咱当然要加水啊，咱药剂好也无好。啊，当然咱做一人会结石，结石唔是单单水啉较少，吼、哦，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吼、哦，这个蛋白质食伤多嘛会啊，吼、哦，某一项物件食多拢会啦吼、哦。所以讲，咱通常拢对种诶，这个保养的观念，拢甲你讲吼，最爱想着的你想到就好，想到就好哈、哦。啊，希望会咱加运动，加强水路的循环，咱较顺，啊，排尿较正常。啊，排尿诶，这到底排话一届较正常？咱来讲，一点钟到点半钟一届，吼、哦，安尼还可以接受。所以讲，咱清醒的时阵。是八盖到十二盖哈，它细块了解啊。但是你一早时啊，八盖到十二盖，安尼就有问题啊。啊，看医生，啊，唔是咧困，超过一盖以上，第二盖拢叫做太侪啊。哦，那拢是叫做高油啊。起来起床一盖也不可以哦。当然啦、啊，因为咱困眠爱连续 八点钟啊，六点钟到八点钟嘛哈，所以咱未使有一盖啊，尽量啦哈，咱尽量做。所以讲这是一个信号，泡水高频卷有机的信号，基本就是安尼啊。咱这放尿有泡哦啊，这水肿啊，咱血压高，欠血情形越来越明显啊，都不时都会疲劳哦。泡水高频卷爱个记起，从啊这时阵，咱来该等来讨论来讲价。安怎保养？食，你拢食啥？咱我定讲早顿爱换啊，咱每一顿拢爱换啦。你看你早顿你食食糜，你配啥？配韭菜，哎，这肉脯、鱼脯，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定食这无好啊，对不对？啊，你有可能食我食西式也好，啊，我食这个吐司，哦，小胖够嫩。来，阿哥，我个人讲汉堡，阿来讲按中式的个个都追酸甜，对不对？所以大家拢食无同的啦。哎，为什么？因为你大家拢食食，你大家拢食糜，大家拢食罐头啊。你看，我可能这过来，大家起床弄起来炒菜，没有那么努力，对不对？所以讲，阿公阿妈啊，咱这新的物件哈，韭菜类咱食较少，迄通常弄较咸哦。咱针对咱阿公阿妈给你提醒，吃太多对咱有忌脉啊，肉脯、皮肤迄种少上哈，迄加工的肉片买。减少能少就少啊！其他爱家可以提醒的是煲汤哦，多人爱啉煲，不管是大骨汤这基础嘞，还是讲这鸡汤，有人爱啉有种有中药材，一种枸杞的味啦，哈、哦，很多香味哈、哦，对不对？迄嘛爱尽量少，因为用中药材咧控的这煲汤，伊中药材是安滴不来，所以讲你一碗汤内底有足侪矿物质，足高诶。哦，所以讲你啉迄碗落去，你腰子无好的人会马上反应，哎，所以讲爱加水。另外要讲啥啊？有的人爱啉三合一咖啡，三合一咖啡，你我也让甲各位讲，即吼下当卖啉就卖啉，啊，你若讲买一大堆吼，唔甘淡吼，你就是上好是三四天啉一盖啦吼，因为这三合一咖啡。啊，也是糖加些奶精，拢是加工过物件，所以讲你食愈多，不止你腰子歹去，以外你的大颗，你可以伤目睭，你黄斑薄病变机会比正常人较悬。哦，种三合一咖啡，哦，所以讲头家，嘿，这我咧卖这头家，无多外讲熟悉啦哈。所以咱来记住的是，卖啉遐侪煲汤，卖啉遐侪饮料。
0: 是，哎呀，这真正最重要的是，因为咱这心点胆下一定是靠最后咱的啥油脂啦。虽然你喝冰饮不糟蹋油脂啊，你安尼要成天咱即马出这样假动呢，迄假动啊，一定会先为油脂加膀胱来，然后变成啥，无法度禁药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开始下油脂啊，足济哦吼。所以咱喝冰这油啊，就是伤了咱的油脂加肝吼。所以咱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方。要希望卖搞药、上药，你就是啉茶啊，改变慢慢来啉。尽量来当时啉温的茶，我定讲爱啉温的茶上好哦。啊，咱那个兼做提肛话，个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一定要做。莫贫端，我上好恁的脚踏板，你们要做哦。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两盖至三盖都没有关系。这对你的膀胱更有帮助，对咱的内脏嘛是有帮助的哈。你也慢慢的感受的真的是不一样哦。来，稍等一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
2: 就问的哈。
0: 好呗，嘿。
2: 啊，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无？
0: 食芭乐无要紧啊，来个接电线哦，还以后是。

0: 来试试光小夜曲，啥用的卡呢？那么这是一天说起来拍摄，让你李大哥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师傅。
0: 是你
1: 我姓吴。
0: 你讲得很好。
1: 我吃出餐饮料包吼，两罐那个。珍珠小果，粒。本来五十九，啊，怎么背起来六十二啊？
0: 哎呦，真假呢？吼。
1: 我的那个皮痒哦，我空气有效呢。
0: 我的有效呢。那就给我们董小伯呢，董嫂，麻烦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小嫂你好，我给你交关话问
0: 啊。好啦，讲重点，讲重点。
2: 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我开车，我坐下就好啊。
0: 无啦，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好啊，我做过。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来忘了，有事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歇困啊。
0: 得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
0: 系啊，我今仔免开刀吗？
2: 哎呀，无啊，我家里也食
0: 过人面啊，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也算好呢，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喂，你好。嗨，来车工诶。
3: 嘿，师傅。
0: 嘿，讲重点来车工诶啦。
3: 我用。
0: 嘿。
3: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3: 我先生吼，家里也算三省兼备吼。
0: 嘿。
3: 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滴滴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3: 也不是吼，
0: 嘿嘿嘿，
3: 多啊，医生足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食滴三两针补吼，食了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滴笑啊。
0: 哦，肾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啦吼，
3: 吼
0: 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啊啦，唔免开刀去看好啊，好，安尼好，大姐，谢谢。
4: 哦，三遍不接，较早拢想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4: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的讲话炎呐。
0: 先讲你本来有得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4: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安尼好啦，啊，上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系啊，安尼你食地方那地方有够哈。谢谢，你好，
5: 哎，秀川哈，
0: 哎，来讲重点，讲重点哦，谢谢。
5: 啊，我食三成元宝哦，即马目睭较好啦，啊，我以前拢较会流目油，啊是啊，即马嘛膏药诶嘛较好啊。
0: 哦，特别膏药，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哈，好，大哥，谢谢，你好。
6: 秀川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6: 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迄效果有够好个啦。本地放药会起飞。
0: 哦，
6: 啊，即摆食起来吼，就点有够济。
0: 即摆袂啊吗？较袂起飞吗？
6: 袂啊，袂啊，袂啊。哦，啊，个暖暖皮痒啊，非常的好用。
0: 哦，用了安那好，啊，讲重点。
6: 哦，迄当年的迄种香港卡。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安尼好定定啊。
0: 啊，哎呀，那在关岛小宝大哥是谁？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好了，你都不用怀疑，大家都是同样都吃这罐三省金宝。那么你会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补，就是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整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我们才能说吃一罐低的五罐，我们如果没吃的成分不能乱说哦。所以当然啊，你那么吃什么吃这才会好，你看我们吃到宠物，看我们吃到过量，看我们吃到不知道要饭前啊饭后，好让心情胆小好，消化也好，我们又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体质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放个一枚起来放过来跟一个人，那么接下来吃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手链捞起来哦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吃好吃个咱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姓爽嘿。
8: 你也姓爽啊？
0: 阿姨是，你好。
8: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哦。
8: 好。那个猎火山变大吼啊。
0: 啊，你等下我叫你听啦，一线哦。好，阿伯等你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欸，小姐。
0: 喂，我姓爽，你好。
9: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药啊，来接解好。
0: 哦，这哎，稍等一下，二线开始接哦。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歌哈，最爱的人。
10: 哎，试试看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
10: 469469。
0: 来听道歉歌嘞，双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最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王健杰噶江蕙啊，这就是
0: 大副犬。
1: 哎，谢谢
0: 啊，谢谢。
1: 那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姓什么？哎，找我。
1: 嘿，是嘿。
2: 哎，要跟您讲一路啊。
1: 哎，请讲下来。
2: 哎，一路我一路在过境咯。
1: 嗯。
2: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要去开车无法做住，即马爬楼梯啦。
1: 哦，即马爬楼梯哦。嘿
2: 啦，
1: 嘿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我给你啊盖，盖哈。好，盖弄等我哈。好，谢谢，谢谢。

0: 手李贺，你好。喂，李贺。
1: 手手李贺。
0: 李贺。
1: 哦，你救真多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哦。我那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哦。哎呦，我不该讲是哦。哦，
0: 谢谢谢谢。
1: 我让你救真多人。
0: 啊，你有在家呢啦。
1: 啊，我呀，我有啊，当在有啊，你讲。
0: 哦哦。
1: 我一百空七年吃到今嘛。
0: 三遍我吃，啊，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
0: 七年吼，哦，今麦会困着，吼吼吼。
1: 嗯，吃吃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诶，今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嗯，好，不要紧啊，你要改两顿，不要紧啊。好，好，感恩啊，谢谢。
2: 好。
1: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是不是诶，跟咱哥嘞嘛是？
1: 对哦，我没跟你哥嘞。
2: 哎呦，这
1: 生病好不起嘞。
2: 哎，阿姨，
1: 家里的艾亚德纳哈，
2: 艾亚德纳是，
1: 吃两三年嘞。
2: 哎呦，感谢啊，吃个安那好嘞。
1: 啊啊，这嘛本来吃两吃好哦，我都换吃两顿，俺不爱困，要一直
2: 不改掉。啊，我不阿伟家进前安那嘞。
1: 啊，这嘛我搁加吃三顿，
2: 吃
1: 爱困要啊，
2: 哎。
1: 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伊要减落来了吼。
1: 嘿，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到你家讲起来。
2: 嘿嘿。
0: 哦，感谢三哥，起来，给你过来，谢谢。好来，那哟，如果是那潘国民拍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
2: 阿雅德呢？
0: 那么我有讲过，咱今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阿毛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和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阿克有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我们人比较疲劳，所以点了阿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2: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咱无急无有耐心哦。那假阿变那好哈，而且呢，讲好的给咱
2: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2: 多准几个？
0: 嗯，谢谢。林哥你好，
3: 喂，你好，
0: 还是？
3: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个接热线哦。嗨，谢谢。来呀，人生三大事诶，食了放了出来，哎，过来困了去。啊，食饭哦，啊，无有依靠哩，啊来放咧，哎，放未出来，安尼就是多。今麦该讲大肠癌，真的哦，所以呢，那恁好朋友，恁一定爱水分加啉寡，啊啦橄榄油啦，方便的人透早起来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哈。那恁今麦请到了，讲到消化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2: 是来个客人哈，咱。

0: 45度以下上好啊，哎，有稍微冷啊呢，温温啊啉较好哦，对你的脑较好，较袂有迄种病变啦。啊，另外就是讲，哎呀，有足侪人哦，有迄种一呛声、胃食道逆流。啊，你啊，唔知讲什么时候发生诶？你开始有一天感觉讲脑安尼烧烧，弄奇怪安尼有些感觉有怪怪物件，感觉有物件，但是实际上无。啊，有时阵闻着臭臭味，对不对？啊，一紧张一出力。哦，还是讲食伤饱，还是讲拍下时阵打嗝，结果呢，哎呦，迄卫生拢清起来，咱的脑无爽快，对不对？这种一恰生的经营，第一会烧掉咱的食道，咱食道感机会加悬。啊，第二是啥？咱有可能因为这食不落上也得去，哦，咱的营养不良。啊，佮有这个清起来时，迄种一恰生的这个问题，佮会增加咱口腔咱的出来这个问题。啊，会哦，哈、哦，所以讲这动物研究过，所以讲。咱来记住，是不是本身有一家生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咱是不是非小心的叫做一家生不治，还有其他吼？哎、哦欸，你有诶是无典型啊？比如讲慢性诶哦，哎、欸，开始扫就久啊，那我习惯沙哑的声音啊，烧虾呢？哇，我真的只能各位拢安尼烧虾，以前拢袂呢。那我干嘛有物件？不是哦，随便安尼的吼，嘿，已经拢习惯啦。半当一当两当拢安尼，是不是？哦，有的话立马要给注意，有可能你有本身一恰声，也个有，那你胸腔不是拢闷闷呢？哎，这就是啊，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来个去找上，现在我这胃肠科的医生，哈、哦，胃肠科医生麻烦伊啊，给你给他检查者。啊，当然，你也去了解，你一日排便几次，要做一下记录哦。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 应征

0: 是金河东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安徽曲哟，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抒情哟。我来那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上面有一个车工还来，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车工，
1: 哎，我要给你跟进讲哈，
0: 哎，
1: 那个，我哈，五年前哈，
0: 哎，
1: 大肠哈，因为癌哈，啊，裂开，啊我啊内底拢有息肉，
0: 是，
1: 啊我食你五当来，我一直食你的物件拢无间断咯，
0: 三情情报吗？
1: 三情情报，拢无间断，
0: 拢无停，
1: 哎，啊我食到够。4月今年4月18号都五年
0: 哇，然后
1: 咧检查，完全肠啊含胃完全拢清气黏黏，
0: 拢无啊，
1: 拢无，我有够欢喜，我认真讲咧，
0: 拢无息肉的对啊，
1: 拢无息肉，
0: 哇，太棒了，
1: 一单一单接哦，一单接啊，到今年，
0: 嘿，
1: 完全拢无哦，
0: 哇，
1: 足清气哦，
0: 啊，无怪你欢喜，
1: 讲足清气，
0: 哇。啊，你大姐你要保重咧，哟，哎，保重保重哦哈，呵呵，保重，谢谢。来，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快请过来。
2: 我跟你吃三天三不吃足济，
0: 阿姐来啦，
2: 吃了好，大便也好，放啊，糖分啊，拢较稳定。
0: 哎呦，
2: 吃好。
0: 啊，你嘛爱讲滚哦，爱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好，再见了。大家是吃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你没想讲啊，我们今天过安尼没没呀吗？哎，你得要等下关关灯下才知影啦吼。所以咱咧听未准，来关灯下才知讲到底好伫对安尼。好，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好呢。哎，那么当然啦，咱咧好朋友呢，那么再来吃这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这个调整体质啊，还有咱的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放过来个月人，那接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当然咯，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哈，一记哦，吃好，得给咱倒小步，按这么增加一个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的温温的茶呢，所以咱要加上一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哈，两点的上一支哦哈，一支保温瓶你过前几年有帮关甲换，啊那是无呢，即请有帮呢，甲阮公司叫回，即马有回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这波，咱可能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等下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当然咯，那是要收听这波，咱可能话台南市彼得主管按早，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与额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呢，拢个转。102.5 102.5收听，欢迎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我拢讲过啊，咱今嘛大拢会惊什么？你唔知呀？哎呀，惊死地，包括前总统的马英九，包括吴敦义市长，拢中有失智。过去，雷根总统也有失智啊，噶柴契尔夫人也是啊。哇，所以人一旦失智的时阵呢，这个人的个性会整个都改，弄个改变哦，都整个都变了哦吼。所以呢，讲起嘛，有人做一个澳洲叫做蒙纳许大学，因为针对用11000人呢，拢是70岁以上的长辈，因为有甲做一个追踪的研究，啊，结果和你有。到底是什么种的方面？要安怎做会当减少，会当降低失智？痴呆，讲痴呆可能大家听较有啦吼。伊讲咧，只要你那个音乐动作的生活习惯啊，安尼失智的风险会当降低39%啊？怎么那么好？ 譬如讲，你弹乐器啊，吼，啊，是你咧洗内底咧款内底音乐个放我行，你咧散步运动的时阵呢，你嘛个放我行。讲伊经过的这七十岁以上的人，11000的人呢，这个个检查出来去做研究呢，只要那有播音乐，大家那有听音乐的人呢，讲大脑的总控呢，会比你实际年龄减轻4.5岁，吼、哦。怎么这么神啊、哦、怎么这么厉害哦吼、哦、所以呢为了减少的失地的风险呢当然啦、这个叫做波脑啦比波脑更好。失地的风险直接可以你若每天给放拉住我的播歌唱歌给你听呢那么你可以降低四成的失智失地痴呆、哦。所以呢你要看吼、哦、这个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呢咱有真侪人拢会滑手机，没有错。燕哥啊，你若滑手机吼，你袂用播歌，你会该会当拜托恁家的囡仔，恁家的年轻人哦，看你是爱听老歌啦，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啦、日本老歌、英文老歌啦，你会当家己啥？家己找迄种专辑嘛，对不对？讲哦，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这个过去的年代，比如讲从前马英九时代呢，因为年代呢拢是爱听校园歌曲啊。今嘛年轻人呐、啊，喜欢听什么 Rain， 所以当然呢，咱这个种呐是会当哦啊，这个会当听现在你喜欢的歌呢，咱的大脑记忆加感情啊方面哦，会强烈启动呢，会启动呢，会启动哦，不是启动哦，是启动哦吼。那么就是那本书讲咱这脑神经的去启轮了吼，个沾油安尼啦，啊，怎么这么神奇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的脑那主这个主导咱脑神经传导的变化呢，是咱这大脑会慢慢老化，就是跟这多巴胺有关系。啊，多巴胺的对着年龄增加的关系，过来就是你拢是物质啦，比如讲为人吼困啊困未起啦，啊，什么代志拢未记了了，啊个片段吼。这个想要搁不爱想方法安尼啦，啊，结果呢，拢唔知家己是欠少的什么呢？结果啊，怎慢慢呐、啊，慢慢搁有一种人哦，期待搁愈紧哦，什么种人？规工拢无咧跟人讲话，啊，拢无咧出门，逐工拢伊个困伫内底面，啊嘛平淡跟人讲话，这种的人到尾怎变成哦，期待愈紧，这种的人嘛变成阿爸怎袂讲话呢？你唔知吗？人啦，不爱讲话，后摆怎变主人？怎袂讲话呢？会怎会安尼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按即马听我建议开始，你若咧基本煮饭的时阵、扫涂骹的时阵，那叫欧巴桑小姐呢。我来给恁建议，你来报一下歌呢。那油那扫涂骹，吼，迄工作效率偌好，你们知听唔听吼？所以包括美国老年的精神科医生伊嘛安尼分享，伊讲哦，即马人是足侪人是越来越严重啥？失地痴呆，所以讲希望那是少年的时阵爱听的老歌呢。讲伊嘛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结果真正介侪人因为安尼关系哦，失智哦缓慢，会当帮助咱这长辈减少的抗焦虑，就是你较袂超烦，会当减少17%，因为你逐工拢有咧啥听老歌，听你喜不一定老歌啦，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哈。有的人喜欢老歌啦，有的人喜欢哦，其中的那个新歌嘛有啦，啊，有的人喜欢日本歌都可以的，看你喜欢什么。所以啊，那你好朋友呢，健康哦，免得别人，咱别人要送给你嘛，不可能会当健康。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以外，上更好是用唔免开钱的啥音乐，这个、当然免音乐啦。啊，请恁到帅哥恁的少年啊吼，这40岁左右也是几岁拢不管啦。麻烦把音乐咧，甲传来你的手机啊呢，诶，请伊家你教边啊转，家你教看边啊听音乐。真的有必要无？有啦！啊，无听阮的节目嘛，拢有咧播歌，有咧唱歌嘛，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当刺激着咱多巴胺， 诶，当我们人哦，有快乐的这个快乐的因子哦，吼，所以呢，后摆你会记哈，看要行路也好，要煮饭也好，这里沙花花单的拢个播音个拢袂歹的是呢，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多唱歌，多听歌，你就会快乐了。我先来干嘛？一首歌曲，我来个唱《新娘花》。这个是我上面两唱，我袂记啊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咱呢后边呢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新娘花》。

0: 起来有无？听到快乐音乐，听到轻松音乐，你背下调一下，无得调节无。那我咧唱歌拢是徛起摇一下，摇一下我拢闭唱个咸个闭口开。来，好朋友呢一定爱快乐，为什么你们知？哎呦，人大家你拢会讲一句啦，啊，大赶快咧过一天，为什么要悲伤过一天？你不要快乐过一天，讲个大家拢嘛会用讲啊。啊，问题是做会到的人敢做会到？无啦，家己做袂到啦。你叫伊卖悲伤，你叫伊卖烦恼，活够困难的啦。迄种人的习惯性吼搞超凡的，伊的反正无代志嘛，找问题来超凡就对啦。啊，你干那食一个产品伊嘛烦啦，迄只阿嬷食产品也烦安尼啊。大刚那那卡来就是念念一堆啦，念伊食啥食安怎食安那，我拢点点个听啦。我阿三哥好啊，安尼大刚嘛讲同款。啊！你唔，这都是家己烦，家己烦无够，佮烦恁家的人，佮烦别人，安尼敢会快乐？人会对你袂快乐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小可代，甚物代志有讲过就好啊。啊，咱若是小可代志，唔好烦恼。迄若小可代志的烦恼，烦来了。啊，你若看到恁家的猫啊，去咬死猫厝啊，你有哪烦恼嘞？哎呦，迄只猫厝唔知有毒无啦？迄只来唔知影到咱家的人的健康袂？我这边里面烦恼伤济去啊吧，哎呦啊！最近那狗牙拢会蛇啦，什么狗牙会蛇？因为落雨啊！啊，你含这咧烦恼，哎呦！所以咱人烦恼，你敢知有啥物问题？心脏会无好，胃肠会无好，睡眠会无好啦。也过来，咱人呐，请借问，咱人呐，烦恼搞超烦，未快乐，唔捌咧笑的人，较健康还是有咧笑的人较健康？啊，当然嘛是有笑的人较健康啊！啊，你若郁卒，人若郁卒啦，心情无好，唔是干拄只心脏、胃肠、甲睏眠尔呢？咱的血压嘛拢会欠悬，你知道？心跳嘛欠悬呢，包括你血糖嘛降较袂落啊，你知道？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吼，那么这个医学报道啊，人这是日本一个叫做筑波大学呢，因做啥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啦，研究迄糖尿病人食饱了呢，为什么看血糖降会落来？笑，因建议用笑的，哈？啊，那笑袂出来，想代志了想要笑啊！一报道，伊就是即大学做研究实验吼，啊，报一种相声呐、啊，相声的片要互因看，食饱了，大家拢伊拢大家做一坐咧，啊，然后每一个月一届隆重进行告白，你敢知叫？这些人原地糖分都控制不下来，结果你敢知？你敢知？17个人里面，竟然12个人的血糖呢，都降了比稳定正常更加稳定。哈？跟笑话关了？有啦。啊，咱都讲过，咱的脑会当制造多巴胺呐、啊，因为咱笑的时阵是一种面呐、啊，咱这面的腱子肉会活动的体操，你敢知？所以当然啦、啊，啊，这笑吼。啊，免开钱啊，对不对？无你爱笑爱开钱哦。你阿妈要避免伤过咸鱼吧？哦，所以呢，讲哦，咱人笑会消耗的卡路里。哈？您敢不听人讲笑个老干？哎，真的嘞，会哦。大笑的时候会哦，我把笑个老干。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讲啊，较少把笑的啦，唔要大干无助啦。啊，你食些产品啊，烦恼啊呢？啊，惊囝灾嘞，惊翁灾嘞，惊厝边灾嘞。买一个产品来咧，惊厝边灾。啊，厝边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呦，人会跟咱笑啦，笑人讲咱食电台啦。啊，食电台是安那？啊，买电视的拢无代志，买电台的问题哦、喔。唔像讲的啊，电视嘛是同款咧介绍产品啊，对不对？咱电台咱即卖已经无同款，唔是像较早拢地下电台。咱这唔是呢，咱拢是照规矩来呢。我哪讲要跟他广告我的产品哦、喔？每一台我拢要有申请广告礼盒，才当广告呢。您当作安尼简单哦、喔？无呢？啊，我的产品拢要报5000万呢。而且我的产品，你若看来问我有啥物代志，我拢会给你回答呢。这呢，有这呢好的售后服务，您会感觉讲有啥物问题吗？对不对？啊，而且呢，咱的好朋友，咱有已经给你讲过，这个3-5万报5000万呢。你唔知即个，那不是负责应该的，也不叫你管咩创啊。所以唔忙听讲一句讲啊，买电台，人来出边来讲买电台，买电台是安那？啊，无你唔得拢买去药房买，啊，我你定来去药房买药啊，啊，你唔得定定咧食药啊，啊，你这样心里毛够歹，定来食药啊，啊，唔得我笑你，所以咱唔要甲人笑，啊，咱嘛卖听别人咧笑你，你管台去讲对唔对？咱嚼健康上好啦，对唔对？咱趁健康啊，一趁。 无聊的批评人的是非，啊，咱赚到啥？赚到健康啊！咱家己嚼健康较要紧啊！你也插插伊讲啥？所以咱人吼，就是爱想开，唔忙吼，像咱定讲过啊，你今年个是慢性病，其实我即马咧讲到这糖尿病呢，啊，你就是爱心电代谢好，为什么？啊，糖尿病就是心电代谢病啊，无是虾米病？心电代谢就是跟你讲，咱的肝甲油脂无好，一般拢是四十岁开始荷尔蒙的降低，心电代谢病叫做荷尔蒙病。所以咱一般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开开始比较起来，开始得慢性病，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油脂无好，过来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你若四十岁，恁家的少年家，恁家的小姐呢，若是超过四十岁，爱甲因交代，食食来改变，啊，搁爱兼运动，啊，搁爱较乐观的，啊，搁爱较有笑容的，啊，睏眠甲睏落好，将来看卖去得着慢性病，无真正是一世人吼，啊，没完没了，袂断经个爱，我这个一世人拢爱呛嘴，啊，你有糖尿病免呛嘴哦，啊，袂你要并发症哦，啊，你再来怪医生哦，啊，是要怪我受伤。你若怪医生，医生跟你骂我讲，啊，若怪我受伤，我就袂插你啊，我当作你无聊。你家己唔求求怪谁啊？对不对？你个未生咧看团，迄个隔壁老王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总共一句，咱咧甲家己管理好，一个是糖尿病有真济病，或者拢是这个嘴，咱这个嘴管理了无好，就是食食无够求嘴引起来啦。啊，有人咧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啊，病是暗处加入的，无你也无代无志血糖的压管，无可能啦！天公伯对咱介公伯，伊袂好，你无代无志得着糖尿病，绝对袂，一定你有食了啥物件，血糖才压管哦吼。所以，上个是食饭，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至于家己无够运动三十分钟。也过来听咱建议，要逐天开怀大笑。你今日有笑无？爱笑一个。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1: 谢叔。
0: 海西。加工喂。
1: 那个。哈。今食那个三鼎金宝。
0: 三鼎都不接黑啊那嘿。
1: 那个糖分加上。
0: 阿姨，邓姐来先接接，谢谢。

0: 这些所有的小姐，哎呀，真正是所有的小姐拢念出来。哎呀，这个是哎，温哈老师说起来，那么咱这苏太太说，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好，来三片，我姐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在这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在家，我糖分啊，我有点什么变改吧？哦、我好个在食着你的三明金宝吼，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怎么嘞？
1: 啊，冻地啦，
0: 哈，
1: 慢我恶化，医生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怎么油剂？甚至超过你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阿怎么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六
1: 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拢较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啦吼。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别讲要刷点个咱过来接来，你讲你食，三片都不接，你食我那三片金包
2: 今麦。我食你，今天三片金包，会使讲差不多在食。我食要两担
0: 啊。你今麦牛会疼牛了饭啊，偌济啊？
2: 饭后，饭后拢差不多在。
0: 100
2: 控，一百控是啦吼，180几啦。
0: 哦，
2: 啊，相款的，一个百三啦。
0: 啊，那膨胀，
2: 啊，那膨胀的咧，爱控电的，唔讲在食，食三明治包咯，别食就使
0: 咧。无啦，这拢爱强吹啦，啊，你膨胀，你讲80几哦。
2: 啊，迄个膨胀，你话先做，拢用差不多80外啦。
0: 哎呦，够好啦。
2: 想讲哦，
0: 嘿嘿，
2: 去牛莫看不去牛，阿伯娘高杂的啦。
0: 哎呦呢。安尼更好啦，大哥，安尼好，唔免烦恼哈，好，谢谢。
1: 啊、
0: 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
1: 我都吼，食这個三片进步啊，真好啊。
0: 安那好嘿。
1: 食啊，都拢血压啦，啊嘿吼嘿。
0: 血压
1: 计，一块块嘞，拢未降吼，啊，甲迄款嘞，我食这血糖啊也未降。
0: 我阿姐嘛嘞。
1: 啊，近期是都拢几啊百。血压啊，拢200，啊，拢未降，啊，医生就拢讲未降，啊，阮做买食你三片金宝，啊，食两顿，啊，迄医生会食一顿，啊，就讲降啊，足顺落来。
0: 啊，那有降啊？你请医生来检药啊，阿妈，你叫医生来检药就好哈。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
3: 哦，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3: 哦，秀爽你好，小姐你好，我伊个啦，我伊个坚定我太太，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啊，我俾个伊，那里的三片有够喝，
0: 好，来三片都不接嘞，来请甲阮讲来，谢谢。
3: 我伊个，食差不多，当瓜吼，
0: 三片煎饼吗？
3: 哎，三片拢总有你的物件，三片三行都有，阿哥灌迄个瓜也拢有，
0: 阿姐啦，那好，姐啦，那好，
3: 阿瓜，我的油气不好啦，
0: 好啊，现在来好
3: 吗？啊，现在吼，油气无啥进步，啊，我的什么嘢拢做好个啊，迄个我糖化血色素吼，以前那是8点几哦，医生甲我讲我一岁啊，无要紧啊，
0: 啊，现在嘞，
3: 啊，现在剩5点9啦，
0: 哦，标准啊，标准，啊，那叫医生给你检药，哇，那个标准啊呢，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有我的罐罐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到没还的，就是咱这罐，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所以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所以咱那边食这种较好，啊你唔好干阿听爱关灯啊食呢，或咱心点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姊妹去半个来加油人，那接下来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早餐顿啦，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4: 啊，你舒服哦。
0: 还是，
4: 我来跟你请问你讲哦。
0: 好呗，
4: 请讲。血迄个糖分管要加塞。
0: 哎呦，阿妈等起来，那个接接线咯。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姐。
0: 嘿、hey。
5: 我今麦伫车底吼。
0: 嘿、hey。
5: 听讲恁咧食血糖的呀、
0: 啊。哦。啊， 阿姨，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你哦，我的下人未想去高雄那里个苦口恶魔阿扎路，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免想起故乡那里的故郷を思わざる。来，谢谢。咱细汉的时阵啊，做学生的时阵爱逐天去上课，啊，即卖学生哦，佮愈可怜，佮减卖下课佮补习，吼、哦，英语也好啦，什么都好啦，钢琴啦、硬笔啊，什么都来啊。那么，所以学生囡仔功课是虾米？写功课、读册、准备考试。那么，恁即卖已经是听我节目的人有真侪拢是进入到老年，甚至已经为人退休啊。啊，恁的功课是啥？现在三个顾身体，啊，要顾什么身体？啊，顾健康啊。无你过去赚足侪钱啊，对不对？你有可能买老厝，买几落间啊，对不对？啊，你即卖咧有赚到健康无？无哦。啊，恁赚钱，顾赚钱，恁无咧照顾身体安尼哦，唔敢开哦。啊，要留互恁囝安尼哦，嗯。啊，恁囝唔得，甲你感谢。你拿我恁囝，伊敢有甲你感恩阿爸阿母啊？谢谢哈、啊，恁阮拢唔免从别个，阮的同学安尼，阮的买厝的个庄稼要先免，好，阮阿爸的买好我，阮母的买好我，敢有甲你谢谢？无啦哦，一般拢有较对啦，较会啦吼。啊那无哦，嘛是你嘛拿他没办法，对不对？所以食老，恁年纪唔是食老，一定爱顾身体娘呢。无喏，啊，个心呐、啊，这心，你的心情嘛，介重要嘞。像咱对只讲啊，爱笑啊，啊，过来呢。咱的食老了的功课是啥物？你逐天四十岁开始咧做啥物功课？逐天个运动三十分钟，逐天爱捏脚位，爱捏三十下。啊，你逐天就是爱做啥？提肛滑。啊，你逐天个兼做啥？打卡底。即马我互恁的功课是这四项，啊，恁有做无？我拢那我拢有做。爱做，这是你的功课哦，哈，马英公是呢，咱年纪呐，有个人必须要做功课，因为爱面对啥，面对你将来，咱拢会老，会就是咱的老，所以咱的面对咱食老的时阵呢，上个重要是健康，那么上个重要是脚爱行路，所以你一定爱啥去兼保养，唔是干那运动呢，咱那个兼保养呢，爱保养哦。当然运动介重要啊，唔过你若无甲投资入去，你若无甲补充钙质入去，咱个骨头就怕怕呢。啊，你若无补充软骨啦、胶原蛋白，咱个软骨啦就无够呢。啊，过来补充个啥？蛋白质，和咱这个健肌吧，一旦搁再形成的新的健肌吧，和咱将来较袂肌少症，较袂因为安尼关系引起的啥？引起的走路去跋倒安尼啦，对不对？所以呢，我听讲啊，健康唔是用讲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想的啦，啊，健康嘛唔是用话口号的，啊，健康嘛唔是用听的，爱做，健康就是爱做。比如讲，我对只建议恁做的，捏脚背啦，运动三十分钟啦。即卖你免写功课，唔过你逐工就是爱做这功课，啊，个爱加一个啥爱笑。要笑，大家爱笑哦，哈！所以呢，啊，过来就是爱加一个啥保养身体，啊，就是爱投资啊，补充钙质，都像咱讲的安尼啊。所以咱今麦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愈早投资是愈好，你将来看免哦。因为呢，比如讲，像只阿上甲我讲，伊开到两骨啦，啊开，伊是跋倒去跌了神经，爬袂起来。无法度一定爱开刀，啊，无伊将来怎变成下半身拢袂叮当呢？结果开刀完了呢，是啥？现在有人卡来跟你讲哦，迄个开刀完了，那个会疼，那个袂当行咯，迄无要紧呐。是啥？你讲的对啦，啊，去兼做福建呐，迄上无拢爱三个以后啊，那有可能随做随会当行咯？即摆开刀方式会当随开刀两三天会当随罗明成。会当随转去，不过阿表面的福建你爱做，爱做无爱，爱做啊！啊，当然啦、啊，咱即马伊个开刀价较早无同啊。迄间我唔是咧讲吗？即马拢咧推广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啊，不过开刀两骨无遐尼紧啊，上无至少三天至一礼拜才当出院。为什么？迄大手术呢？哦，包括开脑嘛，拢大手术呢，所以咱尽量就是卖去拄着开刀真麻烦。所以咱少年，恁那四十岁，那四十岁大拢爱保养啊啦，听我节目拢超过四十岁啊。哦，所以咱就是爱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咱即马去增加一个就是蛋白质，因为咱的健肌嘛是蛋白质加钙质组成的，唔是干那钙质尔无呢？啊，咱得爱蛋白质，但是咱若增加那个加。 补充蛋白质，咱就要加上什么运动啊，无你变咧形成腱子吧，腱子吧，唔是咱家己所想的咧。而且我有讲过哦，咱即马有做有我昨看了即个前面的一些报道讲哦，如果是你那是指咱的腱子吧来这边，那是你本身无够这个无够运动无够呢，也产生了油花油灰啊。那么所谓的五花肉油花，那么你将来腱子吧萎缩的更紧，所以一定要运动。哎，特贵的运动哦，这边告诉啊，今仔减少的啥？减少的迄个腱子吧，那所以才建议你爱逆卡位，这个是一定要的哦。来，立克你好。
1: 喂，这门啊是啥呀？
0: 还是立克嘿？
1: 啊，就我们讲歪卡哦。
0: 嘿，
1: 不然你真有灯的啊，有伊几多吼？
0: 嘿，
1: 啊，即我讲。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个开啊？你的产品敢
0: 好？好，我叫人来个听起来哦，谢谢，我来个曝光哈，谢谢。

0: 好来，谢谢心书下郎在意，这是黄以林说，请来咱的陈太太说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1: 喂，
0: 请讲的来，
1: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的来，你
1: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一下啦。
1: 我在国骨头的。
0: 啊，食了哪好？
1: 食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1: 食了有较袂痛。
0: 什么较袂痛？
1: 骨头，
0: 骨头哦，
1: 退化啊，较袂痛呢。
0: 哦，
1: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你较紧呢，大嫂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再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来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1: 哦，你再过一段。
0: 嗯。
1: 假如我脚哦，
0: 嗯，
1: 断去啊，去手术啊，断来哦，
0: 嗯。
1: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嘿
1: 呀、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安尼紧呢？哦，安尼滴，一礼拜当惊你说你呢，没跌倒呢。哟、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哎，请讲下来。
2: 哦，我吃三斤金宝，吃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2: 哎，吃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2: 阿哥迄吃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
2: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哎，感谢你，谢谢你。我一个来请讲的来，嘿，请。
1: 要找续啥讲啊？
0: 我就是请讲的来。
1: 啊，你续啥？
0: 哎，来请讲。
1: 我跟你讲哦、喔，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1: 重点。挂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关，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1: 食了未歹，迄脚乌本来脚未爬楼梯哦、喔。
0: 嘿。
1: 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喔，一摆甲轻三粒哦、喔，一天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1: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怎啊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你有加量就对了哈。哦，安尼阿妈你够巧哦哈。好，安尼保重哈，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李秀华呀。
0: 哎，来请讲嘿。
3: 哎，我要跟你讲好话哈。
0: 哦，你讲重点嘿。
3: 哎，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哈。
0: 啊，食了那好。
3: 啊，迄骨断去吼，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佫加较好。食了较袂痛，拢。
0: 你讲食钙固醇呢啦？
3: 钙固醇甲三成金宝。
0: 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那赶快啊钙两层哈。好，谢谢。
4: 真正有够好诶！
0: 哎呦啊，安那好，食了安那好嘿。
4: 我迄西游记吼，啊我已经可以食两罐啦，啊搁一罐
0: 咧。啊你食了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嘿。
4: 今仔倒后行路呢，我顶下行路拢行袂记呢。
0: 哦，安尼哦，哦，
4: 啊，你这是好笑，我无在记哩，今晚拜拜我拢记哩安尼。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好，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那钙过质，吃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干韧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内底个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人经济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爱食咱这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小朋友咧，等过咧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咱那个病唔好跟他听，咱那骨头要顾好，阿伯将来食了，咱才有卡路好，才当惊咯，吼。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醇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哈，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公格当然这部很重要的大准立刚，谢谢。来，我是爽立刚，你好。
5: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5: 卖货
0: 哈，
5: 卖东西啊，
0: 卖东西啊，等一下嘞，来现接接哦。嗨，谢谢。好了，我是爽立刚，你好。嘿，
5: 喂，
0: 是我是爽立刚。
5: 你了吼，你姓啥吼？
0: 哎，是
5: 姓
0: 文，
5: 姓
0: 文
5: 一点吼。你食骨头，哎，钙，骨头钙。
0: 三片。哎呦，来接接线咯。哎，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469，啊，你若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好朋友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哦。感谢。

0: 重要。啊，无你会变成哦，拢食软的，无喙齿，啊，食软的物件呢，佮糖分的人佮变去食软的，所以当然啦，喙齿顾好嘛是介重要呢。咱平常时哦，佮恁建议恁半当的爱去和牙医师洗喙齿，恁敢有吗？我都有，半当的洗一届吼。啊，和牙医师呢，佮咱洗喙齿呢，上介无至少咱的齿石会当洗掉，会当帮助你将来较袂啥。喙齿一颗一颗落去牙周病吼，所以呢，这哦，虽然哦，有人讲妈，迄齿齿科哦，迄叽叽叫声够恐怖，没啦。你若个想讲阿伯将来较袂齿齿落了了呢，安尼当然就是好啊。有介只老大人齿齿拢无剩一两齿、两三齿呢，安尼变啊补物件，当然你的营养不良，而且嘛变成对你来讲哦。咱后摆将来呢，会影响到其他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喙齿顾好，健康顾好，爱趁健康，唔好趁烦恼，吼、哦，怎样哈？来，直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这个时阵，
2: 你在创啥？
1: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大家好，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这部一开始来讲日期，今天6月4号星期四，古历四月十九啊，吼，春。我看十几天啊，都端午节了，哦，越来越接近端午节了。好，今天礼拜四来讲今年呐、5月11号的毒驾都是吃毒，开车已经有15个死亡，139个人受伤啊。行政院长卓荣泰来表示讲，要来尽速哦启动修法，提悬呢这毒驾的刑责甲罚金，嘛咧针对着涉案的车辆啊，严拟没收的机制等等系统性的防治方案。行政院会今仔日要来预计讨论毒驾的议题，法务部嘛要来研议啊，把毒驾的车辆视为犯罪的工具，相关的部会会甲研议啊，对查扣毒驾的车辆销毁的可能性哦，规台车要甲创好掉吼，以免吸毒的人有机会再开车。所以这半年来啊，大家的酒驾说是全民公敌，已经被毒驾取代了。这吼、哦，台湾人吃毒害加林济，我想无吼、哦，有那个目劝东医的宋若氏的人，吼、哦，这个中小学女教师去有吃东西耶，后尾三宝妈留下最小只有6岁的3个儿子，新婚不到1年的夫妻，天人永隔的。啊，那五月嘞，更加是连续2天出人命，这姓林的儿子上加伊的某。哦，还有伊个长女去到他的次女，就是第二个查某囝，阿阿某的店门口去有食毒的姓李的查甫开车弄了后，造成2个人死亡。第二天哦，姓林的老妇人啊，骑机车载妹妹咧食饭，要回去的途中停红灯，去予姓王的查甫吼挖苦啊弄掉，妹妹当场死亡。所以最近这毒驾变作是哈，非常的多。刑事局的统计讲啊，去年哦2619件的毒驾已经按照的刑法公共危险罪来依赏。去年嘞增加到8659件，这已经是哦今年啊四月啊已经有4725件，加点啊这样，所以。这个已经有民怨了，如果不修法的话就不行啊！法务部要来修法，说这毒驾频传呐、啊，哦，就是丧尸烟弹呐、啊。大家敢免卖食这款薰，我拜托您好不？你看恁食一支薰，家己着毒，又可以人弄死，啊，变台湾这么那侪人，这不是吼、哦？我们放大新闻呢，是事实上呢，迄种我讲毒驾的，什么拢有名，拢有姓。拢有代志，拢有事件，迄唔是假的嘛？要有地址，要有迄事件安怎来的？恁要一定要食迄丧尸烟弹，感觉讲足好耍的吗？足怕的吗？咱敢那食薰同款，足奇怪吼、哦！我感觉足奇怪，所以毒驾取缔的对策吼。哦，2025年11月20号已经上路了，就是唾液毒品快筛执法，还有预防性的羁押，就是2026年哦，今年刚刚在我结婚纪念日那一天，5月15号才上路的预防性羁押。但是今天要研议的，包括提高刑责，还有毒品的人口驾照的管制，毒驾的车辆没收、没入、销毁，哈，还有同车的乘客要连坐处罚，以及电子烟的加强处罚，希望要赶快。哦，虽然政府已经被民众骂慢半拍了，但是我觉得，哎，我不管政府有没有做事啊，起码我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吸毒吧，不要去吃那一种烟吧，那一种烟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哦，这叫做依托米酯类的毒品啊，从2级毒品已经升级到1级毒品了。大家都可以来 call in 哦，讲讲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的这个开放啊是随时的，你如果觉得听了有 对这一种交通部严厉销毁毒驾的车辆，你觉得好不好？你觉得犯罪工具把它全部销毁好不好？而且你会质疑说这个治标不治本吗？都可以讲哈，我们节目是大家的啊，不然就听歌也可以。来，你好，请讲。喂，
1: 早安，万度君。
0: 好，请讲。
1: 毒驾、酒驾一样糟糕。
0: 嗯哼。
1: 那希望判重刑啊。
0: OK， 修法的也要判重刑。对，我也赞成。
1: 对啊，
0: 嗯
1: 哼。你抓到了，你又轻轻的就把他放出去，那干什么了吧？
0: 他今天要开的会议哈、哦，有提高刑责。他今天要研议的部分有要提高刑责这一个项目，是有让他们如果啊研议成功了，送立法院通过就会过了。所以你讲的是他们要做的事没错，加油啊！政府
1: 希望做得到。
0: 对呀、啊，要啦，阿伯
1: 酒驾也一样
0: 啊，当然，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啊，你最近热哦、嗯，多喝水哦。
1: 我知道，我现在一天至少都。快3000cc 的水，
0: 来都来了，点首歌吧。
1: 钟嘉玲讲要听你唱的歌，
0: 哎、
1: 白里白。
0: 哦哦哦哦，钟嘉玲啊，啊，你两个多喝水哈、
1: 哦。好，
0: 好，谢谢。
1: 希望他们今天的那个会开的哦，可以成功啊。
0: 谢谢，嗯，没错。
1: 卖的人真的要重刑、啊，他不能再放出来。
0: 那买的人也一样啊，干嘛去买那个来吸嘞？到底那个烟瘾有多重、
1: 啊？而且。是年轻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父母太宝贝孩子、嗯嗯，根本不去管他们？
0: 欸、他那个人体代谢的时间很短呢、欸，对棒流哈、喔，靠检查哦、喔嗯，只要48小时呢、欸，低于 K 他命的72小时，跟安非他命的96小时呢、欸，我有去研究呢、欸。所以那个依托米子类都是丧尸烟弹吼，伊黑的有时候时效很快，30秒到1分钟啊，所以就会怎么样代谢掉了，他们就以为可以抽啦，你听得懂吗？
1: 钻法律漏洞啊，他抓不到啊，
0: 他觉得说，哎、欸，我可以代谢掉，我不会有什么健康的议题，但是我吸得很爽，就想去爽了、啊，安尼啦。
1: 啊啊、当下万一出事了、啊、被你伤到的人是不是倒霉？
0: 对啊，都爱死啊，啊人敢欠你啊，对不？
1: 对啊，
0: 谢谢啦，谢谢。
1: 这种新闻看很多，真的心很痛、嗯。我说为什么我们台湾社会变成这样？嗯、你贩毒的人抓进去又轻轻放掉，
0: 嗯哼，因为监狱客满了，监狱客满了，
1: 吸毒的抽了又抓到了，
0: 嗯，
1: 也是没下文，
0: 嗯哼哼哼哼。嗯哼哼哼
1: 啊、当我们这些纯洁的老百姓是死的。
0: 嗯哼，我们节目好就是在开放大家讨论，啊，把民意给那个政府听得到，啊，他们去执法，啊，我们去 push 他，去监督他，因为人民最大嘛，我们人民不应该白白被撞死嘛，对不对？
1: 对啊，没错啊，
0: 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对，危机四伏啦，风险很大、嗯，政府要看到
1: 了。我们规规矩矩开车走路的人。
0: 那
1: 还要提醒那些，
0: 要很注意。对，我伫行路拢不敢滑手机呢，因为我哪会知我后边有车戆戆的要搞我弄的，我拢
1: 我唔知我前后左右到底有迄落。
0: 对对对，三宝驾驶啊，无就是毒驾者啊，对啊，
1: 对对对，
0: 嘿呀、啊，
1: 好啦，谢谢啦，
0: 啊，谢谢淑丽哦，吼，
1: 会啊，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谢谢，欸，大家都可以 call in 讲话哦，就是这个起点哦，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毒瘾者视为病人哦，哦，要提高刑责，让毒驾的案件不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啊，要透过医疗跟社会证。那个所谓的政治跟司法的协助来戒除毒瘾啊，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毒瘾的话，你不要好奇啊，觉得说啊代谢的时间很快，所以我就去吸哦。你现在在那个 Google 哦，输入电子烟三个字，就可以找到很多非法的网站哦。我还可以教你。我教你这干嘛？我就你非法的网站就可以看得到，也有可能买得到哦。那怎么办呢？我们速发布对这种下架毒品的贩售网页不够积极。哦，速发布他说他已经通知所有电商的平台，针对关键字就是电子烟这个关键字要进行封锁。 但是违法贩售的人会在网络使用黑话。什么叫黑话？哈，就是内行的人才听有诶。下面叫黑话，比如说电子烟，他把它改掉变主机。哦，毒品呢？这个关键字就把它用黑话叫做糖果。所以关键字一定要取得平衡了，不能过度限制了，要不然一般正常的糖果都买不到了，都买到毒品了，安尼啊喂啊！所以呀、啊，烟害防治法，大家加油！台湾人听我的节目，就算我今天一开始就得罪到人了，我也在所不惜，因为你们一两个人抽烟，我们98、99个人，我是说百分比了，要被你撞死，要吸你的二手烟，你。他骂那个不要骂脏话哈，大家稍微听一听就好。谢谢感谢，那来听妈祖的囡仔王一鸣演唱的哈，恁庄家人想要听我唱歌，大家有妈祖的精神哈，有妈祖的精神哈，要爱世人好不好？要求平安，也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才会去抽那个丧尸烟弹嘛。是不是这么讲？来，需要三片欢呼高台，0800-88-3355，0800-88-3355，随时开放扣印哦。

谢谢妈祖的囡仔王一鸣唱给你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大家多多利用，免客气哦。

0: 进攻果。
1: 喂，你好。
0: 嘿，嗨。
1: 我要两组那个苦茶油。
0: 好啊，你吃过吗？
1: 我吃过啊。
0: 那、啊、你跟我们做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吃的好不好？
1: 哦，很好。
0: 嘿，你
1: 那个煮那个。鸡脖也很好吃
0: 哦，鸡
2: 脯
0: 啦啦
2: 哦，
1: 啊
2: 你
1: 啦
2: 哦，你
0: 哎呀掺姜对不？白姜啊，
1: 对
0: 白
1: 姜，
0: 嘿，
2: 哦你搞
1: 它拌面线很好吃，
0: 面线哈、哦，哎、嗯、是面线撒起来了、嗯、啊，再倒落啊，那都对，
1: 对对对，
0: 哈哈哈哈，哎、啊、要加一点酱油吗？
1: 哎不用不用，
0: 哦、直接
1: 那会走，那味道会走掉。
3: 证明哦，茶啊有诶好处。
0: 好，咱算讲过嘿。
3: 啊嘿，咱吼煮米线吼，啊沙米线来炒，啊
2: 搁
3: 炒是煮啦糖粉咯。哦，诶，食起对身体偌健康，你知无？
0: 对，水。
3: 啊搁吼，咱呢度菜甲沙沙咧。
0: 嗯。
3: 啊茶啊又来用在，创一撮啦盐。
0: 嗯。
3: 啊你炒炒咧吼，啊食起足好诶。规个清，啊，搁对老大人，搁足帮助足大。
2: 哦，对
3: 啊。
2: 哦，你
3: 啊，你真好啦！你这道茶啊又袂歹，啊，我再试啊，我拢添一丝啦，细枝汤丝啊，安尼汤白都甲啉落去啊，
0: 安
3: 尼对咱吼，这个有胃恰酸吼，
2: 嘿，
3: 真好，我安尼真好嘛，保温件真好。
2: 哦，你嘛报恁囝安尼食哦？
3: 嘿嘿，我嘛报阮囝食食好去啊！
2: 哎呦，
3: 我嘛叫伊讲甲你订啊！
0: 嗯，
2: 好啊。
3: 哦，我是家己的人，我八十五啊咯。
0: 哎呦，
3: 家己人做三食无，我拢家己煮家己炒，拢食茶油。
0: 好啊，茶啊油真好吼，炒面线、拌饭，啊，过来煎两包、煎鱼啊、煎菜头粿吼，啊，即嘛有诶人讲西式早餐呐、啊，煎那个什么哦，类似于肉类啦，哦，哈姆啦，这拢真好啊，啊，无就是煎小香肠啊，煎烟肠啊。这嘛真好哦！啊，你若即马端午节春十外工要来买油诶，咱苦地油是台湾高山家己种诶吼，台湾人田台湾诶农业，咱诶苦地油你买一罐，啊，我阁加送你一罐，啊，两罐才1580，啊，有听到诶，你即马卡，咱明仔就送到位吼、哦，谢谢哦！你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我阁有一个礼盒替代你阿爸。哦，你用赶去送人，端午节嘛，你赶等于下岗，哦，送予家己的爸爸妈妈，哦，啊哈，爸爸妈妈，咱来食苦茶油，因为食肉粽较会安怎，较会益气啊，生食肉粽较会歹消化，歹消化就排便，啊，有食无出就积的郁的，哦，啊，就唔好，要安怎？你食苦茶油吼，轻食轻啉，哦，迄效果真好，对排便足顺的啦，哦，有需要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哦，谢谢感谢，0800-88-33355，顾好咱家己的健康，顾好自己的健康，苦茶油。另外，你若有需要咱的鱼眼窝油哦，咱诶泰素丰容蛋白，伊去重点啦吼。逐天你应该爱食维生素啦，哦，维生素就是美国综合维他命的保护体康啊，保护体康真正足好诶哦，吼、哦、一罐会用食两个月，吼、哦。60粒一装，一天吃一粒，用吃两个月，才1500块尔，才甲卡电话，谢谢哦，0800-88-33555，以上广告。

咱家爱听收音机的时段，对一鸣拢真照顾，讲真爱听我的节目。我来讲着时段吼，超过60岁啊，你那是去讲家己照镜，讲啊，我的喙齿吼欠超过14粒啦。嘿，你肯定会去丢掉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嘛，关出着10倍哦。哦，这是研究来的吼，你那。讲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哦，是5倍哦，啊，阿兹海默的风险是关出10倍哦，所以你若欠着喙齿吼，他说所谓引发的咬合的问题，可能是失智症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着你大脑的功能啊。哦，这是医学期刊的研究讲，如果你若应该先高血压、糖尿病、忧郁症。丁丁有14种的危险因子，那么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吼、哦。而口腔健康也在其中啊。讲老人啊，欠喙齿啊，啊被视为老化的一部分呢、啊。啊，你没有积极去改善牙齿的问题啊，就很容易哦中了，吼、哦。那为什么？为什么欠喙齿会提高失智的风险呢？在台北荣总口腔医学部的家庭牙医科的主任啊，伊咧讲，因为你咀嚼的刺激减少了，还有感觉的回馈中断了，以及慢性发炎，还有营养吸收下降了，这4大因素啊，就会让你阿兹海默症。那么另外咧，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的主任他也说哈，缺牙的人啊。会减少肉类的摄取，因为你吃不到肉嘛，所以应该是缺乏维生素 B12 就会增加失智的风险。所以我想要跟朋友们说，那个 B 群、哦、你要吃啊，综合维他命你也要吃，因为综合维他命是包含维生素 B12 嘛，就比较不会有失智的风险。我跟大家讲哦，长期那是缺牙，你也影响到你咀嚼、你播的效率，导致这个大脑的海马回神经活动下降。如果你脑牙周病，会容易引发全身发炎，促进神经退化。而你那缺牙会导致咬合缺乏支撑嘛，所以就会影响饮食的品质嘛，来降给你大脑保护的营养素的摄取。所以失智症比较容易发生在60、70岁以上的时段啊，大部分的失智长辈的确严重缺牙，包括我岳母哦。所以我要在空中啊跟大家来讲哦，今天失智症的患者，他的体内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12 哦，安内会比较容易疲倦哦、没力、贫血。以外哦，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神经髓消合，合成受阻，引起神经传导速度下降，脑部的白质病变增加，记忆力下降，记忆力不集中，思考变慢，认知功能退化，这失智的重要都、就是在家哈、哦。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黑哦就哦。综合维他命里面有维生素 B12 一定要吃啊，因为就可以让你注意口腔的健康。你当然要定期洗牙，做好口腔的保健、哦、避免缺牙或牙周病啊。如果缺牙要去找医生，如果装假牙要减够的营养，要降低失智的风险、哦、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新闻就是缺牙到失智关键在维生素 B12，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吃综合维他命，就有包含很丰富的维他命 B12 哈。陈盈杰，祈祷你平安，0800883355。

也希望陈盈姐大姐哦，要慢慢的、慢慢的哦，来平安的、舒服的来离开。0800-883355，综合维他命很重要哦，再次提醒。

当当当当，吼、哦，真好真好，来谢谢感谢，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但吃综合维他命吼，哦、有啥咪好处吼、哦？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人比较容易疲倦呐、啊、头晕呐、啊、气喘呐、啊、脸色苍白啊，你这欠血呢吼，啊，你都要给补起来。尤其咱人每一个人拢有神经细胞，会干嘛讲？哎，这末端呢较麻啦，爱刺痛感呐、啊，啊，平衡感变差，记忆力下降吼、哦，这个也可以来帮助你能量的代谢。因为维他命 B 十二会把身体的食物转换成能量的过程啊，你若是有吃干嘛较袂吼、哦，精神歹。卡美的疲劳，尤其啊，它跟叶酸一起组成 DNA 的合成跟细胞的分裂啊，对身体的组织修复啊都很重要哦。因为咱年纪呢愈来愈大哦，有当时啊，卫生的分泌就少了，所以咱呢是大哈、哦，对 B 十二的吸收能力下降啊，因此补充。含 B 十二的综合维他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什么人有需要？什么人较容易缺乏？就是六十岁以上的时段，长期吃菜的人，啊，无就是讲你营养吸收较无好的人，啊，是长期拢你吃制酸剂的人，这个都一定要来吃哈、哦。那如果说 B 十二的话，哈，你就把它买啊。还有包括综合维他命，除了 B 十二以外，还有 B 1 B 2 B 3啊、哦、B 6 B 十二，包括那个叶酸在里面，还有、哦、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D 3 D 3就是帮助你的钙质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的钙啦、镁啦、钠啦。钾啦、哦、这个男生需要的锌，女生需要的铁，我们总共有17样的营养在里面啊，你一天吃一粒、哦、一天吃一粒，你整个人、哦、就可以变得很有精神。那一瓶你可以吃两个月吼、哦，一个月才开750块而已、哦、所以好朋友们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保护体康一盒、哦、一罐1500块，美国进口的哦，他们有经过他们啊、这个大药厂哦，还有包括的哦，他们的检验合格都可以买来吃，吃的真的非常好啊！记得哦，不要小气，对自己好一点。端午节到了，买给你的是大家保护体康，保护你身体很健康。0800883355，那要买咱的烤地油，烤地油买两罐。1580块，拢会使甲敲电话以上算广告哈，谢谢。咱过来听歌，啊，若有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赶快是陈盈杰的《秋风无聊时》。

0: 秋风无聊时啦，哈、
1: 哦。哎、欸，来，你好，听讲哦。
2: 一鸣吼。
1: 嘿、欸，我是啊，你好啊。
2: 我请你问你吼，你刚才在讲保护体康，就是那个
1: 是
2: 那些维他命
1: 对，肾功果嘿。
2: 啊，但是我也有吃金石酵母。
1: 坚持的哈，好，来我线下了哈，好，以上广告没问题啊，我帮你解答一下线下讲，
2: 好。

0: 啊怎么样？每天听的还好啦哈，喜欢啦、啊、
1: 哎，听的还好，还好，
0: 还好，喜欢、啊。
1: 很特殊，很特殊啦。
0: 很特殊，哎、欸，到底哪里？
1: 跟别的节目不一样了，
0: 到底哪里特殊哈、啊？哦，别人是一直卖药，一直卖药。
1: 对啦，对啦，啊、像那个什么会什么会，是的，什么，知道吗？一直卖药啊。
0: 还好我刚才那一秒钟把你拉下来，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把自己做好就好了齁。
1: 好了，好。
0: 哎呀、啊、谢谢你打电话哦齁。齁、哦、可以吃啦 ,OK 啦，拜拜。拜拜
1: 拜拜。
0: 齁加厚加厚。齁但谈一晚齁、哦、这个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我也知道。其实我也知道啦齁、哦。哎、欸、聊一聊那个事情好不好，咱咱台湾齁、哦、自杀啊已经变成咱台湾的青少年的第二个死因了。你信不信这么可怕哦？桃园的长庚医院，还有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他们有合作一个研究，跨国的十年期的研究，十年哦。研究说家庭压力哦，是预测青少年会不会自杀的关键因子。这我等下再讲给您听。你好，请讲。
2: 喂，我这
0: 哦哟，你出现了。我跟你讲，我有在空中叫你三次呢。
2: 有吗？
0: 有，我讲啊，那人家顾博看了大帅。
2: 啊，你可能我这无用的三次。
0: 那安尼我的安心啊，其实不重要，只要你平安，我们偶尔听到你的声音呢、啊。阿、哦、姐，哎、啊欸，这一次一个多月好像没听到你的声音，我都休息嘞，休息嘞。
2: 因为我早上都是八点出门，然后到松下。
0: Hey,
2: 啊，这段路程的啦，
0: hey,
2: 啊，这就有在拼了嘞，
0: 嘿嘿嘿，还
2: 有你，啊，我才没跟你讲中差啊，靠耶，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刚是国差牌就是松下吼，
2: 嘿嘿嘿，哦，这广告嘛对不？
0: 无要紧啦，反正我安尼广告就无人有可能讲，干那听咱讲松下，就去买一台电器，那才有可能。我才搞，我就卖我自己的，我就发了，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啊你最近还好吗？好想念你哦。
2: 最近还可以啦，就是每天就上下班，
0: 呵呵
2: 一上车就是打开你的频道听你的。
0: 哦，八点到十点。
2: 一到那个风差就、
0: 嗯、
2: 就没办法要工作了，就、
0: 哦、
2: 就今天啊呀。
0: 是，哎、欸，热啦、嗯，多喝水啦吼。
2: 有啦，我也有。
0: 嘿，有。
2: 你怎么在结婚了？我已经在五个多月了。
0: 对，我知道你成功了啊。
2: 哎、
0: 欸，恭喜你、啊。
2: 那好像什么症状都来呢。
0: 会。
2: 就吼安尼，我已经在修复啊麻麻，因为你说他麻又不是麻，你说他不是麻又稍微就怪怪的。
0: 哈，
2: 对呀、啊，
0: 这个就是因为你吃太多年的烟了，就是会这样子。那你就是第一个戒烟门诊再回去看，跟他讲
2: 没有嘞，
0: 你可以回去看啊，做戒烟门诊工，我的副作用来了。啊，我想要真的把它戒掉，到底你们还能怎么样帮我？他会教你啊。
2: 我是没有，我是没有去看门诊。
0: 你没有去看门诊 啊？如果让你去看，你愿意吗？
2: 其实我想，因为戒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我想也差不多戒掉了吧。可是后遗症就是越来越胖。
0: 哦，越来越胖。
2: 胖了都五公斤。
0: 戒烟以后越来越胖，而且会有副作用，那要怎么办？对不对？
2: 对呀、啊。
0: 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啦，反正也有可能有别人跟你一样啊，就是越来越胖，主要是食欲增加、啊，你知道吗？你因为
2: 对哦，
0: 尼古丁呐、啊，本身是会抑制食欲的。啊，你戒烟以后没有尼古丁的，你的胃口会变好，所以会吃的比以前多。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你的食物会变得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所以你会吃更多。为什么？因为戒烟了以后，你的味觉跟嗅觉会恢复。哎、啊，还来就是那个尼古丁哦，会让身体的消耗比较多热量掉了，所以戒烟以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啊，你代谢率稍微下降，你就会想要怎么样吃零食啦。 喝含糖的饮料，有些人嘴巴习惯含着香烟嘛，啊，你现在嘴巴没有含着香烟，就会改成吃零食、吃糖果或者喝含糖的饮料，你就会胖，所以你不要再喝。如果你没有喝的话，那就好，含糖的饮料你把它改无糖的饮料，
2: 因为国差牌里面的。也其中有一个干部哦，
0: 是
2: 他们科长，他的科长说他也是戒那老烟枪嘛，
0: 是
2: 戒掉啊。他就说：“他说我跟你讲，你去买那个巧克力，无糖巧克力。
0: 对”所以吃了无糖巧克力，虽然
2: 98以上100%都很难吃，跟他假辣呢。
0: 啊，你就是会变成我刚才讲，会变成吃零食嘛。对不对？或者是糖果嘛，这个就是等于糖果嘛。啊，无糖巧克力虽然有无糖，但是还是有热量啊。所以怎么变？你这第一个，你多喝水是一定可以的。
2: 嗯。
0: 第二个哦，你可以多吃蔬菜水果。还有一招哦，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每天快走30分钟。啊，不要再吃宵夜了。如果你有吃宵夜的话，
2: 宵夜我是没有在吃的。
0: 嗯。啊，含糖饮料你就把它改无糖饮料，最好就是多喝水。我跟你讲，给干嘛减肥回来哦。
2: 是哦，
0: 即使你2公斤到5公斤呢、啊，
2: 哦，那我来尝试。
0: 即使这样子啊，而且你戒烟的好处远远大于体重增加的风险呢、啊。
2: 对
0: 了，对不对？
2: 我说啊，原来戒一下。
0: 这戒烟还有很多副作用呢、啊，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始咳嗽。那
2: 对，
0: 那你要坚持啊？为什么，大帅？那是因为你的肺部开始在清除你的那个垃圾痰嘛？
2: 啊，是哦。
0: 对啊，所以你戒烟这个，你不要以为你的咳嗽增加，那个是细胞在给你清痰嘛，因为你无新的分入去嘛。啊，你几啊十年的那痰都爱给清掉，你才会健康啊。
2: 我的小鼻管，我都没抽烟的，为什么还是有时候偶尔会咳嗽啊？
0: 好好好，对，那你现在都明白了的话，你就可以更坚持了、嗯，你就可以更坚持，嘿呀、啊，啊，这个体重的减肥的，我也跟你讲原因了，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因为你胃口变好了，但是你有的时候吃七分饱哈。不要吃到，因为胃口好就吃到8分饱、9分饱。你再试试看，可能还有加上哦。晚上如果你下班了，去快走30分钟，不然休久了，因为我每天都有在走嘛。
2: 哦，我每天对拖车来去来哦。
0: 行哈远你一定减肥成功。哎、欸，其实我跟那个我跟那个老邦很好。老邦是谁？就是以前中华职棒的那个兄弟象二垒手，后来当中华职棒的秘书长，现在是国训的主任哦。他每天他已经不是球员那么久了，每天他还在做三铁呢。哎，六十四年出诶，等于是好像我兄弟一样，比我小7岁的兄弟一样，我就觉得他很有毅力。阿姨都说一鸣哥，我们就给他跑下去，就给他走下去。他说：“你心脏病不能跑，你可以走。哦”我今妈妈介意啊呢，不是修脚出去了，是用精神上去学他。他只要po脸书，哦，他又去运动了，我也要。其实我下了节目以后哦，10点到10点半，我在这里接电话哦。你哪要卡无电话来的时阵，我得去底下的运动哦，伏地挺身呐、啊，啊过来哦，半蹲。1分钟都好，你骨开始啊，迄卡身甲要死啊！后来哦，我现在可以2分钟了，半蹲哦。其实很酸哦，脚很酸啊。如果你熬过去了，你大腿的肌肉就养回来，而且射护线，哈哈，棒溜就清气耶。
2: 啊，我就是可能一个字啊，难。
0: 懒，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你需要把这一通电话我们聊一聊啊。其实所有的男性听友还是戒烟的，包括女性的听友一起听，我就觉得今天哦，就算我少卖几瓶啊，都有好处，大家有好处我就开心啊。健康无价，你就用这种不要钱的方法来减肥。
2: 是
0: 吗？嘿呀嘿呀，含糖饮料不要吃，多吃青菜水果，多喝水，哦。
2: 我是哈，我是觉得我戒烟完了以后，我就是第一个发胖嘛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手啊，这个也左手的手指就有一点点会觉得会麻，再来就是像你讲的又会咳嗽，
0: 对，
2: 然后有刚开始那一两个月，有时候稍微帮你再弄一下东西，哎，我好像很喘， 对，这些症状
0: 好，我跟你讲哈，为什么手指头会发麻？第一个，你神经受到压迫啊，因为有一个叫做晚睡到症候群呢、啊，它是包括拇指、中指、小指、食指，这个都有啊，哦，尤其是晚上到早上都很明显呢、啊。啊，这个就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了，长时间同维持同一个姿势，你的开车对不？你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引起的，或者你睡觉去压到手臂，哦，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也有可能你缺乏维生素 B12。我刚才在讲的那个，我不是要卖给你东西哦，就是你缺乏维生素，也有可能会手脚麻。啊、不然你就是要去抽你的那个血来看看你的糖尿高不高，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马上做的，就是不要过度使用手机。
2: 我都很少。
0: 哦，那就好。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你麻归麻，你不会眼睛歪嘛，嘴巴歪嘛，说话
2: 不
0: 清楚
2: 啊。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没关系啊。
2: 我现在就是真变成啊麻就管他去麻了，反正与他共存，那怎么办？
0: 你可以做那个握拳的动作，握拳放开，握拳放开。
2: 啊
0: 哈哈！哎呀哎呀，这个容易啦，容易麻。
2: 因为这中间我也去看过中医啦，去针灸啦。中医是说啊，你这个应该是我说会不会是长骨刺？他说不会，他说有没有力气？我说有力气，很饱，我家饱。他说那你这不是长骨刺啦、你这是压迫神经啊，什么什么这样子。
0: 对，
2: 可是。
0: 可能是颈椎啦，是
2: 颈椎
0: 哦，椎
2: 你讲到重点，颈椎。
0: 对，那颈椎可能
2: 说我的颈椎第五还是第五第六？
0: 哎，对，五六。
2: 他说有一点好像老化退化。
0: 嗯。
2: 啊，你咋那这里假设也是，
0: 所以那个就要去找师傅啊。
2: 有
0: 嘿
2: 针灸啦，然后我还去找那个中医啊。第一次去看他来，我给你放下筋，他放什么筋啊？

0: 但是我剩三十秒要进广告哦，你能不能点一首歌？我下个小时播给大家听，大家太想。
1: 好，玉林，我这样，我最后这样子哦。
0: 还有三十秒，嘿，
1: 保护提纲，那个下个礼拜来先来一罐。
0: 好，谢谢你。
1: 保护提纲，不要说谢谢了，老兄弟啊。保护提纲，保护提纲是下个礼拜一我收哦。
0: 好，
1: 来一罐，然后点一下那个林淑荣的《梦南柳》。
0: 梦南柳要林淑荣的，我就下个小时了，因为剩下十秒钟。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就十秒钟要收话了。
1: 好好好好，
0: 好啊，谢谢大帅常常来哦。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3: 大手牵小手，有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父母在教导孩子时，有些无心之话说出口，就会烙印在孩子的心里，影响他的一生。比方说，哎呦，你看人家王小明什么都会，你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会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个笨小孩，觉得自己很糟糕，很没用，对于任何事情就不敢尝试，自然就没有自信。又譬如有的父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哎呀，你懂什么啊？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的解读会是，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直要求孩子独立，可是从小却不让他有自己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候怎么独立呢？或者是你给我滚。当孩子听到这句话，他接收到的可能是，我不属于这个家，我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现在忍忍吧，等我长大了滚就滚，没啥了不起的。这句话在家里出现多了，等孩子到了青春期，肯定忍不住就真的滚了。而孩子若是听到下面这句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他会认为我是个随时会被丢掉的孩子。原来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乖，我表现好，爸爸妈妈才会爱我，否则就会被遗弃。如此一来，孩子自然没有安全感。父母在教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重伤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想要有好的亲子关系，就从多说造就孩子的好话开始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0: 林淑荣，梦南柳，大帅点的歌曲。朋友们，在这一首歌曲以后呢，能够开放给大家点歌哈。0800-883355，那有需要服务，卡电话哦。

0: 第二个小时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谢谢大家，你若是点歌哦，较侪的哦，节目较老些的，我会很感谢你哦，因为第二个小时，我们听听你心情好不好啊？什么歌曲你会听啊？会让你更开心啊？刚才我有讲到一个话题，说自杀变成咱台湾的青少年的第二死因，这个研究完的都是家庭压力，哦，家庭压力越大，青少年想自杀的就越多，所以呢，登记有家庭暴力，老爸老母冤家，心理健康受到创伤，自杀的意念就会明显，所以我们当爸爸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哈。来，你好，请讲。喂，
1: 你好，我想要点《君在前哨》。
0: 好，《君在前哨》，谢谢你哦，谢谢，
1: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好。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哦，君在前哨是很重要的一个歌，对谁你知道吗？对那个林峰哥，因为当时他被三台封杀了，结果邓妹妹，我说的邓妹妹是林峰的邓妹妹，呵呵呵，不是我的邓妹妹，邓妹妹要林峰帮他主持君在前哨。那么后来呢，那个电视台的长官说林峰是谁啊，好，后来你知道那个华视的长官说你管他是谁，邓小姐指名谁你就用谁，哦，那时候滚起家庭的阿爸了，就是因为邓小姐坚持用林峰歌，他就整个翻过来了。在君在前哨的时候，下面坐了一个电视台的总经理，一共啊，林峰啊，很有才华，啊，来来来，来我这里电视台聊一聊，这电视节就这么来的，就让他主持了。所以这个君在前哨，对林峰哥、对邓丽君他们这一台美谈呢，啊，兄妹之情，因为他们认识太久了，哦，等于说你每次问到林峰哥，他就说邓妹妹是我一辈子的恩人，提拔我的，哦。好，我们来讲，你们继续点歌啊，我来聊哦。来，电话来了，你好 ，Hello， 喂，
2: 哎，一鸣你好，
0: 哦哟，
2: 哎，
0: 昨天哦，昨天哦，都快要十点的时候，我有聊一段，哎，你有听吗？昨天快十点快结束的时候，
2: 有，应该有听到，
0: 嗯，有感觉吗？有感觉吗？昨天我聊的是
2: 有反应吧？
0: 不是。我昨天聊的是为什么会害怕结束一段关系，你有印象吗？
2: 哦，
0: 哎呀哎呀，
2: 对对对，
0: 参考，
2: 可能就是
0: 参考参考，
2: 习惯了啦，
0: 哦，
2: 习惯有这个人事物，他突然间
0: 好啦，我们不要讲太多，不然听友都知道我们两个的秘密。哦
2: 哦，
0: 啊，你今天要聊什么啦？啊，
2: 很久没有来了，
0: 对啊，
2: 很久没有来了。
0: 那么来，久不来去哪里呀，
2: 啊？度假，我去度假了。
0: 度假，今天要 gay？
2: 我去芽庄啊。
0: 芽庄是都
2: 越南啊？
0: 越南的芽庄哦，哦，好胜嘛，好胜嘛。
2: 哎，那边还有朋友嘛？
0: 哦，好好好。
2: 台湾人去也没关系的，
0: 是安怎假吼？
2: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什么红绿灯，几乎都没有红绿灯了。
0: 啊哈，
2: 哎，阿都人爱让车先行了。
0: OK， 阿那不会去红龙。
2: 哎，对对对，
0: 台北市嘛是啊。
2: 啊，那台北市拢
0: 有红车顶，又过安怎？有红车顶嘛是去红龙啊。
2: 哦，越南你红绿灯真的很少。
0: OK， 嗯嗯。
2: 啊啊！红线也都没有红线了，都停在顶了。
0: 啊，你又不用驾车，你去啊一点坐人的车嘛。
2: 啊，那么过马路啥拢都无都，拢按新牛车过了。
0: 是哦，啊，车够有侪，
2: 车蛮多的哦。
0: 哎呦，那就很要很小心走。
2: 可是有一个优点，拢每台车是奇怪，因为乡邻不每台车。
0: 啊哈，哎，路真宽啦吼。伊车的数量一定比台湾较少嘛，才会安尼吼。搞不好有一些越南新娘可以打电话进来聊一聊你们的国家，欸，对不对吼？
2: 对对对对，啊，伊啰
0: 吼，
2: 伊啰
0: 食食虾米？伊拢食虾米？
2: 阮是拢食龙虾啦。
0: 哎呦，
2: 哎，欸，他出产龙虾嘛，我拢食龙虾。
0: 哦，真好真好真好，哎呀，补充蛋白质，吼。
2: 对对对，啊都拢有欢迎啦、啊。你有一对红阿婆，
0: 哎，
2: 有一对红阿婆，
0: 哎，
2: 拢搞一个要做代志吼，
0: 讲
2: 好多开车。
0: 哦，开车嘿，
2: 开车嘿，啊，
0: 暗语啦，黑话啦，
2: 对对对对对，啊，有一天哦，这个银行叫做阿明啊，
0: 又个阿明啊吼，阿明某叫阿梅啊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拢知啊，嘿，啊，继续继续来，
2: 啊，有一天阿明哦，食酒酒醉嘛，啊，回来，啊，阿梅过来，老公，我们好久没开车了，
0: 对，
2: 啊，然后食酒醉说，啊，我酒醉不能酒驾了。
0: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啊，要不到
2: 啊！阿梅哦，都心情就歹，你不开哦，
0: 嗯，
2: 你不开哦，
0: 啊，
2: 还都压电话压起来，卡电话啊，
0: 哎哈，
2: 啊，面头公安要打给谁啊？啊，你酒驾不能酒驾，我找人代驾啊！
0: 哦，哎，阿明啊，无论如何苦都要疼来啊！啊，那无真正伊的车叫别人开去。有哈，系啊系啊，
2: 对对对，那个压草也是灰，
0: 压草也是灰，也是陈英杰哈。
2: 我前几天看到伊，可能讲有咩不行啊？
0: 快乐了，倒数了，让他就慢慢的、慢慢的走吧。其实要快一点走。我说一个犯众怒的话，我宁愿他今天就走了，因为如果救不回来了，要结束他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很讨厌。啊，如果反正救不回来了，就不要慢慢的走，最好今天就讲难听叫嗝屁了。
2: 啊，
0: 我是很爱他才会这样讲哦，所以我说这个
2: 有奇迹的，
0: 奇迹，当然好啊，我们当然祝福啊。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奇迹的，那不如赶快走吧，舍不得他啦。如果说他唱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娱乐了我们，那就让这个大姐永远活在。你看，我待会有人要播《君在前哨》，那还不是走了几年了，气喘就走了啊。所以邓丽君有福报呢，她气喘啊就走了。啊，陈英姐现在是拖不完呢，嘿，现在是拖不完呢，
2: 要等你拖啊。
0: 嘿啊，
2: 时间还没到啊。
0: 哎，对对，夜要还光了才走得了，这个你说
2: 对
0: 了。嗯，嘿啊。我们都还有业要还呢，啊，所以要多做事的，能够有体力的多做事，为众生。我来这里，你觉得我缺钱吗？我没有呢，我真的可以的，但是我就是多做事情，服务大家。啊，我用半退休的心情在做节目。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报告，我现在拿我的码表，从8点到9点11分。NCC 跟我的码表如果一样，就是6分34秒，太不够了。我应该要多多卖一点东西，可是我不是不帮，我不是不帮那个听友做服务商品，而是刚才大帅那一通电话，我觉得可以服务更多人，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
2: 嗯嗯，
0: 你懂我意思？
2: 没办法，没办法，你真好啊。
0: 所以啊，
2: 多互动啊，多互动不错。
0: 对的，对，谢谢强哥啦，你们两个的电话其实很像哎、欸。他是8828，你的是2288，你们两个的电话很像，所以我有的时候那个大帅来，我会以为是你，你来我会以为是大帅。哎呀，
2: 搞那个你昨天不是我讲那个碰碰的吗？
0: 对，
2: 那是什么时候？
0: 这个礼拜六晚上7点，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隔壁的巷子，一个咖啡厅。
2: 哦，那个你 FB 有留吗？
0: 我又不是主办者，我可以代为帮忙。
2: 那票怎么卖？现场买吗？
0: 他们应该是800啦，应该是现场，不是？对，你可如果我帮你介绍，可能可以现场，就是说我让他们打电话给你，按你
2: 好好、
0: 欸、你要几张？
2: 跟小佳佳吧。
0: 哎、欸，真的假的？
2: 啊，回来了，
0: 哦，我昨下都跟你讲迄有诶无诶，好，恭喜你们、欸、啊！那个小佳佳，你有在听吼？我跟你讲哦，这个人很烂吼，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觉悟，但是他有他的好处啦，真的。
2: 所以我才乐开怀啊！
0: 因为我也没有把你哦，你去越南是到顶去啊？
2: 无，伊无去，我带囡仔去。
0: OK，OK，OK，恭喜啊！这一次吼，好好的在一起了。 好不好？因为大家可能听不懂，他们曾经小别胜新婚呀、啊。
2: 新康都新。
0: 我叫那个跟你联络啦，好不好？因为我跟梅子哈也会受邀去听碰碰姐的讲话，那我们就可以见见面了也好。哦，这个礼拜六七点你可以啦，哈，台北市可以啦，
2: 可以。
0: OK， 哎、欸，那你点歌点完了，我们就挂喽，哦，
2: 好，
0: 礼拜六见，礼拜六见，拜拜，
2: okay, 好，
0: 拜拜，好，恭喜，哎呀，小佳佳这个人烂烂的，但是拜拜啊，属相低了，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哦，强哥也很善良，也很柔软，好、哦，我把这个讲完就好了，你们要再点歌要快哦，哈，因为现在两首歌而已。两首歌我是怎样没有人听我的节目，只有大帅跟强哥在听，是不是？好，我讲真的、哦、青少年自杀这个我想要跟大家讲，他们研究过十年哦，展尼哦，台湾2161个青少年研究了十年，去探讨他们的生活事件累积跟自杀意念的关联，所以说加一起14回到23回的青少年，包括我儿子现在23岁，都在研究的阶段里面，包括家庭意外事故、人际困扰、自主性的发展、违规的行为、亲密的关系，还有搬厝搬迁，都这七大面向影响他们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想要自杀。搬家我说我就好了，我爸爸只要一旦要着楼我们就要搬家，所以我小时候常常搬家，到了我妈妈死掉以后我还要搬家所以我很多高凌风的黑胶，在有一次我终于莫没叮当啊，我丢掉了多少黑胶，现在如果再都是宝贝，那是不是我一生的痛？如果当时我有现在的能力，我要搬那些黑胶，不就一句话吗？我花钱呢、啊，搬家公司帮我啊，打包都可以啊。所以这个结果显示，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跟现在的青少年一样。哦，我再讲一遍哦，听友你若是人的父母，拜托你要注意领导的青少年，家庭、意外事故、人际困扰、自主性的发展、违规的行为、亲密的关系，还有搬家，就是搬迁，这七个大的面向影响到他们想不想自杀。如果青少年的轻生意念它不是突如其来的啦，它是长期累积的啦，所以你若是青少年说吼，这个发现让我们家庭压力对青少年轻生的意念吼不但高于单一的类别，甚至超过其他六大生活面向的总和，是很关键的警讯。家长要提高警觉，家长要安怎，要做好榜样，要减轻孩子们在成长过程的心理压力。您到边啊，哪有人有心理困扰，不用打给我了，你打1925，记得这四个字1925，依旧爱我1925。依旧爱我，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只是他们不懂事，他们搞不定你，他们也搞不定他自己，你懂我意思吗？听友，家暴失和让青少年轻生的意志高，我今天讲这个我很严肃、哦、不要说我严肃是不好听的节目哦，我是爱你们的孩子，当作我自己的孩子，好不好？明天6月5号会有一件大事情，国中会考放榜不管考得好考不好，给孩子拍拍肩膀吧，抱抱他吧，好不好？如果你的孩子今年是国中会考生，明天放榜，去吃一顿啦、啊、真的，好不好？谢谢感恩。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哦，需要我的产品卡电话，君在前哨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声均在前哨哈，来进广告一下啊，好朋友们，那你保护体康，真正就好诶，保护身体很健康，里面有17种维他命，真正是大家爱来买一个啦吼，你一天吃一粒就好啊，一罐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平均一个月才开750块哦，不管你做劳力的，还是你是做文职的哦，你还是要动脑烧脑啊，所以怎么办？咱保护体康来带有综合维他命，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还有包括叶酸，还有包括维他命 C、维他命 D3 可以促进你的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男人需要的锌，会比较有活力嘛，男人的活力嘛，听得懂哦？女人需要的铁嘛，较袂伫遐咧欠费嘛，对不？哦，你一天甲食一粒就好啊，就好诶，精神100分。谢谢大帅甲咱买一罐啦，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一，6月8号会甲你送到虎雄，就。朋友们，其他的咱的烤地油啊，烤地油、烤地油，咱台湾的烤地油高山的，连伊阁存在我讲就是端午节啦。你要来炒菜、煮食、料理、白粽，吼吼吼吼，哦，啊了后食粽了后，歹消化、歹放的，你甲啉烤地油一汤匙，逐工早时起床甲啉一。汤匙的烤地油，给就好白的吼，也都谢谢你们了。有需要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你甲卡电话入来，烤地油特别端午节啦，要送礼的，要等下讲的，你甲买5组啊，5组嘛才7900啊，对不？有10罐啊，啊你用送给5个人啊，或者是讲你要一罐一罐送，你用送给10个人啊，爱家己捞2罐啊吼，家己捞2罐来吃吼，唔通送了了哦，好朋友啊，这。孤山烤地油真正好啊，两罐才1580块呢。你讲我的预算不够啊，我买两瓶就好了。欢迎你啊，一样没有运费啊，好不好？哈，打电话喽！爱你们的节目，把你们当家人。我自己也有在吃苦茶油，我自己也有在吃保护体康。另外，你买来买鱼眼窝油跟泰素蜂蛹蛋白，各买一瓶，我们都不用问啦，说什么啊？一瓶而已，会不会不好意思？我又不是生意人。我文林呢，你当我是做生意的哦，对不吼？我文林，0800-88-3355，要甲一边鼓励，卡电话，野草也是会以上送广告。祝福陈盈杰哈，无限祝福，无限感谢，对自己好一点，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吼，无人会使替你顾，0800-88-3355。

0: 哎，你好哦，
1: 贤你好哦，
0: 你好哦，我是哦，
1: 大家好啊，
0: 嘿，大家好嘿，
1: 我叫大帅，越来越好，
0: 好，
1: 哦，咱这大家庭够赞助，
0: 洪先生啊，都、就是，
1: 你来咧讲笑亏啊哥，
0: 对，
1: 林大哥，大家拢。拢大帅哥，
0: 大家话不是哦。
1: 我想要点一首歌。
0: 好、哦、来哦，来哦，来哦。
1: 点三年吃苦之暖。
0: 啊，你后摆你唔到，去当初那都卡入来，我咧不管。
1: 我咧听恁讲话啊，都唔敢来卡啦。我讲恁卡要来，要去甲你叫回啦。
0: 嗯哼，啊，你要叫什么？
1: 你咧讲话，我都唔敢过来卡你
0: 啊。唔通安尼讲，
1: 你听故事啦。
0: 哎、欸，我甲你讲啦，听又上大吼、欸，所以你也卡。
1: 哎，因为我咧都有
0: 时
1: 走路
0: 较慢啦。哦，你走路爱五分钟。
1: 是啊，我咧走路较慢啊，我惊讲走来到位，你搁那咧广告，等你广告了，我再来叫。
0: 谢谢。
1: 我想要叫等于南部，我要等啊南部食肉粽，我叫茶用。
0: 安尼，我就刷卡甲你服务。
1: 等于南部带人嘛。
0: 你等下，我刷卡甲你服务。
1: 好，
0: 来。

0: 好，
1: 叫大家平安。
0: 好，我叫伊带咱明明仔哦吼，再见。
1: 快乐哦。
0: 好，你嘛是哦，再见。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感谢。好，你好 ，Hello。
1: 喂，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不敢当。嘿，
1: 我要点一条。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我你袂记得我的名。
1: 嘿，是，谢谢你，嘿，谢谢，
0: 好，不要客气哦，哈，谢谢你，拜拜，
1: 谢谢你，
0: 哎呀，那是有几天我的，哎呀，我的，嘿嘿嘿，在你创啥？来继续看，好，感谢咱台南的王大姐哦，佮咱出门一组游，0800883333。

0: 来你好哦。嘿，请讲。
1: 考题有两关。
0: 考题有两关，就是一组嘛，对吧？哈。
1: 哎。
0: 好，我算卡好不哈？好，来，你卖挂灯。
2: 哦，来，过来叫啊。

好，谢谢，感谢。来，这里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我感谢台北哦，来哦，康乐街的洪大姐，感恩祝福。靠地有一座台南嘉里区的延平路的啊，王大姐嘛，感恩祝福。靠地有一座哈，啊，过来哈，大帅噶保护体康一座，感谢。那有需要的话，唔免客气，甲卡入来吼。咱即马吼，商品马上就要端午节了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需要的话，就不要客气吼。1500杯，就小个。即马我们再说个题外话了，你们股票赚多少？哦，赚几个亿？没有赚几个亿，有财务自由了吧？今年哦，你赚哈济股票啊？讲有人讲啊，我无升股票呢，但是你不要忘了哦。台湾的经济复苏，大家都在赚钱，你自己的行业也会跟着赚钱。较早无工谈好做，即马有人叫你做工啊，所以你的薪水啊，你的工作机会嘛是会较经济好爽啊，你就赚更多钱拿来买自己需要的苦茶油，拿来买自己需要的保护体康。我跟你讲真的吼，因为大家都好嘛，啊，你的身体嘛爱好，所以你若听了我的节目，感觉讲我分析了有道理。你就买一罐啦，啊，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才1580块，迄主要的拌饭、拌面线、炒菜煮加煎鱼啊，吼，啊无就是空白食一汤匙，用啉的迄排便足好诶，因为咱即马食肉粽吼，爱补，尤其老人吼，补无烂，歹排便，第二天袂出來，啊，第三天放袂出來，第四天放袂出來，你都要看医生啊。哦，有的人讲啊，要安怎？你靠地油，你做你家食。吼、哦，你用食有肉粽的时阵吼，了后你困进前先食一汤匙，第二天再是起床，你搁食一汤匙，用清啉的，伊的排便会让你吼、哦、滋润你里面的哦这个排便的。这个功能啊，真的很好用吼、哦，啊，佫会芳无虾米臭青味，啊，个烤地又真赞吼、哦，啊，你若是讲即马热天到啊，要凉拌啦、啊，芥头菜啦、啊，要做虾米哦，小番茄啦、啊，还是说你那个水煮蛋把它切一半嘛，哦，啊，再来把它分成两边嘛，啊，有一些芦笋嘛，有一些生菜呀、啊，生菜就多啦，小黄瓜啦，吼、哦，出头真侪，啊，你佮拌一拌，拌一拌了以后咧，你摕来食，这真好个滋味呢。你去那西餐厅，敢那安尼啊，一盆一盆沙拉要卖你300多块呢？你家己做偌济钱，对不？50块的本钱，啊，你都是挂迄个要做啥？咱的烤地油，吼、哦，哎呀，有够好滋味啊！啊，就去餐厅很贵，咱家己食嘛较卫生，对不？吼、哦，来有需要的话，烤地油再加一名梅子。鼓励一下，吼，阮需要大家的鼓励，这节目才做起来。感谢你，吼，很谦卑的跟你们问好，有需要打电话。烤地油能管1580块，其他保护体康，就是保护身体很健康。我们刚才有提到维他命 B12， 对不对？这里面除了 B12， 还有 B6， 还有叶酸，还有 B1、B2、B3， 通通都有在里面呢、啊。还有 B1， 那个不是 B 啦。维生素 A、C、D、E、K， 还有17种诶，这个微量元素跟17种的营养素，加菜人爱加，平常时用那贵多的人爱加，孕妇要吃，身体较烂的人，体力较歹的人，较常常容易忝的人，拢用食咱的保护体康，一罐1500块，一天食一粒哦。一罐食2个月哦，2个月哦，唔是一罐食1个月哦，加你那俗吼。买起来保护家己的身体。啊，那边咱的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可以打电话哈，0800883355，0800883355。那是有一天听歌卡电话，杨哲的歌声，0800883355。

这是一首有关于失智症的歌曲。伊讲你若有一天袂记得我的人，所以失智是很痛苦的，照顾者很痛苦，失智者也没有很轻松。咱唔通啊，拢结个娃娃令你变做囝儿是些负担。听这条歌，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不要让自己有一天变成失智症哦。

后分丑一丑一，自己唱破一个音，哈哈哈哈，王玉玲大白痴，那是有一天，0800883355。

那你讲到大学生会去讲到蒋介石，蒋介石咱甲当作是国民党的总什么总裁，甲当作是国民党的主席，或者是讲中华民国的总统拢是。但是咱你讲的是少年的时阵呐，伊是血气正盛啦，伊甲认为讲吼，是爱惜的其所，我是愿意的。有人劝蒋介石的讲，你有想过无？你顶有老母，下有妻儿，恁囝才几岁？伊甲应讲吼，阮囝蒋经国才四岁。吼，这是上一次我们前天讲到这里啊。吼，你说话又说回来，吼，你投案是避免别人逼我下台。但是你是我的心腹，是大家拢知啊。这什么人知？这什么人讲诶？这是陈其美对蒋介石讲的话。他说啊，别人一定会说我让你刺杀陶成章，我指使的，安尼也愈宠愈败啊。如果忘了下台，孙文博士半生奔走啊，革命来前功尽弃啊。如果你若找袂到凶手啊，结果就是去予讲你办事不利，这个代志予我成为悬案的咧啦。哦，蒋介石这当阵那听到陈其美因老师甲伊讲到安尼的时阵啊，会底下考你敢知？他说政治是讲求实力，是要讨袁成功。看我是讨袁成功呢，不是桃园成功，是讨袁成功，就是讨伐袁世凯成功哦。所以你要怎样也有这样有乡音呐、啊，吼、哦。所以呀、啊，我们只有讨袁成功，也不是讨厌成功吼、哦。咱们啊，掌握权势，任何案件都自然就消弭了。如果你去投案，你跟孙文博士碰面的机会就没有了。你一生的前途就算了，你敢信吗？所以你为了自己，为了奶，为了整个中国的命脉，你一定要逃啊！蒋介石靠个无声啦，总用这款的你个靠。单机密战的时阵，雄雄对口袋啊内底拎出钱来讲哦，为了避免麻烦，我也不敢用银票跟支票，这儿啊。大概有2000多元，你拿着吧，你拿去用吧。感谢老师，2000多块啊，不够我吃丧尸烟弹啊！不了，别塞啊！对我们前元首不可以说这种话，说感谢老师，但是我因为做的事情还给你惹麻烦。我啊，讲到伊就抽出了身上的短刀，要对伊的手指头啊剁落呢。单吉米马上冲过来，但是要是去红挂一刀，哎，这血啊，沿着刀锋就滴落来。届时啊，你不要再做傻事啦！你是为了老师去做我这件事情，老师都不怪你。你好好的保重自己吧，我们后会有期。讲到这单吉米耶。公料穿上风衣，戴上帽子，离开的七里乡。那么金秀啊，从这个桂生姐迄个所在听到消息了后，对因的老公范开泰，伊咧讲吼，明天一大早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要逃离上海，你快点去通报。啊，范开泰的公，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你也不用知道，反正我有知道的消息来源。这么绕口令是不是？这金秀啊，什么人？金秀啊，吼，伊的绰号叫做强盗金秀啦，伊是用裁缝起家啦，结交一挂犹太人啊，骗一挂局啊，一夕致富。说来哦，开着这个书寓，书寓就是你卖册啦。但是呢，讲是卖册，如果呢人客来无付伊钱，无论你是多位的人物，伊马上啊，抓着伊的姐妹淘，直抵黑社会的巢穴，将人抓出来，不打人哦，只有把伊的裤脱来尔哦。如果还是不给钱哦，嘎多咔嚓一下，那话儿马上被剪断了。因此，伊的强盗金秀的名号啊。不胫而走，要求我切人的舅舅啊！伫咧车到经过了后，第二天的码头同款照常运行，但是有一声讲，所有的船经过搜查才能离开港口，否则格杀勿论。要求我真正去报备啊呢，这个哦，这个料白啊，所以接近了6点10分啊，要抓凶手的各路人马拢已经伫码头啊，一架船上船搜查。到底搜查得到还是搜查不到呢？好朋友们，
你卖就是我要搁讲了啊。嗯，我还可以讲，但是明天讲。今天的节目你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买一瓶吧。我讲过给你听，你再 Q 查给我听吼。0800-88-3355，0800-88-3355吼。那来听一个啊，袁小迪、李小花、N G 胖吼，这条歌嘛未歹吼，0800-88-3355打电话喽。

0: 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啊，咱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给各位来做介绍，要用就用天然的，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咱吼用全多喜哩洗鼎吼平底锅啊，它这个啊会消除异味，而且会把油洗得非常干净，把盐呐、啊，哦，把这个全多喜呀、啊，哦，再加入一点点热水。啊，再来冲刷以后哦，倒在排水口也会去除排水口的异味。吼、哦，啊，要有哦，加抓高下嘛，卡袂来。吼、哦，你用哦用全多洗来洗这个琉璃台，加抓高下真正卡袂来。吼、哦，而且这个家里面的菜点有没有切菜板呐、啊？有切菜切什么？蔬菜、水果还有肉类、鱼类，那个真的是有点脏。那会串味，你知道吗？所以你用这个用全多洗来洗切菜板，还有洗马克杯。马克杯有时候一会喝咖啡，一会喝茶，一会喝含糖饮料，有的时候乱喝，有的没的，套套蓝蓝的。马克杯要洗得干干净净，尤其哦，马克杯会在公司也好，有时候是轮着用的，你要洗好清洁哦。再来的水龙头，水龙头的部分啦、啊，哦，你可以用那个全多洗去把它洗很干净、很亮丽。尤其那个你那是洗水果料的迄、那个水，你去提去压回，那个鲜花很亮、很干净，鲜花很鲜花，鲜花很鲜花。你讲我看袂晓讲话的是安尼，后边还有哦，哈，你洁白的衣物。怎么样洁白？你就把它当洗衣精就好了。哦、不管洗贴身衣物，你可以用手洗。哦、啊，袜子你可以洗第二堆。哦、不要混着洗。啊，另外那个外衣啦，哦、啊，围栏看到老光啦，你就可以用全多洗呀、啊，当洗衣精，很好用呢。一趟5000CC就1300块尔，买两趟阁送一趟，买两趟阁送一趟哦吼，安尼三趟2600块。最后嘛是感谢咱的听友，端午节剩十外工尔，吼、哦、你若要白粽的，要来炒菜煮食，要来送礼，你拢应该买吼，烤地油吼，1580块，0800883355。啊，以上算广告，你好，请讲哦，喂。
1: 欸我要一组苦茶油，
0: 苦茶油一组啊！你捌买过啦吼？
1: 我捌买过。
0: 好，安尼一组明仔载送到位好不好？
1: 哦，
0: 好、啊，谢谢你大哥，谢谢你，好、啊哦，再见，
1: 好、
0: 啊哦，拜拜，
1: 好、啊，拜拜，
0: 拜拜，拜拜。哦，靠得有感谢哈，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卡电话0800883355。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用这首《戏边卡》当作是片尾了哈。听歌完了以后，在节目结束，你也可以在线下打电话给我，0800883355，0800883355，我要伫线卡里接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我是王一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空八空。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五，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2度。古历是4月20日，今日不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美国哈、啊，对咱台湾的这个咱对伊的军事采购哈，因为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来国会，美国国会啊又个讲到这件代志，伊讲啊，美国对咱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啊，尤其啊，咱有一条呢，对伊的这个军售案要甲买武器啦哈，拢总金额是140亿美金，伊讲这个心渣。好、哦、的心渣无因为呢中国那边的一寡呢声音准啊话停，伊讲没有啦。哦，所以这是美国国务卿哦哈，这卢比奥呢伊是出席到国会这边，好、哦、听证会，然后呢参议员会问他嘛，伊讲问嘛哈，所以针对这方面伊是安尼解说。啊，卢比奥是讲呢，伊对着川普总统啊去中国访问。然后呢，啊，就是讲针对台湾的政策，并无任何的改变。啊，只是讲中国一直希望讲，你美国咧讲话顶面是不是会当呢改变一下？哦，安怎讲呢？譬如讲对台湾的立场，要求美国讲，我反对台独。啊，因为美国是讲，我无支持台独，我无支持，跟我反对是无同哦。啊，所以希望讲呢，美国会当讲我反对台独。但是美国嘛无安尼做啊，哦，所以卢比奥呢，伊讲啊，又同意到啊，一个参议员对台湾地位重要一个见解，而且也强调讲，更加重要就是一旦台湾啊发生状况时呢，安尼对全世界啊，哦，会产生呢，一个较严重的信号，哦，所以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讲维持台湾海峡的一个现况，哦，伊讲这啊需要呢，真谨慎。哦，真平衡诶，这种微妙关系啦哈。不过这是美国既定诶，就确定是积极的政策，而且咧执行当中。好啦，大家关心的都、就是你这个啊军售案什么款啦哈？因为这140亿美金嘛哈，对台湾的军售案，用这个案呢，目前依然咧心渣当中。哦，所以伊讲啊，川普总统有讲到啊。啊，讲这条呢啊，这个军售案是一个真好的谈判啊，一个筹码嘛。哦、啊，主要就是讲中国甲美国伊咧进行对话时，中国那边无论讲到什么议题，哦、啊，都牵累台湾这边来。哦、啊，伊讲，但是这也未讲造成咱决策呢去拖刷去。啊，这嘛不是啊，啊，这个美国白宫这边呢，做什么拖刷决定的原因？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拢是照起工咧进行当中，尤其啊，这个案已经得到了国会批准呢，啊嘛进行公告啊呢，而且资金嘛已经到位啊，哦，所以这件代志啊，等于讲就规个确定啊嘛，好安尼是哈。过来呢，美国针对咱台湾这方面的税金，这是不是啊？一个产生什么变化？今日呢头条新闻啊，写真大条。这是美国的某一代表处啊，咧初二暗时咧，伊所公布的，就是依照到1974年的某一法第301条款啊，这301条款咱定来讲到伊哈，后来伊做调查嘛，啊，针对的讲，甲美国做生意，这个、国家伊会甲你了解你是有强迫劳动无，还是你库存的情况，哦，讨论了对。60个经济体，就是甲美国有咧往来，哦，物件袂为美国去的，啊，要甲你扣呢，加10%至12.5%的关税安尼是哈。其中呢，针对台湾，伊是讲啊，适用的是10%。啊，那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哈，这是12.5%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因为外国媒体是安尼解说啦。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伊运用着关税，啊，甲真侪国家咧讲嘛，哈，甲咱台湾嘛讲噶安尼先哈，啊，然后呢，伊这个做法
后来美国的最高法院讲，伊本来的做法是安怎呢？违法宪法的，这个、对等关税这个协议呢是违法的，啊，违法的就是未通咯。哦，所以真侪的国家都甲偷钱呢，啊，即嘛嘛陆续爱害人钱呢，迄条税金未当人扣。啊，咱这边是无动作啦，好啦，好啊，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要想办法。美国欠钱，大家知影哈，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呢。咧税金方面啊，各方面呢，想办法啊、来赚钱，你白吗？哦啊，所以即嘛做这方面的调查，咱这边是感觉讲咱有信心啦。这调查落来，咱应该是拢无问题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行政院这边是表示。哦、因为咱介对方呢有签署到对等关税协定嘛，啊，而且咱是咧10%的这关税，好、哦，所以这边公告呢只是301调查伊的 SOP， 哦，伊的进行的停书阿列西娘娘，其实呢最后税率偌济是还未定案的，但是咱台湾有相当的信心，到时啊，咱这边呢公布出来，咱就能得到相对优惠的。啊，这个台步安尼是，啊，经济部嘛表示讲，咱甲美国已经发生协议啊嘛，我、哦、就本来讲的一条，本来讲一条啊，这对等关税这方面呢，咱讲好啊嘛，哦，所以咱的税率有相对的优势，未讲啊，啊，这个不公平的台步，伊即嘛呢，代表数是调查呢，真侪国家，60个国家。哦，这六十国家来对呢，你有符合伊的条件无？有的有符合，有的无符合嘛，哈、哦、啊，所以呢，伊的税金都无同，会给你增加呢是。好、哦，像讲咱台湾、加拿大、啊、墨西哥、欧盟、英国家，好、哦，这十几个经济体呢，有的是已经建立了制度，啊，有的是提出了改善的计划，所以扣10%。但是像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啦、韩国啦、澳洲啦、纽西兰等等40几个经济体呢，是12.5%。好、啊，本来呢，讲好些呢，好啊，即马就是讲，等伊经过结论确定了，啊，迄阵啊，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应变吧。不过咱这边呢，应该还好了哈。

啊，今日真侪咱台湾对外啊之间的新闻，这条是日本菲律宾啊针对因的经济海域双方面的这谈判嘛。啊，不过呢，因这啊为因的国家出来呢，偌侪海里是属于伊的经济区。哦，啊，但是国家大家真哇，菲律宾甲日本真哇，甲咱台湾国家哇。哦，所以恁两个咧讲半讲呢。诶，阿弟来跟阮斗阵讲，唔则丢咧，哈啊！所以针对着讲专属经济区啊，其中啊谈判，诶，无将台湾呢，诶，叫再来啊，嘛引起了咱台湾渔民呢，一挂不满啊，甚至反复嘛。因为这个所在，你咧掠鱼，我咧掠鱼，哦，到底是你的所在，我的所在，嗯啊，小他啊，小他，大家讲个好嘛。不万一呢，亲像广大星三号个案例个发生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咱呢爱将咱的意见来表达。哦，但是咱的外交部一开始讲肯定，哎、欸，那是肯定呢。哦，所以咱的渔民呢啊，就开始啊，有一挂批评的声音啊。即嘛就是讲应该呢，袂当影响到咱的主权。哦啊，所以呢，外交部啊，昨有表示啊，那你更清楚。来表明咱的立场，而且确保着咱渔民的权益嘛，哈。所以呢，嘛接到日本甲菲律宾的回应，啊，就是讲双方面谈判的过程啊，包括结论啦，哈，未去影响着咱台湾的主权权利。哦，啊，因的结论呢，啊，未确定进程呢，咱是不是就应该呢，参与再来啊？啊，是讲相当的沟通安尼是嘛，是不是哈？所以袂当讲呢，就讲呢，哦，安尼是啊，共同开发啊，共同安怎安尼是哈？人因两个咧讲，你刚才讲共同开发嘛，是咱意愿。到时呢，到时人结论出来呢，你有咧内面啊无？是不是哈？所以无应该摆渡咱台湾，咱应有的这个利益对，是不是啊？哦，所以呢，总统呢，有出席了电脑展览吗？哦，电脑展伊冇去参加，冇去出席安尼先哈。啊，记者有问嘛？记者问啊，总统呢冇回答啦。哦，所以总统冇脸书啊。哦，总统的脸书呢，哦，真侪人呢破文啊，去表达对这件代志的关心嘛，是不是啊？甚至讲啊，哈，连咱的这个海域，咱都收袂掉，咱都过袂好。哦，佮讲咩什么世界和平等等，讲话就淡薄啊酸啦哈。要求讲咱袂当闭起啊。咱要站出来啊！要保护咱的渔民啊！人已经啊，亲门大户啊，哦，等等啊，那是哈。当然，咱无可能点点嘛哈。咱讲呢，日本啊，尤其日本菲律宾，那有相当的一个管道的沟通，跟日本的沟通更加无问题嘛。哦，所以呢，当然这声音呢，对方了解啊，这两个国家嘛，表示讲，当然哦，这结论也是讲啊，过程一定袂影响到咱台湾这边的主权啊，那是哈。好啦，这一站啊，过来，咱先来提醒，最近大家较有讨论呢。你嘴内阿哥呢，嘴气有鬼气哦，因为最近哦，针对这老人失智，尤其是阿兹海默症，有发表了真侪篇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哦，这报告内底有提出真侪建议啦。啊、哦！你都要顾身体到位啦，你都要安怎生活啦？哦，你唔当安怎啦？安尼是较袂呢，得到老人失智症。那其中呢有一层，其实咧咱节目中呢已经讲真侪年啊。啊，就是咱的喙齿你要顾好，就算讲你到80岁啊，嘛还够有20齿。啊，这差不多咧几落年前，日本啊就开始啊咧推广啊。啊，日本老大人比咱较侪啊。是不是啊？将个长退休的所在就是日本嘛？啊，希望讲80岁阿公阿妈呢，喙齿拢会当有20齿啊，那是。啊，因为你喙齿啊欠伤侪食，啊，老人失智风险会更加高哈。虽然台湾人呢65以上的阿公阿妈，平均喙内呢，即马个了解起来是差不多19齿至20齿。啊，甲这個目标呢啊差淡薄啊，差淡薄哈，这是。台北龙总也研究报告，伊讲啊，较欠喙齿阿公阿妈呢，哦，确实讲呢，那是欠超过14齿，自然齿哦，哦，自然齿欠超过14齿的人呢，伊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加10倍，加10倍哦。嗯，啊，我来倒牙齿呢，
还是我来植牙呢？安尼先会较好嘛，用安尼较好。我安尼呢，带着风险，人体的障碍，风险呢明显下降。所以这呢，乐器嘛，先到。

啊，咱从伊个分析报告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好了哈。有啊，这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过去叫做老人痴呆，哦，迄个歹听了哈。老人失智，用大家拢知影危险因素，包括讲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忧郁症啦。哦，但是咱嘴内健康呢，你拢无去注意到，所以这是台北个龙总，哦，因一个跨部科的合作。哦，针对六十个以上、八十几个哦，安尼来分作四组，哦，四组来看伊认知正常，哦，或者是讲轻度的这种认知障碍，还是讲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等等。啊，你要参加呢，这 test 的人呢，拢爱接受着规个嘴来检查，包括你即卖呢欠几气，你有倒牙气无？啊，佫有一项非常要紧，你夹物件。哦，顶白下白呢，这夹合哦，一下袂阿妹啊，这比赛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要讲我大家知影哈、哦。好啦，所以今晚呢，你欠几气啦，你有倒牙气无啦？你夹物件上下牙咬合是什么款？啊，够牙周病的状况，牙周病状况啊，补物件的能力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你较欠喙齿的呢，那是确实超过十四气自然气。带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增加十倍；带着轻度认知障碍风险增加五倍。哦，所以欠喙齿欠愈多，咱的脑、咱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就愈严重就对了哈。当然，你也问讲，为什么欠喙齿影响大脑呢？啊，因为咱的部门件，部哈，你的部门件这刺激真好，刺激咱大脑的啊，这海马回。哦啊，但你这样就无咧播嘛。所以你针对海马回神经活动就下降，是不是？啊，咱咧食物件吼，咱咧喙齿的四周的感受器啊，会将这消息呢通知你的大脑。啊，你欠喙齿的时候，你就无这个沟通呢，无这個消息的来来去去呢。另外，牙周病嘛注意，有牙周病的引起呢，规身骨的发炎。哦，啊，你欠喙齿啊，你食物件就受限制嘛。所以降低到咱大脑需要一挂保护性的营养素，你无吸收到嘛，会产生这状况。哈、哦，所以因这研究发觉就讲，这认知退化的族群内底，欠喙齿的，造成咱顶排甲下排喙齿，我要夹物件，要补物件，伊无法度正常来夹，啊，无法正常咬合的人呢，伊的认知的分数特别较低。哦、所以说其实你失智症发生之前，咱这喙齿夹咬合的问题可能就已经开始影响你的大脑，应该是开始影响了。哦，啊个牙齿，用牙齿呢，我要倒牙齿啊，我就无喙齿啊，无要安怎倒牙齿？倒牙齿了呢，认知障碍有较好无？用有，哦有，哦、啊、所以呢，唔通讲呢，啊无要紧啦，啊安怎而且倒牙齿。哦、所以说啊，喙齿顶起下起啊，呢正常会当夹，这是预防失智症当中呢，大家也较无去注意到的，但是伊是相当重要的。啊、哦，嘛希望讲六十岁以上咱呢，即个长辈定期接受呢，咱的口腔检查。哦，那是有欠喙齿啊，啊、哦，是不是啊？呢去跟医生讨论一下，要安怎做一挂修复？哦，就算讲啊，我即马喙齿干那存无几气，啊，你看安怎嘞？重建到咱喙齿啊，会当夹合咬合的功能，这不是干那讲，让你吃物件、补物件、吸收营养尔，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你的大脑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加正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安尼，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林果精。
5: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拢喘气喘，算讲足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5: 哦，安尼哦。
0: 嘿，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5: 啊，去检查照心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喘喘到都落到咩乌暗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5: 今年六十八嘞。
0: 哦，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5: 我拢无掉呢，
0: 拢无掉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灵果精啊。
5: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皮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5: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5: 哦，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得去检查呢，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5: 安尼吼，
0: 食灵果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5: 啊好好好、
0: 哦、啊！你每天哦，血压外悬外低，早起加困前。
5: 不过我逐天量吼，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才五十八尔呢。
0: 安尼问题就在这啊。
5: 哦啊！
0: 哦，你即马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5: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哦？因为你上个头壳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即马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5: 啊，好好
0: 哦，雪莉王一定来哦，好，一定来，好唔好？
5: 啊，好好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哎哟。
0: 嗨。
6: 哎哟，我实在是有够听到讲你雪莉王敢有哦，这是五冠四千个啊。
0: 嘿，对外七个才有啊。
6: 啊，即马无啊！
0: 你来问你药房看嘛，伊若有更加提，啊若无爱等七个哦，吼。
6: 药房要多两万蚊，阮刷到新位滴。
0: 嘿，甲问看卖，好唔好？
6: 哦，啊，无得到七个当时。
0: 无爱到七个下顺去啊，哦吼。
6: 下顺七个对咯。
0: 嗯，差不多，吼。你也甲问几间啊啦，好唔好啊？
6: 佮到几间都，咱阮刷到只较多。
0: 英虎啊，信辉啊，拢是咧恁遐啊，哈、
6: 哦。英虎啊，有信辉，两间人了嘛。
0: 哎，对，甲问看卖哈。
6: 好好，谢谢。
0: 哦，拜拜，拜拜。
6: 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朋友嘛结作水的呢。
14: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梦游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 0868 6868。啊，咱大洲的雪梨旺呢，即马药房大多数拢无啊啦，吼、哦！啊，你若讲啊，拢个多一间买，你个问看卖啊，也是4000块，啊，就对五罐嘛，吼、哦！啊，那有你就更加买，啊，那无咧等一下，啊，还是你先买一盒嘛，哦，加一下，咱家呢7月下旬呐、啊，大洲的雪梨旺就出现了嘛。啊，咱头拄啊讲啊，欠水气啊，然后无得补啦，啊，然后湿地啦，哈，其实呢，补充雪梨旺啊，真要紧，针对湿地，因为伊关键咧多呢，关键咧维生素 B 十二，这是台北农总这边啊，主任叫做吴主任吴思运伊所讲诶，用湿地种呢，一般来讲，60几个、70几个以上较侪嘛，哦，啊，即个长辈呢，确确实实欠水气嘛。啊，欠喙齿啊，所以要补充三周啊。哈、啊，伊讲啊，咧伊的这个患者来对发觉就讲，真侪湿地症的患者，身骨拢欠少呢米食。啊，米食你欠少呢，就是咱讲的欠胃嘛。哈、啊，啊你较会忝，哦，啊你也无体力，哦，啊欠胃当然会发生，所以造成神经方面的合成呢受影响，你神经咧走速度就下降，你的脑部的白质啊问题就来啊。所以记忆就歹，精神未集中啊，思考变慢，认知功能呢就退化，等等，这湿地的功能呢症状就出现了。哦，所以米十二讲米十二真侪咱都是爱食，食鱼啊啦，食肉啦，食卵啦，啉牛奶啦，等等啊那些。哦，啊你食素食啦，或者是讲你无喙齿啊。哦，所以讲呢，来补充咱的雪梨旺，补充到呢，咱的米十二嘛，里面呢真丰富嘛。啊，这不止讲啊，咱卡手冰冷啦，有无欠费啦，无费息啦，无体力嘞。其实呢，那照这个主任咧讲诶，咱补充到雪梨旺了，针对咱的脑的帮助也真大，嘛较未产生失地的状况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诈骗呐，真侪年，真侪年哈。咱咧常常真侪人咧开讲讨论呐，拢讲啊，什么人开始去用骗？啊，阿公阿妈开始去用骗哦，啊，老师也去用骗未？啊，教授也去用骗未？啊，生理人读较好啊，生理人较未被哄骗。多一种人拢被骗啊！咱来讲啊，新德一个头家啊，起厝的啊，建商啊，被骗真多，连金啊条啊也摕到对方啊，真离谱啊！就是讲啊，投资趁钱，起初呢是摕现金交对方，后来对方知影讲了，哟，厝内呢啊有真多金条呢。哎呀，用金条啦来支付、来交付安尼先哈，结果拢总哈，佮比对方骗差不多是6500万啦。啊，那金条呢，共有71条，好像呀，哦，这个1700万是71条，这金条有编号哟，哦，是 UBS 黄金金条，拢总的重量是92两，因为这是。伊这 UBS 是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呢，伊所发行的金条呢，代表呢规格是安怎呢品质保证的。一般的这個金啊店吼，那收到这个顶面呢有伊的这个编号呢，伊袂甲用掉，因为这是品质的保证。哦，所以呢，为着协助呢警方来破案，全国的金啊店引流啦哈，发布消息。啊，包括这金马条顶面的号码，啊，提醒啊，咱这金马店，请大家拢来注意哈。啊，这金额超过5000万，5000万以上是重大诈骗案，所以咱咧组织一个专案小组呢，积极来办。啊，这是头家人啊，伊是咧去年底参加一个投资股票的来，啊，你也知这两年呢，股票呢大家赚嘛，啊，真正有买到的。哦，拢基金赚着较多吧，哈、哦，所以呢，群组内面的鼓吹的就是讲，稳赚未了的啦，保证你赚钱。啊，这位头家呢，原本拢是照指示，啊，要来用汇款呢，到对方指定的户头内面，后来呢，就改做什么呢？伊来收的，哈、哦，面对面呢，交钱给对方的，好、哦，其实呢，袂感觉真奇怪呢。哦，伊来甲你收钱，拢个约个到，约个领导附近的公园啊。那约公园啊，你交这個钱呢？啊，对方派人来收现金。哦，后来呢，就是讲咧，这个过程当中，再讲这头家厝内呢，哦，够真侪金马条呢。啊，你买当金马条来投资啊？安尼是？啊，建商头家竟然啊安尼做，真正不可思议。甚至呢，你想袂到诶，哦，迄可能已经啊，大家拢火气啊，财迷心窍啊，这个头家甚至搁去金马店搁买金条，所以拢总前后14遍，交现金啦、啊，交金条啦、啊，安尼先，哇，赚遮侪啊，赚遮侪要领一寡转来，不可能啊，哪有可能互你领呢？哦，这代志呢，安尼拖刷嘛，拖刷甲朋友咧开讲啊。朋友一个听，又唔对呢，当然你可能拄到诈骗的哦。伊只地甲就讲啊，安尼可能，只赶紧的报警察，啊，报警察，警察抓人咯，抓到拢是车手嘛。啊，这车手呢，有诶呢，已经抓去关啊呢。安怎讲呢？拢是这车手，这条案、那条案、那条案啊，遮侪所在呢，多一个案别个时阵抓到伊啊嘛。哦，咱的听众被骗的迄位，因查某囝钱交予对方，提款卡银行簿啊交予对方，阁叫咱这听众的查某囝安怎呢？定期的去解读，甚至呢，阁有买保险嘛，叫伊解读，将钱领出来，嘛拢交予对方。后来阁问讲你有金啊无？嘛讲有金啊，金啊嘛交予对方。哦，但是上加载呢，咱这个听众，尾啊叫因听众查某囝安怎提出去贷款嘛？哎呦，提出贷款爱甲妈妈提款证啊，无你要安怎提出去贷款？所以因妈妈才敲电话给阿亮啊，
阿亮姐听，哎呦，啊你逐天咧听节目，你唔知影讲这就是诈骗的吗？用因查某囝无讲啊，啊是要提出贷款才讲，啊唔才知影讲呢，提款卡啦，什么什么什么，包括金啊，哦阿妹也有抓到人哦，哦，咱听从这条案抓到案咯，抓到人了，迄、那个车手。嘛，唔是头一边犯难，一个头前一条，啊，头前这条伊嘛是车手，车手头前迄条呢有判刑，但是无关啦。啊，这边呢等于阁是伊，伊嘛无钱通赔你啊，伊哪有钱赔你，所以呢等于阁是累犯，累犯呢你讲呢无买迄条嘛，无买赔嘛，伊哪无钱啊？好、哦、啊，阁甲判刑，阁去关啊，安尼。啊，这要提钱转来，要讨转来，真困难的困难，讲实在。好、哦，必然的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讲，这个主管啊，华林管政府是健康室的主任，啊去开会啊，啊开会讲带一个秘书啦，啊开会你开会一个人的名额，你带秘书要创啥？啊订一间房间，啊秘书本来想讲呢，迄算助理啦哈、啊，本来想讲一人一个房间啊，哦讲无啦订无房间，两个带一间无要紧啊，困一暗啊尔，黏伊天光啊。哦，哦，别来开什么玩笑哈、哦！这代志大条啊哈！好啦，华林管政府呢，伊下面呢，这是一个四楼的六十岁，伊是正红色的主任，正红色是咧管别人的，啊，结果家己呢乱七八糟，哎、啊，这是有一个训练，训练的课程，啊，名额是主管一个娘娘，啊，大呢就是报一间房间的开销。哦，哎、啊，就拄到少年呢，查甫囡啊，助理啦，叫小美啦，哈，啊，叫小美斗阵去，啊，去受训，然后呢，入去房间，哦，讲来这报功效的经费无够，干来当困一间，哦、啊，甚至要讲毛手毛脚，咩啊，小美动袂掉啊，撞出来啊，啊，报警察，啊，即卖呢，管政府这边的处长，啊，表示讲呢，这啊。那正式真正安尼是呐哈，绝对无可能阁予伊啊担任着呢警方的主管啊，安尼的意思伊也阁会当做公务人员咯。好啦，但是公务人员呢，咱受训出公差嘛，啊出公差就是讲你会当报销，普通时啊上最报3500块，哦啊那是假日呢4500块，安尼是，哦啊这個、主管你嘛知道，伊就是一个人的名额尔嘛。啊！就挑工骗这位啊，小姐伊助理啦，到阵去台北接受呢受训。啊，台北哦，定中号东路三段顶面呢，饭店记袂哦，讲啊一暗差不多要5000块。啊，你啊课程了来到饭店，饭店呢办理要入大嘛？啊，入大呢，伊就甲这個小姐、甲这個助理讲呢，行李啊先放我房间，先来食饭。哦啊，但这小美一定你讲，来家应该是一人一间房间嘛。哦，安尼我的房间应该是咧主管的隔壁。啊，所以食饭饱转来，才发觉就讲啊，敢那订一间房间。哦，啊，这主管呐、啊，就是些这位刘主任哈，伊、啊、讲呢，哎呀，咱出差费都无够啦。哦，啊，就干来当做一间。哦，啊，就委屈一下，连咪就天光啊，安尼是。哦啊，然后呢，就不断介要讲一挂公司啦、讲业务啦、讲安怎呢？是，就是要带一间就丢啦。哦，小美呢就感觉不对啊，因为对方呢个毛手毛脚嘛。后来呢，小美就打电话，啊，打电话啊，请求援助。哦，这亲戚朋友讲你赶紧去报案。哦，所以小美撞出来啊，就去报案。报案了呢，就查嘛。哦，这查落去。即马所了解啦，哈，有约谈啊，约谈了呢，记一个大哥，记一个大哥了呢，这位四楼的主任伊也真巧，咱头拄讲伊几岁，六十岁，伊马上申请退休，哦，哎，万一以后有代志，伊退休金就无哦，伊马上申请退休，啊、哦，但是咱廉政署讲，就多嘛得，稍等一下哈，啊、哦，不准你退休，等这个代志煞。啊，再看后续啊！啊，代志煞，伊若有代志，甚至判刑嘞，安尼先，伊退休金也就没有了啦。啊，听讲，啊，听讲，这主任呢，诶，出头真多，啊，这毋是头一遍，包括讲有一挂厂商请食饭啊，哦，伊嘛去啊，食红虾呢，
真嚣掰啊！你是，好啊，甚至伊是政风室主任呐、啊，所以拢咧要求呢啊，管政府来对人，好、哦，咱呢袂当安怎，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哦，好、哦，所以答辩伊呐咧上课时候呢，其他的这些公务人员就感觉好笑，哦，你家己都是乌白母的人，你徛官官咧搞阮讲袂当安怎呢是？爱啥呢？伊呐拄到姑娘啊，伊就来啊，啊，阿龙跟你讲呢，要介绍。这位小姐和伊的后生呢，来做女朋友，弄这招，然后叫对方来留电话给伊。啊，对方若不爱留电话给伊啊，伊会变面呢。哦，所以这种人呢，无品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今得你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一天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啊，针对歌的问题啊，可能大家电台也听这侪年啊。啊，是讲加减呢嘛，知影讲啊，你这嘴大、嘴口、嘴臭啦，目睭黄啦，皮肤黄啦，哦，是讲来困袂起啦，人忝啦、身啦，真侪真侪问题。啊，皮肤安尼白上了啦哈，实际上呢，咱嘛是建议啊做检查，好、啊、用检查呢，迄数字偌侪呢是上界稳当的啊，一种根据参考安尼先啦哈。当然，他都要讲的遐症状。啊，甲肝咧有关系性，但是冇可能甲别个器官咧有关联性，敢毋是呢？是毋是啊？你腰子不好，哦，或者是讲你有糖尿病，哦，你虾米安尼是？你皮肤敢袂痒嘛？啊，所以呢，咱检查是较理想哈。啊，数字出来，啊，数字出来，肝指数，哎呦，较悬呢。啊，你的胆功非常正确，哈、啊，我就是肝出问题嘛。啊，你食维他肝呢？数字一个看，哎，红的耶，哦、啊，安尼你也三顿食。好、哦，一顿吃两粒安尼是好、哦。啊，卡叔讲，哈、啊，卡叔讲呢，啊，咱检查呢，佮发觉的讲，哎呦，肝包油呢，哦，安尼是希望你啊，维他肝固定三顿吃以外呢，啊，夹着咱的零果精，促进咱的代谢，安尼是啊，叫完全对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了啊，一个话题哦，啊，今日呢看到我嘛，感觉嗯，啊，敢一旦安尼做，好、啊，就是讲这个人吃毒，啊，然后开车，啊，弄到人，甚至弄死人，代志真多，案件真多，好、啊，安尼是那个呢，伊的驾照个吊销，啊，吊考吊安怎，啊，个罚钱有效吗？效果可能有限。哦，所以有一个想法，伊开的迄台车，哦，唔是干那没收尔，是个销毁。就干那讲一个人牙青太人，哦，迄、那个工具是青嘛，青甲没收，销毁掉。你即马咧开车弄死人，食痛嘛？车甲扣起来，甲毁掉，会痛吗？两面讲，待会见。

0: 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一挂问题啊，一直敢那无阿多彻底来解决，比如诈骗啊，诈骗没完没了啊，啊，毒品啊，毒品的安尼是啊，哎呀，敢那愈聊愈多啊，甚至啊，即马毒品食甲咧拢会开车，弄死人。安尼是吼，所以呢，咱今年来讲吼，今年到5月11日，哦，这毒驾，今年哦，吼，加毒开车，哦，已经产生呢15个人的死亡，139个人的受伤。所以院长吼，长是安尼表示啦吼，就是速速要来启动修法，刑事责任，包括罚金呢，拢要加重。嘛，但是安尼就好吗？哦，不过都是因爱先做嘛。哦，啊，即马法务部咧研究，就是讲，伊即马呢，食毒开车，哦，啊，这台车就是犯罪工具嘛。啊，犯罪工具，咱个查考了，是不是会当个消费掉？会当啊。哦，片面讲啊，这个食毒开车的人，够机会开车嘛？何你无车？安尼是。好，因为半年来呢，真正代志太多了哈。你个想看卖哈，有迄个劝募东医的要上绿色，哦，中小学女老师被弄死，啊，个有呢三宝妈，结果呢从上细汉落去，啊，迄三名后生啦，啊，有一个结婚无甲一年的阿公阿婆，哦，安尼拢亡心，啊，5月份呢更加是连续2天呢，有人命。啊！案件发生，哦，林老先生甲太太，包括因大案查某囝，要去因第二查某囝，因遐咧店门口，就迄个食毒的系列开车弄落去啊，规家也死两个，顶顶遮多啦。哦，这案件呢没完没了，佫一直增加，表示食毒的开车的人是佫增加嘛。刑事局的统计数字哈，主任，咱查到。2600几件食毒开车以上，甲去年增加来到8600几件，本来2600几件呢，主呢，去年是8000几件，当然靠你抓也有关系啦哈。啊，今年呢，甲4月呢，都已经4700几件。哦，所以老板是认为讲，伊食毒开车，互你抓到，哦，即马目前啊，什么款的一个法啦，什么伊都无咧惊。伊同款呢，无驾照，伊嘛是照常开车。就算讲咱即摆修法，要甲吊照啦，要甲罚较重的啦，哦，即摆阁讲没收啦，吼、哦，就是没收迄台车，没收台车。但是看起来呢，甲即摆感受到敢那好亲像无虾米款的大效果啦，吼、哦，拢是治标不治本啦。所以开始咧，就有人建议啊嘛，只要是食毒开车。那台车给倒起来了就毁掉、哦啊、这车不是他的不差是不是车主、哦、你的车给这个吃毒的人开车你敢没责任甚至你也要有责任、哦、所以这是目前呢有可能、做这方面的思考啦、哦、不过今天也有一条、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丧尸烟弹就现在我们说的那个电子烟那个丧尸烟弹说大多数是为印度招输来，而且这个原料呢，并无管制呢。哦，这伊托米子的原料就是伊托米子酸，并不是台湾管制毒品呢。哦，所以未来啦，吼、哦，针对这方面呢，可能改做一级的毒品。哦，就是一定要严格嘛，无就无效安尼先啊哈。过来来讲的嘛，是效果无介好哈、哦，空气污染。环境部长呢，公布上新呢，就是咱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名册。2024年呢，咱这温室的气体总排放量，扣除了呢，咱的碳汇量了呢，咱的净排放量是
251.4公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当量是迄个单位啦，吼，就是我即马呢，工厂安尼冒烟呐，哦，二氧化碳呢，偌侪量，安尼是，啊，那以基准年，基准年咱是俩2005年，哦，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呢，咱减少了6.59%。嘛比呢，2023年呢减少了1.92%，连续3年下降，安尼是。哦，其中呢，咱能源部门呐、啊，啊、哦，甲基准年比起来呢，是看呢负成长，减少了1.07%，安尼是吼。所以咱的环境部长是安尼讲吼，用咱目前呢推估啦哈，2025年呢，咱的减碳一个数字拿出来呢，那是甲基准年比起来减少。但减少跟他减少9%而已，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咱设定，咱2025年会当讲呢，诶，减少10%以上，啊，咱有这个目标就对了哈。但即马看起来呢，跟他呢，无法度达到这个标准。哦，啊，不过呢，环境部长是安怎讲呢？伊讲，哎呀，咱台湾呢，你甲看经济遮好啊，啊，经济遮好，当然啦、啊，伊要增加伊工厂啊，啊，伊用电量就增加啊。啊，用电量增加，甲咱这个减碳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关系，咱台湾拢烧碳咧发电的呀。哦，伊讲啊，未来安怎呢？啊，阿哥呢，想不清楚啊，那是。其实咱未来真简单，未来确实讲以这个咱台湾经济发展，啊、哦，未来咱本身呢要减碳这方面的标准呐、啊，可能咱嘛真困难达成咱的目标了。啊，有道理，这嘛是。在边啊处理，讲实在啊，过来来讲的是吃头路、切头路哈。来银行好啊，唔好，银行真好啊，啊真歹考啊哈。啊，然后一个亲情啊，咧第一银行，好啊，入去啊，开始一步一步啊，基本嘛做到分行的经理安尼先的哈。所以这应该是根本话吧，是不是啊？但是即嘛根本话呢，好亲像嘛无那么吸引人呢。台湾银行哦，这入去啊，稳当当对不对？台湾银行内部伊要招新人嘛，啊，结果呢，新进人员的甄试，包括呢录取率，今年第一季啊、哦、要找人，报名的人数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哦，已经真侪人过去，真侪人哦，我要来考台湾银行对不对啊？即嘛无影呢，啊，无够呢1400人，所以呢，考掉的人数就增加咯。18%，哦，那叫你管黑啊！哦，所以台湾银行这是银行的龙头呢，啊、哦，这金本话呢，媒体甲写讲严重得差，啊、哦，不止啦，伊讲像土地银行嘛类似安尼是，啊，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员工的薪水呢欠少市场的竞争力，什么意思啊？啊、哦，薪水呢不如别的行业吧？啊、哦，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是安尼解释吧，哈。不过咱是安尼哈，咱国内呢，你甲看各方面的发展，但薪水呢，真正哈，对袂着咱台湾的发展呢。所以今日某一个报道，哦，要归起来国外吃头路吧，安尼是。啊，咱国内就欠工欠遮严重安尼。啊，主计总署发布，去年去海外吃头路人数哈，66,600人。60几万人呢？这60几万人留在台湾欠工的情形绝对会改善真多吧？但是这数字的讲话啊，66,600人呢，去年去海外吃头路，这是5年来新冠哦。哦，咱国内呢工作量真多嘛，但为什么都要出外去找头路呢？啊，所以专家咧讲，伊讲啊，这波海外吃头路的情况，除了讲呢，就台积电。台积电去美国嘛，带几丁人去啊！哦，啊去日本的熊本嘛，带几丁人啊！有工程师啦，有工人啦，啊，有去啊来开餐厅咧，什么哦嘛是几丁人啊！哦，所以带动厂商海外布局。哦，啊，这少年人就海漂啦，啊、哦，漂洋过海，嗯，哦，去啊呢，吃头路，去啊拍拼，当然嘛不是讲唔好啦，哈、哦，只是讲台湾这边嘛真欠工欠人啊。伊讲啦，加2000年，咱这人才外流呢是较无同诶。早年是安尼，早年一定人拢去倒，去中国啊，
哦，迄阵啊，你看偌济人从去中国，哦，包括呢产业外移嘛。啊，迄阵啊是先设定什么产业，设定什么薪水，因才过去嘛。哦，大家记得无？迄个时阵，哦，啊我这个这个大陆那边刚想要学落去，哦，啊你来遐斗三工啦，对不对？啊，薪水给你加一倍啦。哦，类似安尼是嘛？哦，遮侪人过去的嘛。哦，条件讲好啊，无我袂去哦，好好啊。啊，即嘛唔是，哦，即嘛唔是讲啊，设定什么产业啦，啊，薪水讲好啊，才去。我就是要出国啊，来体验一下，拍拼一下，安尼是哦，类似啊，这状况啊，心态都无同哦。所以今日冇一个统计，到底去多位？哦，经济成长呢？哦，台湾不得了，但薪水有跌得较悬吗？无啊，所以有一个读文呢，文科的，伊咧讲啊，我那咧台湾同款啊，薪水嘛是未介理想啦，因为台湾爱靠这科技的，读电子的，啊，读理工的，哦，哇、哦，工程师薪水才会悬啊，哦，啊，我读历史的，哦，伊讲啊，这种的薪水未悬，哦，所以这个23岁这少年呢。伊大学阿未毕业，伊就开始啊咧探听啊，我要来韩国啦，还是来日本啦，来到位的吃头路安尼先。后来呢，后来伊选择日本哈，用日本的薪水呢比台湾较悬啊，公私分明啊，无亲像台湾下班了呢，手机啊呐消息来，你搁在回讯息啊，这位其实可能呢无了解即卖日本呢。现在日本的薪水也不是说太高的，而且呢消费啊可能你算算的好啦，他可能有他的看法。所以去年呢台湾人去海外工作66,600人嘛，当中呢去中国的增加14,000人，占34%，但是这跟过去比起来 是下降的。去美国呢，美国人数是增加的哦，137,000人啊，包括呢，哦，台积电都带规定去啊嘛，137,000人安尼是哈。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人数增加差不多是12,000人啊，比顶一年加17.5%，成长嘛是真大。啊，这个咱台湾人呢，哈日哈韩的少年人较多，这拢有关系的啦。啊，其实呢，伊讲啊，其实你去日本，这个、文化啦，各方面呢，包括迄字嘛，看有嘛。吃嘛，较方便嘛，嘛较习惯嘛，啊，这种有关系的安尼是哈。好啦，这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不过，这位少年的讲了一件代志，伊讲啊，咧台湾，你薪水要增加，你安怎才有法度增加？哦，请教咱的听众，咧台湾，你咧这间公司吃头路咧上班，你想要薪水增加，变哪增加？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薪水要增加。头家就给你增加吗？因为你台湾要增加薪水，你只好跳槽。跳槽，我跳来北京公司嘛，对不对啊？哦，你不要给我加薪水，我只好来北京公司。他说你台湾要加薪就是要跳槽。哦，其实呢，每一个国家的问题啦，哦，你去到别的国家，嗯，不知道啊，日本跟韩国，环境也不一定就同款哦。以韩国来讲，哦，消费也高呢。是不是啊？哈，后来另外讲到的是旅游啊，咱讲的两个国家啊，两个国家的签证咱是无要发的，减慢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那5月17日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呢爆发了伊波拉病毒，这概念，哦，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家呢，咱签证呢，咱是暂停复印啦，暂停复印。啊，有一寡呢，你可能去遐，啊，去遐转来，啊，转来咱就要呢，家己21天的自我健康管理，啊，照规定汇报健康的状况，哦，假使讲你有发烧、头壳疼、肌肉疼、冰白的吐、腹肚疼、流屎、出血等等，啊，你要通报，好、啊，你要通报，啊，咱部长呢，部长讲，即马开始，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的签证呢，咱是减慢。好，减慢。当然，有一寡回来啊，你要自我管理安尼先了哈。六月初二开始减慢，发互因签证，啊，已经合法的呢。你这段时间呢，减慢回礼拜。好啊，咱即马即个设施是超90天啦，目前也在90天。
啊，六月初三开始到六月三十，那卡叔讲呢，去两这两个国家旅游，哦，台湾人哦，爱无症状，哦，啊，包括入境的这些旅客，咱咧上山机场、桃园机场、台中机场、高雄机场呢，咱会当啊，甲做检查，免费的。免费啊，给做检查呢，是吼，因为这个伊波拉病毒啊，伊啊产生死亡致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全世界死亡率为50%至90%，而且呢，这种伊波拉病毒伊是病毒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疫苗嘛，无讲啊，用什么药啊落去啊来处理？哎、欸，也没有。所以这呢，对，较快处理哦。好，过来咱来讲诶。啊，科技，即摆呢，电子呢非常的进步。有诶，目镜吼，伊都是一支电脑啊呢。啊，个智慧型眼镜。哦，咱台湾这边呢，也无这方面的禁忌啊。中国那边呢，针对这呢，你去科技，你挂目镜，哎呦，这目镜什么目镜？智慧型眼镜，拍摄你袂当炸你买科技顶。哦，啊，你那是讲呢？哎，配种目镜，你来考试，安尼个你啊，你监控录影之下呢，你家己将目镜摕落来，然后有监控的人员呢，给你做检查。哦，安尼是即会当互你挂这种目镜来考试，安尼是。啊，其实咱台湾呢嘛已经是禁止种智慧型眼镜啊，你挂这种啊，你来考试场。哦、所以月底吼，咱呢科技委员会个讨论吼，要针对这种物件啊，以后是什么款的一个把关的一个状况安尼是吼，因为最近六月初七，哦，中国那边的大考试吧，啊，大考试即马大家知影哦，科技也非常的进步，哦，进步个物件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就对了哈，啊，非常方便呢，一旦讲啊，你的物件都是电脑。啊！你炸一台电脑，你去考试那还得了？哦，分数绝对非常的好啊！你哈。另外，咱来讲一站呢，是属于社会新闻啊，嘛是咱家的新闻。啊，外表看起来状况呢，有道呢，噶实际上啊，啊，唔是安尼是哈。咱讲的是台中啊，这连锁火锅店真出名哈，诶，胡杰林。啊，胡杰林是对阿阿婆，阿阿婆呢，敢那是投资出问题，哦，然后一挂钱几啊亿个，哦，炸你啊，走路，好不？爱咧地方啊，地方有名声，而且呢，又过呢，旅行社咧经营，够征信社咧经营，够这慈善协会呢，哦，阿咧做些做慈善，啊，咱即卖咧受害者一堆，哦，所以受害者呢嘛，组织了一个自救会。丁丁啊，那是啊啊有报警察啦，报警察，啊是网络顶面的破文呐。伊讲啊，伊这对阿阿婆，哦钱胖的做伊走，受害者呢几啊百人，金额呢几啊百亿，安尼是。哦，啊伊讲着，因厝的人冇被骗啦，啊被骗呢你感受袂到，因为这对阿阿婆呢名声袂歹，哦有经营啊餐厅，有经营旅行社。哦，嘛什么西亚会啊，慈善协会安尼是，哦，结果呢，即卖呢，就做一走。哦，澳大呢，你感受讲哇，人偌好个呢，包括咱江庙的普渡，一个赞助呢，吼、哦，100多安尼是，哦，甲警察的警政关系嘛非常好。哦，那知影讲呢，哦，安尼钱炸嘞，胖嘞，啊，就做一走去安尼是哈。啊，听讲有40几个损失拢几啊百万，嘛有损失呢上千万呢。啊！啊，这呢损失较多，组织一个叫做呢高额受害人群组，一群人呢在赖里面，拢是被骗较多人安尼啊。所以有道呢，这看外表呢，歹讲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阿亮啊。
5: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嗨，请讲啦。
5: 阿亮啊，我有买我骨胶。三椒哈，
0: 系，
5: 我食一礼拜啊，
0: 是，
5: 啊，我请教你，我食迄那是菜头汤是会食的未？
0: 菜头汤，大行拢会食的，都卖过量哈。
5: 拢我见了，未解药啊。
0: 大行拢个食。
5: 啊，那会干那这大腿的大骨拢啊个真痛，啊个会真痛呢。
0: 伊即马咧食吼，针对咱关节边啊，即软组织伊咧甲你作用的时阵吼，会反痛哦吼。
5: 会反痛呀。
0: 来啉来一个啊，好唔好？
5: 哦，啊头偌久就较袂痛。
0: 哎呀，几工啊哦。
5: 哎，几工啊？
0: 哎，几工啊？
5: 啊，我即马已经头食八工啊啦。
0: 也愈食啊愈袂痛。
5: 哦，
0: 修补嘛，啊修补如何如何，啊就愈袂疼呢是。
5: 嘿，
0: 啊咱赶快来活动一下哦，活动一下哈。
5: 哦，活动啊，搁一点起，我谈话坐次讲八点一。
0: 哦，八点又较悬呐。
5: 较悬呢。
0: 嘿，会咱会疼嘛是爱控制，你林高精爱照起工三顿食哦哈。
5: 林高精呀。
0: 嗯，你有照起工食无？
5: 我有在食嘞，啊，迄只都七点几啊，今麦来发给那一起，然后讲我八点一。
0: 你医生的药啊，是正常食，啊，咱甲伊半开一点钟食。
5: 我无食医生的药啊。
0: 啊，为什么？
5: 我注胰岛素。
0: 哦，你用
5: 注啊。因为我是讲西药食了多，我不爱食。
0: 好好好。
5: 啊，我就拢注胰岛素。
0: 你若安尼是咱人高精啊，更加爱三顿正常食，好吗？
5: 哦，
0: 好、哦，卖讲啦，想到这吃袂动哦，爱三顿爱吃。
5: 我上无我个吃两包哩。
0: 好，咱今晚拢三顿吃。
5: 安尼也都爱吃三包就对了。
0: 对。
5: 啊，要困进前来吃，我会使。
0: 对，啊，一
5: 工爱。那真袂记得吃。
0: 哎，一工三顿吃哈。
5: 上高精下。
0: 对。
5: 哦，安尼好。
0: 好，阿哥，好，拜拜。
5: 好，谢谢你，
0: 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请问嘞哈。
0: 好，请讲啊。
6: 好，我这膝盖阿边那两个阿靠筋弄一酸啊，感觉用靠板阿那筋弄板阿那是咧食啥哈？
0: 迄个食瓦骨啦。
6: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6: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6: 68嘞。
0: 好，你三周爱加咧食。
6: 什么？加啥？
0: 甲三椒盖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6: 啊，这是甲迄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
0: 系。嗯，不是，伊个是咱脚头吼，内底一块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甲筋条的这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6: 嗯，
0: 哦，安尼骨来较大、较薄皮啊，哈，
6: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6: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在软组织。哦，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6: 嗯，
0: 啊，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 啊，三焦呢，一开始要教你吃安尼先哈。
6: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6: 我知。
0: OK，
6: 好。好，谢谢啊。
0: 三焦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到顶吃哈。
6: 好，
0: 拜拜，再见。
6: 拜拜，好，再见。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硬未落去也未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细，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身躯啊，一旦活动的关节咧非常之多啊，像咱大腿头，这嘛是关节啦。好、啊，所以关节的退化，咱就是爱吃瓦骨。啊，为什么常常拢讲卡那个咱的咱的膝盖呢？好、啊，膝盖是咱所有身躯的关节当中活动频率上盖关的。好、啊，所以讲，哎呀，我这卡头啊，安怎呢，特别较多。不过你个听。超过7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因所问的啊，就较侪啊。我这个啊，腿头家哦，大腿头家安怎哈、啊，这就更加麻烦啦。因为咱大腿头这块软骨是全身骨上大的软骨啦。一旦这个上大的，就已经无瞬间呢，你会开始会疼啦，啊，无力啦，啊，而且疼还肯会改变来哦，啊，真艰苦。哦，所以咱呢，上好是中年啦，吼，中年开始呢，关节呢，你退化时呢，瓦骨就开始补充。哦，啊，那60岁以上，你的骨质咧较怕较袂自然，你要将三焦甲瓦骨呢夹你食，好、哦，安尼先呢，兼顾筋骨，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啊，来讲呢，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美国甲伊朗礼拜二呢爆发了停火以来上界严重的交火。啊，你断我断你安尼先哈。啊，这边伊朗锁定啊，是咧科威特这边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呢，咧巴林呢，美国第五舰队，哦，伊朗个空心呢，我、哦、你干嘛讲哦，好大胆啊！这伊朗表示讲这是报复，报复美国的攻击，啊、哦，而且呢，将这个有一只船只哈，伊、哦、啊开向伊朗的港口，啊，美国个开火嘛，啊，所以个报复，啊，美国中央司令部是表示讲。伊对伊朗发动了呢是自卫的攻击，而且已经成功呢抵抗所有伊朗这边的一个袭击啊呢。但是这时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朗已经同意啊，无要来发展呢核子武器，甚至可能呢某一个时间点啊，伊会甲伊朗的领导人叫做呢啊穆吉塔巴啊两个来见面。但是一个公投呢，和穆兹海峡呢红色这边的代志呢，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刚刚各种海峡那个红色起来安尼先哈。所以到底私底下啊，这个双方面的和谈的代表，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川普总统讲，伊会跟对方呢啊最高领导的穆吉塔巴来见面呢。哦啊，但是真侪代志讲到尾啊，嘛干那呢？无亲像伊所讲的安尼是啦，但即卖呢，伊朗这边呢，向着周边的国家，吼、哦、发射了几啊粒的弹道飞弹呢。但是所有飞弹拢无拍中伊本来要拍的目标，吼、哦，这是调讲呢，还是讲啊都拍袂准安尼哈？好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啊咧伊的声明当中呢，伊表示讲我这边会攻击。就是因为美军啊，大向一只呢，伊要来阮伊朗的油轮啊，所以讲要甲啊来报复就对了哈。所以伊朗以飞弹呢来拍掉呢美国甲以色列诶联合舰艇啊，随后美军的轰炸呢，格西姆岛哦，所以伊朗呢要结果甲拍倒转来，哦，互相拍起来拍起来，甚至锁定的是咧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而且还向科威特呢，上少发射了十粒的弹道飞弹，所以有个呢一寡探讨咯。哦，安怎讲呢？伊朗嘛拍一段时间啊呢，但伊的飞弹呢还够遐多，甚至伊的无人机呢那还够遐多。哦，这一定无可能讲快速的生产出来啦，还是安怎来？还是本来就囤遐多？是不是啊？所以这呢，诶，这情报消息敢拢无吗？哦，但川普呢是回答到记者《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伊讲啊，伊朗已经同意啊，伊未来做到这个核子武器啦。好、哦，但这海峡的封锁呢，会持续到九月初七。哦，啊，是不是安尼先？伊又表示讲，对方啊，对方啊，穆巴塔吉啊。一定的参谋谈判，穆巴塔吉就伊朗这边的最高领导了哈。伊讲双方面，哦，双方面呢相处不错，哦，伊跟对方，跟这个对方有相处吗？哦，川普讲，我嘛真乐意跟他见面啊，啊，你某一个时间，啊，会当来见面啊，啊，看代志变化什么款啊，哦，所以呢，咱真正唔知影伊到底啊，是已经进行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咱隔壁国家这韩国，韩国呢，初三举行了第九届韩国的地方选举，啊，当地时间呢，暗时六点是结束啊。啊，这对韩国啊来讲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选举嘛哈，因为即马换这总统李在明，啊，这当讲是即马这总统李在明。去年就任了韩国头一遍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这也当讲是韩国即马李在明总统的一个集中考试啦。哦，你做总统，大家感觉好不？哦，这边的选举会当来印证，
到底好啊歹安尼是吼。不过因这个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呢，看起来呢，干那是袂歹，执政党是领先，安尼是吼。所以民调表示啊，李在明这个韩国总统呢，伊啊较实际、较务实，好、哦、较针对的，譬如讲老百姓的民生经济啦。啊，是讲啊，公司的治理的啊，改革啦，等等啊，那是吼。当然呢，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即嘛是不得了，不得了啊！韩国股市呢，你讲啊，台北股市呢，已经啊，淡薄啊呢，哦呢，淡薄啊，想得不啦。韩国的比咱国家可怕啊，比咱国家恐怖啊，那是吼。啊，这股市得不嘛？这是不是嘛？是啊，帮助伊啊，摕到选票的原因之一呢？哎，那安尼是呢？台湾台湾冇冇选举啊？台北股市这么好，是不是执政的买当摕到较侪选票呢？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呢，有一个大公司啊 ，SpaceX， 这是全世界上好嘅马斯克，伊所创办的是属于太空科技。哦，即马要去月亮，然后要去火星。刷到呢，咱讲啊，用太阳来发电，用太阳发电都要点么太空嘛？太空接收的日头上盖强嘛？用遐个遮强的日头来发电，储电啊，刷到呢哦，所以一点啊，讲一寡呢，咱料想未到代志啊，但真侪代志伊阵啊做会成呢，可怕是安尼啊，像我这笑或者我被恭维，哦，拢做未到代志，但是渐渐真侪代志伊做会到呢。所以你就跟他说，那呢，他这间公司未来发展可能不得了哦。所以现在呢，要上市这间公司，要公开募股，他发行的价钱定每一个呢$135，所以安尼斯呢请入来的钱呢，大约是750亿美金呢，好厉害。好厉害、所以这个消息出来，其实大家都已经立不住了。这未来发展什么我不知道呢？大家也看好呢，看好呢、因为伊真侪代志讲到尾啊，煞做会到啊，做会。那安尼是未来呢？太空的发展，那有可能，无定有可能做会到呢？咱讲一个上简单呢，伊即马呢发射黑子火箭。过去啊，美国嘛发电价呢，有无？俄罗斯嘛发电价呢，上人上去月亮啊，这火箭呢发射出去，然后登陆小艇脱离，有无？然后呢，火箭就无法度个回收个用啊。伊讲这样啊，回收会当个用，才有节省成本。大家嘛讲，无可能的代志啊，无可能代志，人即马就做会到呢。真侪代志，伊本来讲诶，咱拢感觉无可能啊，但是伊就做会到。那安尼未来，咱是不是生活咧倒？生活咧月亮，还生活咧黑青？这无可能啊！看啥呢？过来咱来讲日本哈。日本呢，初三咧东京举行的是世界多数国家的海洋会议，邀请全世界30几个多数国家。包括总统啦、领袖啦、代表来出席安尼是吼，针对都是海洋的保育、气候的变迁包括海面一直清管嘛吼，包括永续发展等等做这方面呢检讨安尼是吼。这个主席是惠树人哦，不是啊，日本的这个代表这个、保留的总统都是惠树人呐。会书人是基本会议的主席主要就是讲，在多数国家，在多数国家呢，因为今嘛呢，美国吼，伊重点呢，较偏向多于偏向呢别个所在去啊，所以在多数国家呢，等于讲会造成安怎呢？中国这边呢，较会当将伊影响力呢挖入来嘛，因为美国今嘛外交甲安全的一个重点拢转向中东啊嘛，包括美国啊本土的周围啊。所以像日本啊、澳洲啦、这些所在，但不然呢，迄种较真空气啊，所以日本嘛，干嘛讲啊，有产生一些危机感，所以必须要跟这个太平洋的多数国家包括咧经济啦、安全保障啦、气候变迁呢，应该合作来对抗中国，影响力呢愈来愈大安尼是好。
好啦，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咱来插回啊，讲一下咱飞行机落落来迄个后续。以前咱空军官校的校长，针对这边咱的教练机 T-34。哦，哎，即马个调查啦，什么原因？这飞行机来载落来安尼是唔好？伊讲啊，这种教练机已经使用41年啊，哦，甚至有一挂零件拢无咧生产啦。虽然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新一代的这种啊，教练机，这是重点安尼是吼。我空军的回答是安尼吼，用这种啊 T-34 教练机啊，目前要未达到讲啊啊使用的年限呐。而且这飞行机的机务呢，状况拢真正常啊！哦，这零件的部件呢，攻击呢无问题啊！啊、哦，无什么讲后续的啊零件呢，无咧生产啊，这个问题啊，啊，这就感觉真奇怪啊！哦，两种的讲法呢完全无同啊，到底呢后续的维修是什么款？啊，目前啊咧用这种飞行机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敢那存阿根廷跟秘鲁。啊，日本少数的使用，哦，所以为这个数字呢，无定大家当了解啊，到底这种飞行机啊，是不是会当够继续使用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嘞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主要三种食，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背
4: 说
5: 吼，
4: 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欸，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过去啊，大家问到割骨头的电话较侪啊，不过这段时间呢，咱当了解到讲这喙齿啊，啊，对咱是太要紧的，唔是干那讲啊，会当和咱呢食物件、补物件咧，啊，甚至啊引起啊，这种啊老人失智。阿兹海默症，跟咱的卡无喙齿有相关的关联性。哈，咱呢就是讲要做乐器，啊，要做乐器，咱嘛都爱呢喜欢爱栽爱用啊。哦，所以就算讲我即马孙无归去，啊，但是我要做乐器的时候呢，啊，其实你三招的补充呢更加爱充足。哦，三顿拢爱补充，一顿两粒的三招。安尼是哈，啊，然后呢，无乐器啊，爱甲呢，去个医生呢，研究者嘛是爱倒啦，爱倒，哈、哦，不然老人失智啊，问题更加大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NONO 勇气地少山，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你若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哈、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电话是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红泽猪脚一包。

0: 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有趣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昼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回。

好，来，这么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站做提供。

我爱叮当。好，来讲一个故事吼，咱乡亲的朋友听。这是小芳伊妈妈，伊讲较早伊妈妈吼，因为算讲癌症住院吼，伫个病院实在一个病人的家属啦。啊，这个人年纪真大啦，看起来应该是八九十岁的阿公啦，伊讲吼，伫个伊妈妈咧做化疗期间吼，伫病院顾妈妈，啊，同伊熟悉即个阿公，啊，含即个阿公吼，真有话讲安尼。所以讲个讲个吼，伊讲伫含阿公开讲个过程当中，阿公讲一句话咧，伊真正到真阿个拢捡起来扛着着啊，记伫个脑海内记记记。即个阿公讲人要活着爱动啊，阿公讲安怎咧？人着参像一窟水。水那是流动的，就是会叮当的，会流的，吼、哦，流动的水，伊是清的。啊，如果那是这颗水是袂叮当的，水伊就是流的。像咱讲溪水就清澈，潭水，潭水无吼，深深潭的迄个水，伊看看是毋是清澈，较无都看到，咱讲水底的物件。对不对？人讲深不见底，就是安尼嘛。所以老叮当的水，伊是清清清气气的；阿袂叮当的水，伊就是热的，甚至个生芒糖。像较早咱有迄种迄池塘，迄无吼？迄池塘就做个生芒糖的，对不对？是。所以讲吼，即句话甲一直记甲今仔日。虽然讲年纪愈来愈大，经历的代志嘛愈来愈多，但是总甲你讲即句话，你讲。嘛，唔是单单是咧讲身体，嘛是讲咧讲人生啦，吼、哦，唔是干那讲着身体，你去要甲看人生，也是可以论哦，嘛是会当论。我所以讲哦，阿公讲讲，你一行通就把行通啊。阿公讲是身体，但是小芳讲年纪愈来愈大，伊嘛会当对即句话甲看人生安尼啦吼。怎么看？伊讲真侪人拢当作健康是一种状态，但吼、哦，我觉得健康唔是形容词。应该是这样选择，伊毋是别人看到你哈，讲哦，你看起来真健康呢，你看起来真勇敢呢，毋是干那要爱即句话尔啦，应该是讲你逐工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选择啥物，比如讲你选择食啥物啊，你选择要咱来管理压力啊，你选择要咱来让身体吼继续来活动啊，你要安怎选择家己的人生放伫第一位啊？伊讲这看来吼，干那是也无啥物大不了的选择啦。但是伊讲，年久月深就差，日积月累之后，你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后的样子对啦。就是讲，你真啊开始做，一点一滴，一当一当来过，你真拢无感觉啥。但是你累积十当、二十当以后，就无少想啊。所以讲，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变成未来十当、二十当了后的模样啊！真的是这样哈。时间，我所讲时间是金钱，就是安尼。唔通怕生，你若要顾身体，真要开始顾。一当、两当、三当、四当、五当、六当、十当、二十当，你会讲啊奇怪。迄个较准，你较早你会感觉奇怪。哎呦啊！你讲食阿君的迄个保养品的，大家拢食用，敢有影？对不对？在食保养品的，都开始食。伊嘛唔知影是咧食安怎，对不对？但是我讲伊经过十档二十档，伊开门讲：好，我食几档的阿公的第一产品，好，我真安尼吼，身体偌好咧，好，我搁对人去倒一家佚佗，像伊敢无一个德斯拉伯哦，恁知影吼？开门德斯拉伯袂少岁啊，哈，我其实我嘛唔知伊几岁啦吼，但是真正袂少岁啦，阮十几年前去韩国的时阵吼，看德斯拉伯应该是我那坐火人啊啦吼，啊到后来无几经过唔知几冬在香蕉码头吼，两个阿婆唔知搁那个专工对婚礼爬来要看我食饭呢，嘿，迄阵在公司有办一个餐会嘛吼，哦，搁伊都跳工爬来，搁带因后，搁那是后生哦，吼，搁带一个孙啊哦，你敢读唔知国小几年？吼，出来我看咧，讲这阵阮孙子啥，两个要做个趴的，我讲这身体足用的啊，因为吼，可能有咧做，原来有差啦吼，身体有咧动嘛，嘿啊，要活要动要动嘛，
啊，佮到后来讲吼，那个船某去日本，吼，像伊讲无佮卡来，佮讲佮船某去日本算过来抓，有无啊？就是较近啊，有吼，迪士尼白无上无嘛，十五档差不多有啊，哦哟，你看，要佮伊敲电话叫来看我阿叔子诶，嘿。愈来愈用吼，对啊，啊人唔是我从少年开始滴滴保养来，对不对啊？嘿呀，所以我讲累积十年、二十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啦，嘿啦，都开始可能还看不出来，十当二十当，十当二十当后吼，拢未白擦净，真正未白擦净吼。好，所以讲吼，咱继续来讲到小芳官妈妈，因为治疗癌症吼，伫病院，伊讲有接受其他一寡病人家小妹，伊讲伊嘛是吼看到足侪故事的，就对啊。看了这次故事，所以伊讲伊比别人有更深的体会啦。伊讲人生后半场上个珍贵的财富，不是银行靠着有偌济钱，是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去享受你所拥有一切无。好，你足拍拼哦，你足骨力，好，你做工课也好，也是讲拼事业也好。我问你，啊，你敢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经营吗？需要啊。啊，所以你辛苦累积的财富。你安尼欠欠欠迄堆钱，咁无需要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吗？当然需要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来享受啊，对不对？啊，过来啦！你深爱的家人，嘛需要你健康的身体去陪伴呢，对不对啊？系啊！所以吼，小芳讲，我越来越相信啦，运动唔是为着要减肥啦，保养嘛唔是要证明讲家己有偌少年啦。那真正要保养有差啦，吼，对，结果扯嘴的嘛，对不对？吼，这新人呢，啊，其实良心讲嘛，不是为着安尼啦，伊讲讲，包括讲学习啦，吼，咱去学三回嘛，不是让顶讲吼，我也个会当安怎，要证明自己嘛，不是为着安尼啦，讲是为着要好未来家己有完拥有选择人生的能力啦，讲当当别人因为身体未做主子啦，好的。吐过侪轮椅啊，对拢袂当去啊！但是你身体过了好好，你会当自由行动啊，无人绑你下条啊！你要去日本咧爬晴空塔嘛，没有问题咧。最近我听就是我那只阿爸阿母啊，我去日本去到爬晴空塔哦吼，熬啦熬啦吼！啊，这当当别人因为年纪已经退场的退休的时阵，你又还要去参与着一挂活动，你还去参与人生啦，这就是真正诶富有，就是真正好嘢。所以你就讲，哎呦，我妈妈这个几岁啊退休？啊，正经退休的人讲，啊，退休有够无聊，我进来等个等去上班，唔知偌好，对不对？是不是？哎呀，退而不休啦，好不好哈？所以哈，伊讲我真即马个讲个这个受着阿公讲一句话，伊讲伊嘛真介阿公讲一句话啦，就是人要活得爱叮当啦，叮当诶。不是跟我们的身体哦，他说包括我们的头壳也要叮当哦，啊，不生生的阿达也控制你了哦，啊，心态也要叮当啦，人生也要叮当啦，因为生命本地就是流动的啦，就像流动的水它不臭啦，流动的人它才有生命力啦，流动的人生才拥有无限的可能啦，吼，就参照你讲无，讲食到遐啦，流动的人生无限的可能，哎嘛无可，较袂无限的可能，根本嘛无可能，我听上讲无可能啊！啊，你有冇听过迄外国一个阿妈？哦，敢那么食百岁啊？你敢知影伊过去跳伞呢？有无？啥物无可能？那嘛是创造可能啊！身体内感情那都无可能诶，无可能诶，对不对哈？所以讲吼，送给大家一句越来越认同的话啦：健康不是形容词啦，健康是一种选择啦。啊，所以你今仔每一个选择，拢决定十年后诶，你会活成啥物模样啦？哈，这句袂歹哈。好，唔通安尼一天过一天啊！阿君咧节目好听就好听哈，啊你爱听就爱听，啊唔好等下一天过一天来听。啊！你拢听到较进来，拢无想讲身体诶毛病嘛，愈来愈侪啊！吼，是毋是爱开始保养啊？吼，嘿啊，趁还来得及，唔通阮甲变成吼，迄落生歹命诶时阵，才想要来保养，嘛袂赴啊呢？真诶啊！啊，最近吼，讲到这篇我了，为啥今日要讲这篇啊？最近吼，身边的朋友都生病呢。嘿啊，我一个好朋友吼，生鳞癌，我甲在。伊也发现了早啦，嘿啦！啊，伊刚去开刀吼，伊个有翕给我看咧，伊直接翕我看咧，
哇鸟诶，伊规样起起来，啊，迄、那个小，迄、那个空嘴吼，哦，加大，欢迎啦，开欢迎，啊，加我加长哦，晓。啊，我讲啊，你无要做，咪讲，唔免啦，免啦，食个再会啊，唔免重建啦，嘿。啊，迄个空嘴真白死，搁再来，搁一个朋友，很熟的朋友啦。那你讲喝咖啡怎喝还 OK 呢呢啊？但是足很熟的朋友了哦。礼拜迄天，王星去，我过去两礼拜前，又过来跟伊讲话的呢。啊，因为伊是伊本地就是好像是大肠癌啦，啊，拢有咧做治疗嘛，化疗治疗。可是听说是治疗的还不错呢，嘿呀。刚才是渐入佳境，还不错呢。个出来行买物件呢，有啊卡，讲礼拜迄天讲总去啊啦，安尼啦。啊，比如是讲，刚才是拖出去啊啦，安尼哦，这流感都上惊就惊拖出去你啊。嘿，那转移啦，唔知安怎，我是也唔知啊。个真是我电话中同学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啦，哈。所以你看安尼啦。那最近哦，这个贫苦边朋友难免生病的，无得是伊啊啦呢，有感而发啦。希望这篇送给大家，也要伊讲要保养的趁早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的哦。来，阿兰兰过来个听歌好啊，来听倒一首啊，好啦，啊这首轻松的啦，宝贝对不起。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肉粽哦，好吃的肉粽在这哦。
1: 你的肉粽，我甲你吃足多，我逐年我都吃你的肉粽，我拢直接。
0: 卡去遐，
1: 系啦，对对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无咧食面包
0: 哦。较早吼，我老爸老家长出来，我老母都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话看吼，阿妈棍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七十斤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遐，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迄料吼，因只含较早，阮母阿咧北烧酱
0: 啊。好，肯定母阿咧北烧酱，只锅渣味，对对对。
1: 也好食，啊！我旧年
0: 咸豆有搞点无？
1: 我旧年有订啊，我即条个订三罐。
0: 记得咸豆有搞吼，唔免搁温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无。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对啊，土豆生生，啊，搁大粒，搁好食。
2: 哎，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2: 好食
0: 吼。
2: 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下。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2: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2: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没有啊啊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哈。
2: 有啊有。咸啊！啊，我拢食完面
0: 啊。嘿，我嘛食完面。
2: 较爱食，迄较迄落
0: 个。啊，那咱两心肝安尼透骨食着足好食哈。
2: 上下
0: 白骨咸，咸下头 Q Q。哦，着 Q Q Q 啊，好食啊！赞赞赞，好，谢谢你哈，阿龙。
1: 阿君，
0: 是阿君嘞，你买阿公啊？
1: 你第一天讲过，我就跟你买两罐啦。惊西讲足好食的啦，
0: 惊西阿公食。
1: 我问讲吼，我就家己吹几啊粒啦。啊，伊就甲阮左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左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惊西台南啦，我左囝嫁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咧，系啦，无怪你下啦。
1: 伊
0: 伫教补习咧，哦，咧做老师咧吼，我今仔日好食，阿舅你真好买呢，
1: 啊，我逐年拢做
0: 甲
1: 你买。
0: 舅母迄两粒较好食就对啦，舅母你嘛真啊克制咧，迄留两粒咧互囝婿食，啊，搁定啦，我著甲你讲好食的粽吼，停不下来的啦，食一粒无够看啦，尤其查甫人拢推迄两粒的啦。哎，啊，迄两粒啊，迄两粒啊，哎，一罐二十粒是偌济通食啦，啊，啊，唔叫讲叫你规心留两罐对无吼？你看肉粽食了还袂够，咧肉粽袂买完啊呢？啊，你看大家哦，啊，食了好食，搁你约会看偌济新朋友啦，来讲食好食要搁约拢新朋友啦。啊，那老朋友伊是拢开两三罐的啦，啊无三四罐的啦，啊公司行好一挂头家人啊吼，听我节目的嘛是拢买粽咧送员工啦，嘿啦，所以讲你若无赶紧说说买无呢，足好食的呢，一罐你绝对食到会瘾的呢，因为你一罐真正无啥通食啦，我来讲恁小明啊两粒，恁翁两粒，恁囝两粒，对不对？啊你囝来去加生咧两三个，算咧两三个，迄粽留两粒啊，真正拢二十粒就食完去啊，是不是啊？啊！你上面去给还一罐，我放个肉粽在行个在家里呀，吼！所以，迄个除非恁兜真正是偷嘴吼，但是讲我都偷嘴都足少人吼，啊，我都订一罐，啊，那无食，我甲你讲啦，留两罐较得啦，嘿啦，好食够你停不下来的啦，啊，我一年嘛才卖一摆尔，啊，一摆我卖摆粽尔嘞，啊，你无常常一下手嘟嘟就把咱念念吼，啊，即摆来讲我要去卡来去订我啥物阿公阿公无啊，啊，就安尼唔当手足紧的啦，有当时你要回购，佫无啥机会嘞嘞，对不对吼？啊，金数量都全部介济啊，了了吼，咱乡亲那边留两罐，连咪无啊啦，有啦，赶紧后尾甲咱定岗主文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哈，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啊，两罐做一回订两千四，我佫送你红枣猪卡，嘿，互你有食佫兼有了好康一康。俩相加哈，哎，要赶紧订购出门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2799279，真正俄乐节肉粽啦，你食歹个啦， 哎呦，骗钱骗嘛，我骗到你两千四是要创啥货啦？真的啊，啊，唔知好食无，唔知骗人无，哦，怎安尼啊？臭心鱼，对不？我这十已经卖二十几单啊！你咧甲我问看好食歹食，你当作人的钱拢刷落啊壳，对不对？应该是爱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讲，因为我嘛真有食风咧。我今年听到阿坤的节目呢，就食到因兜的肉粽啊，对啦，你有食风嘛？是不是？来，要甲定岗主办的乡亲，要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我搁喝一遍啦，一罐得二十粒啦，嘿啦，一罐二十粒啦，一千两百块尔啦，啊，你留两罐啦，两罐吼，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啊，两罐都两千四无嘞，哎呀，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泽迪卡啦，你包迪卡八六个呢，啊，我搁甲你吸收运费呢，搁带运费呢，会好啦，吼，啊，紧嘞，重点吼，爱好食啦，完安全搁卫生啦，哎，我嘞肉粽有包装的呢，喂，你好，来，高进。
3: 哎，高进，
0: 两关哈，高进是赌神迄、那个迄名咧。再、欸、我一个哈，哦来，二线刚接未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唔忙个家己拍啊，哦吼，唔了王刚，咱做者妈妈讲，参考看卖，因为做者我咱算上嘛，做者妈妈做个白账啦哈。啊！但是吃到我的粽吼，又来饿了伫心肝内，嘿，有影袂含蛮巴得着啦，巴了真正阁比我较好食啦，对啦。安尼敢要阁打电，咱他妈不免啦吼，好啦，安尼来吃点较贵气啦，轻舒舒性啦。咱我老妈妈咧讲啦，正经家己去买料来包，无较俗，加滚买啦，点倒贵啦，吼、喔。啊，所以就唔通阿母弄啊，来吃点吼。喔啊！你讲阿君啊，这肉粽会当放偌久？你都搁冻咧冰箱里了了，遮你也人爱问偌久？你搁冻咧一冬嘛无问题，冻起来，急速冷冻。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4: 肉粽两罐。
0: 二两罐好，来二串。啊，你也要食的时阵吼，要食几粒，你就加几粒。啊，看要吹要撒拢可以。吹是我拢用一口水尔啦，啊那撒吼，我甲恁教啦，恁都。冷水吼，淹过肉粽啦吼，嘿，肉粽做含冷水做火烧吼，淹过肉粽，啊总哦可去铺，啊即马滚水滚了后对无，啊你得个转洗拍，吼烧火，过了了后铺十五分钟，嘿，十五分钟，啊火给劈起来，吼给关起来了后吸一下，对，这一下，佮可要吸五分钟、十分钟，你小等下个肉粽摕出来吼，啊迄落电风甲烤一下，烤完咧半小冷啊吼，吼。上好食肉粽，上好食就是迄个半小冷啊，上 Q 上好食上香嘿。啊，阮哥吼，迄土豆安尼炸炸炸哦，我咧土豆济个咯，敢若看到迄土豆嘛真疗愈呢。哎呀，我即肉粽个土豆济呢，啊佮加新肉来卤嘞，佮香嘞，佮有咸蛋，阿免讲着去问甚物豆油啦吼，啊无着甚物甜辣酱不用的啦，外面着做好食。内底佮有另外佮咸啊两仁红葱头啊，啊着古早味个着对啦，该有个阮拢有啦吼，啊有个佮比人较济，安尼着做价值啦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款哈？好，你等我哈，一串哈。你咧啊古早味肉粽着。基本配备就是拢是几项，啊，该有的阮拢有，啊，有的我要搁比人家侪，所以足侪乡亲，比如讲，人因的料是十斤的呢，料好实在的呢，假讲的，无变卖二十几担啊，嗯，我卖肉粽，你输二十几担啊呢，是啊，一年卖一摆尔哈，啊，好食嘛是一。迄落好食要阁俗有叫嘛是一摆尔哈，所以咱乡亲了，比如若要订购要煮饭，赶紧电话得甲敲哈，看要几关，紧来留哈。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继续阁讲一遍哦，一关二十粒，千二块，两关都两千四，我阁送你红枣底卡。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5: 先生
0: 姐，
5: 阿君呐、
0: 啊，我到阿君啊，无你，我来接电话去吧。啊啦，你的手机走整去哦。
5: 我家己去报的王买啦。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啦，可以。
5: 嘿。食了哦，啊，要我好，搁要去遐订啦。
0: 我要即马要来先甲我接电话，来素贞姐，你甲我讲，你去报的王买啊，食要了咯，啊，点点食拢无起来，甲我讲偌好食哦。
5: 我好食的哦，
0: 来，你讲。
5: 阮囝吼，阮囝干那我提一罐吼，所以吼，伊要食到成四五粒。
0: 你家食家己食个四四五粒了，
5: 三
0: 伯仔囝啦，三伯仔囝，三伯仔囝，你看三伯仔囝，就食个四四五粒吧，你也想买个？哦，
5: 啊，你讲，你正讲，伊最爱食南部餐。
0: 哦哦，啊，你住新店嘛？哦，
5: 好食，啊，你正讲。
0: 你跟他讲嘛，迄种迄粽够好食。哦，恁家俄罗斯讲迄粽
5: 够好食吼。嗯，我吼，我特地煮来两个早餐，叫两个我吼，然后煮了饭，啊，剩下拢共
0: 鱼。啊，所以你今天要过来叫几罐？
5: 我今天你要特地，我带你西大路，我那放小肠。
0: 哦，啊，你要两罐呢？啊，要一罐？
5: 我特地去，我拢特地去问。
0: 哦哦，啊，你去去放桥路遐个客啊。好啊，啊，今天起来要搞鹅了，讲我来长好食啦吼，好赞，嗯。
5: 不然给我放几条挂好。
0: 好啊，你讲啊。
5: 放你一碗我做。
0: 啊，退休嘞。
5: 唔愿放你走吧。
0: 唔愿放你走哦，我找看卖哈。好，谢谢，好，谢谢苏珍姐。好，来，进来哦，唱完哦，来岳主席，岳主席，好，来，你等我，好来，你苗栗的哈。俺拄只吼，素贞姐是带新竹的啦，所以只要食到，咱做者北部的乡亲，咱不食到咱南部粽鹅肉羹呢？为什么？因为讲咱南部粽吼是最煞的，所以依靠水分较袂啊干，啊较好消化，较绵密，啊靠肉粽就是迄粽下芳，吼啊咸淡有够，较清爽较清淡，吼啊佫有迄土豆，哦，迄堆土豆食到足失败，真正。所以吼，咱呢做者咱北部的乡亲哦，吼，即回来咱六粽六羹来讲，哼，食种调的呢。哎，另外讲我住北部哦，我就很喜欢吃你们的肉粽哦，哈呵，来哎，再来进来聊啊，卡手说说的北部，都食素贞姐讲的，讲人因后生啊，甲因媳妇甲因孙三个俩，哎，人啊一罐粽二十粒，我来食到剩四五粒尔，何乐干呢？嘿啦。花钱吼、哦，要花在对的地方啦，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姑的电话够足好记的，二七九看两遍对，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今天算左数啊哦，老有缘人啦哈。啊，若订无到啊，无我多我一年卖一摆尔，哦，拢留予迄有缘人个卡手尾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咱若金门平湖甲小琉球乡亲，比如吼，你要甲我订肉粽，也是爱卡这个电话啦，嘿，因为这无落药房啦。伊都拢卡这个电话来好啦，知影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嗯，完放你走哦，这礼貌三唱的款好来，咱淑珍姐点的，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那时候订完，咱就来听歌。啊，未订的都太咧听歌，就是空档。紧卡电话入来，助理就接着刷卡来做登记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线二线个接。

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讲故事聆听哈。哎，这是有一个男人呐、啊，伊讲哦，伊伫个新冠肺炎哦，足严重的迄一段时间哦，餐厅因所根本无法度拍病哦。那讲到新冠迄个时阵吼、哦，做者餐饮业收起呢，有啊，我们老拢唔敢去食啊，唔敢出门啊，唔敢去食啊，啊，惊小胃胃来胃去，所以很多餐饮业根本就维持不下去。所以一租金哪个管呢？个无生理的，迄种收钱呢，迄算砍得掉啊！做这种收起啊，这是一个叫丹尼哈，丹尼就是去间餐厅的头家啊。哦，这丹尼讲啊，那个继续个安尼落去哈，我看是开个今仔日就好了吧。所以这晚餐的尖峰时间，拄啊，你这间店哦，有来一对白仔，两个人哦。共点了一份套餐呐，共点了一份套餐。啊，囡仔吼在遐吵，啊，即马老爸都不爱插伊啊，啊，佫不耐烦的啦，讲你搞血压无吼，安静，我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安尼吼。啊，所以，这对爸囝是囡仔吵到要死，老爸唔插伊。此时此刻，佫有一个面色啊，这面色看起来敢心情嘛正叮当的吼。有一个男主嘛，总啊入来因店，啊当然等你这头家伊得招呼嘛，啊欢迎光临这边坐啊，啊伊讲，伊心内就咧想讲，无定这就是餐厅最后一个人客吧，不如，就今仔要做到今仔几年，吼、哦，啊无，就算是多招待他一点啦吼，啊就讲，无就加做几下才算啥秘书的吼、哦，招待因就对啦。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好、哦、带给客人快乐。反正希望要乖乖点嘛，得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吧，哈、哦。哎，人客也欢喜，安尼嘛是好啦，哈、哦。所以刚刚这个入来这个查甫人点餐点完餐之后，等你的对伊讲讲啊，恭喜你，你坐这个位，就是今仔日阮餐厅的幸运餐桌。就是本餐厅的幸运餐桌，唔打所有的餐点，你点的诶，这个物件拢总免费，可以当得到额外的招待哦。啊，这好，给他吃免钱哦，嘿，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招待哦。哦呵，所以这十波讲，这男主真惊吓，哈，我有这么幸运吗？小鬼好运煞惊到呢！哈，我有这么幸运吗？啊，隔壁的遐囡仔看到，吼，对我那吵，爸爸，爸爸，我要吃甜点呐！啊，这爸爸就讲，无钱啦，吵啥啦？所以等你看到这对爸仔囝的对话，就讲，那么我也将我的这男主无吼，就是这个位置。免费的哈，今仔坐到这免费的位置，这查甫人就对头家讲，等你讲讲，安尼无我将我的好运嘛分一寡吼，其他的人客安尼，总安尼呢，等你把甜点送去别个囝这道，啊，这个囡仔看到有甜点，呵呵，真欢喜，哦，拍拍手，又叫又跳，这个、老爸看到囡仔有甜点，人家是人隔壁的迄落去迄个人客送的，伊嘛是。嘛是真欢喜啊，也露出了笑容，然后行去这个男主的边啊，甲睡得下。你们就看那个场，你们自己想象的场景是还蛮温馨的啦，对不对哈？那这两个人哈，就坐来开讲哦，坐来开讲嘿啊，啊由于交代因囝食甜点，伊嘛就欢喜啊，快人说一个多谢啊，说一个多谢，都。人讲哈日美的初次见面，大家做些朋友熟悉些，讲些嘛，无什么要紧啦哈。所以就两个男人就坐下来一聊。才知影讲，这个男主啊，就是今仔做 lucky 的这查甫人啊，伊是一间小公司的老板呐、啊。这个人名叫库尔啊。库尔就问这个爸爸，问这个爸爸讲，你做什么工课啦？啊！这爸爸就回答了，伊讲我主本是产销经理啦，但是疫情的影响吼、哦，公司营运不佳啦，
通知我做个月底啦。好啊，所以讲酷儿，伊就想讲，我的公司即马嘛是咧找业务方面的人才呢。无你敢有兴趣来我公司试看卖？吼、哦，这个爸爸吼、哦、吼、哦，很适合你知影无？哈、啊，真的吗？当然好啊！吼、哦，内底就无工课啊，真多接到这客诉，多人讲啊，无你来我公司试看卖，当然有这机会，你也去试啊！这爸爸真的也很高兴呐、啊，有当然好啊！所以两个人就约定讲啊，无咧无明仔载你来我公司面谈一下吼，啊，时间看几点安尼吼？好，啊，即嘛，这个头家哦，就是餐厅这个头家等你哦。伊决定伫个每一工，拢要选出着一张幸运餐桌，招待坐伫迄个桌啊，吼，坐在那个位置的客人。所以消息一个传开了，真侪人拢好奇，幸运桌、幸运餐桌，那我也来碰碰运气，人拢是安尼吧，对无吼？所以变成资本疫情生理是足清淡的啊，因为这消息哦，一吹叹一气。然后变成有一个噱头，你知道吗？大家都很想来做那个，是哪一个？今天有这个餐厅，哪一个座位是幸运餐桌啊？哈，哎，你今天进来拢免钱呢，所以就很多人来了，来吃饭，所以变成餐厅的人气就越来越好，越来越旺了哈。就完呢，几年过去，这个酷儿嘛已经是丹尼餐厅的老主顾啊，主本是头第一排。来吃，而且吃了都吃久感情嘛吼，总啊看，这个餐厅的头家我变好朋友啦，老主顾嘛好朋友啦。有一天呢，这个酷儿雄雄去雄雄问这间餐厅的头家丹尼一件代志呀，伊讲你知影无？当我第一摆走入这间餐厅的时阵，我心内在想啥，你敢知？啊，头家当然摇头啊，伊讲其实迄间阴暗，我走入餐厅。是打算这顿吃吃了后，想办法要结束家己的生命。哈？啥会哪呢？是，因为外婆给我一张批，写我一张批，讲伊无法度忍受我，逐天的工课，工课对啊，工课就是工课，我就是忍受不了，我就是工作忙碌，拢无时间能陪，所以决定要跟另外一个查甫人远走高飞。要对人走啦，安尼听有吼，所以我根本我就无路用的，我一无是处，我是安那会只拍拼这个工课，我这么忙碌，我就希望给伊一个好的环境啊，吼，给伊一个好的生活啊，我是足爱伊，足爱伊的呢，结果伊感受袂到，啊，我要对另外一个查甫人走啦，你敢想看卖？所以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正对这个世界真正是灰心到了极点，我感觉去活了吼，无啥意思。这间公司的这间公司的头家啦，安尼知无吼？头家人，这间公司嘛是无用噶，哎，业务也好嘛无用噶。所以吼，伊从啊，伊个，甲这个头家吼，甲这丹尼讲来讲，丹爷就在黑暗啦。我想讲饭食食，我要来死啊，要来自杀啦。哪知啊讲什么？我坐到幸运餐桌啦。这种的运气。这有可能会轮到我的心上呢？对呀、啊，有的人好运到他身上，他会吓一跳呢。可能那是买了一根大袋啊，不习惯喝吧？干嘛呢？讲我讲真正是安尼，但是我讲讲贵公就否极泰来了哈，嘛无买个大袋啦。因为那像咱讲一个坡度，你知道不？哈，像迄个来得起。气候赶快，你冷到一个极点，它就会回暖了；你热到一个极点，它就会下雨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讲，迄暗你跟我讲，我坐迄位是幸运餐桌，我家己嘛惊一跳。我有这么幸运吗？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想讲，我被死的人今仔竟然讲我会幸运，你分到这个餐桌。所以他那一天就看到隔壁那对父子，哦，因为爸爸被无头路，囡仔要去吃甜点，爸爸讲吃啥啦，无钱啦吼。他就觉得我这么幸运，我应该分享给他人，所以他就分到隔壁那桌。那咱讲隔壁那桌，伊是一个业务高手，拄好会当过来，因公司应征个帮助伊，再创事业高峰。真的哦，是啊。所以说这个吼、哦，我感觉人跟人之间哦，你会熟悉什么人，熟悉什么人，我感觉真正是缘分呢。你唔早前感觉无吼啊，龙青啊，我感觉缘分呢。你看咧，人海茫茫，遐济人就高呀。
谁知道那个实在那个那个实在是的，为什么这个跟那个就没办法实在啊，不是缘分啊，不然是什么呢，对不对，真的是缘分哈。好，所以这当你体会到好好的这个头家现在跟他说到这样的时候，他体会说哦，真正的幸运其实是来自于不过自己缺乏的无私给予，而自己也正是那一个众多的幸运者之一。主本来是说店要关起来了、啊、没差这没差这道啊，不过没像这道的人，人家他幸运又会去分别道，所以大家都是幸运的人吧。也因为这样他还可笑着说啊，来打这条条啊，哦，这个打这个张，人讲张贴布告了哈，讲阮店达刚弄一个幸运座，你也坐得了免钱。啊，所以讲啊，又个安尼好起来，我变成这三个吼，该趣味哈，伊好伊也好，伊好伊也好，安尼就对了。啊，真的你不觉得说，可能哈，这个都是咱讲的讲叫做好心无好报啦，好心有好报啦，都是想不到一时的善念呐。会带给其他人一个惊喜、下课跟欢乐啦，哈。所以说，惊喜也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别人的命运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咱人吼，唔通孤单，唔通孤老，也要乐于分享，好，乐于分享。有时候就因为你的分享，收到你自己嘛想未到的迄个惊喜啦，真的是这样哈。好了，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好啦，怎哦？看到这个故事实在是，那真感动呢。啊，听一下哈，啊，恁进吼，那广告阿母啊友好。哦，还给咱要长阿母食嘛，足幸福的呢，真的呢。今年还搁长阿母红球吼，阿爸红球吼，足幸福的呢，对不对？所以吼、哦，今天讲这篇就是趁台来得及啊。忙点不是讲啊，我有缘卡要安怎样，有缘卡要安怎样啊？啊，等你有缘时阵，敢那袂当安怎样呢？我讲的是真的，哎、欸，真正等你有用的时阵，不一定你会当安怎样呢？怎样讲呢？哦，咱来讲一下阿辉啊啦，阿辉啊，扛起个小陈吼，有一天吼，都要食饭啦，吼，都要食饭。啊，算唔知迄、那个，食到一半的时吼，小陈电话突然响啦，伊手机响啦，啊，看一个尔呢，啊，
1: 那
0: 就不插伊啦。啊，迄、那个阿辉啊，问讲，啊是送卡的，哦，我拿不啊啦，大家嘛拢会卡，所以等下咱先把食饭食起来吼，我较回好啊啦吼。于是乎呢，两个个继续吃，开讲哈、哦，聊什么呢？聊工作，聊未来。一通电话就总总啊，安尼袂记哩啦。结果两天后哈，这个小陈个卡断的时阵，电话无人接啦。不是无听到哦，不是对，不是因阿母也无听到哦，是因为再也听袂到啦，是电话再也接袂到啦。迄一讲了后啦，迄个阿辉阿公吼，小陈总阿讲吼，原来唔是我真无用啦，是我当作时间要足多啦。伊说讲有时间，哪时间就要足多，唔只讲小等下较有老母，对不对？嘿啊，你若无要伊时间讲足多足多，你当下是不是就会啊？嘿啊。所以吼，这个阿辉在咧讲啦，人啦到一个年纪吼，就慢慢会知啦，是大人会老啦。这个老不是在某一天熊熊发生的啦，是藏在遐你无注意的小地方啦。卡在等于桌顶永远拢是满满一桌菜啊，即马变成三样、三行、两行，最后变成一锅汤啦。以前是满满一桌菜，现在是三样两样，最后就变成一锅汤的啦，是不是？嘿呀、啊，讲到这吼，熬更得低呢。哎呀，像我早阮老母阿弟的孙，真正嘛满满一桌菜呀。今嘛要搁满满一桌菜哦、喔，没有那个满满一桌菜是我自己煮的啦，我自己就会煮了，没错啦。我当煮满满一桌菜嘞，真正嘞。啊，不过重点是。妈妈的味道、啊、永远就骗不到了，真的老龄阿婆没在中骗。哎呀，所以啦，以前吼，这是大人吼，拢会讲啊，若出什么代志，拢讲啊，我来就好啊。啊，你发觉恁真的是大人，不是讲这句话无？拢讲啊，你甲我斗，你帮我一个啦，嘿，你帮我一下啦。刚才咧嫌因啰嗦啦，即马才发现哦，讲哎呦，原来一个老母吼跟老爸正在老的路上啊。原来遐是就是原来那是有人一直把就是讲原来那一直都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就是讲为什么你回去都青草行家，整桌满满的菜不会变成只是一锅汤，因为。有人把你放在心肝来，因为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心尖虫，就有一个意思叫做心尖虫，放在心肝头在疼那个啦，嘿啦，所以你不能弄这讲老爸老母要笑脸的，嘿，在老的路上了，你没看见吗？哦，所以咱这代嘛是真规乖哈，工作可以排得很满，朋友会当随时约，但是回家就是找一个嘟嘟好的时间。 啊，就等我无用，就等我迄落无用煞咧啦。哦，啊无等我有用咧啦。啊无，当下就去等你心情好咧，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无？你以为的以后，你动辄以后。因为时间内底可能是来不及三个字哦、喔。时间这种物件，将来袂等你准备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所以，咱后来常常含少年的讲，唔免等个特别的日子，嘛免准备什么种 surprise。有闲你就等去食顿饭，哪怕只是坐伫客厅摸手机啊，哪怕只是陪老爸老母看无聊的八点档，总比一句讲，哎，下一摆还去讲来得真实吧。对不对？因为有你伫个，是大人伊得安心啦。所以想要甲六十岁以上的朋友讲几句真心话啦。哦，这阿辉也讲，我要甲恁讲真心话哈。囡仔无用，其实唔是不好啦，是因即卖咧行你当年行过的路啦。你嘛曾经为着生活啦，疏忽某一寡陪伴啦，所以。那论斤要等，你不如把家己的日子过了好，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把心情放轻松，把生活过甲有滋有味。只有你过了好，囡仔才袂一边打拼一边烦恼。咱人这一世人，其实就是一场慢慢啊变少的过程。会当见面的次数嘛变少，会当讲话时间嘛变少，连做伙食饭的机会嘛变少，就是因为咧变少。买一买一只吼，就是每一摆的每一摆，才更加珍惜啦。所以有一天你真正会真有闲，但是迄个时阵可能再也无人伫个饭桌顶咧等你。所以你即马还阁会赴的时阵，多回家，回去家厝加坐一下，多坐一下，唔通问一个导游就要走哈，多坐一下，多陪一下。不要等到真的有空了，才发现已经无所在会当回去啊，没有地方可以回了。如果你若愿意，今仔已经敲通电话回去，吼，唔免着讲哦，爱聊什么社会大事，阿母啊，你敢知今仔日吼，人发生一件什么代志，唔免讲讲嘿。你敢那甲老爸老母问一句讲，啊，恁最近好无？嘿，啊，即几天落雨哦，讲不讲哦，吼，落大雨，恁两忙个落雨，当地买买菜呢，行路吼爱洗钱呢。你也知恁哪里个关心一下，迄两个老的痛甲两粒拢烧哭的呢，真正是痛甲两粒烧哭呢。所以有一挂爱吼，唔当等甲准备好啊，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有 you 喏 know? ，来听这首《小城故事》。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等等啊。

0: 要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日式。

0: 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生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我的未来不是梦，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我是阿姑呢。

这个老兄哦，我感觉读较是我那有问题呢，真正有问题。有一项甲家己像个走私烟、走私酒安尼，从我车过去了漳州找医生，啊无钱，然后个一路偷渡回来。既然大摇大摆走国门回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逻辑也是很奇怪的啦。安喏吼，来讲开170万啦，家家地像走私烟、走私酒安尼，装伫个桶啊内底托运到了漳州去找医生哦。只有到底高雄徐先生呢，示范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有钱任性。外公啦，真正有钱他就不会这么任性的啦，对不对？这有钱。啊，记者是都没看过钱，有钱人会这么搞，对不对？听听看，我想要说有钱人不会这么搞的啦。在台湾啦，大家生病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健保卡去挂号嘛。哦，因为咱台湾健保俗个好用啊，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是吗？对不对？啊，这位老兄吼，伊就偏偏唔惊这咯，伊甘愿吼要开170万，硬要硬闯台湾海峡。你当作伊是嫌台湾的医术，医疗技术无好哦，啊，并不是啦，还是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应该是啦，所以有讲呢，因为伊心牌三几多啦，加多剃多才多，无啦，不是啦，伊心牌威泽文书啦，甲威泽有价证券的案子啦，这也要讲啊，应该是经济犯啦，啊，要创这吼，我想应该。这个人应该我那算生理人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案件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啦。以前就去我们台湾的高等法院跟高雄的地方法院，他就发布到限制出境，所以他就算说他判病要去福建，福建找医生，他也没办法大摇大摆出去，所以他变成只能偷渡，哦，所以他在台湾所有的海关系统里面已经是被拉黑的 VIP 黑名单了啦，所以你机场坐飞机飞不了啊，你港口坐船也过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伊只好就是去找人冲嘛。伊从我伫个伊伫2025年，应该是去年是不是？还是今年呢？去年嘛，伊去年诶七月中，伊总开170万，找一个黑道的叫吴哥，甲办偷渡的问题。哦，一撮偷渡要870万哦。啊，这在人还这个，这不得当坐地起价嘛，对不对？嘿呀，啊，你当这偷渡那么好偷渡哦，可能搞不好连他都有事儿，对不对？所以用会使啊，你870万起来，我帮你冲啊，嘿呀。啊，真正开870万，啊，这个人吼，然后一个，这个江湖人吼，蛮爱讲信用，江湖人其实我就是讲信用的，我收你的钱，我得要给你办好代志，对不对？这个，唔知安那个冲的，就是有在条行家冲过的对啦。870万，那对少年来讲，我会当买一只进口小旅车啊嘞。我若真正买两房的，会当付一个头期款啊，确确实实也是啦，应该是啦。但是伊都起来买一张无保险、无救生伊的迄个单程黑船票啊。所以这五个我是帮你偷渡哦，但是迄个过程安全无安全，你的死里海里面死里海，跟我无关的，对不对？一个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个部分的灾你自己担。啊，所以说呢，马上就安排一堆金门哦，某一个一个滑冰探的夜色，乌天一个乌天暗地哦，对啦，都是暗暝蒙的时间啦，哈，抢滩出海，一个号称的身体不爽快，急着求医的病患，伊咪大病，伊吹冷气哈，都要吹冷气。你竟然坐一个无避震效果的渔船啊！哦，啊，啉到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会敢那咧掀安尼掀哦，用安尼掀安尼，迄无吐死嘛，足奇怪。所以搞不好个冰船，你就变成海波龙啊，对不对？但是他也命很大啦，还真的成功偷渡到那个中国的漳州上岸呐。啊，这趟旅程可能那个骨头都害到要散去啊，但是应该是吼、哦，
有求生意志吧，到底是去遐看病，还是去遐找七仔，咱是也唔知啦。因为爱情的力量先出来买变英雄啊，不是吗？是不是求生意志的哈？所以成功偷渡之后，伊就我原来伫福建吼，等差不多三个月，一共看完病了啦，钱也花的差不多啦，所以呢，要准备回台湾啊啦。啊，你敢知影？伊当初开87万坐乌船偷渡，偷渡出境。哎，竟然这回伊嘛唔是讲个偷渡回来呢，伊竟然是选择大摇大摆走正规路线，就是直接走厦门买小三通的这个船票，好啊，坐到迄个船啊来到金门。好，敢讲伊当作去兑换三个月台湾的移民署系统，都会自动把他的犯罪记录的格式化就给他消除的一干二净吗？得消毒去啊，无去啊吗？还是伊家己讲家己治疗成功诶，当街头外面啊，连海关的电脑拢袂用一伊啊吗？你想我死好啦，真正。咱台湾吼，咧掠人也是真厉害啦，但是咧判吼，拢通常咱看得到是海头，就是拢手迄落手牙关关吼，啊轻轻放下，等讲手锁牙关关啦吼，拢是安尼啦。所以说，你也想看卖？咱的系统遐尼那好，那有可能会当互你安尼都无声无息的过关的吼？所以当伊甲证件摕出来，迄个系统警报响得比那个防空演习还大声呢吼！移民署官员一个看啊，这毋是顶届被限制出境啦吼？啊，怎啊人间蒸发过来？各位迄个徐男吗？迄、那个徐先生吗？限制出境难无得过来呀？啊，佫揣无人间蒸发啦！啊，竟然哦！竟然无声无息出现啦！你像莫比安尼无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移民署直接甲一线刑犯逮捕了哈，靠手铐，总要甲抓走。抓到人之后呢，这个公务的流程走的也是相当的热闹。星期一送到迄个金门地检署刷了哈，搁报请最高检察署，最后查出这个老兄的户籍是伫咱这个北高雄。于是长官呢一声令下，整个案子就大挪移。高油吉尔头的地检署指挥办案，好，而且检方也大阵仗起诉啊，哈，有申请这个简易处刑啊，直接给人上吉尔头的地方法院呐、啊。那承办法官开庭的时候，这个徐先生嘛是真有规矩啊，伊非常的老实的、啊，因为啦，他没讲所谓缓刑啊，而且嘛。伊就打出一张完美的悲情牌，跟他讲咧，伊讲吼，伊家己偷渡的动机无别项啦，真正是因为我身体就无爽快啦，我着急吼爱去大陆接受，爱去中国接受治疗啦，所以讲法官嘛斟酌了吼，觉得伊既然家是去看病吼，所以动机情有可原。啊，你讲讲去看病，你着相信你去看病，你看唔讲去看七仔诶。啊！检察官，你那咧就相信去看病啊、喔？你又唔过去看七仔啦？有影七仔看看就好啊！哦，别食药可好用呢？啊，这跟我无关系啦。伊讲伊看病啊，检察官嘛想，法官也是相信哦、喔，法官也相信哦、喔。啊，哥也迄个动机情有可原哦、喔，哥乖乖认罪，态度也是很良好。非得你那伫法官面头前哈，你犯罪是犯罪，但是你伫迄、那个。伊面头前，你犯罪的态度还是配合度都很好的话，其实哈、喔，真正一直做会减判的过来当了，确实也是这样了哈。于是乎呢，该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等罪，给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判决。安怎讲？什么叫做充满人情味的判决？你敢知呀？判一个有期徒刑三个月呢？哈，有期徒刑三个月呐，这也当一颗罚金哦。嘿，你都够搞，真正一颗罚金，也就是一个1000块算啦。所以讲，大家来可以算起个算看嘛，90天嘛，哈，乘上1000块的话，大约就是90000块了事啦。啊，90000块的摆平啦，没错啦。你看出门开87000哦，啊，等下被抓包，给他罚一个90000块，全身而退。啊，
所以对这种随时扎百万现金偷渡的人来说，九万块钱的罚金大概是连医疗费的零头都不到。说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使用者付费呢？给这个纳税人的钱养系统抓人，最后换来这种不痛不痒的代价，真是让人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也不怪人家台湾把台湾海峡当作自家的后花园的任意门，像小丁那任意门，想要来就来，想要去就去，就是这样啊。很奇怪呢，咱台湾哦，实在是太过自由啊！咱台湾的刑法实在是判了拢伤轻啊！我讲这其实良心讲嘛，无啥物好奇怪，太死人都未判死刑啊！哥，你偷渡也当甲你安怎？该罚一九万，啊无你敢要去甲罚偌济？啊无你甲判，甲判一等两等一颗罚金啊！甲判较重一颗罚金啊！啊甲迄落看会当甲迄个那一。那判一两当会当一颗罚金，判一两当，敢可以当一颗罚金吗？啊，哟，还是缓刑？哦，啊不，一颗罚金哦，应该是缓刑吧？还是一颗？啊，法律咱唔捌啦。但是你要不要罚较济吼？你这好野人，你也该罚较济，你得爱个判一两当嘛。无真正要判三个月，罚你九万块，唔知要算啥？啊好啦，台湾的法律哦，其实我们的法还真的该修一修了，真的该修一修了。你看，迄、那个18%，都听个甲废掉啊，对不对？较早要废掉这18%，都参详较早我咧看历史戏个无，叫做门阀那种意思啊。迄大家族啊，好几个家族那种大门阀，迄款拢比，讲较歹听，连皇帝拢爱忌惮呢。你要动这些门阀的利益，你皇帝。其实比较早是有这门阀的存在时，其实皇帝的那个权力是被架空的呢，权力是拢在他们的手里呢，你也不知道要搞倒这些门阀哪有那么简单呐、啊？你讲话讲要处理他们的时阵，没想像你等他们的金嘛，对不对哈？哟，一看也当帮你鬼，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当初的18%，怎么砍？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啊，蔡英文不是就给砍下来了，对不对？是啊，你要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想啊，不是少数人的好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像这话，咱台湾足济话，真正不是我讲，那叫烂法，你知道吗？啊，咱赖总统啊，赶快修一修啦！真的，法律把这个法把它搞好了，台湾的治安就好了啦，哎呀啦，经济方面是不错啦，咱良心讲，该拍拍手啊。但是这个法哈，还真该修了。

敢那拢阿袂迄落报着日本歌互恁听吼、哦。好啦，迄、那个，咱来听这首《一只 demo》，有没有？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0: 阿君，
1: 是阿君嘞，你买好多啊？
0: 你第一天讲过，我就给你买两罐啦。惊出来讲足好吃的啦。
2: 我要搁订两罐。
3: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呀啦。
3: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今麦搁来订两罐，足好吃呢。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下，娱乐一下。
2: 好食好食，
3: 好食
2: 吼。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你的肉掌，我啊，甲你食足济。我
3: 逐
0: 年我
3: 都食
0: 你的肉掌，我拢直接卡去遐。
3: 好不错。
0: 系啦，对，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3: 这个有诶，安怎好食法？
4: 我恁宝岛湾去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3: 对，
4: 我找十粒，要少一人，我阿结三粒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食饭俩，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推三粒，伊讲土豆那哈面好好食。
3: 嘿喏，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爽足面。
4: 啊，伊讲用推三粒。
3: 诶，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搁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
0: 我订两罐掉去啊，怎么搁订两罐呢？
3: 一个好食都吃差不多
0: 啊，都要嚼到半年啊。
3: 有影啦，
5: 订两罐好食。
3: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5: 今麦搁订两罐。
3: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5: 啊，土豆啊，这啊这
3: 啊这，
5: 啊咸鲜啊拄啊好。
3: 哦，
5: 啊阮某无嘢，某个工作站诶。
3: 哎呀妈！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0: 我订两罐，该好食啦，
3: 该好食吼。
0: 锅仔味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Q 啊，该好食，拄啊好大粒，
3: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导游，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0: 拢唔免费哦，好啊，就会当食。
3: 哦，阿母啊，你食甲真内行啦。人我阿爸阿母啊，讲安怎呢？哎，那讲到食粽吼，食恁的粽嘛相对健康呢。安那讲相对健康，因为恁的粽有咸鲜嘛，所以阮就袂过去问导游的，袂过去迄个啥物咧南导游啊，吼，得加导游啊，导游哥啊，无得去加啥物咧甜辣酱，阮拢免加遐呢。啊，无你若咸淡无搞顺，你真正会过南一挂迄个导游对，还是导游哥啦？嘿啦，啊！你搁南迄都无健康啊，对。咱有回来都袂怎给迄个遐温的物件食较少呀，对不对？所以人家阿爸爸讲，相对健康的对，只加较健康啦。啊，搁有骨够烂啦，啊，搁袂安尼吼，袂安尼食到会堵啦。啊，阮这无牙来冒吼，嘟嘟好啦，嘟嘟好啦。所以食一条的惯势啊，伊你甲阮过去别位买肉粽，无可能。伊讲我着食老爹老客肉粽食惯势啊，我逐年当拢是拼透早着来甲阿君啊订啊，阿君啊开始化休哦，不，我着拼透早来订，因为阿爸阿母啊吼，今日若收拾因买无啦，阿爸伊搁食袂下嘛，所以拢七早八早来订订几啊罐啦，嘿啦，阿母讲吼，迄粽着甲冻起来，你啊加甲揢两罐粽甲冻起来，啊要食着揢出来甲揣着煞无足方便嘞，迄有当时一半摆啊，迄少年的若无用安怎安食吼？啊，不是要饿死耶！咱那那无用做，咱只解无伊，咱都有粽的，咱不要家己吹吹的、撒撒的，得饱呢呀！哎呦，枵着，迄粽要准备啦，要订啦。那古早人咧讲好天啊，春雨来临，迄是为道理的啦。过来吼，过来喏，哦，安尼啊话，粽的雨敢有散有大诶？来吼，拄拄落雨啦，乡下大唔通出门啦。我来讲啦，你啊迄跋倒吼，为着一个只啊，总啊要跋跋倒吼啊，真正的，那到许去去尻川哦，气得力啦，真气得力啦。啊，无得遐透风落雨啦，即摆来讲啥物风台期啊啦，啊啊哎呦，迄找无物样食嘛真艰苦呢，是毋是啊？吼，啊，咱的肉粽会当啥啦？啊！我讲啊，无电啊，无电啊！哇，袂当用电锅吹，你袂爱用晒哦！哎呦，阿君讲个道理啊！哎呀，安尼对啦，来啦，紧嘞，甲两肉粽好食啊！啊，一罐二十粒嘛，才一个千二块。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呢。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呢。安尼是毋是有价有量？啊，好康是毋是一康俩相接啊？对无？啊，你开钱，开钱台开着对个所在，你会感觉讲，哎呦，话开讲啥物钱无钱足歹用啦，哈！啊，奇怪，你都袂晓买，愈买你都愈上当。啊，人阮会晓买，感觉愈买愈省呢。嘿，牛，你晓讲一句就对了。 会晓用钱的人，他会越花越觉得省钱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赶紧的，我给你送便便哦，运费搁给你吸收哦，两罐做一回定千二块，送红折叠卡哦，搁给你包装个好细好细，安全搁卫生哦。要食肉粽，真正当讲水准级的。包料上有滋味、有感情的肉粽，老大老二啊，古早味的肉粽，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送红折抵卡。阿坤的电话最好记哦，嘿，你到2799看两遍啦哈，来0800279279，我这边卖完了呢，剩无偌济啊嘞，你哥说说的买无哦。咱北部乡亲，甲恁大会报告一下，因为阮这个肉粽是南部粽哈，阿坤那边肉粽是南部粽，伊也是钓虾啊，钓，南部粽，所以阮是最傻的哦，唔是吹，所以最傻的靠水分，讲较歹听，你食较袂见鬼啦，较袂堵啦，较绵密啦，伊迄、那个。晒吼，开蛋改迄粽哈，就是讲种些，就是种叶嘛吼，改迄个种叶的芳葵，蜜伫个即个蜜内底，所以你食阮的蜜有一个粽哈芳葵，哎，足迷人诶！阮内底，都我甲你讲，古早味的肉粽的基本配备一定爱有三，咱讲讲三层嘛吼，即猪肉嘛，搁即个红葱头嘛，牛仔菇咸啊两斤嘛，搁土豆嘛，基本配备是安尼嘛。基本配备的基本配备，我的肉是卡心肉啦，好，选用卡心肉啦，佮用咧卤的啦，唔是咧炒菜拌拌的，讲拌一个五香粉，胖的无，我是用卤的，所以卤的即摆水过来一烧，伊卤汁会袂伫个迄个鸭内底膨开是可能无少想，好，你佮我讲，迄个土豆，人拢两粒喷喷，阮土豆真正是安尼。真美安尼，互你看到土狗足疗愈，所以该有诶，阮也有，吼啊，所以有诶，阮要搁比人搁较丰富。这就是老爹老姐古早味卖人的所在，老爹老姐古早味为下肉粽，为虾米当年当大家抢甲变变个诶这原因哈？来，紧，然后要甲恁停讲诶，爱赶紧下手发下来来合位啊！因为哈，咱的肉粽得要卖完啊哈，数量剩无济啊咧，赶紧的哦，抢到人诶哈！好来，看吧，看2799，两罐做一回定1200块，咱。不，两罐做一伙定是2400，一罐是1200啦，20粒啦。两罐做伙定是2400，我送你红折叠卡哈。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要定岗注文电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个看到我家己的歌呢，哦，唔咩，我唱的歌啦，不是我家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哦。哦，这江辉的歌啊，我唱的，但是迄是几当前啊？二十当前的囡仔声啊！啊，这确定讲过啊？二十当前迄阵我嘛才坐35岁尔啦。系啦，二十几当前啦，系啦，我阿姐35岁呢，阿静发地讲嘢啊，是你给我食猪脸啊咧，所以声音原来变，恁听看卖，我迄个30几岁阿君的声来唱这首歌，现在想讲真虽然哦，欧巴桑声，但是今麦咧唱歌是感情较丰富啦，阿姨时阵还年轻呢，唱歌比较没什么感情呢，我们今日新生的听看卖。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啊，是哈，拄只电话那是卡袂起来，嘟嘟嘟，就是人占线咧订哦，真大家拢咧局长啊哈，你唔通搁那么说说哦。搁伫遐咧晒我忙过，你几点啊？这么紧张，你亲戚啦？你个说，搁规工啊来订饭食无回啊？我是甲你讲坦白咯，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汤。
1: 啊，来，我要过来讲一个故事，给恁听。阿君有当下故事，我来讲过啦。啊，唔过有当下阿君的故事，较侪是拢是生活上的故事啦。发生伫你身躯边，你无发现的故事啦。像像这个姑娘啊，身躯边发生的事情，如果你那是有感触，你都会当改写成一篇故事，很生活化的，很生活化的。其实我想，应该你们也都，恁拢应该我来出一啦。只是发生伫身躯边，当下恁在要安怎做，是不是？是讲我还没有遇到过。好，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吼，伊故事的名叫做《一块炸鸡的温柔》啊。来讲到这个小林吼，伊讲今仔伫一间素食店。看到一对互伊一直记甲阴暗的这个做一个妈孙啊，互伊对一个透早记甲阴暗咯。哦，伊讲这对妈孙啊，就是伊去素食店食炸鸡的时阵，坐伫伊的隔壁桌啦。伊讲桌顶只有一份足简单的套餐，啊，迄个查甫囡仔安安静静坐伫遐写功课，阿嬷吼点点伫遐食薯条。迄个时阵店的人无济，我来加精。好，啊，过半仔囝，即个囡仔总抬头问阿嬷：“阿嬷，我还阁会枵呢，你敢会当阁点一块炸鸡咧？点只炸鸡我食啦。”啊，迄囡仔吼，伊无闹。伊只是单纯讲出家己的愿望，啊阿嬷总甲因安啊，哎呦，阿孙呢，迄炸鸡足贵呢。等一下吼，阿嬷爱去买暗顿顿向恁哥哥食，啊所以今仔钱无够啊。你迄个阿嬷给点的迄可乐迄饮料吼，啉啉的就好啦，听啦。啊这囡仔听阿嬷咧讲，我啦讲因好哦。好，啊即卖阿嬷吼。看这个囡仔，敢那有点不失望吼，啊，用一个安大啦，伊安大这个阿孙咧讲来，啊，恁阿公吼，去年拄啊去年，啊，个你个结尾，恁阿公要去进前有讲过吼，讲即马在剩阿妈吼，照顾你甲恁哥哥呢，所以得爱较省的啊。我囡仔食真正很早熟，迄阿嬷讲安尼尔，伊听头讲好，啊，就赶紧嘞，我听头底下写伊啊。啊，迄个小林讲，我坐伫边啊，听着因的对话，我心足酸嘞，我有拢有听着嘞，我安尼一个心肝头，唔知那足糟啦，足糟啦。所以过了十分钟啊，小林都想着讲，想着啥，伊怎啊，爬起来去柜台。偷偷加点一份炸鸡套餐，即马点餐是不是送来了？送来了，伊拢啊过，伊拢过伊吼，甲话讲较大声。啊，我点唔到伊啊咧！超工讲诶，伊讲较大声，因妈孙仔拢听。哎，怎啊？甲其中甲迄块炸鸡无？怎啊？其中这炸鸡怎啊？客户，这查甫囡仔食。伊讲弟弟，你帮姐姐食好无？因为姐姐点唔到去啊，点起伤济啊，啊食袂完很浪费啊，啊你帮姐姐吃一个好了。伊个头也是牙医哦，不过伊个回神之后，哦，你看他目睭是断，金起来，你知？愿食这炸鸡食袂到，这姐姐要送给我吃啊！你看。笑噶，哎，囡仔的笑容吼是上真上纯的啦，所以那个快乐是不会装出来的，真正怀疑噶。阿妈其实你也知影啦，哈，这伙人啊，真正应该是这个小林吼挑故意做的啦，伊也无加讲啥，但一直甲这个小林说到下讲，小姐谢谢安尼，好，阿即嘛要离开时，佮挑工，佮甲小林佮舔一下头，讲小姐谢谢你呢，嘿，阿乐。就离开啊！即马小林讲啊，其实我也无做啥啊，不过是即个炸鸡尔尔。唔过伫个东，伫个即个东西的路人吼，我 心情就好呢，就好哈，安尼就对啊啦。我告诉你，这个心情真的很好，我可以体会啦。就像讲伫个，我住伫个公司的第二栋，啊，这时阵还搁伫暗时值班嘛，我阵这不是暗时啊，三更半暝。啊，可能你较早这不是做三更半暝哦，对啊，三更半暝啊。啊，因为伊时阵都啊，因为我上班就是伫晚上啊，肚子就饿了嘛，饿了先就去那个超商先买个东西吃一吃，再要买东西吃，算买物件入去公司食安就对啦。咱都看到超商在门口口会足暗嘛，好寒呢，一个乌衣裳拢揪伫个迄个条仔边哦，哦，安尼皮皮穿。啊，必要一个保护盖。我想讲，这个唔知用挂错还是流浪鱼、流浪鲸啊？流浪汉呐，哦，流浪汉。我就讲迄个，迄个啥，客钱可以买买物件啊？
0: 买过阮的物件。
1: 系啊，我就客钱买物件。我阿伯，你入去看要食啥鱼呗？我唔系跟他客，客两百块一款咯。嘿，哦，阿你要食啥鱼去呗？嘿，哎，我要赶紧登去上班啦，我要入去值班啦，系啊。哎呀，啊那个当下吼，我该讲谈笑脸嘞，这跟那这段是同款。我不知道，我很高兴呢。我很高兴呢。
0: 谢谢你大姐，安尼就好
1: 啊。你两块流浪汉，我要拄好伊，其实头啊时阵是搞一手的，讲唔免哦。但是我硬拄好伊啊。有当时你讲要帮助一个人，人有面体陪人蛮歹势啊，对不对？但是我就是拄好伊，阿伯你莫歹势，你紧去个，因为就是我烧的嘿。啊！可是所以，迄天哦，心情足好，吼、哦！迄个值班的诶，晚上真的心情特别好。不知道呢，咱人啊，做一件好代志哦，自己也很高兴呐、啊，真的自己也很高兴呢。所以小林就讲：，吼、哦，你唔知我当下一路上心情哇，你好诶呢。所以吼、哦，伊讲后来我才明白啊，有一挂温暖呐、啊。你对给予的人来说，讲跟他是举手之劳，对不对？但是对接受的人来讲，伊嘛是会开心一整天，所以我就说，其实你说谁开心？你帮助对方，对方其实也很开心，好啊，接受你的帮助，其实很开心。但是你帮助对方，其实当下你也很开心呢。啊，这到底是他给你开心，还是你开心？所以有一句话讲，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哈啊，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也不要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哈。啊，过来你是搁咧闹啥会啊啦？咱人就是安尼啦，就讲，比如讲乱丢垃圾好了，不要紧啊，这虽然是歹代志啊，啊这无啥物大不了，啊就是歹代志，你就搁来误想讲小夸歹代志，无啥会啊，你得甲做啊，对不对？啊，因为善小而不为之，我就算我捐一百块，某一个单位的一百块要算啥啊？免啊，人无差到一百啦。这个叫做因善小而不为之，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说咱今天来讲因善小而不为之，你干嘛没啥会？但是你当下传递迄个温暖跟喜悦，其实我来讲最被疗愈的不是对方，真正是家己送袂停。

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首哈，啊来刘文正唱的《爱情》。这首歌的老要落去打和弦，较简单的无人。哎，我个一个耳膜盖骨，你打要打多打几首啦？哎，这首还当自弹自唱的，给他我打啊！

0: 蔡大哥，你搁你线上吗？
1: 哎、
0: 欸、呀、啊，你搁线上哦、喔，蔡大哥你哦、喔，哎、欸，你要来跟我讲两句啊、喔，来。没讲啥，你讲，
1: 嗯，足久无甲你电话，你讲哪未记得你啊啦？
0: 歹势，
1: 我听你讲讲咧，听到你三十五的唱，我歌有够好听。
0: 嘿嘿，有气的时阵要有气的，这发电讲嘅。
1: 拢过，讲一个过程啦。啊，重点、嗯、你看我多用这個，多用这专辑啊摕出来卖啦。
0: 我较早是有录一地啦。啊，拢伊落甲我买物件，我拢有送伊啦。足侪有摕着我家己个人的是，伊落口水歌 CD 啦。唔过拢送伊啊，拢无啊，即拢无半袋啊，嘛无存底啊。半
1: 袋啊，拢无存底啊。
0: 嘛无存底啊。嘿，啊，较早啦，那拄啊开始，我像拄啊，伊要咪咪啊，像节目迄时阵啊，对我甲真个乡亲应该是卫生区拢有一袋啦。
1: 有啦，你打电话，我有听着，咱是下晡时啊。哎、欸，不点的款，那如果平时当啊，那我给你点过一回啊，你后就怎
0: 啊？啊，啊，迄就是送一针尔，嘿，啊，送拢无啊，无半袋啊，大家少抽。
1: 我
0: 今日等我有机会，我过来抽啦，较过落来，唔过嘛袂使，唔过我今日去送拢啊，经过公司温存的，我袂使我袂送东西呢。
1: 安心老当的，要人靠近
0: 啊。好了，
1: 老上还要喝两包冰，
0: 痛死了啊！那来再说再研究好不好？谢谢蔡大哥了哈，哦，感谢你啊，好来吃得，好拜拜拜拜，来哟，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
2: 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2: 恁这系糖分呢，啊
0: 你大客咧咧，你啊看一个拖刀一
2: 丢
0: 一
2: 撮，
0: 一撮拖刀的，
2: 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的。啊。阿咧阿母 baby 就有面子，
2: 我跟你说，每年都要跟你订。真正好食，你若要食歹重的人吼，爱来家买，
0: 爱来家我买。
2: 土豆米，咸鸭卵，真正好食。啊，迄个，迄米真正米软，有够好食。
0: 伊迄个软唔是软糜，伊是软块带 Q 迄种的啦。
2: 哎，对，
0: 软中带 Q，
2: 真的很好吃啊。
0: 土豆是唔是真正济？
2: 哦。哎，土豆好食，米
0: 啊，松对无？啊，真正侪，唔是两粒喷喷的，对不对？
2: 透起来就看到土豆，一粒一直排，好食啦，
0: 好食。
2: 我有甲你订过啊啦，
0: 啊那好食，
2: 订一定足 Q
0: 好，你看，嘿，足胖，又够胖，啊，够入味，对不对？
2: 哎呀，
0: 哎啦，啊，有蒸下胖块吼，
2: 也咧足 Q 啦，哦，一蒸 Q 真好食，加来我就是个水流啊。
0: 不啊，我问你是不是袂饱胀，对不对？
2: 哎，
0: 该好消化哈。
2: 好食，你像我较早该饱个。
0: 不呀，
2: 迄站房有啊，那打了红灯啊，足球啊，
0: 功夫顶出来对不对？
2: 嘿嘿，今仔足球。
0: 哈哈，迄白白恁个，敢会当无把功夫顶出来？吼，啊无你看安尼，迄落小山小海，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吼，小山小海，迄真正有食到鹅了，讲哇，啊这肉站白了，就真正有好食。哎，啊无你看要安那，迄落白甲进二十几档呢，是不是？啊，迄新朋友你有听到无？也毋捌食到吼。你应该吃看麦啦，咱人拢有第一次啊，对不对？你第一次先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吃看麦点啥？哦，这个肉掌真好吃。外公今麦来给他做，给来给他做见证分享的。伊迄阵那伊晓得，我咪给他做见证。相信当时咧吃的时阵嘛是肯定感官讲我吃看麦呢。那讲吃甲讲起来给他做见证。伊家己嘛无想到，但是伊就是好食，甲无甲起来甲阿君学了几句啊，佮感觉对不起家己啦，嘿啦，人阿君吼讲甲呢吼，才辛苦咧推荐咱食这肉粽才好食，咱嘛爱起来甲学了的吼，互其他还佮伫咧三心两意唔让定的人，我有机会食着，是安尼呢？谢谢你们哦，直接讲好以后到时候报功德做做会做，肉粽者就是食肉粽，食迄个上好食的肉粽，食迄个互人会坏的咩肉粽，食迄个有。感情的肉粽，吃一个好人会笑脸的肉粽，安尼就是真正吃肉粽。知不知道？一罐20粒，1200块尔，两罐做伙顶2400，再上红折底卡，会爱赶紧哦，因为我数量剩无介济啊哦，我给你秃头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是这样而已哈。那要定岗主文呢？唔愿定输人诶，唔愿定无对诶，也就话声啦。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杂嘛，要看咱乡亲的不是 goodbye。好了，这部专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哇哟，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政策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来心，再给我们输入一段，谈钱，明天再跟这些跟空调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饱足感的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是6月4号，
0: 2026年6月4号，
1: 6月4号哈，六四。
0: 那这咱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哈，香港就慢慢无法多了，
1: 慢慢无法多。
0: 哎，除了哈的中国、香港、澳门之外，全世界的人都还记得这一天哈。阿弟，你帮我上面搜寻的话，1989年6月4号哈，天安门事件。嗯，这个这几个就嘛在中国哦，过来来，对，已经成为一个哈，习近平呐。禁止评论的语言呐、
1: 啊，是禁忌呀、啊，都不能谈了、啊，都不能谈，卖公谈了，你攻击的六四都没晒
0: 啊，对啊，
1: 你攻击六四，
0: 你哪不想咩吼？你讲你嘛不想咩接待中国客人，你就在店外面放什么8964台湾独立坦克人席维尼哈，这样讨厌的小粉红。就不会来骚扰你了，因为光是大家小粉红哈，对，我叫小粉红，他拍片是要流量，啊，因为流量在国外没有人要看嘛，那么就国内的，比如说他们懂我国内的抖音或者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视频的话哦，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些关键字。你弄个自动哦，这不用人工审核、嗯，自动系统给它屏蔽掉，你的魔力加影片就直接给你下架。
1: 好来哈，所以六四对香港、澳门、中国来共识是个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哈，是一个禁忌，完全不能谈。你看啊，今天6月4号啊，你得参嘛，安尼也不行啊，都今天都今天6月4号。好来，不哥哥听就不哥哈，明仔再开始咧，咱台湾要进入的典型梅雨旺盛期。典型的梅雨就是梅雨的旺盛期、旺盛期。气象专家今天公公下个礼拜就是从这两天开始这个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滞留风，再加上西南季风所以有可能会下雨，以外有可能还会有滞灾性的雨量地灾性的雨量这就是这样大家要特别较注意的好来，天气呢即将呢明显的转变哈，明仔到后礼拜六哈，明仔哦到后礼拜六哦，梅雨季第五波封面哈是滞留风哈，所以讲阿哥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哈，所以会逐渐酿成酝酿成型，就是会旺盛的梅雨来报道。旺盛的旺盛的梅雨来报道，因为台气已经不稳定，所以说有可能呢，这个慎防这种剧烈的天气下雨以外，还有雷击，雷击强风，瞬间的强降雨，滞灾性的雨，这种发生的可能性都要提防。

0: 结果的张雨生去了，哇，张雨生
1: 张雨生
0: 声线哦，
1: 真的那个没话说，
0: 38年后的今天还是一样的唱到人的心坎里。
1: 他来这首歌呢，哈，是为了追到那1996年哦，
0: 1989年
1: 哦，1989年呐，哈，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哦，那这首歌当然呢，哈，这个对中国来讲，
0: 禁歌啦，
1: 禁歌啊，哈，
0: 习近唱，习近平，
1: 习近平，习近唱，哈，习近弹，哈，习近 Google 什么？你要 Google 查哦，你伫中国，澳门勇敢大概也 Google 不到啦，六四两个字就 Google 不到，哈，
0: 一种就对啦，
1: 說啊，哪讲用1989安尼咧？1989，哎，
0: 都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什么，
0: 什么百度啦，什么什么腾讯来弄水波哈，
1: 这是一个历史的伤口。
0: 就对，人一点讲，哎，这过一整个代志啊，哈，啊，像起码各位底下讲，嘿，唔过只过啊，人起码中国已经过只好啊，你硬要讲，唔是，听众朋友哈，历史可以原谅哈，历史会当哈原谅，但是历史未当遗忘，历史不能够遗忘，包括咱台湾的228也是嘛，发生就发生嘛，我就能够这个物件，你就是实际的存在。当年的纪念，当年的纪念，那个哦，过去的是这种不好的代志，未来卖个发生。中国人不是嘛？中国人就直接哈，把这个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从想要从历史上一笔勾销，
1: 那个删除掉，哈，
0: 好像像失智症一样忘记了，禁语。但是狼心公吗？不是吧？我觉得哈，全世界也只有哈，这就是中共的高层哈，会不敢提这个事情。
1: 你到现在几年了？
0: 38年啊，
1: 哦，38年。
0: 简单哦，简述啦，六四天安门事件哦，简称这个八九民运，因为是1989年嘛，也称为天安门事件哦，是1989年啊四月份哦，在中国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发起的。中国足侪吼，城市吼有这个民主的抗议活动吼，最终吼伫这今年六月七日吼，就是6月4号这一天哦，中国吼，中国共产党派军队吼对这个民众进行武装镇压。哦，这个历史照片很大很清楚嘛，不吉良敌接着天安门广场掏剑哦，挡住坦克，哇，这个照片这个影片，
1: 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0: 大生嘛，
1: 哎，大生嘛，都几乎是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到现在38年后的今天，这张相片，看的还是相当有震撼力，一个肉身挡在这种哈解放军的坦克。
1: 这是有露出来的照片，很多后来的镇压没有露出来的，那个才是更多更可怕哦。好，所以说当然所有的画面都已经老早被中共就把它 erase 了，然后就删除掉了，所以说说实在现在你要去找相关的那个照片的也很少了，也很少了，但是好吧，好，我就讲说啊，是中国的跟咱什么关系？啊，对，中国跟咱无关系，吼，好，咱的中国，啊，咱就是中国的中国，台湾的台湾，吼，哎，都是安尼。
0: 那不是有关系，无关系的，人类历史顶关，一项发生的代志，
1: 历史的悲剧。
0: 我讲个实在，这里吼，纳粹屠杀犹太人，跟台湾什么关系？我讲实在。
1: 全世界的
0: 你如果说来，我们要同样的标准呐、啊。你不能哦，什么那个台湾很喜欢讲啊，日本当初在什么去南京大屠杀，橄榄岛人上面管的，不是嘛？我讲不关系，纳粹屠杀犹太人，而是讲日本人日本人啊屠杀那个时候在南京的中国人，黑龙江。暴力的行为，不管你今嘛这类民主啊，日本啊、德国哦，乱和平，其实因这是过去做唔到的代志嘛。但是你看，日本跟德国很诚恳的面对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那的发的恶行。啊、中国呢？中共呢？我来讲哦，中国台中民我来讲哦，中国共产党吼，砥砺中国一样吼，包括砥砺文化大革命。期间啊啊，加这类所谓的六四天安门死掉的中国人远远哦大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哦战争死亡，尤其这类文化大革命的时阵哦，哇，饥荒啦、的斗争啦，还有一些的冤狱啦，就像那二八时阵，哇，这 对知识分子啦、教授啦、医生啦、学者啦，全部都被、毛泽东打作黑五类、然后被下放到黑牢劳改，然后送去边疆，最后死掉。你看习近平爸嘛是啊，习近平呢，伊爸就那时候习什么什么习仲勋哦，啊啥啥，伊都上从上去这劳改，所以习近平哦，敢讲权力是要牢牢的抓在手上。你看，所以他才
1: 有点
0: 扭曲嘛，
1: 复辟哈，有点复辟了，就是以前的那种
0: 一个跨的引拔吼，解吼斗到下放到劳改，引拔过去，引拔嘛是中国开国的功勋元老，但是被斗争之后就被下放，很惨啊。所以你看习近平呢，年幼时候的经验，造成他现在哈
1: 也在斗，
0: 都造成他现在对于权力的不安跟扭曲的性格。
1: 他怕他自己
0: 对啊、
1: 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地位、会被斗、所以他我现在有权力地位的时候我就先斗、我就先斗你、
0: 一直就带这种白事、这就是你说、集权政府啊
1: 北皮地粗坑
0: 啊
1: 对
0: 啊
1: 好所以说、你说而且这个中国就是一天到晚都想要把我们统一的、所以说你说
0: 我们厘清了、中国这个集权政府的本质是什么了哈、其实咱常常在讲嘛，不管中国经济发展安怎，也印尼设备安怎安怎，印度啊探钱安怎安怎，伊本质上印的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当哦，每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每安怎，三当啊四当哈，还是像韩国五当伊就落台啊。但是你要看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偌久进前啊，习近平你怎在提咧？现在习已经干到川普第二任了，习近平还在那边，那我觉得国家是这样的，民主国家很难想象。
1: 好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就这人拢从出生，我们都是哦很多啦哈，几乎的是讲啊，大家都这个生活的日子，从你懂事以来，你享受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哦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氛围，所以你无法都去想象哈。如果真的有一天哦，这个整个世界整个都改变了哦，变成你要这样子哦，这叫被这种集权的这种哦独裁的统治哈，我做这些都受到限制，失去了自由。有听众朋友你没法想象、有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所以说也不知道那个、那种日子也不知道你熬得过熬不过咧、所以自由惯习、自由过了活，但是应该要珍惜、这种自由好不好、大家都不想改变嘛，自由民主我们也不希望改变，所以说好，今天咱要讲的台中市大雅区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呢，传出倒闭，那火锅店倒闭又有什么关系呢？倒闭是他的开店倒闭，不过呢，这个有很多人受害，这个负责人姓黄的跟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可能是因为投资失利，听伊讲现在已经出国去拼风头了，但是因为这一家火锅店，这一对夫妻呢，在大雅地区呢，非常的活跃，参加几个社团，这几年拢定啊，这个招人这个投资入股，投资入股，投资入股，而且吼，伊这个吼，听讲哦，伊拢参加迄个什么哦，迄个有开旅行社哦，伊除了火锅店以外，伊个开什么露营社、火锅店、征信社、休闲事业，这对翁仔某伊嘛参加西雅会啊、主神会，在台湾的所在人脉广阔，哈，这几年拢在来邀请到这社团的干事，哈，提现金投资事业的班导，有足常想讲，哇，事业做个安尼，对不对？有露营社，有火锅店，征信社，观光休闲事业，利用去定来参加财阿会、主神会遐，去熟悉一挂这人，然后呢，就请他们投资，就组成，今嘛这受害者组成一个叫自救会，哈，因听讲。这对翁仔某可能已经秘去外国啊，有一点像那个当年那个
0: 别回啊吧
1: 医美那个 伊美那个
0: 好那个贵妇奈奈，
1: 哎，贵妇奈奈啊，那哈啊，这对昂啊不，你看，南宫哦，总共受害的民众大概有339人哈，损失的金额呢哈，损失的金额，有的人个投资几十万，有的人个投资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拢有都有哈，比较严重的啦，南宫比较严重，损失比较严重，差不多有45诶，啊，已经嘛造成一个哈，这个重超高额受害者诶，这个组织哈，超高额诶收，吃都是较侪钱可以哈，这个损失超他太多钱的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哈啊，那么因为这对阿公婆已经失联啦，所以大家阿个底下讨论讲要怎么处理哈，哎呀，而且受害者这几天的向这个那当地诶这个议员啊定情哦，希望讲会当帮忙看是不是会当拿回啊这个投资的金额。我看也很难吧。
0: 嗯，投资有赚有赔，好，风险自负。哎，
1: 对啊，对啊，你准你去相信他，你的跟他投资，哎，投资，人叫你投资，那上恐怖。哎，你的投资啥？
0: 不是讲袂当投资啦，你讲你的领地无够，哦，你的领地功课做无够，你得卖去讲投资啦，卖人能雇的那个滚你啊！
1: 就能讲，去参加什么西雅会咯，主神会啊，大人
0: 我
1: 哇，你看这个拢有钱
0: 诶，
1: 事业做足多诶。
0: 你就卖懒心嘛，你就讲啊，你有人才参加，迄就是要交接人脉，我就可以。但是你若要投资吼，你就开一个一百万啊，动作了去得。但是我感觉跟人交往有当时啊，真正你需要钱，但是你卖讲嘛讲哇，我你差过啥啥啥，根本无了解生意，你讲扯的了，底下赔钱个底下靠听，因为你认知不够嘛。
1: 听讲哦，大概啦吼，所有的受害民众加起来是339人啦，啊，较高额损失的就是45人嘛吼，咱都有讲嘛吼，吼啊的也这对翁阿婆吼，耕造的钱吼，卷走的钱吼，伊讲。应该是在好几亿啦，吼，好几亿啦，啊，一个多什么程度，唔知啦，一定是一个贵啊，一以上的安尼的对啊，吼。
0: 对啊，我们朋友一个吼马工他之前有一个怎么参加一个投资群组啦，吼，阿卡斗狼的来这里讲啊，买那个私募基金啦，吼，一个月平均报酬率，来，听众就别那个一个月哦，你就一单哦，嗯。哦，小坤今日有一个，他讲标榜一个月的报酬率是多少？
1: 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一个月
1: 报酬率哦，几趴呢？
0: 对，几趴？几趴？
1: 25%，
0: 一个月讲34%。
1: 我哩嘞，塞你娘嘞！啊，一年唔到300。
0: 冇啦，咱讲，那单六七百万以外，34%报酬率，三个月你都回本啦。哦，人讲哦，变这三个月。
1: 啊，你想银行才几趴利息，你有会好赚呢？啊，想嘛知，要惊死人！你讲你刚才听到了，跟紧吼，
0: 尤其
1: 吼，照那背嘞。
0: 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就标准的烂吼，抓到人这么 formal， 就是 feeling of missing out 嘛，就是你们对的这波这里股市的人吼，你干嘛讲哇？急咩？看人大家拢在谈，哦，我嘛急咩？啊，我啷么没对调嘞？我想要哦，那个后发先至嘛，人已经探几轮鬼啊！我起码想要是上车的话，他就想要赚快钱，啊，这种东西你啷能要啊？嗯，才哦一个月。34%哇！
1: 嘿，你也相信，你也相信，安尼真正，安尼嘛无法度啊。
0: 巴菲特，
1: 你种安尼你要相信，
0: 巴菲特一世人在搞吼，也平均年报酬率，平年报酬，差不多才20%，你一个月34%，股神的你来做的啊？对哦，少年股，就勾起了大家咧，你做啥做啥？对吧？这个比特币不是前几年，尤其川普刚上任。是哦，去刚好一枚比特币到这个13还是14万美金，啊，但是租金开始在挪移嘛，弄到早期高起啊，今把比特币存了，600块，一年多的时间，砍半，上名的迄个嘛，咱台湾迄个虚拟货币迄个大哥，马吉大哥嘛，而且伊都开杠杆哦，然后伊咧，
1: 较早 L A Boys 来得其中一个，
0: 对啊，马吉大哥啊，哦，他本来哦开杠杆哦，去这个倍数去玩，然后但是赢多，但是输的时阵嘛输多啊，搞来这个，不要搞啦，我搞你领地意外，但哦，有当下你领地，你干嘛你有领地拢无一定赚得钱，但是你领地意外，你想要赚钱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1: 好来哟，今晚要去泰国的朋友要注意啊，要去泰国哈观光旅游，不管怎样你要特别注意啦哈。泰国呢哈，以今晚哈。 欸，咱之前有讲啊，就是因为可能也已经观光造成观光的混乱，啊，对泰国造成的啊，这类观光客太多，或者是观光啊，停留时间太久，已经造成对泰国的相当的影响哈。诶，主队啊，这类免签泰国给很多国家啊，这类免签证是60天嘛哈。啊，为什么基本泰国安呢？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啦，有足侪人都转咧，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几年经济不好，就这样利用伊这60天的免签吼，入去个泰国了后，然后去泰国做生意。吼，我听讲有诶讲啊，你做拍婚纱，哦，伊先伫大陆只甲你接单，接了，啊，然后就去安排时间接几个，啊，转来去利用60天的免签证，去啊，都拢去啊，翕安排去啊，翕翕翕翕钱收收诶，好来，好60天免签证，拜拜，吼，就这样。啊，是讲物件底下因底下吼就卖东西，啊，东西当然还是来自中国。六十天会当让因做足侪生意啊，无？
0: 你那其实咱咱台湾来讲吼，外国观光客来持这个免签观光来玩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来看开，尤其有表演，就是刚才就嘴的外国刮车来台湾吼，他上台去表演，就咱的移民局啊啥来搞 DI 嘛，去做做进。一是观光签，他其实不能够工作，也别让看鬼，别让看景。
1: 工作或做生意，
0: 你可以偷偷来，但是你不能够明目张胆的。
1: 对
0: 啊，等中国人一点就北伐了。
1: 啊，所以这几年就是安尼，尤其伊上这一起对中国开放哈，这个免签嘛，啊，伊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前一两年才整个都是这样免签，而且到60天，那十天下当吼中国人去泰国吼探钱啊，做生意。我跟你讲，中国人嘛是就认真的安尼吼，我拄啊讲，那是其中一个例尔，吼，就是伊要去泰国进前，伊是讲啊，我拍婚纱摄影，透过网路先接单。好啊，然后就安排集中在那个时间内，哈，这里啊去泰国拍啊摄影安尼，哦啊，所以讲能60天一档吼，伊翕偌济组啊，吼啊翕翕拍拍屁股，哦，我时间到了回去，哈，这样啊，然后再来，哦，一下子就可以再来嘛，对不？哦，好，所以讲吼，已经呢，哈，而且呢也太多的观光公害，所以泰国已经嘛，哦，他为了要怎么呢？提高伊的观光价值跟品质。哦，要提个泰国诶，哦，泰国过去，我们干嘛讲？哦，啊，就免签啊，然后又很方便啊，泰国哦，又旅游又便宜又什么哈？好来，所以今嘛泰国他不要了，他已经受害了哈。很多也其实是国内很多人相关的行业，比如都要讲哦，婚纱摄影，举例讲诶，迄个哦，那应该你过来也受到相当的损害啊，哦，损失啦，哦，伊家你用低价家你接单呐，哎呀啊，然后直接到泰国去。哦，就是哦，去等于讲啊，面交点交啊，赶快啊，都、就是我去啊，给你哦，这就拍照拍摄嘛，哈，
0: 嗯，
1: 所以泰国已经嘛为着要提高因为泰国的观光的品质跟价值哈，咱有讲啊，咱之前其实有讲，已经嘛迄个免签哈，60天已经缩减为30天了哦，哦，今嘛去泰国最多哈，你拿观光签去大概就30天哦，改这30天哦，不是60天啊，缩减就。所以国家拢是啦吼，咱包括咱台湾也是缩减由原本的60天改做30天，但阿哥有一点吼，阿哥有一点，起码你要去泰国观光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要不然你可能一到泰国的机场马上被吼原机遣返，都随个叫你倒腾来，返逃倒腾来，就是你去泰国。咱讲过了，咱再讲，这一点很重要哈。最近我听足侪人，也有很多人说，哦，泰国也好玩，也便宜，去泰国玩哈，请注

0: need anything. Take back all the Cartier and the Tiffany's and the Chanel. Well, can I keep that Chanel?
1: 进宫格喽！
2: 来，接下来分享哦，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哟、
2: 哦，得力算哦，改混。
1: 哎，
3: 改真的未歹哦，改啊！我哦，本地哦，吹气咧，洗吹气哦。拢会安尼酸软痛，你就讲个较一段时啊喎。
1: 嗯，
3: 啊，出去家挲挲个，家挲挲个，拉拉个吼，干一个啊，干我拢干十分钟、
1: 哦，
3: 啊茶吼，茶再甲啉落去。
1: 哎，
3: 即摆你说吼，出去拢未酸软痛，有够好用啊！我即摆爬楼梯吼，会使行啊四楼，啊四楼吼，啊个低嘞较行落来，较早是爱安尼螃蟹安尼做哦。直直个行行，哎、欸，我行死了，我直直个安个行了，这行这个拢无要紧啊。
1: 你看看啊，你看看啊，听众朋友啊，吼，哦，拄在咧行路爱螃蟹走安尼。
2: 人讲跟螃蟹横着走。
1: 横着走。
2: 身体健康的时阵哦，横着走是哦，比如这样吼，就摘掉吼，就骨折。
1: 哦，
2: 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得横着走。
1: 伊卡
2: 无啦啦。
1: 伊卡无啦，伊无法度安尼嘿，无法度哦，尤其吼、哦、就是哦，就特别是讲你老咧起落架吼，起落架嘿，哦，那个是要力量，你卡。不好，你行白路就辛苦啊！卖讲有起落架吼，听过咱的听众朋友伫远的咧做工过，甲尾啊，伊吼卡不好，伊规气拢坐咧，拢坐咧菜果啊，吼坐咧遐无咱的菜园啊，一个一个全拢坐咧做安尼吼。啊，拄在咱迄个大哥迄、那个屋里上，伊是讲吼，那做餐做要起来，无人甲救啦。啊，阮兜就伫遐尔尔吼，
2: 啊，
1: 要起来连用袂起来啊，安尼要安怎？爱插一支棍啦，吼、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形，你伫田的，你也无法度讲，随时有人讲，哟，你来搞救一个，搞我砍一个，吼，没有办法。所以你插一支拐啊，插一支棍啊，插一支登山杖，要起来时阵有一个辅助安尼，吼、嗯，啊，无你硬袂起来，吼，讲，哎呦，我阿爸去做事，拢过道啊，吼，啊，中道十二点，下晡一点、两点，日头日正当中，奈个无回来啊，去甲看，晒甲要变干去啊，
2: 卡无烂。卡头乌嘛无好，啊巴肚嘛无力，
1: 啊
2: 是咱人吼，
1: 腹肌无力。
2: 像你记了，你就感觉讲哇，行动不便。
1: 好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你无多去想象。
2: 对啊对啊对
1: 啊。背起来背袂起来，嗯，你咧讲，你即马迄落七十岁以上爱去换驾照的吼，
2: 嗯，
1: 嘿，伊咪甲你考哦，伊考叫你苦嘞，佮背起来，苦嘞佮背起来。
2: 对啊，体能测验嘛。
1: 你唔能去讲，我背袂起来，讲哎呀，考官啊，考机关啊，你甲我叫一个好无？
2: 啊，他就没有想到我讲啊，太你讲没亏。在跑车吼，得把它给起来，太笑了。因为当时啊，你光是你吼要坐去要车来，得要温入去吼，让苦袂坐袂落去啊，
1: 压袂落，
2: 压袂落，压袂。
1: 你的脊椎僵硬，
2: 好啊，你勉强去。
1: 你要两入的时，脊椎僵硬，你无都压落。
2: 啊，你勉强压入去了，你到要出来时阵，
1: 要落来
2: 背袂出来，
1: 哎，
2: 你用背连滚带爬，
1: 因为很低啊，所以讲
2: 一点都不帅。
1: 真正有人都用背啊，你别怕
2: 哦，鸡巴无力，你不要让开跑车，帅不起来啦。
1: 对，
2: 有钱哦。法拉利给你开，你也帅不起来。
1: 帅不起来。
2: 你讲、哦、法拉利开的，哇，你用白。
1: 哎、欸，我真正听过的。阿姨、欸啊、就讲特别要落车，就安怎，把车去堵堵的迄个壁边，哦，较无人的，
2: 用手
1: 堵的壁边遐，啊，就用白出来安尼吼。
2: 无歹看。
1: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吼、啊，所以咱听众朋友、
2: 啊、
1: 支撑你的力量吼，都是在于我们的关节吼，好、哦、这个
2: 肌肉关节，
1: 对对对对，
2: 还有软骨。
1: 哎、欸，对，那最承载最重的吼。当然就是膝盖哈，啊来膝盖再来脊椎，那大腿关节哈，按棍颈椎关节哈，啊来所以讲哦，咱得力钙油爱加，得力钙油长期，我足侪人甲买啊吼，不好的吼，拢在脊椎无好的时阵，你去看医生讲哦，你要开刀了哦，哦啊你骨板拢崩落来，你有骨板拢崩落来啊哈，啊听到这个你就真的是啊，有这么严重哦，啊来，所以你一定平常就要保养哈，你一定要保养啊，或者已经无。三好事，我来讲，你就要加紧脚步，卡速股市吹嘞。你钙油三顿加，得力钙油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补软骨旁的三顿加，咱的酸乳钙粉补钙就加落去，一工加两遍都会杀你啊！哈，来两遍你加两时啊，一钙加两时啊，卡尖的，一钙一时啊嘛会杀你哈！啊，卡到尖，因为我卡惯性，卡到尖多多卡一遍一时解决哈。啊，那个咱的钙油哈，一顿两粒哈，你那要加强，要卡紧的，你就叫三顿加一。 一餐，哦，你也可以一餐吃到三颗，嗯，得力的钙油跟得力的酸哦钙粉哈。哦，
2: 拢去这两房买哦，计上拢是2500块哦。啊，去房问的时阵哦，看看够咱的母亲节大煮的，
1: 大煮大煮，有机会有机会，这个礼拜都有还有机会哈。好来，虽然有些药房是没有了，嗯，但是条件朋友你不要错过。如果你那是买不到，好，哦，就是咱的那个大组犹太组你买不到，你今晚在干？哦，我当时拢结束啊，才讲嗯，我看他应该无菜呢，我看他应该。个几倍能做啊？哈，好，安尼这种情形，你今嘛哈，这个礼拜你赶快再问哈，都有机会哈，还有机会哈，来谢谢0800775599，好，你卡这个电话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也可以，0800775599，
2: 以上广告。

0: 啊来吼，哎，咱都只公告公。那就没有。如果你现在去泰国哈，请注意了哈，请注意泰国哦，今嘛哦，有一点哦，比较查到较严。其实这原本印度这个规定啊，原本都这规定，但是过去可能无啥咧查哦，无啥咧查，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对对，但是现在听说查得很严哈，是虾米呢？就是讲你今嘛去泰国，你一定你身上最少要有2万泰币的那个现金。上无你爱换泰国泰币吼，最少你要换有2万带在身上，2万泰币吼，泰币哦。那无万一你去到泰国机场，你去有查到，伊若讲叫你查，你带多少钱来泰币吼来，吼你伊会甲你检查，吼啊就只有这样哦，吼你只有带1万块哦，好来哦不行哦，那原地抵迄个泰国机场就甲你遣返啊，你再回去吼，
1: 不能就近再换吗？
0: 如果你有让他看到有钱，
1: 对啦，你很金嘛，你有其他有人就做拢去提美金去来的，
0: 对，
1: 出更高嘛，
0: 对对，你提美金
1: 等值啦，应该说等值的外币，
0: 不，一定要换泰币，一定要换泰币。如果趁有人一泰币无赚遮济，你刚好就被他抽查到，但是你讲我够有美金吗？我够有台币，好，没有关系，现场马上换成泰币安尼，伊就是要爱你换泰币啦，哎呀。就你就现场哦，哎，你不要说哦，我带个，反正我有哈，这个，你唔能讲啊，我的刷卡，我来叫我哪边用，我来用刷卡的啊，他不行，他最少最基本哦，就是要有2万块的泰币安尼，哈。最近就是有一个朋友，伊甲因朋友约好要去做伙去泰国，啊，因朋友先出发吼，啊，伊较慢出发，结果呢，当伊要出发进前，伊打电话给因朋友吼，伊讲阿东可都要联络的时阵，因朋友改讲吼，不用说了啦吼，伊讲他已经被遣返了吼。叫飞没个会不会都登台湾呢？黑了无人机店要被遣返就对了。为什么？伊讲吼，没有钱带不够吼，泰币最少要两万。你今晚被泰国乞头，他其实他是要保障工，你来家吼，最少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要消费那么多哦，以为提升您泰国的观光品质跟价值哦。您来家，我都招来给我们探钱，啊，那钱也无，你要换成泰币，你要换成泰币啊。好，啊，那你们家有一个嘛，一探外汇嘛，哈，他赚你这个外汇。
1: 应该说啦，这个海关哦，泰国海关他有权利去抽查哈，这个旅客身上是不是有等值的这个现金呐？但是伊袂叫你，伊袂叫你现场马上换，但是讲你有那美金、台币、
0: 会
1: 欧元的话哈，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他就叫你在机场好，你
1: 对啦，对啦，
0: 你台币无换哈，你无赚哈，你在你有系美金，你马上你伫机场去换我看，换来哈。啊，那我叫我好你出关嘿，会他就会叫你换
1: 钱的，都在出境外，没有在境，没有在，
0: 他就是叫你要换成，哎呀，对呀，啊，所以，
1: 这个泰国这个哦，他的权，
0: 你讲其实这种规定较早都有啊，但是较早未甲你查噶安尼，你讲但是今嘛，吼，今嘛真正有查就查了真勤的对啊，好，所以讲伫遮吼，咱听众朋友哦，如果有人讲我没有用噶遮济啊。好，你无爱用个加贼，伊就是保障你，就是
1: 等值外币。
0: 你来我这里最少你就是要花，
1: 不一定要全部泰铢哦，携带等值的新台币、美金、欧元主流货币是可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讲，咱回到咱卡讲，伊家你客观光签，来泰国是要叫你来开机去佗的，不是要来探机。所以他海关现在是加强抽出来，嘛是赶快，因为泰国中国人哦。都是去那边赚钱的，
0: 所以哦，足侪你有干嘛？即马世界有足侪规矩啊，在为国家的那个改变，都是因为太多中国人在国外、在海外的行为哈，这造成就害哈，这个真正就害。尤其咱个是赶快说着同样的语言哈，一样的好这个脸孔哈，真的是哦，有
1: 对，所以现金代铸啦，因为咱台湾没换泰铢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的美金啦，还是讲欧元那些，按代票，按代票用台币20000的现金哦，代票哦，就来台湾来泰国玩台币，总是不能买东西嘛，我一定得用泰国换泰铢，虽然讲 泰铢当下去这个几库啊，这个汇率会比较好。但是你然后这个海关点名的，至少不会被马上遣返出境嘛。
0: 对，
1: 钱要带过来。
0: 没有，伊就给你遣返啊。
1: 现金爱炸好有够啦。
0: 哎，你这无买的，咱阮家开不开啊？不啊不炸我这边来开哦，是的哦。哎，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泰国哦，所以你就自己好，最好你就是泰铢两万啦，带着啦，卖个工啊，我有台币，我有美金啦哦。欸、还是有麻烦啦，我听说啦，我听说他会叫你，如果你不足，你有美金，你有台币，他也会叫你当场换成泰铢啦、就是要保障低消一百，低消啊两万泰铢啊，那得对啊。

0: 哦，紧哦，咱这个吼、哦，这个这唔知要讲是汽车，还是要讲摩托车？好、哦，叫做电动三轮车哈、哦嗯。电动三轮车即将要在台湾上路哈、哦嗯，上路了哈。好、嗯，咱、嗯哦嗯哦、之前我有讲过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我、嗯、听著一点讲啊，电动三轮车就早都有啊，我阿妈个早都嘛呢哦，骑迄个电动的三轮车，我有一个长辈啊，还是行动较不便的，用电动三轮车，起码是有看家看挂有车卡的吼、哦，电动三轮车吼，真正是电动三轮车，哎，一当载人哦，一当载一个哦，双人坐的对啊，双人乘坐的哈，好来啊。这个时速吼，上紧的时阵啦吼，伊吹个上紧的时阵，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哦吼。售价呢吼，一架差不多32万8千块哦，台币台
1: 币，不便宜呢，
0: 32万8千块
1: 哇，这个定位有点不上，
0: 这真的不上不下。
1: 哎呦，伊根本就中期卡牌，哎啊，一旦是一个拍停车。
0: 一停车爱停汽车给
1: 你，哎、对对，因为伊是较大只嘛，你一般诶，这个奥多麦这个停车给停袂落去。
0: 啊开诶时阵呢，骑啊，你要讲骑是开啦，啊开伫迄个汽车道呢，伊算汽车，你袂使骑喺奥多麦诶机车。
1: 三轮的机车啊，告有车壳嘛，对吧？
0: 有车壳啊，有车壳啊，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泰国那种嘟嘟车那样的感觉。
0: 嘟嘟车以后吼，咱塞车的朋友伫你的汽车道会多了一个，除了重机以外，还会有一个嘟嘟车跟你哦，看你听，你一定开，我跟你讲，开车人绝对讲。前面一部重机、啊、后面有几架嘟嘟车。
1: 我相信我们台湾人就是驾驶员的最这种驾驶是比较恐怖的啦、嗯、你大概想看看、嗯、你如果这种车吼旁边是大型的刷胶啊车、嗯、因为一点较低嘛、欸、一般的车吼砂石车的那个转弯有些死角，而且吼伊拿讲正一百时阵、嗯、啊你那第一边啊，我感觉就恐怖嘞，他看不到，嘿、嗯嗯，我像我的车较低底盘的时阵吼，我得看到刷胶啊车了，还是讲大型的较大型的卡车、拖板车啊、拖板啊车，我拢离伊种远的，啊，那我这种车会离边啊时阵，我觉得蛮可怕的、嗯、对对对、嗯、而且可能在那个大车司机他不是故意的，他拿正轨去随时你没看到黄灯、嗯、就怕正轨、嗯、你人都说压一压，而且他要规定他又不能够骑机车道，然后他说我不要开机车道、嗯、我要去机车道又不行、嗯、因为他大架嘛，要占到人的机车道。
0: 最近台北有一个电脑展嘛、嗯、电脑展上面就是有这种叫做、嗯、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轮、嗯、三轮什么车，电动汽车什么讲、嗯、哦，就不知道要怎么讲的哈，它叫做什么 ？Learning Mobility 哈、嗯，好，这是日本的哈，日本的新创团队哈，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都市微型电动车叫 Learn Three 哈、嗯，这哈 Learn 三哈，啊，希望透过介于机车跟汽车之间的新形态的载具、嗯，提供更加适合都会环境的移动选择。所以哈，哎，金马人工快乐呢，快乐呢，真的都已经在他进入台湾了，大家可以哦，这下订单了哈。
1: 其实这种奥多拜哈，在国外已经盛行多年了。我想上车的时阵，因为咱台湾是有奥多拜的这个国家嘛，所以像这种三轮啊有带车壳的车，卡扎拢无嘛。我上车足车的，我是来去意大利读的时阵，意大利。因这个国家呢，没奥多拜，
0: 都很小车啊。意大利的车子，
1: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机车的民、嗯，他们是汽车的国家。嗯，啊，因但是因某就将哈介于哈这个汽车加奥多拜，因为他们奥多拜拢是啥？嗯，重机嘛，拢是较骑这种牌、嗯。但是像我这种有功能性通勤的摩托车，啊有车卡的，我得冇在意大利看到。我讲哎，这高追呢？一些奥多拜 engine 一挂 CC 啊，是111/100cc 奥多拜，但是来后边当载物件。嗯啊，各位车卡。很可爱，可是相对的、嗯、他们没有摩托车嘛、嗯、所以一边去看 一般奥多拜去去骑，所以让也让可以在车的卡边啊，吼，不要旁边，不用去站到主车道，也当扭在车轨。
0: 以咱台湾这种
1: 的道
0: 路环境，
1: 不太适合啦。
0: 我觉得这种车要开在汽车道，我觉得也，
1: 因为它不上不下
0: 的。对对，
1: 它在摩托车道又太大，
0: 真的是。
1: 在汽车道又太小，
0: 哦，真的。
1: 对啊，这定位
0: 伤脑筋呢，
1: 就是很
0: 真的不上想到安尼，我真正总共有兴趣的人，你想到你嘛
1: 不上不下啊。嘿，伊家己咧开嘛惊惊，你看你边啊大车，
0: 哎惊啊，真的。怕都大车拢甲你夹掉嘞！
1: 哎，讲我不惊惊惊，我不骑开汽车的啊，啊，我骑骑机车的，我讲一定一定
0: 骑。而且你买这种车的人，有的人一定是讲啊，我说我奥多拜我无看过吼，哦，今麦在有看过哎，哇哥吼，那日头热天也拍遮阳啊，下雨天可以好遮雨，对不对？也说哎，一般想要爱的人，绝对不是开汽车的人，我跟你讲，绝对是骑机车的人。啊，你骑机车的人，你要开这個，拜托的哦。你要汽车驾照哦，你还可以考汽车驾照哦，这是得汽车驾照哟，
1: 对吧？它就有点像轻型。
0: 如果我今天开车，我有车，我干嘛去买这么小的？
1: 我干嘛？这种物件适合啥？地下人稠，但是无奥多拜的国家，像日本、韩国哦，这种需要这种啊，但是咱台湾是奥多。另外，这种车去越南，去泰国，就不适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摩托车，
0: 有摩托车，
1: 有摩托车啦，有摩托车，
0: 对啊，所以你骑摩托车，你也干嘛讲这个机动性又不够强，对不？
1: 个派停车，
0: 个派停车，啊，你过来走汽车道，我主队的骑机车，干哪有机车驾照呢？我也无汽车，你得过去考一个汽车驾照，算
1: 了，我得开车就好啊，
0: 对啊，我开车我去换一只车，细只是不冲啥？
1: 所以这种车骑派啦，不是骑实用，它就是比较for fun。
0: 如果它是可以骑在机车道，或许我刚刚买的人会比较多。
1: 你用，但是用拖牙，
0: 去对拢拖牙啦。
1: 对啊，你说去汽车道人嘛拖牙，
0: 去汽车道啊，讲啊定地定位哦，
1: 一停车人嘛长目。啊，你一个奥多麦停稳了，我这车我就
0: 拍。你一只嘿，我停这么
1: 嘿，就给哦，去停车。所以就不上不下。
0: 哎，听说可以下订单了哦，哎，最快的2027年就可以拿到车子了，
1: 但是比起都会区，咱台湾，比如说你哪讲，较乡村的所在，路较大条，还是讲恁家有靠有庭院嘛，三合院的你能停，那我干嘛是适合啦？这有点的，其实进阶版的这种，咱这个阿公阿妈的，大哥大姐的骑的那种电动三轮车，给他足恐怖，给他来上班的时阵吼，恁讲这头正是民族路嘛，吼，车流量很多，后来看了几年吼。电动轮椅啦，一直卡在机车道顶管，我干嘛讲？
0: 机车道还汽车道？
1: 机车道
0: 哦，机车道，
1: 机车道啊，机车道顶管哇！大家知影讲，这个民各用民族道，这机车道奥多巴拢卡足紧的，一台这个电动轮椅就慢慢，它当然是开在那个外线呐，但是伊咧速度人滴，松啊，个汽车被经过嘛，看的都替他感到担心，对啊，所以这种三轮车开在汽车道会不会难呢？因为它太低了啊，兄弟啊，
0: 车那塞个紧的，转很你转很，搞为你的边
1: 啊，对啊对啊，
0: 咻鬼了，你架车转，你架电动摩托车转底下很，
1: 啊是讲嘛，边啊载吼，那更钢卷车哦，阿娘喂。要刷脚啊车，游览车，
0: 像我自己，从我家己哦，也有在骑车，也在开车的人，我真的安那想，我干嘛讲这个车，我哪买，我是要冲啥，哦都唔知啊，是要冲啥哦，好来哦，所以目前呢哦，刚推出的哈，那也是这个第一个 Computex 哦，就是一个电脑展有展出嘛哈，而且已经开始好可以下订单哦，最可惜手一旦。到80公里
1: 也不快啊！
0: 单次充电续航啊，加电呢，嘿，对，爱续啊，一充一变电超走100公里安呢，吼，差不多也是伫都会区吼，伫咧行驶的啦，吼，
1: 都骑帅不骑快，
0: 然后呢，刚开始呢，吼，它就有几个颜色，吼，就是白色、银色，还有有一个啥类似香槟色，就这样，哦，三者颜色最快呢，2027年。 今嘛订个人版的哈，个人版今嘛订明年2027年就可以交车哦，高价哦，好呗，以后大家已经拿有当然看一只，开机车来看一只，开车来看一只，
1: 哈，对啊，对啊，对啊，对，
0: 还是会有人呐，
1: 一定会来，
0: 一定会有人呐，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真正就想到讲。你咧开车的人，你袂去过来买一只迄来
1: 车。嗯，周末假日才开出去拍啦，加重机赶快。平常时啊，通勤的时候你看无嘛？就是
0: 你那开机车的人，你本来无开车，你无驾照呢？你爱骑车驾照呢？你都爱可以用啊的哦，安尼吼，安尼讲谢谢啦吼。那这样就不用了。
1: 因为我咱拜六爱上班嘛哦，那我就发现讲吼，拜六吼赶快来公司上班的路，迄个。交通工具的组成就比较不一样，平常时啊，这个都看不到的重机哦，驾驶者哦，在礼拜六的时阵都会出现哦，可能平常时啊，开车上班啊，周末假日就骑重机去跑山呐、啊，还是讲去啉一下咖啡哈，所以这种车可能平常通勤日看不到，你在周末假日的时阵啊，开去人车聚啦、聚会啦、改装啦、奢侈品啊，这种是奢侈品。
0: 我突然个想到一个问题呢，啊，你若成功哦，迄个停车，你家己住家的停车位咧？哦，比如说你是住大楼，你本来停车位，啊你停在你停车格又太等，
1: 没这种车人就没这个问题
0: 了。我是讲伤脑筋的，要停在对的。
1: 一开30万，买一台这个哈。休闲的车种，它就有可能两三个车位啊，甚至好几台车、啊，就可能 second car 或 third car。
0: 停的，你停机车格人边啊，人讲，哦，你干嘛停啊？你给他占掉我的空间、
1: 嗯。对啊，对 啊,
0: 啊。你停的汽车格，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多汽车的停车位啊。
1: 对啦，对啦，哈、咱进攻格，那就没有心得分享。
2: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好，
2: 我出去六七点要中班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问。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一日甲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0: 哦，本来要办啊，结果高戒烟高到即马。
1: 会吃饭啊啦，
0: 唔免办啊，啊个会吃饭啊，啊主题代表主题袂吃饭啊，拢食安尼骨咧骨骨骨骨骨啊，食迄软骨骨咧，你连滴你都肠啊胃歹了了。
1: 对啊。
0: 哦，啊咱讲咱啊愈来愈无咀嚼，咱的大脑也会退化比较快。
1: 对啊，营养吸收嘛歹嘛。
0: 对啊。
1: 对啊。
0: 牙齿哦，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呢吼，所以听众朋友哦，在食尤其哦，民以食为天哦，吃美食会产生那种幸福荷尔蒙哦，大脑会有多巴胺，你也很快乐，对不对？啊！这个结果嘞，你嘞喙齿要食物件了，咱艰苦六大呢，喙齿，所以幸福感也没有了、哦、然后大脑也会因为没有咀嚼，一直在退化、哦、很糟糕、啊、拔掉的话呢，啊，喙齿来落去，漏在个兼漏风哈、哦，啊，迄喙齿也是咱的门面呢哈，来、哦、笑落去，你话哦，你看有诶老一辈啊笑了，咦，哎，喙齿人空人鬼也胖。所以讲吼，这伊都爱顾好，爱顾好。你爱得个顾顾顾安尼尔吼，安尼顾，骨啊一工个顾两届三届，想得了个顾用得个顾。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都拄只咱钙油吼，钙粉佮加钙油，拄只前面迄头前个姐姐啊，哦去加鸡头，人讲你我都去鸡头哦，我就是去鸡头啊，安怎？我都真正都是去鸡头行啊，你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比伊较少年较少岁都无法度。
1: 而且咱这姐姐本身她又有身体有一些。本来的病痛啦，
0: 啊对，伊是讲
1: 小儿麻痹，
0: 有小儿麻痹，
1: 对啊，什么？
0: 食咱的钙粉钙油，食到这个年纪，去咧白吼，去磕头，
1: 伊比以前人客，老公无只白痰白痰，这人客更活更有活力，
0: 对，
1: 人去佚佗，
0: 对，所以人家都不想，意思讲啊，你都安尼，你那我都去磕头，
1: 对啊，
0: 嘿，你
1: 们会得特啊，够系列吼，心命啊，够这个能力，
0: 对，
1: 啊，看伊本来人家人客正拢较正常，但是卡头无好啊，卡无好啊，无。食钙粉，无食钙粉咧补，一直讲，你来无去磕头，我有去磕头呢，这是一种骄傲。
0: 咱嘛有迄大哥有无？中风过，中风过对无？本来安尼，哦，中风我都袂惊吼。人家讲哦，你若无紧练哦，会惊。我甲你讲哦，食了我是无 你若安尼，我是无要甲你顾哦吼，惊到要死的，较紧的伤空伤胖吼，啊，就人足侪人报，就得你戒烟戒油食。哦，即马食甲会走会惊，拢过去过去讲大了安尼，伊较早就是老固定的啊。我即马会当去讲大了，你听得多开心呐、啊！
1: 嗯，太欢喜了。
0: 得力酸哦，戒烟啊，甲得力的戒油，真的超级厉害啦！唔是咧讲的，日本甲美国的啦吼。得力酸哦，戒烟甲得力的戒油吼。啊，大组的哦，咱五月份大组的，咱都诶活动都结束，听众朋友，你若买无够的，还是你今麦才听到的，有帮忙一下哈，有帮去讲大组够无吼，安尼吼，好来谢谢，多谢。啊，问有帮还是要直接诶订讲吼，注文你卡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V 零零

0: 我看这个电动这个三轮车哈，其实它的体积哈，我看起来都差不多像较早宾士有无？哦，卡扎宾士五出几种
1: 车？ Smart 啊，
0: 对吧？就这家伙也是很小哦，哦。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它是很大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不上不下。
0: 它应该它可能再比它再小一点呐、啊。哦，
1: 哎、
0: 比那个宾士的那个 Smart 再小一点哈、哦嗯。嗯，来来来哈、哦，其实它有那个我来看伊的这个身长哦。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1: 等一下，
0: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1: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0: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1: 祝你好运。
0: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糖金

0: 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哈，南都阿公哦，这个有车可车身的这种电动啊三轮车，都是啊日本啊这个研发制啊这类制造哈而成的哈，这叫做 Learn Mobility 哈。伊个车身的大小超是咱传统车子，咱传统的车子的三分之一啦，安尼，好三分之一啦，嗯，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0: 好，来，这点钟固然可以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讲注文哈，

0: 应该要叫 Vicky Martin 来唱这个世祖哈。
1: Vicky Martin 今晚没杀你啦，
0: Shakira，
1: 你不能听他以前。
0: Shakira 现在也不行。
1: Shakira
0: 这边嘛是刚刚播啦，明明这边的这个2026年的这个世祖杯是扩大举行哦。来，听看嘛，我们先话我未讲诶。2026世祖啊，看样啊，没什么没啥祭典的感觉啊哦。
1: 阿伯，所以讲哦，就以前的。听起来多嗨啊，对吧？

0: 年轻的
1: 年纪大了，
0: 年轻的样子，啊，但是跟伊过去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哎，就是对，
0: 哦，那时候
1: 不同啊，哎呀，样子可能你看是
0: 有点像
1: 体态什么没有变，但是。
0: 脸像有点像
1: 轮廓会变，
0: 中年的马丹娜，
1: 哎，轮廓会变哈，轮廓会变
0: 还是很漂亮的脸，精致的脸蛋呐、啊啊，但是刚以这个2014年一直那就不太一样，
1: 哎，
0: 啊，唱歌这种就是改变不了的，唱歌跟那个声线哦，怎么就十几年前这么这个八九啊，
1: 哎，那么亮，那么有抛啊，哈、啊，
0: 酷、哦，拿不起来。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欸、我要订那个什么？
1: 哦，你要
2: 什么粉？
1: 好、哦，珊瑚钙粉哦，珊瑚钙粉，谢谢，刷卡来刷。

0: 酸芋钙粉哦，来谢谢咱可印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你那是讲，哎、欸，你即马想要个加订咱大组的哈，啊是讲即马才知影朋友哈，哦，我因为我们活动刚刚结束哈，都所以都还有机会哈，都还有机会，药房啊，都还看药房哈，药房里面的货还有没有这样子哈，好了，机会比较大了，因为咱刚多加个送你啊哈，刚刚结束而已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 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 Pocket
1: 啊，淑君 Pocket 你我要请教问一下、这个淑君、
2: 你好、
1: 我未经未错，因为你拄只有讲起讲这个是到底什么重点讲较紧，70岁才会使过考，也是75。
2: 他把那随机出货啦。
0: 今嘛个为今年开始啊，为今年今嘛开始爱70岁以70岁以上都爱个定去做迄落啊，系啊，做
1: 体测。我今嘛73，我讲有要去验，搁甲拍倒灯啊。现在改75了。
0: 没啦，70啦，嘿。70啦，你还没收到单吧？系啊，你要他会通知啦，伊个吼，无我都一批做一个啦，嘿，哦，70岁以上都爱去落啊啦，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去，卡0800775599。

0: 来你好，淑君博健，嘿，
1: 淑君博健，嘿，一个大枣加粉加
0: 啊，嘿，啥物加啥物，嘿，嘿嘿嘿，安那。

0: 好，谢谢，拜拜。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来你好，
2: 哎，你好，嘿，老
0: 公吗？请讲，嘿，
2: 我昨昏提六组大组啦，
0: 哦，昨你提六组大组哦，嘿
2: 啦，啊，迄是食饭前，夜开我食饭啊，
0: 六组大组是啥？钙粉哦，
2: 钙粉四组，钙油两，钙粉两组，
0: 哦，好，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姑娘，
0: 嘿，是，嘿，
3: 羡慕一下吼，
0: 嘿，
3: 啊，我那八十米内啊，我有检查过啊，敢会使？
0: 检什么检查过啥？
3: 我那个家属拢有检查过啊。
0: 伊有搁发驾照给你无啊？啊你。你有检查过？你
3: 有啦，有啊，有检查过啊啦。
0: 啊，有检查过，伊有搁驾照给你无？你的驾照到当时？
3: 有啊。
0: 驾照到当时，嘿。
3: 八十
0: 米啦，什么
3: 到八十？到八十啊！
0: 哦吼，三年啦，已经嘛那有通过，吼体测有经有通过，就是过三年俩，三年了你就是爱过迄落啊，吼吼，嘛是。
3: 我五十迈啊，十八十迈啊，
0: 哦对啊，
3: 十迈啊，
0: 哎
3: 哎，我会使啦吼，
0: 哎哎，
3: 哦，
0: 你看你的驾照啦，卖问我会使无啦，哎，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无同的，你即马发号你，你即马发号你的驾照看是甲当时啊，幼校期甲当时啊，哎呀，哎呀，你家己看，你家己看好不？吼，因为咱那是伊，你去检查，你去检查的时阵，你过去检查的时阵，然后通过，伊就阁发到你啊，三年尔吼，迄个驾照拢三年尔，三年到，你就爱原来过去检测啊吼，吼啊，你家己驾照，你家己摕到，你家己看啊，顶头伊发到你个当时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阿公
4: 啊，
0: 哎，
4: 这么牛，那我可以也参加干预。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咱边边紧张啦吼，即、这个交通部吼，即、这个高龄驾驶管理的新制吼，今年吼七诶七月份上路嘛吼，强制即个换驾照年龄吼，本最75岁，即嘛下修到70岁吼，但是你免紧张。你就等即个咱的监理所吼，伊会吼诶寄通知互你，你收到迄个通知，甲去检查，甲去换照就好。你就免个，免弄啊！我这驾照，好七月七日啦，我这驾照，我诶。
0: 对啊，迄个大哥吼，伊讲伊78岁是可以验，所以伊迄张驾照是甲81岁，啊，伊讲伊即嘛81岁。你按说你来看你的驾照个东西哦，那过期你嘛是爱个验啊，系啊。
1: 他会通知你，
0: 已经三年了，已经三年了，
1: 所以这种高龄的都会通知了，你就不用去紧张。
0: 已经是几啊遍了啦，已经是
1: 对啦，
0: 去检查哈。都只我今嘛是咧讲，都只一个大哥
1: 哈。啊，你若讲今年，
0: 所以都我甲讲，我今嘛81了，我爱个验
1: 无。所以今年的新制哈，你讲下修嘛，本来免。啊，今年爱人，你拢免紧张。监理所会寄通知，互你，你收到迄个通知，吼，啊，该安怎你就叫安怎，吼，不用主动去，啊，主动去他也可以啦，不主动。
0: 都讲迄个医生去嘛，伊主动去，结果伊可能改讲，你都阿未通，你阿未通知吼，嘿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嘿。
2: 请问一下哈，我腰会酸啊，
0: 或
2: 者？
0: 腰酸背痛吼，来讲个食钙粉，来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哈，
2: 哎，
0: 对，两行加咧食，安尼是上紧的啦，阿嘛上好的吼，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你腰酸背痛，脚酸脚痛吼，啊，膝盖酸痛哦，脊椎酸痛啊，午时间手举不高，又酸又痛吼，哦，痛痛痛，然后有一个吼，又酸又痛又麻啊。阿弥陀佛，这种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世界第一顶的，真正是世界第一顶的。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美国的得力
1: 酸哦，钙油，
0: 得力的钙油哈，得力的钙油，谢谢哈。你去指定药房买，甲讲有大组，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哈，都记得这样子哈。啊，你直接卡电话来咱家哈，电工助文，你那准讲要爱大组，你嘛是哈，你嘛是甲阮讲，啊，我来甲你哈，这个胃药房也讲，那有大组，这个人客要过来大组，你甲出大组的安尼哈，我们会帮你处理哈。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到底啊？
0: 我就是淑君，甲仆家姐，请讲嘿，嘿。
1: 我要问你讲哦，我73岁啊，啊，大叔爱，迄落啊，喉咙无，伊啊拢无接单，头啊通知。
0: 阿未接到单就乱请呀，系啊，哦。哎，也通知啊，也通知啊，哎，
2: 要接到就免吼，
0: 你就免这是，
2: 对啊，
0: 等待通知，
2: 不用紧张哈，
0: 也可能有排时间，因为接一困头，无可能大家，
2: 真济啦，
0: 也控制的哈，这流量嘛，嘿，好，谢谢哈，会通知，
2: 会通知。而且会有个缓冲期啦，你若讲阿伯收的通知，
0: 你刚不是在想？沈文成嘛，沈文成有哦，迄落伫屏东，伊算屏东的嘛，啊落哦，可能屏东关键物特别摆一个讲啊，这种已经超过70岁人要安怎个来迄落吼，啊伊拢有通知的，啊控制一个数量安尼，啊大家做伙集中伫一个所在安尼，好、包括你要体测啦，啊甲啥拢做一遍伫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较好迄落，吼、这是屏东关键物特别推出安尼啊方便吼，即个高龄者吼，吼、要再换驾照啊。要做体测哈，体在顶顶的拢伫港捷张硕的当完成安尼，啊，可能那是特别话啦吼，邀请沈文成来做一个跟他小我代言啊。
2: 对啊，
0: 沈文成本身跟他72还73嘛，也蛮
2: 刚好也符合，
0: 起码嘛是符合要换驾照。啊，我就是看伊底下咧体测时，我叫哭嘞，佮爬起来哭嘞，佮爬起来，所以我就想来讲，安尼有会哭嘞，爬袂起来，安尼咯，
2: 袂
0: 痛过哦，来你好，嘿。Hello，
3: 我来讲哦，伊即马就是本来咱75就开始心炎，
0: 是啦，
3: 调来70嘛，
0: 是啦，嘿，
3: 伊马70一个心炎，你若有通过，就是甲你过年啦，75，啊，那75以后就是
0: 3年，
3: 拄啊，迄个医生咧讲81了，你一定爱去检查。
0: 嗯好，我了，谢谢。
3: 伊即马检查的内部都是哦，加些什么功能啦。伊个十个红啊图，你看啊，你记啥下头？
0: 好，谢谢，来了 ，Hello， 哎。
4: 哎，线下好不好？
0: 好，线下哦。好，来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你好，嘿。
5: Hello， 你好。
0: 嘿。是，
5: 这可能我等于可能在不加班嘞。
0: 好，谢谢，咱节目点歌参考，安尼讲无清楚吗？
5: 哎，
0: 好，谢谢哈。
5: 啊？对不？
0: 什么啦？
5: 一提对不啦？
0: 哎，唔知嘞，无一定嘞，哎
5: 哎。
0: 好，谢谢啦哈，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好。好，卖甲阮讲一定要听到，还是讲一定什么时间要听到？咱本来咱节目就是无咧用点歌的，讲实在有当点歌是参考的尔，来所以讲哦，咱听众哦，不要执着一定要伫咱的节目中点歌，咱的大部分的听众拢知影，咱知影咱的节目吼，甲人其他的节目不同款吼，我们没有点歌这一个品项，好不好 ？OK 哦。

0: 咱的遗产吼，遗产继承法内底吼，最近有修改一项哦，吼。听众朋友，有修改一样的，
1: 已经修了吗？还是提案要修？
0: 这个哈，我看看哈，
1: 还没吧、嗯，还没。
0: 反正大家应该是哈，起码、啊、已经我看麦，增订要增订、
1: 欸、对啦，对，还没嘛，立法院要增订出去，但打特论就过哎，但是还没，
0: 我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实施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讲一段时间齁，好，我这是法务部在咧讲哦，修法啦齁，这一次的修法，
1: 对啦，
0: 齁，基本没修法，
1: 要修法的部分，
0: 应该会过啦齁，基本没修法的是讲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部分的齁，兄弟姊妹特留份的是讲啊，一个人过身啊有遗产，嗯，但是他的遗产。咱若叫你若讲啊，无特别吼，即个啊，这么遗嘱交代的话吼，兄弟姐妹是可以有特留份。
1: 本来这前提就是讲，你无直系，还是讲吼，还是讲配偶，
0: 你无配偶啦，啊，你也无子女的啦，
1: 对啊，
0: 啊，你也遗产继承人的鬼都是兄弟姐妹，
1: 对啊，
0: 啊，有的人这是因为有什么现象，有的人讲我甲兄弟姊妹吼，
1: 对啊，
0: 啊，无感情，佮介无好吼，吼，介对不起我不爱吼，我就是无要互因继承。啊，你也叫民法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讲特兄弟姐妹，你就是你遗嘱交代不给他，他也有特留份啊，那得丢啊啦，祖地是安尼啦，吼、哦、吼、哦，你讲我不爱，我不爱，我要好像，我感觉我无父母继承，我无子女继承，我就是要我嘛不爱咧，吼，我兄弟姊妹继承，吼、哦，我要送给人，我要管了啥，这个都没有用哦，你就是这样讲也没有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分哈、哦，你的特留份哈，特留份。啊！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就发生，讲有出人干嘛？讲兄弟姐妹，我该做不好，就安怎吼？所以讲为什么因什么因平白的当拿我的遗产？吼、哦！所以今嘛修法的是修这吼、個哦。以后兄弟姐妹，你不要认为讲啊哦，我阿兄、我小弟哦，啊是阮啥，伊都拢无啊，伊也无爸无母啊，无啊无某无囝无啥，所以讲伊的财产就是我的，伊的遗产我拢有当分吼、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详说吼。
1: 嗨、哦，你好。
0: 来了，
1: 对，你好，你好，你好。
2: 咱借问你啊，迄盖粉盖又是要食啥？
1: 来，
0: 来谢谢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嗯，嘿。
2: 你咋讲这得胜这哈？伊那迄工资，伊本人迄工资没有上就上。
0: 好，谢谢。嗯，没有用，特留份嘛哈，特留份，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哈。来，你好。
2: 小军，都要头前啊，恁伫讲迄落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我是较侪岁，较早头一批诶、迄个国民党诶，就上届迄摆带入来迄阵头一党诶，当然来个咱台湾，哦，甲咱台湾人开干没有？老板，哪一句话？

0: 题来讲，就是讲，如果你的财产没有人，没有这个哦，比如说那你财产的继承哈，这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上绝对是绝对优先的。啊，如果再没有的话，哈，再没有人继承的话。哦、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哦、那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跟兄弟姐妹我就不好、哦哦、还是说 我不想要让我的遗产给他们、哦、给他们去分、啊、但是民法规定里面兄弟姐妹有特留份、哦、所以说你众人、哦、你说我遗嘱交代、哦、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 这是民法里面规定的特留份、哦啊、现在就是要修改这要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未来只要立遗嘱人你若有写明财产的分配方式你有写好哦，吼！你讲啊，我的兄弟姊妹，我是无要给伊哦。较早那无收我进前，较早是你个写好，伊嘛是会当分安尼得着。但是今嘛，只要你有写好，兄弟姐妹就是不能出来主张，法律规定就是要分我一份哈。所以嘛，个财产的决定权完全是吼。当事人家己决定，安尼就对啊，哦。
1: 可是这个不是删除，哎，这个吼，请特留份请求，但是你前提你要征，你遗嘱要下哦。哪讲你什么都没下，伊嘛是有特留份哦。
0: 对对，
1: 不是讲删掉的话我不下，但一这是征定条文嘛，
0: 这
1: 在母法上面征定的嘛。这
0: 是
1: 前提你要立遗嘱，如果你嘛没有立遗嘱。他们还是有特留分的这个请求权哦，就是这个不是大家搞清楚。
0: 就是你立遗嘱只要写明的话，写明说我就是不给我的兄弟姐妹哦，这样子他们就不能请求。以前是你有写明，他们也你
1: 有
0: 写明我不给他，他们也是可以分
1: 啊。对啊，
0: 所以现在修法的修这部分，但是内底够增订一个孝顺条款哦，孝顺条款哦，就叫做特别贡献份哦，特别贡献。就是讲某一个继承人，伊伫长辈心情特别友好，吼，特别贴身照顾，或者是伊对长辈的事业财产有真大帮忙甲贡献，所以未来伫咧分配遗产的时阵，法律会给予他合理的评价，吼，把这些贡献折算成价值，吼，直接呢，吼，加进该继承人的遗产的份额里面，吼，好来。而且这个是不能这不但能够鼓励大众照顾高龄长辈，也对实际付出最多的人更公平。这个就是跟兄弟姐妹这没关系啦，兄弟姐妹特留份，这咱都要讲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讲增订孝顺条款啊，比如讲啊，我都有三个囝。我就对一个仔有特别较贡献，还是照顾帮忙啊，所以我未使讲叫我三个仔拢边啊分边济啊，我就是要给哪一个多一点哦。这个未来的修正条文来对哈，1173条之一来对，就这叫做特别贡献份。特别贡献分，所以你其他兄弟姊妹，你就卖个底啊，吼，底啊，迄落就对啊，就讲，是安怎？啊，兄弟啊，唔是大家都分边济，为什么你就分较济？吼，好，这个未来修法会有这个哦，吼，修法里面哈，啊，拢无咧插，拢无咧插潲啊，边啊分一分，哈。哦、啊对不啊你够够要死的冲够要死贡献一大堆帮忙一大堆边分边济嘛对不这样哦诶也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就觉得不公平嘛所以现在修改齁、哦、这个遗产继承法里面会多了增订一个孝顺条款齁。哦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条要修弱势手足的遗产啊，这个斟酌给予权哈，虽然删除掉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但是法律也留了人情。如果某一位兄弟姐妹在长辈生前一直受到该长辈的抚养。而在长辈过世之后生活陷入困境那么遗嘱里面完全没有分给他的财产那这一位弱势比较弱势的手足未来可能就要去跟法院请求斟酌部分的遗产来维持他的生活就是说他本来比较弱势父母还没过身以前他就是父母在照顾父母在照顾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照顾着过 世之后啦，哈，甲照顾的人过身了，啊，变作伊的生活都有困难啊，哦，这种情形，即个弱势手足，哈，我都有特别给咧斟酌给他一个，哦，一个保障啦，哈，哎，安尼。啊，另外第四个要修改的就是缩短限制哈，为着要避免啊财产登记卡掉的无法度运用，今嘛这个修正的这個草案内底也遗嘱禁止哈，这个遗嘱禁止分割遗产的期限，哈，为今嘛哈上等十年缩短到五年。哦，较早可能十年啦，吼，哦，也遗产禁止分割，哦，那即嘛，主得会当个十年才来分割。我当时啊，就是分不清、摆不平，当然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继承嘛，都还没有个办好这个继承。好，较早十年来，你拢会当去啊办继承，啊，即嘛缩短到五年。啊，最主要的是讲让遗产可以早一点分配。好啊，这样子促进经济发展。哦，这不是我讲的。修改来对讲的哦，啊，减少家族哈，家族之间登记的怕关系的折磨呢哦，财产分袂平去种的啦哦，这个所以遗产的分配哈，不要再拖太久了，以前可以拖到十年哈，哇哦，我那分袂平个十年哈，我甚至这个过世的人那尸体都压不下葬啊，干那底下咧玩迄个诶，对不？
1: 对啊，这对咱那，因为咱打
0: 孙海也孙媳，
1: 超高龄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且起码顶客族较侪嘛，其实这个有一点针对咱起码民情嘛，起码很多人顶客族啊，甚至有人是不婚不生嘛，啊，但是还有啥身上还有财产，你老公像咱讲这十年改成五年，我干嘛真好？啊，老公咧，过去一堆这个很房子，尤其是厝。老厝啊，你已经北部已经往生过身去啊，但是你因为你财产底下敲袂拢，哇，这规栋大楼拢无法度都更，啊，但要等到什么都更，拖到唔知猴年马月，
0: 对，
1: 啊，这辖区愈来更久，
0: 我觉得五年也太久了，
1: 愈来愈固，
0: 三年吧，三年，
1: 愈来愈老啊，整个城市市容市景就不好，那对啊，人拢往生去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
2: 喂，胡丁，胡店，早安。
1: 哎，请说哈！哎，来，你请说。
2: 请问一下哈，
1: 哎哎哎，
2: 我的父母过世，对不对？
1: 哎哎。
2: 那么现在我爸爸写的房子是我弟弟的小孩，那其他都没有写。那我本身单身未婚又残障，这样也可不可以分到财产？
1: 你应该是有特留分才对啊。
2: 其实写的是哥哥的小孩
1: 啊。遗嘱不能抵抗嘛？你是直系亲属，你有所谓的特留分嘛？哎呀，
2: 特留分。
1: 当然了，你是你爸爸的房子嘛，对吧？你爸爸。
2: 对。
1: 那你有特留分啊？
2: 那么就是写的小孩的房子，如果他卖，会不会卖掉啊？
1: 你有都有请求权呐、啊，你有特留分，你有请求权。你是小，
0: 他权利还没拿到，怎么卖掉啊？
2: 哎、
0: 要分配好啊，要分配。好啊，就是还没分配，他就卖掉了。
1: 你是直系，
2: 写他的名字啊。
1: 好了好了，你找律师啊。
0: 谁、的名字？
2: 写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0: 房子哦，
1: 你要请求权、啊。
0: 房子是弟弟的小孩的名字哦。
2: 对，不是我的，我们兄弟里面他都没有写。
1: 那不是啦，本来这栋房子是谁的名字？
2: 写就是我弟弟啊，我亲弟弟的小孩的名字。
1: 本来是写你
0: 谁买的？谁买的？
2: 但我有份吗？
0: 没有份，哎，
1: 没有本
2: 没有份啊，
0: 没有份啊。
1: 不是本来的房子是谁的？
0: 哎，弟弟的，
2: 爸爸的，
0: 爸爸的
1: 名字是爸爸的嘛？啊，他以他过世，他要写遗嘱，把这个小孩这个房子
0: 没有，还是爸爸生前就把名房子一辈子都可以用孙奶名。
2: 哎、对，
1: 啊，那就、
0: 啊、那跟你没关系了，
1: 没空啊，
0: 对啊，
1: 那
0: 就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
0: 对，没有，没有，
1: 没
0: 有，没
1: 事的，跟你没关系，
0: 哎，弄个孙那去，
1: 洗洗睡，
0: 哎、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
0: 嘿，你好，
3: 小公，小公，你好，江苏八十外岁，哎，未当考啊！通知要收啊，收敢有这样呢？
0: 你缴回驾照，他一几年会给你迄落嘛？一年会给你好像多诶，迄落诶，包括有乘车啦，上面也点数嘛，哈、哦！你叫等伊就会甲你处理啊，好不好？哈、哦，如果你已经无要用啊，你驾照你也无要开车，你就缴回。八十几岁了，你还是缴回。缴回之后，也给你啥，也给你讲个清清楚楚，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就是你好，
0: 嘿嘿。
4: 讲到这三档五档，这是对一般的人哈，财产无介济啊，好处理，哎，都是王永庆嘿，你个会是大马英囝，你个会是。
0: 你有看迄个张张？
4: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
0: 南宫长隆的长隆那个张，
4: 你也得，
0: 你唔该进前，
4: 你
0: 进前另外一部分才进前才关系才出来，
4: 哎。哦，那个是
0: 沙张，
4: 我
0: 当天
4: 处理，
0: 马上
4: 处理
0: 耶。好，谢谢。张什么？张国伟啊，吼，张国伟伊唔是有一条，因爸爸吼，我们迄个最近，刚几个月前迄阵才迄个嘛，吼，确定是伊，吼，是他的嘛，阿姨，所以，无还是个兄弟姊妹个侪，个无共房啊，个干嘛玩呐？都是安尼。
1: 没有啦，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讲，迄阵那张宏发伊过线时阵哦，伊唔是下节抓掉啊，啊，讲说啊，即我所有财产背后，张国伟
0: 给公司嘛没有啊，结果都没有用。
1: 总裁这样之类的，结果没有啊，他，
0: 对啊，
1: 啊，张荣发一些大儿子，他们也是这么顶尖的这经营者，当然有那么多法律团队的，在这边我懂，所以都用特留分来请求。
0: 张荣发还真很偏爱张国伟，哦，对啊，好，来你好，Hello，
5: 小坤，哦，那个我跟你讲一个啦，因为哈，都家有足多人拢咧讲七十一岁，什么都要念驾照。其实咱迄个交通部的意思不是安尼啦，我今年是七十五岁嘛，啊，七十五岁我是不是我呐接到通知书，监理站的通知书，我再去过去身那个检查身体。
0: 嗯，对啊。
5: 哦，啊，今年七十一岁，因为今年是七十岁，爱七十岁一来就对啦。比较到七十岁啊，迄个咱监理站有
0: 发通知书，叫你去，该迄个伊就会甲你通知啦，系啦，接通知才去处理啦。
5: 对对，阿姨，我讲七十一岁、七十三岁，迄其实拢着等到七十五岁啊啦。
0: 嗯，
5: 因拢过七十岁，年龄要着是爱到七十五岁。
1: 等通知啦，
0: 好，谢谢。
5: 他们误导了，
0: 好好好，
1: 等通知，
0: 谢谢，好，谢谢。

0: 依照今嘛，咱的遗产继承的分啊，这个分啊顺序跟分配比例哈，第一就是直系血亲比啊，这个亲属哈，好直系的是什么啊？直系
1: 父母子女嘛，来的直系、啊、
0: 父母子女父母。
2: 第一亲就绝对配偶是最低继承的嘛，
0: 啊，如果对配偶一半，
2: 配偶就二分之一嘛，
0: 二分之一啊，父母呢？
2: 父母没有啦，你有子女的话，父母就没有了。
0: 哦，有子女父母就没有，
2: 当然了。
0: 好了，就是配偶二分之一啊，子女二分之一，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配偶是最分最多的哦，哈，配偶哈。搞不好你也讲，我都足未爽的。你的配偶根本你都怪介意两个那结婚时的，你 GG 他还是哪里有二分之一呀、啊？你不给都不行哈、哦。好来，子女
2: 那像比尔盖茨一样啊，这都跟你爽不爽没有关系嘛，这法律的就法律啊。
0: 所以配偶的原本你离婚两分之一的财产，阿囡啊，囡啊，总共你那一个积累的二分，嘛是拿二分之一，两个平分二分之一，安尼哈，哦对吧？好，囝愈侪。都离婚，那个另外一半都愈也爱嫁去，吼去分安尼就对，所以配偶吼配偶，所以有人讲，哎，比如讲阿爸过身啦，吼你阿母叫我调，因为阿母分一半比你比较济哦，所以讲有的人就讲阿母叫我调安尼哦。第二哈，第二父母哈，如果说父母的话，如果说啊，比如你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也是分二分之一。
2: 当然了，
0: 对啊，兄弟姐妹呢哈，
2: 就剩下的
0: 三分之一，哎，祖父母三分之一，安尼顺序是安尼，就是直系血亲的是公配偶跟啊子女啊弟，再来的是父母，再来兄弟姐妹啊，再来就是阿公阿嬷呢，嘿。
2: 这个通常一般人剩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扣负债扣一扣还 minus 的啊，你这样啊，你对那些有资产的人，他早就生前的脑壳五零爹就可在开始做
0: 都分配了，
2: 就是在做资产分割分配信托了啊，那个几百万几千万的，哎，那个也没
0: 多少，你也想要继承，没听了讲哦，啊，你我当继承哦，他们听一个搞不好继债务一堆的。
2: 你看

0: 种顶级的富豪，他们就会用基金会嘛，成立基金会啊。
1: 来，你好，
0: 来，来，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有一件事情，说我财产哈，因为小孩子，我长子没了啊，财产直接登记给小孩，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她以后可以分吗？
0: 什么叫你听不懂？什么？你总共几个小孩？
2: 我儿子一个啊，女儿一个啊。女儿之前有买房子给他的时候，直接给他啊，因为财产我儿子车祸之后，小孩孙子长大了，就阿公直接把要给他的财产全部给孙子。那、oh. 以后女儿会出来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呢？
1: 我跟你讲，以后他走了，还是就照民法篇的哈，这个继承民法继承篇的分配哈。
0: 对啊，那
1: 你属底下，你家己要先好，先好也拢黑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我是先给他的，
0: 先给他就没就给了，
1: 给
0: 出去就
1: 没，
0: 就开掉啊，对啊，对啊。
1: 那继承的还继承，你搁村外，你有村外这继承嘛？是叫叫遗产继承法啦。
0: 那民法好像这样，回溯三年呐，这个人翁先好三年来，
1: 两年呐，
0: 两年，
1: 两年，
0: 对，两当呐，对啊。对啊，你嘛能，你啊过能当，你送出去就送出去
1: 啊。你送出去也无算啊啦，你村落遗产，你村落来遗产落去照常啦，该注入安怎分就安怎分啦，嘿。
2: 哦，我是说，
0: 两年。
1: 嘿，你家己要先好伊，先好迄个，还是替伊买厝？迄种无计算伫遗产内底哈。
0: 开，迄种开出去啊啦。
1: 来，你好，嘿。
3: 喂，小姑娘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请教一下，爹啦，假爹。这个、那个，或者盖粪盖油啊，差不多要吃几个月才有感觉啊？
1: 每一个月都有感觉。一起按那几个，按那几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都有感觉，你都有感觉。那起码我跟你讲，你那边看明显有感觉，三个月哈、哦，好不好？哈、哦，哎、哦，对。但是他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在进步哈、哦。嗯。
3: 我被勒来架了。嗯。我那个。那你讲的
0: 菇
3: 袂落，
1: 阿爬袂
3: 起来。
0: 哦，
1: 啊，你老早都爱食，你个即阵吼，哦哟，啊，你即摆去要咸价交，你都袂贵啊。哦，菇袂落，爬袂起来哟。哦，不然来叫人讲，哎，来啦，迄手搞我，迄手搞我扭一下，安尼哦。哎呀，无得多啊，无得多。好，爱食爱食爱食，有救有救，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嘿，有救啦，哈，得力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哈。
0: 哎，恭喜你的橄榄岛。赶快弄，然后弄下登记注意嘛，滚雪球慢慢来啦，不要急啦。我咱足嘴，哦，足嘴他们足急呗。我讲啊，我讲贵阿掉哦，还是有好个哦。
1: 你都卖个关，你都不提不讲，然后哎呦哦。我食噶，我都唔知嘅，那你唔系今麦噶那丢呢？吼，
0: 你特讲食
1: 啦，食
0: 啦，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迄就是对你身体健康咧，安怎做定期定额、定期的投资、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1: 不知不觉你就会
0: 你就比他棒他健康
1: 了你就那个
0: 人富贝的是你就贵了呀以上广告
4: 我是你的大号的爱用家
0: 謝謝
4: 我都感恩有些有帮助、
0: 感谢
4: 你、你现在在说这卫生这个的事情、我一个请教你一个因为我的阿哥、36年前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啦啊，所以讲哦，啊了，啊一过身了，就拢去迄落台山，拢去哦，拢去哦，迄款嘞，
1: 兄弟姊妹
4: 拢好抢光去啦。
1: 啊，兄弟姊妹，无兄弟姊妹吗？
4: 无，拢无，有啦，有兄弟姊妹。
1: 哎，那兄弟姊妹有分啊？
4: 无，啊，迄阵咱就是讲哦，做兄弟诶，
1: 上好啦，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啊，嘿。
4: 啊，兄弟，
1: 啊，你即马讲这要创啊？迄拢几十年前的代志。
4: 36年前。
0: 好啦。
1: 啊，你讲话要创啊？
0: 哎呀，
4: 我即
0: 马
4: 就咧请教。
1: 咱即马讲未来，咱即马讲未来安排得好啊？你讲迄较早恁阿哥的代志，你讲话要创啊？
0: 回不来的啦。
1: 哎呀，
4: 我阿哥搞我借26万啦，伊是讲伊是要发工会啊。
0: 好啦，谢谢。
1: 30年前。36年前你都无处理啊！你即马36年了，恁阿哥甲你借20万，你要找谁
0: 讨？家务事啦，
4: 好。
0: 好，谢谢，拜拜。

0: 来了，
1: 你好，
2: 淑君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园林的杨先生，
1: 你好你好，
2: 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听众啊，那个钙粉啊，吃一天就有感觉了啦，
0: 吃一天，你的经验是吃一天就有感觉，
2: 我是拿给我妈妈吃那个牙痛啊，
0: 哦，
2: 她隔天吃起来就已经没问题了，所以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
1: 哎，水哦，哎呦，哎呀，
2: 那我现在我妈妈每天都会吃钙粉的，
1: 赞赞，
2: 她现在每天都听我的话，每天都吃，对，然后觉得他现在觉得他爬山啊，脚越来越有力气了，
0: 睡睡睡睡睡睡，
2: 哎、谢谢你们，
0: 好好好好，
2: 拜拜，
1: 感谢你，感谢你，
0: 赞赞赞
1: 赞，
0: 好，感谢分享哦，好，谢谢，好嘞，谢谢，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淑君小姐，波哥先生您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请教一个问题
1: 哈，你请说。
3: 我没结婚，没有子女，
1: 是
3: 哦，但是我有一些财产，
1: 是
3: 啊，然后我有一间透天四合的房子，
1: 好，你就不用太详细，好，没关系，就知道状况，哎，全部露白哈。
3: 我想说，将来我的继承人是谁？
1: 你可以指定啊，
0: 你这种情形你能指定
1: 啊？
0: 你
1: 够
0: 阿公阿妈不？
3: 不，
0: 阿公阿妈不？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3: 妈妈。
0: 哦，妈妈，你
1: 妈妈，妈妈无码，你妈妈、
0: 啊。但是现这个都还不知道啊，哪一他那一天的时候，妈妈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哦，
3: 哎，对，
0: 哎呀，你今晚担心，你兄弟姐妹，你要不要给兄弟姐妹？
3: 嗯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可以的话，你就是会当写一个注明啊，系啊，
1: 啊是啊，
0: 你注明了也可以啊，他们还是可以分啊。
1: 啊是你去、啊、你去做一个信托嘛，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未来讲啊，你办你了啊，想要家你家一拍表一世人辛苦的这个钱啊，就做
0: 你要嫁夫冲啊，你
1: 好事啊，但是你买一边啊嫁夫了吼、你需要每个月还是讲一半当吼，一当一笔嫁夫一边，你就可以用这个信托嘛，好、信托的方式，请银行当这个信托的这管理人。好、哦，帮你可能啊，去帮助小朋友，好、哦、帮助弱势啊，去公立有什么
0: 行为？救流浪狗哎，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又不想一次一笔把钱转出去、啊，你立的哦，嘿，这样可以啊，你去信托
0: 哦、啊。如果你要你愿意给你的兄弟姐妹分，那你也是注明一下嘛，哈、
3: 啊。哦，
0: 哎、
1: 信托就是把财产做好保护嘛、对不对？你财产丢到信托里面，特留分什么什么，那个也都没有用了、哦、
0: 好，谢谢哈、哦。
3: 好，了解。
0: 不是今嘛呐，修改了的兄弟姐妹一定袂当分，不是安呢？是你呐有注明，伊嘛是会当啊、哦，对他们还是可以分。以前是讲，我都唔爱好你，我冇做，我冇，我依族内底冇交代讲唔爱好我兄弟姐妹，但是因嘛是同款会当分，今嘛改都唔是安尼啊，吼、哦。盖的就是讲，你有要予伊，你有遗嘱交代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分，因为兄弟姐妹有人感情袂歹啊，对不？吼，好啊，你若讲啊，无我特别来做公益，吼，那你公益你要借拿给哪一个公益机构？吼啊，公还是慈善团体？
1: 啊，你不想一笔捐掉的话，你等我的头要干嘛？你当做这个信托嘛，啊，就有信托执行人，
0: 所以
1: 那个三个月半当一当啊，你帮你管费用。
0: 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迄个啊，做啥老佛爷哇。国外迄个老佛爷啊，迄个时尚大师老佛爷，伊看他较早是一下 LV 哦，吼，诶，上面，不啊，伊唔是贵星期吗？啊，伊贵星期伊有足侪遗产吼，财产伊拢给老和尚了，老和伊有饲一只猫还是狗啊？
1: 猫啦，
0: 啊猫吼，有一只猫，好，那只猫他就他伊的遗嘱来得交代有足侪买好一只猫吼，买好一只猫哦，啊，谁照顾他，谁就可以去支配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把他那一只猫照顾好。我前几天好像瞄到，好像看到说，好像那个钱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好像，应该是一指定啊照顾的人呐，哈，他指定去照顾他的猫的人哦，好像说那个钱哦都还没有照顾，还没有拿到哈，那这样子，那么多都留给，好像几十亿嘞，几十亿，然后一只猫嘞。啊！但是猫你一定是爱你们猫家己也袂用去领遗产，摕领钱出来用，对不对？一定要指定照顾者嘛，吼！好像是指定照顾者，讲那个钱都还没拿到。
1: 无啦，起码这个总共就是安尼啦。第一啦，这法律不允许嘛。以这老这卡尔和拉斐尔哈，这类老佛爷哈，也本来这类遗产哦，2019年过身了，有一 1.78亿英镑哦，差不多咱台币63亿个这个遗产，啊，伊唔是全部。一些部分的遗产哦，然后也这类爱猫，但是到今年2026年哦，这只猫已经14岁了，还未获得任何的遗产，为什么呢？对，法律不发达啦，法讲哦，为法律都无温尊哦，这类动物直接继承遗产，虽然哦，这类拉斐尔生前呢将这个规划资金转入信托或者指定监护人，但是今嘛因为哦这类庞杂的财政哦清算延宕至今。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啦，还有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说以贵心料一不是老遗产呀，他也留下了庞大的未缴的税跟财务的纠纷，几乎跟美签啦，你看你说虽然你说1.63亿这个台币的遗产，但是以法国这种超高重税的国家至少应该是被吃掉一半了，被吃掉一半以上，可能税都还没缴清呐，所以哦，金兄弟嘛，欢乐啦，哦，
0: 啊，因为他只要给他的爱猫嘛，哦，啊，所以准的下面两个叫狗，你就是等于是哦去运用这一笔钱啊，他可能就是听讲伊继续伊的厝内底伊嘛是阿个有请足侪工作人，就是讲有工作的人，包括照顾这一只猫，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那些员工。的那个都要开销啊！
1: 对啊，都是 money money。
0: 你要提，你要是十几间我吃两顿，我都稳着啊！是开个偌济？来，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0: 嘿， hey, 你好，
1: 来，你好，嗨，来，你好，小君包个家。
4: 我来问你哈，骨刺哈，骨刺呀，
1: 嘿，
4: 阿苦的对阿伯，现在起来，嘿爱吃，是吃你嘿。
0: 哎，小蛋嘞，你讲苦的对还是苦白的？
4: 苦嘞，爬起来拢足酸软的嘞，爱看花呢，爱出动了才爬起来。
0: 哦，苦嘞，
4: 卡只偏骨刺嘞，啊，刚听你讲啊，食，啊，你若无讲食，伊讲叫阮食，是咧食安怎？
0: 啊，都是食这啊，你的酸痛都是钙质不足啊，啊，无力啊，骨头空心膨胀都无力啦，会酸啊。哦，啊，你咧撸的个要起来，迄个就是关节啦，你关节无支撑力啊，吼，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力，迄拢爱靠关节的啊，啊，迄都是钙油咧食济啊，补软骨的，规粒的规粒的，啊，钙粉则是粉的吼，嘿。
4: 啊，钙粉是安怎分安怎？你甲阮讲哦，详细要食
0: 则较会晓。咱钙粉就是咧食咱骨头较拍讲的啊，肌肉无力筋络安尼啊，对不？啊，身体抵抗力较有诶啊，免疫力诶吼，抵抗力较强啊。吼，钙粉咧食安尼啊，钙油就是专门食关节安尼吼。关节
4: 咧，骨头来，
0: 骨轮旁、骨轮旁的吼，都关节。你像讲腰关节、脚头有关节、大腿轮的关节、手咧压咧凹弯叮当。
4: 骨头旁安就对啦。
0: 就是关节的吼，啊，伊会乎你软骨旁个再生，无你软骨无位去，你无力啦。
4: 钙粉是敢那葡萄糖胺啦。

0: 好，来你好，嘿，阿罗，嘿，
1: 你好，你好，嗯，我发现我今拢有咧绑腰带啊，
0: 哦，护腰，嘿，用护腰，嘿，
1: 夹袂停啊，
0: 好好好，夹袂停啊，吼，嘿，
2: 哎，
0: 你的脊椎，你的脊椎，伊个骨，诶，啊，做啥？伊个脊椎，伊个白搭白，足侪拢跌落来啊，嘛无法度啊，嘿啊，
1: 啊，
0: 你个开刀几啊盖哦？阿弥陀佛哦，你开得几啊盖，阿嘛是阿个嘛是无阿多支撑。
1: 阿以前起码就公斤嘛无得掉啊。
0: 哦，无得掉啊。
1: 这开得不好啊，但是我腰给行路阿姑姑啊。
0: 哦，无阿就是无伊个支撑力，给停起来啊，嘿。

0: 都在靠你哦，谢谢哈。来，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再订那个盖油。
0: 好，线下，好，线下，好。我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金大波吼，黄金大跌啦，吼、哦、哇，即嘛，即嘛，即嘛，即嘛。
1: 涨高就跌啊，这、啊、不是正常的事情。哎、
0: 欸，啊，有足侪人钱吼、嗯，这嘛拢提起这股票啊，吼。哎、欸，昨天好像有跌，那你的台积电魏哲家出来讲讲吼，未来几年拢讲足好的啦，恁继续买就对啊啦，继续买啦。
1: 今嘛大家拢借钱哦，可以落高股票嘛，所以今嘛银行的这个头寸短缺。欸欸啊，我有朋友伫即大公司上班哦，伊讲哦，即马银行拢一直卡等于去甲大公司讲、啊，拜托啦，恁先欠一寡哦，企业啦、啊，多存一些钱到银行里面，因为大家都一直要借钱嘛。啊，今嘛大家拢消高息嘛，拢钱都放在股市里面，所以哦，现在这是人家跟我讲哦，现在银行把钱哦。缺头寸，想缺到谁的头上，动到谁的头上去？台积电哦，台湾的银行金，因为台积电拢收足侪现金的嘛，伊即马台积电讲，哎、欸，拜托，
0: 你等死一个，
1: 等死一个，
0: 提过来等死一个，
1: 啊，我护理协助你，你看，
0: 即大家人拢借钱出来咧买你的台积电，
1: 台积电不，台积电拢去收现金一百，不管是股票的现金，还是讲世界即个汇款的现金，台积电比咱台湾即个金融机构佫较有钱吼，现金的现金流更旺。
0: 哎、欸，来你好，嘿，好你好，
2: 谢谢阿乐。
0: 嘿嘿，你稍等下，卖挂掉哈，那这波再跟你讲哦，哈哈。好，来谢谢，来你二，嘿，喂，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不要挂掉了，下节目再说哈，好，好，谢谢，来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波就进行个加哈，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胃腹部广告之后，108070085连锁提供哦。好，来谢谢，感谢收听。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货拨0800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来，非常感谢咱亲爱的朋友哈，透早的来感恩加油打气，到这成绩，感恩有你，谢谢你哦。好，来听朋友哦，乐过大风，一张安尼好话乐得乐点点哈，真的屁滴的话哦，好大的雨啊哈，哎，但乐乐真正给都舒服哎哈，赞美的干嘛看不和你去做呢，对不对哈？好，来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盈盈，在头早六点准收听来 FM105.5 欢喜之声太阳连线八九点夜节目哈，盈盈在家陪伴大家早餐的约会，大家千万唔通失约哦。落过后较舒服哈，有人阿个赖赖床无有啦哈，哈，困了吧，身体才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那是讲呢，快乐就是人生最大的利息，你知无哈？所以希望咱拥有健康哈、快乐，咱就是世界上上该好嘅人，你讲是不是哈？甲大家同齐来干巴地啦哈！金山银山只有身体健康，这是咱上该好嘅靠山。大家支持加油鼓励，嘛是盈盈上该好嘅靠山哈！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感恩一路上有您啦哈，有你真好哦。啊，电话继续啊卡。啊，今天你睡也这吼，来个听朋友提这个哦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哈，大睡也这啊，底下讲面膜呵，面膜今天你得当收掉啊哈。啊，那看前一拜咱第一批恭喜六月十九号朋友，你想要提早收，也可以跟英讲一声哈。啊，我那个系统帮你解决的，两扎给你出货哈，和你到水水水啦哈，爱给你嘞，世界上。

0: 我那世界上跟到冰冻还无迄个歹，跟到冰冻无迄个歹哈。大家那看古代的哦，看米罗的哈，当起帅哥美女啦哈，底下拢祝福你哦。好，来电话拢随时个看好通，十个号码哈，十个号码加记一条，台中的。好，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增加控诉。咱讲吼，人食老，即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老则是宝啊。老了爱有该有价值，不断善用时间为人间付出。就算讲老啊，嘛是好的消息嘞吼。与咱人老了才有价值，用真诚的心做美善吼，良好的代志，迄就是上界美满的圆满上水的啦吼。好，来，你嘛是咱空中上水上好的伴。在此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好像这波蓝龙中尾果端哟，2260032 0266 2233。好，早起叫明仔的收掉，感谢你，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听这个。查甫人的心，高兴彭家龙请你收到来，最近来欣赏。喂，你好，喂，
1: 哎，玉林老，
0: 哎，是，嘿，
1: 喂，我在叫郝康直播。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帮你拨。
0: 啊，好，啊，这一点位哈，
1: 对，
0: 回动来嘛哈。
1: 哎，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哎，我好棒头无，哈哈，好好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灯，
0: 啊，爸爸你叫，
1: 我叫两招，
0: 你拢两招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阿妹有听到吧？你好，
1: 我有听，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汤头集中。

0: 多里。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嘿，我赖惠美啦，
1: 对，我赖惠美姐，嘿，你好，
2: 好汤头一组，
1: 一组好汤呀，
2: 哎，对对，
1: 你再好姐哈，对，
2: 啊，你刚黑阿弟夹进来过来，
1: 我你刚黑你是讲五号啊吧，应该是五号吧，
2: 对对，啊，今天五号啊，
1: 对啊，对，就今天没，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哎、欸，来大哥你好，我莹莹，等等，喂，嘿，大哥，我莹莹，哎、
1: 我要去迄、那个，哎、欸，去哥，
0: 牙膏遐，
1: 哎、欸，牙膏一组，
0: 一组哈，
1: 哎、欸，
0: 好，去哥就好哈，
1: 啊，
0: 啊，啊电话拢09737嘛哈，
1: 对对对，
0: 好，明仔再搞哦，嘿，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长一周。
0: 喂，你好，我莹莹。
2: 耶，你好。
0: 哎、欸，你好啊。
2: 哦。嗯。外好的战争，你敢知？
0: 你讲安那？
2: 哎呀，
0: 梅姐哦，梅姐来，梅姐你等我一下哈。来进广告，梅姐进广告。
2: 酵素，哦，我酵素吃真侪年啊，
0: 吃真侪年。
2: 我有一个朋友来阮家吼，伊大便吼拢安尼啊，屎屎拢安尼未放啊，拢啊，久久啊才放一摆啊。
0: 是哇。
2: 哦，欸、我摕一罐来吃吼。
0: 嘿嘿。
2: 迄落啊，送的迄罐啊，
0: 小罐的吼。
2: 哎、欸，伊讲伊唔捌食酵素，哦，这有厉害。
0: 哦，你算你
2: 昨食两粒尔吼，就排宿便啦吼。
0: 这哦，一食两粒都有感觉啊、哦。
2: 哎、欸，
0: 哇，哦、棒呢。
2: 嗯。哦。伊不倒大，不倒啊，不倒汤啊，大大啊。
0: 哈哈哈。
2: 迄就是哦，宿便结掉。
0: 嗯，对对对。嗯，真正吼。
2: 你若不倒汤的人来食哦，足好。
0: 哎，真的呢！
2: 像我那食了无拄好，烧便所，食下就好伊
0: 啊。哎、欸，对啊，我嘛是安尼啊。你想想有无？你能力也不合有无？哎、欸，加一个吼，我家己有做主家。你今天迄、那个，今加迄个咱的酵素菌才食落去有无？爱就带落来有无？
2: 哎呀、啊！
0: 哦，啊，恁朋友安尼足紧的呢，安尼就是梅姐。
2: 你唔捌食酵素哦，够厉害哦！
0: 你伊梅姐，我你讲，伊吼做你的好朋友吼，真正伊有烧好香，你伊的桂林，你知无？
2: 嗯，阿姨嘛是我的贵人啊。
0: 哦，啊，你看，哎，这
2: 我切粒肿瘤，我开刀干肿瘤了吼，复切粒哦，复花两摆哦。
0: 哇，
2: 我搞十六年都熬出来。
0: 嗯，没啦，你好人，有好有好
2: 报。
0: 安尼吼，好啦，安尼感谢互相帮忙，彼此吼。
2: 我拢会讲报啊。
0: 哎呀，彼此拢是贵人，你嘛是我的贵人啊吼。感谢你啦哈，感谢分享。啊，所以鼓励继续认真吃吼。
2: 嗯，
0: 嘿，啊，家胃肠够好，万病归鼻痛嘛，胃肠够好，身体就会好哦吼。
2: 哎，那十八刀汤诶，人来吃吼，呀，足好。
0: 因为你接地来，
2: 变白白出来吼，八刀汤啊，开销。
0: 你看一般宿便的几啊公斤哦，真的。
2: 有
0: 所以咱的酵素是袂减肥，但是因为你甲接掉来清清气。
2: 有即卖大肠癌的人遐侪，迄就用宿便啦。
0: 嗯，要注意，真的要注意哈。所以定期。也检查
2: 通的人开大灯
0: 啊，通的健康啊，
2: 对
0: 啊，就是安尼哈。好，感谢每一节分享，感恩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哈，感谢了哈。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有那天莹莹的功格哈，真的是这样子哈。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每一节爱歌，听你拿性命，健康的性命命哈，听到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甲顾起来，要珍惜哈。2260-2233，那有点好物件，好好嘛爱健康健康的大丈夫哦。2260-2233，银扫卡代理，好打电话，外观清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二二六零。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七号，旧历是4月20日，礼拜五。立冬呢，适合的是祭前祭祖开工，祭后祭祖祭后；无适合的是安门立跳，喜神西北在神家当刷白，长寿两位三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加尾阿妈5点哈。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中啊，无好的事的会在7点至。9点，好，早起7点到9点的时较歹哟。咱今仔日最开是啥？最开来个梦境，吼，梦境，梦境就是热天第三个哦，吼，立夏第一个嘛，吼，小半梦境，过来的夏季，小暑大暑，还马上秋天特别高温，但是起码哦，无什么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啦，大概只有热个冷。你讲寒无啦，可能也带寒，就是讲极端的气候，热暑人跟冷暑人啦，吼，伤脑筋的吼，地球不断的发烧吼，所以大家嘛是爱气象来关注关心。那梦境的意思来讲。有芒的这个作物开始显现，哦，结籽，哦，归穗，这时阵也是秋季哦，很快哦，秋季作物哈，要亚经济适当的一个时节，哦，就是芒种，所以叫芒种嘛，哈，芒种，哈，芒种有芒作物开始成熟，哈，结实成穗了，哈，好，那这个热天，哦，阿姊热乎乎的，哈，然后阿妹结果会再长破休，唔管啥，马上的个两礼拜的端午节过，你这腊肠节，哈，大家5月5庆端午，不一定准个弄得够了哈。来听就没有，这个煮食吼，得讲，咱煮菜呐，要讲用着酒，可是个无用无酒汤个用啊，得用醋来代替。好，伫醋当中掺啥？你知无？掺啥掺的好啊？糖吼，因为醋加上糖，好，它就会产生香醇的一个风味。好，试试看咯。我临走嘛来试过嘛。你若讲啊要掺酒，我无酒汤个用吼。有人讲，你若炒菜掺一寡米酒头啊吼，你较早阮阿姨有甲我讲吼，会加做清脆的。我去因家嘛，我小阿姨讲，我小阿姨你的菜那要清脆啊？你讲就是加那个米酒、米酒头啊掺的。啊，你若无你。用醋，哦，醋可能大家家里都会有吧，也不一定有人不敢吃醋，不爱吃醋哈，哦。然后加点砂糖就可以了，砂糖可能是很普遍的，家庭当中弄个有啦哈。常客这运用感谢，谢谢大家，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喂，你好，喂，
1: 嗯，阿盖，盖叔。

0: 进攻格。
1: 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王莹莹，嗨，是，嘿，王莹莹，你好，是，
2: 好好好，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哪里
2: 去
1: ？K
2: 哥。
1: K 哥哦。
2: 哎。
1: 牙膏的好吗？
2: 哎，对，这个 K 哥用得真好啊。
1: 好，安怎好？
2: 他袂安尼生冷疼啊，这个啊，
1: 真的很好。
2: 我想要买白白个，唔加咧啊，
1: 唔加。哎，你无发现讲洗掉习惯啊，对不？
2: 有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咱咧，
2: 无叫你都袂晒你啊。
1: 你看咱咧洗，口感度其实是足好个哟，吼。
2: 有啊，对啊，对啊，系啊。哎，那个生冷疼吼，安个感觉啊，差不多啊。
1: 对啊，包括牙龈肿胀有诶吼，喙齿肾功气化牙血，你若困眠无够无吼，大天会起大哦，会感觉疼吼。哎，个瑟瑟的感觉的落掉吼，哎，真的，很快就舒服了。
2: 哎，先生嘛，较袂到出气味啊。
1: 你有发现吼？
2: 哎，
1: 因为咱的新婚吼，伊就是胖加加落灰，
2: 啊，不要白汤。啊，你为就是退火啊。
1: 对对对，啊，对咱的皮肤吼，黏膜嘛拢做好安尼。
2: 对啊。
1: 啊，个主要是蜂胶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啊，因为咱唔是做内服的，所以你爱加落落的配掉安尼。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安尼
2: 啊。所以无做就袂使咧，唔敢叫白水。
1: 对啦，啊，咱咧开始真正洗了澡，啊，佮搭配哦，会当去买迄个软毛的起边来，佮较好。
2: 哦，哇！我正常啊，你买你就送啊。
1: 哎，我送的嘛最好势吼。
2: 然后用啊，对啊，最好用啊。系啊，系啊，好用啊。
1: 活动再佮加顿安尼哈。
2: 好好好好好。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里边就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爱这首歌，
0: 嘿，你等了，嘿，亲爱的朋友，自细汉到大汉哦，长辈时代拢甲咱加工哦，路边若看到红包，看到有诶物件，迄奇奇怪怪唔通乌白捡。亲像这红包有诶，惊讲是要冥婚呐、啊，就是讲这个查甫要娶太太啊，啊，这个小姐想要嫁翁啊，所以讲哦，物件唔通乌白捡。啊，捡到钱爱赶紧送去警察局对无？因为哦，钱拍无去诶人哦，一定足烦恼诶啦。古早时代讲有一个人啊，捡到一支哦，诶金嘛，黄金打造吼，咧食鸦片的这个薰铜啦吼，伊认为讲吼，这支薰吹吼，真正会当带来好运的，吼运气遐尼好啦，竟然当会捡到，别人奈无捡到，对不对？所以讲啊，捡到厝边熬外高的呢，会晓安怎你知无吼？吼倒伫眠床顶哦，开始咧食鸦片啦、啊，诶、欸，这是毒品呢。吃了真正食死人的呢，啊，规天哦，就是食鸦片，食个麻西麻西，吼、哦，啊，拢无想要去吼趁钱啦吼、哦，做一寡有意义正当的工课。结果吼、哦，你敢知？逐天底下咧食这个有毒的鸦片啦吼、哦，哦，食个欢喜个对不对吼？规、哦、个人拢要飞起来，结果哦，家伙吼，拢哦和无聊去啦吼、哦，本来哦食这个。金婚催吼，阿、哦、记、啊这个财产哦，一项一项卖掉，对吧？买买鸦片，无钱了，换作第个婚催，第个婚催吼，甲落尾吼，真正拢无财产啦啦吼，怎变作无婚催啦吼？啊，无婚催时阵哦，你都无通食，哎，中毒会死翘翘嘞，怎家破人亡啦吼？真正有够可怜的啦！所以讲哦，这个鸦片甲毒品的危害同款是相当相当的大啦吼，啊，无人计价对不对？只不过好运捡到一支金马做的这个薰吹娘娘吼，啊，竟然哦唔做好啦，做歹吼，恶歹，迄个真正真害。人讲哦，侥幸钱是失得了，凡是 A 来的物件，因为哦，你得来真简单嘛，对不？唔知影珍惜、保守。真紧哦，你就会开了了啦。所以讲，当当你的两尊公家己有够好运的，会当捡到金嘛、纯金的物件，你更加爱在警惕，无在天顶落来这么好的代志啦。凡事万项代志，拢爱把握机会。你有捡到好运嘛？对不吼？当然，今嘛捡到物件送去警察局啦吼。啊，古早时代你感觉讲啊，有够好运的，你唔得要更加拍拼。这边因为讲捡到这支金婚吹哦，等到落尾哦，变作安尼啊，龙家散帖啦吼。所以讲捡到金婚吹，破散全家会，就是咧讲这款的情形啦吼。所以讲哦，听朋友，好运哦，唔是达工有。你若讲降临的时阵哦，咱得爱在珍惜，爱在把握。暗汤咧，做一寡安尼哦，这个无好的代志，吼，这是无帮助的啦。所以讲吼，爱在珍惜，爱有感恩的心，爱行正当的路途，才会使你哦。这就是今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台湾俗语，讲捡到金婚吹，结果啊破散转给会，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都差点没掉啊，唔掉。
0: 哦，掉啊，掉啊，掉啊。
1: 对啊，你明仔再给我叫一个，你都一早都去过来，好不好？
0: 哎，你等下哦。

来，这首是《家人山之恋》哈，欢迎亲爱的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直接介绍陪伴咱大家，来听朋友都讲山口人物件收到袂晓用吼，这样就对了哈。用到好物件，好好爱健康，你要打电话进来询问。凡事拢你家己想的怎样不哈？不好意思，是你自己想的，你想太多了。然后用对方法，好，健康就带就美丽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哈。来，感情的联络站上点位，隆重家己的信息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放在这里哦。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雄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可能还是会下雨，要注意哈。1968年的今日，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小弟罗伯特甘乃迪哈遇刺身亡，享年42岁，很年轻哈。2015年的今日，苏迪税法定条文三度修正，建立帮地合一税制，民国105年上路。2018年的今日，台积电当署长张忠谋退休。这个刘德英担任当署长，魏哲嘉担任总裁跟副当署长哈。这是历史上今天你不敢看的年代，6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啦哈。好，那这个今嘛当署长就是魏哲嘉，好，魏哲嘉，好，那这个星座的文字提供我们大家哈，牡羊座心心安静，金牛座保守理财，双子座容易患到较粗心，然后爱较细心的哈，巨蟹座呢属于温和，好，恭喜恭喜，星座的文字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美国政府哈，伊就强逼劳动为理由，想要扣台湾三控一关税。美国无一代表署更加讲，台湾无禁止强逼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长伫咧讲，三控一调查报告，即、这个。肯定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国之一。劳动部甲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新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私立强迫劳动货品，这也是咱国头一摆采取着这项的措施啦吼。那根据了解，台美对着这个对等贸易协定当中达成共识，有关美方采购的强迫劳动商品，台湾将依循国内停俗采购了后禁止输入，具体做法上，劳动部将甲经济部国务署组成咱国禁止。强迫劳动新定会，后续将在贸易法的框架之下定主法，针对强迫劳动货品的定义，甲禁止输入的细节做出规定，将劳动人权对这吼国际标准，阻断掉这个低价强迫劳动商品，哦，劳力白人台湾啦吼。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先甲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吼。

好，来，咱先咪甲大家来关心一下哈，这各国吼强逼着劳动产品进口他们的防止措施哈，咱来讲着企业揭露跟调查哦，先来讲直接禁止进口部分美国吼，立法上早执法上严，海关会当直接扣牢吼，没收还是讲拒绝放行。墨西哥的部分呢，在美墨加协定架构之下建立相关措施，美国不颁执行信号。加拿大是已经建立进口禁令，要求企业调查揭露供应链的相关风险哈。那欧盟的模式就讲禁令已经立法年底生效，禁止相关货物进出口加境内在销售。目前过渡期生效以后，类似美国的部分安尼啦哈。那企业揭露加调查的部分，应该呢就是讲下令企业公开供应链管理措施，安装防止掉奴工跟人口的贩运哈。那挪威呢？就是叫企业进行人权风险评估甲揭露，无设立海关进口的禁令。澳洲的部分企业应该爱进行供应链揭露跟风险的管理，也无全面进口禁令哈。啊，德国这后边讲呢，就是供应链吼紧急调查，拢无这个独立的禁令，然后未来在里面后边的制度当中。那台湾政策现行的状况，就讲有禁止强迫劳动的劳动法规，有企业人权甲供应链管理，但欠缺就是美国海关执行禁令法官的力度安尼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甲大家来做解报的哦。来哈，这个业绩看好，魏哲加工，请继续买台积电了哈。拥有260万股东哈，这个台积电啊，昨举行一年一摆股东会哈。股民上好奇的问题，有关集聚焦在这个台积电未来营运成长的一个情形。董事长魏哲加强调，下面几年拢改好哈。啊，幽默甲股东哈，甲股东化为哈，你那预计买股票，请继续了哈。现场马上响起了哦。来，掌声，热烈掌声，这样子哈。好，这个部分哈，来甲朋友简单讲啦哈。那伊讲在 AI 带动先进这点高效能运算诶晶片需求之下，台积电以及今年美金营收又会当超过30%的成长幅度，表现将持续比间隔半导体产业要搁较好。那研发的重心还是留在台湾哈。不过魏哲嘉也点出台湾登记竞争力另外一个隐忧，就是生育率过低哈，这可是一个隐忧哈。长此以往呢，欢乐比来讲。电数不高，技术灵活不高，就是未来更加侪台积电宝宝，家里台积电也个是无法度，干那靠台积电解决掉整体社会人的问题，因为生活也个是需要餐厅、服务业、噶各行各业吼来噶添掉来来支撑了吼。好，那讲到人才竞争，魏哲嘉表示，台积电等级面对全球企业的噶乌人啦吼，噶抢人才挑战，但是公司上重要竞争力来自完整的人才培养制度、技术平台、持续成长的发展机会。员工奖酬也是连续三年维持超过30%的成长幅度，比台湾的企业界属于领先的水准哈，领先的水准。那这个 AI 雄鸡大竞争对手嘛是来势汹汹，按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这个伊迪加萨。加这个三星喊话十年追赶，魏哲嘉长讲到竞争态度吼，真鲜明啦吼。伊对新进对手跟他简单回应，我祝福他。面对着三星话出讲，十年来六条台积电，魏哲嘉直接一个这般回应啦吼，强调讲台积电唔惊竞争，会持续努力，好继续赢，持续赢哈。这是一部分业绩看好哈。来，给大家做。

0: 喂，你好，喂，
1: 喂，英英，
0: 哎呦，
1: 哎，我吼，后汤头一组，啊，去过一组，啊，后汤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好，来，妈妈，你等嘞，啊，你遐是二六六是海线，
1: 哎，我海线。

0: 喂，你好，喂。
1: 哎，这个演员哈。
0: 有有嘿。
1: 哎。
0: 嗯。
1: 哎，牙膏是啥？给你倒来。
0: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演员啊。
0: 有是嘿。
2: 哎，我要灌酵素。

0: 进攻阁。
1: 我这秀云姐哈，秀云姐，
2: 对，
1: 你都加工，你要叫个叫几组 K 歌吼？我你讲咱的 K 歌，哎，你往那谁解雇啊吼？谁了？
2: 哦，所以跟谁迄落不止十年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今早无通说啊，去买一条迄乌人的哦。
1: 哈哈。
2: 啊，袂下啦。
1: 袂下。啊。哦，你拄则即马讲无咱的 K 歌，你迄落无多说哦。
2: 我说别行啊，说袂下啦。
1: 说袂下。
2: 安尼。
1: 嘿，啊，咱的 K 歌。
2: 嗯。我是讲你要困，我来甲你卡。
1: 袂啦，我拢做现场呢。你怎不听我？安尼哦，
2: 这麻烦你啊！
1: 对啦，啊，咱你洗了真正袂伤、袂伤险啊，袂伤干哦，
2: 袂加酸、
1: 加酸。
2: 我咧用你知啦哈。
1: 嘿，我知啊，我知啊。你用了安怎好？你和新朋友有信心一下，无大家用电台咧袂起歌。
2: 无啦，我老买咧，啊，即卖生意咧都一个。阿姨就教我提条去，我啊拍摄工提钱，也都拢予伊啊。
1: 啊，哦，阿你那对伊才好啦，袂使你阿个收三百五啦。
2: 好啦，迄个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1: 安尼吼，
2: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你一条都洗真久啊，
1: 真好心的嘞吼，阿姨的阿龙阿个
2: 做不掉。阿真麻烦你啊，阿爷。
1: 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云姐。
2: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好，拜拜，好，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旁家都会 K 歌哦，真正他就没有碎鬼拢碎掉嘞。小朋友得了感染肯定我的干嘛吼啊，实在是就安慰耶哈。但恭喜米家那不喝不可能亲家你顾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就咪讲吼，那个给则普普安静游动啦吼，这规律食伤好了有无哈？喙齿吼，安尼个抹抹的个干一下吼，还是有人较食较涩的来牙血啊，都破空有啊哈，个抹抹的涩涩的干一下，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将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胖家甲芦荟成分，吼，胖家唔免我加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啊，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讲咸一个甲配掉，哇，嘿，唔是干那口感度好，小朋友老公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吼，哦，阿些色料吼，真正你喙齿过了好棒棒啦，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诶，哦，三条只油台一千块娘娘，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这首《快乐的出棚》吼，是迄个像哈阿伯啊，要听的歌，然后单凤兰的歌声哈。来，2602333，这是咱的现场扩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的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
1: 我们牙膏几多？几千块呀？牙膏绿霜。
0: 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0: 嘿，
2: 我是陈美花啦。
0: 哎，
2: 我要先甲你借问，你黄色啊，我是养两条，啊，你当时才够有咧特价。
0: 黄色你要跟两条，我你黄色我母亲节你无来买哦。母亲节的，
2: 我两条唔敢买，我甲无数时去哩。
0: 啊，你都啊，那你都不好话再来买啊！伊要活动，像这犹太都要到明年去了啊，系啊。
2: 你
0: 到明
2: 年才有买的。
0: 我跟你讲吼，因为买一送一你卖蛋啦，迄无一定有，你听无？迄在公司咧规划安排，无一定有啊，系啊。对啊，你这部你就爱听。
2: 我就
0: 是顺
2: 时就讲，阿家你问看嘛，我是还佫两条。
0: 你还佫两条，无要紧啊，你就播完再佫讲啊，系啊。
2: 哦，
0: 我当你再来看啊，对啊，你当然要紧播啊，吼。
2: 系
0: 啊。
2: 我阿公嘛，我
0: 阿公。哦，系啊，系啊。
2: 你
0: 年
2: 纪较侪啊，惊拍个乌去过裂来吃歹看。
0: 所以要保养啊，阿妈妈有保养有差无？你家讲有无差无？
2: 这个
0: 黄
2: 色真正袂歹。
0: 对吼，真正袂歹。
2: 我顶下是买两条，啊，保你送一条啦吼。
0: 嗯嗯，
2: 先讲有特价，搁送一条。
0: 对啦，这大概活动，嘿，我跟你讲。
2: 你打工爱做迄
0: 条去。对啦，嘿啦，啊，大概活动拢无同款啊，所以讲那有恁在把握吼。
2: 啊，无就是那有听到你咧讲，才转过来买。
0: 嘿，那有只讲啊，那无就是你就是拢爱固定。我跟你讲啦，你咧因为吼，什么特卖的吼，嘿，不是快闪特卖，不是定定有哈。所以我固定无亲自，你就是一定爱来买，安尼听有哈。好，啊，你先讲。
2: 你咧讲的是，唔是母亲节，就是在是迄个时间。
0: 哎，我知啦，我就跟你讲，迄唔是一定有你才去讲，好不好？
2: 啊，别人咧等，
0: 好啦，好，好，再见，好，别好，再见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嗨，
0: 是，
3: 嗨，好啊，他到头你上班。
0: 哦，无啊，工课就是安尼，唔来辛苦，别啦，嘿，啊，你唔是拢有够做伴吗？嘿啦，
3: 哎，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嘿，啥问题？
3: 因为你的房贷我甲你买袂少啦吼。
0: 嘿，
3: 啊，我足够老快啦，我今日要出门了，我抹抹了吼。
0: 嗯。
3: 啊，差不多连十外分钟就规面拢干，安尼有影响无？
0: 大哥，我跟你讲吼，看你流汗程度，你当小可带个小毛巾有无吼？甲温者，甲干七打是安尼，高老干无多就是安尼吼。嘿，啊，过来就是讲，你那老醉是，你得扎的更加补充啊，就是这样子啊。
3: 哦。
0: 在补充，流过汗就是在补充。吼，嘿，对，无多，因为有半看也无半，你知影啦吼。
3: 我了解，
0: 嘿，是安尼吼，啊，所以你也干到这，像咱伫外口咧做事咧，当然，你那比如讲有人中岛一点，像我中岛嘛，那个补一摆，所以我无伫里头看吼。啊、我就会练习一习嘛，哈、欸！你再搁个说说嘞，安尼。
3: 我是讲哦，大概我啦，到两个话，特别我俾公司的时候，啊，我就先抹。
0: 嘿嘿，啊，抹过来，
3: 我啦，惊咯，一时啊，就规个拢看你。
0: 我知，哎
3: 呀哎呀，
0: 我跟你讲，无要紧，你得看情形，你也感觉跟那拢落去啊，有无？你得搁个收起嚟就好啊。
3: 安尼
0: 哦，嘿，对，就是安尼哈。啊，
3: 关
0: 咧起，你得轻轻啊，温个关温掉就好，卖讲煮大啦，你煮做大啦，绝对个去掉的嘛哈。
3: 哎，
0: 轻轻个汗水温当。
3: 啊，那是用
0: 个
3: 卫生纸单，
0: 甲吸对啊，温温嘞，像个查囡仔做幼小，我拢个点点的喎，甲光速打得好啊。你莫要摕面巾起做，那绝对落个啦，你听有吼？嘿，你光水流落来，啊，你又沿着额头嘛，一定是头嘛，对不吼？啊，侬个温了打得好，像个查某你拍呼，咱在做幼小喎，甲迄个温了打得好啊。
3: 我这边倒回来，我幼小啦。
0: 哦，爸爸吼，别啦，啊，咱就卖做伤大啦，你听有吼？光甲温打得好啊，吼，好好，谢谢哈，再见。
3: 好，
0: 来，这个观念，那你看爸爸呢？吼，也要顾家己的皮肤的健康。你也讲水白，讲我怎白七八十啊？主要是皮肤的那个好坏的，讲晒伤，你怎样裂皮？今嘛上惊的是白白啦，我讲看白话的是安尼啦。紫外线穿透力是很强，就是这么的重要，好不好？哈，好，来大家当真来关心，因为太阳是很毒辣的。马上过你再来，你就知下，你就知看，我这嘛做惊，我也没来拍来，我就能够不晒。 不出去就不要出去，在里面哦，这我的黄医师说这这叫富贵病，现代的富贵病啊，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啦，因为看不起来，怕了怕了，但是有那一种那个叫日照性皮肤炎哈，好，来一起来关心了哈，健康太重要了哦。

0: 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哎哎，阿好汤头一株啦。

来要听病吼，咱心胸听啊，跟我牙痛不是病啊，娘喂，跳起来痛起来会要人命，对不对？来，一个案例我伫今日报纸看到吼，退休的郑老师啊，近半年来亲身受到得病的面吼，听个半小时艰苦啦，每当洗喙齿啦、讲话、洗面的时阵，面突然间哦。袂输歌啊，颠颠掉，安尼颠掉，安尼吼，痛甲要死啦吼。那因为伊个位置，我近去了曲折吼，人个俩尊公个折花嘛吼，俩尊公是喙齿痛，小连刷慢来哦、喔，你注意听关键字，直接是叫夹落的吼、喔。连刷慢三粒，迄个三齿吼，三齿莫讲三粒，三颗臼齿，华语个颗吼，啊，咱伊讲一齿吼，一齿两齿三齿吼，一齿吼，慢三齿迄个后针。就此叫后针嘛，台语叫后针，拢无较好。最后专精神经内科检查出啥哩？只阿娘，我也今年是三叉神经痛啦吼。软综合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黄维邦咧讲，文字学上记着患者就讲，哎呦，先生要面痛啦，我感觉袂舒适，喙齿引起的痛痛的感觉。所以脑患者甲个伊酒精个班酒气吼，阿个袂痛，个嘛是继续痛，袂讲转袂痛吼。迄就是吼，神经听这话啦吼。三叉神经呢是人体第十二对吼，脑神经当中体积上大一对哦，主要负责面部皮肤的感觉功能，还有咀嚼肌的运动哈。通常是因为三叉神经筋膜发炎，还是受到血管压迫，地枢神经表面的吼髓鞘受伤，和患者有异常的痛感。那一般止痛药啊，用药吼对神经性的痛痛，会使讲拢无效啦吼。临床上治疗通常会使用特殊的稳定神经药物，调节着神经的这个传导吼，小神经的乌白乱痛，痛到吼真正要痛到。半休息的店哈，所以牙痛不要急着拔牙，恐怕是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的作怪了哈，要赶紧找医生来做处理的，是的哈，刚才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哦。

好，来讲到咱一寡身体的指数，真正数字的讲话吼，腰肌功能指数下降，这就是甲甲状腺异常相关联吼。即个大家外汇一旦做健康检查，发现讲腰肌功能指数下降，通知讲，你有可能是慢性腰肌病第三期啦吼。结果检查出甲状腺功能减退吼，治疗了后腰肌功能也变好了吼。医书提醒，肾功能指数下降，千万不要轻忽啊，因为这个何医生来讲，哈，伊是苏丹诊所加医科的主任医师何医师讲，慢性腰肌病会造成蛋白质流失，也影响到脑下腺荷尔蒙的分泌，来影响到甲状腺功能。慢性腰肌病加甲状腺功能异常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伊就在六十外岁男子哈，记者 sample 来说明啦哈。个案去健康检查，发现讲哦，伊迄个EGFR 下降，好降到58，正常差不多高在个巴黎哈。那人讲，你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第三期，赶紧来就医，但无什么特别的症状，只是看了疲劳、忝下肌啊，淡薄啊黏液水肿，尿会检验正常，尿当中的蛋白质也无过量哈。但是会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和医生表示哈，朱林伟讲，这个。个案游离甲状腺素 0.5， 甲状腺素数哈，促数是 8.2， 甲状腺超音波也当看到特别有 0.2 公分的小结节，哦，和甲状腺补助治疗一个月，好，验回结果，甲状腺功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有机功能有所改善，哦，和你家在好，你家在嘞吼，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是绝无特效药，世界无迄种迄个万灵丹啊，我大家拢来用这味就好啊，你讲是不是哈？好，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哎，是，哎，
1: 啊，我回答啊，
0: 嘿，回答，你好，
1: 我要叫 K 哥，
0: 嘿 ，K 哥，几周呀？和阿伯几周 ？K 哥啦，哈。
1: 八十多岁，那喙齿做失败。
0: 我跟你讲，拢会啊，所以你起码等你 K 哥，哇，你的 K 花拢甲酸酸的干一下哈。一对气话就好，袂下吼。啊，咱这真正做好个，你无感觉吗？
1: 有
0: 有啊。破空出啥？
1: 阮囝买迄什么？
0: 什么人？
1: 乳酸菌什么有无？我感觉我洗袂
0: 下。哎，啊，咱来洗了，你感觉安怎？
1: 我感觉，啊，就洗了惯势，啊，就感觉洗了较舒服。
0: 较舒服吼，咱呢也袂伤险，袂伤干，好不好？
1: 嗯。
0: 嘿，啊，咱呢对气话迄个保护嘛，该好啊。好，你无感觉酸酸的露露感一个配调吼，会较白。
1: 最近伊在系砍，伊后生甲砍的白体啊。
0: 我知。
1: 啊，一去就断去。
0: 哎呦。
1: 啊，叫乌个乌，啊乌个疼死。
0: 好，我知。
1: 啊，最起码这边最近说未食。
0: 安尼吼，我见你的疼的所在。
1: 啊，敢唔免砍起来，也可以讲，唔免啊。我讲
0: 啊，
1: 啊无砍这边那只。
0: 对啊。
1: 嗯，啊，你都话只要这边。哦，食是别人的歹食。
0: 系啊，啊无法度，迄边真正先卖布吼。哎，奇怪，啊无你要去北京看卖无？
1: 即卖嘿，牙科较侪岁吼。
0: 嗯哼。
1: 到时牙人伊嘛无啥爱。
0: 哎呀，惊啊，有危险吗？
1: 哦。
0: 血压高，伊惊讲你有时阵用落车落哪乱流血有无？也惊啦。嘿，这在所难免啊，所以无你得去北京看卖咩？
1: 哦。
0: 伊通常应该是爱搁甲你倒起才对啊，无你脚啊无倒起，你后站咩落布对无？吼，伊个家己你补补个砍起来，啊！你伊若无迄落，你着去北京去看卖啊嘛，去科嘛该做咧啊吼，总是有人有法度甲咱处理吼。啊，咱即马着暂时先哦，另外一边补哦，你补嘛是爱边境无补高平安吼，系啊吼。啊，你这边这边迄起花所在，你即个咱个起个拢甲收收咧吼，感谢只配调安尼吼。好好，啊，我先甲你，别啦别啦，我甲你下几组牙膏，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看电话机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我是罗西哥，
0: 买牙膏呀，
3: 哎，
0: 阿大哥买过吼，
3: 八啦，
0: 啊，洗了袂歹吼，
3: 哎，袂
0: 歹，嘿，好，来你回单嘛是吧？
3: 7-88
0: 这支吼，
3: 好
0: 牙膏一组，明仔早班搞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真的吹气牙膏好啦，吃小吃嫩，吃甜吃嫩，吃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哈。来，2262-2233，哎，吹气无好的人介多呢，我家己嘛唔是一种吹气介好的人，但是你真的要给他做好口腔保健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阿伯，你真正的在考啊，在考啊，阿伯给汤波干考呢哈。来，2262-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他的歌怎么不见了哈？最近大家拢在播夜光，再去大姐家的共姐。哎，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偶像，我蛮喜欢他的歌哈。但是啊，人生就是安尼波多哈。哎，有时候一寡代志哈，嘛不是咱。哎，当公虾会哈，来，我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这一组好汤头。
0: 哎，一组好汤头呀。
4: 来，阿当。你有我资料无？
0: 不是啦，我看袂到啊。你有买过的有啊？你有买过吧？
4: 嗯，有啦，有啦，
0: 有啦哈，有买过的呵。啊，你来等一下，好汤一组，你电话0921777这支哈。
4: 对对，
0: 好，谢谢大哥哈，哈，再见。明仔啊，明天啊，
4: 好，明天早上哦。
0: 对，没错没错，早上叫都是明天到。阿弟被好汤头了哈。好，等下面啦。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等下拜，好了，感谢哈。来，陈姐、大姐、瓜哥，很棒的哈，大家保重，身体要多加保重，金山银山健康才是咱上佳好的靠山哈，要保重哦。哎，喂嘿。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哈、
0: 哦，嘿，你好，
1: 我要去倒去过。
0: 好，来跟大家报告哈，那个面膜预购的部分，今天会到六月五号，跟大家提前六月五号今天会到哈。阿丽亚本来第一批六月十九，你想要提早说再跟我讲哈，那但是来不及，明天了哈。明天可能。爱看嘛，爱看公司哈，所以你两张来跟我们讲的对啊，谢谢大家哈。来黄一丹，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黄一丹做提供。天气可能不稳定，要注意天气变化跟行车的安全哈。好，那的这波切瓜控诉2266233给小卡卡哈，黄一丹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黄一丹做提供哈。2266233给小卡卡，中午十二点 FM 105.5迎来这控。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